0: 比较容易操作的，能够赶走潮气，来保护我们全家的安康。
1: 要知道这个雨季，就是雨水季节到来之后啊，这个阴雨绵绵的天气啊，人的心情都不太好，而且空气湿度大幅攀升，居家环境也变得潮湿，像这个墙面会反潮啊，地面会打滑呀，衣服比较难干啊，不仅影响到居住的舒适度，潮湿的这个鞋湿呢，还会侵入人体，引发一些乏力啊、肿胀啊、关节不适等一些问题。尤其是老人还有孩子，体弱多病的一些朋友呢，会受到这个天气的影响。很多人面对家居的这个潮湿是手足，就是束手无策的。今天我们就在这个雨季里面给大家介绍一些防潮的居家的防潮的小常识。之前我们只是说到了，说这个空调是要开启这个驱湿的模式啊。那在其他方面，我们要做到哪些呢？
0: 我们来跟大家说一说，首先来聊一下这个雨水潮气的危害啊。可能有的人并没有在意到这个雨水潮气的危害，所以跟大家说这个防潮除湿是刻不容缓的。
1: 对，
0: 首先这个它会影响到我们的居住环境，能够滋生一些隐患。雨水时节阴雨频繁，如果说居家防潮不到位的话呢，墙面地面就会出现明显的反潮，甚至是滋生霉菌细菌。霉菌呢不仅会污染室内空气，产生难闻的异味，还会牢牢地附着在衣物家具表面难以清除，细菌呢则会增加家人的呼吸道皮肤不适的风险，潮湿的角落更容易成为细菌滋生的温床，大幅拉低居住品质。
1: 还有一点呢，就会侵扰人体的健康，诱发不适。中医认为啊，湿邪容易侵入一些虚弱的人体，雨水时节居家潮湿也会让湿邪更容易滞留在体内难以排出，长期处于这样的环境当中，人会频繁地感到身体沉重，精神萎靡，食欲不振，湿邪阻滞关节，会引发关节的酸痛啊、僵硬啊，皮肤敏感的人还会诱发湿疹，皮肤瘙痒，给日常的生活带来诸多的健康困扰。
0: 我们说这个居家防潮核心呢，要从源头来减少潮气啊。首先就是要合理的通风，你要选对时间，避开阴雨潮气。通风是最基础的防潮的方法，但是你说这个下雨天盲目的通风呢，反而会引入室内室外的潮气给它引进来啊。所以呢，建议大家选择晴天中午下午气温比较高的时段，湿度较低的时段，打开南北窗户通风15到20分钟，形成空气对流，快速的排出室内潮气。阴雨天呢，还有早晚湿度大的时候，要及时的关闭窗户，尤其是关好朝南朝东的窗户，从源头减少室外潮气的堆积。
1: 还有就是要控制水源，一定要杜绝室内额外的一些潮气。居家生活当中，我们有各类的水源啊，都会无形当中增加空气当中的湿度。你看这个洗漱呀，做饭结束之后啊，你及时去要把这个地面要擦干，像台面的积水你要擦干，避免水分慢慢的蒸发而扩散。还有洗衣机脱水之后的衣物要尽量烘干，避免在室内晾晒。如果必须要在室内晾晒呢，像我们很多高层的衣物都是要在阳台上晾晒的啊，可在衣物旁边放置一个除湿的物品，减少潮气的扩散，定期检查水管啊、水龙头啊，避免漏水渗水，杜绝额外的潮气来源。
0: 其实家里边除湿呢还有一个方法，就是摆放一些绿植，有的家庭里面是喜欢这个摆放一些绿植的。
1: 对，
0: 但是呢你得选对品种，能够帮助你辅助的来吸附潮气。适当的摆放一些绿植，既能美化家居，也能辅助吸附室内潮气。推荐绿萝、吊兰、龟背竹这些耐旱吸潮能力比较强的品种。它们通过叶片来吸收空气中的多余水分，有效的缓解室内潮湿。注意不要摆放过多，避免浇水过多反而增加湿度。每间房呢可以放1到2盆即可啊，兼顾美观与防潮。
1: 还有要教给大家一些比较实用的技巧，通过简单的操作来赶走我们这样的一个雨季里居家当中的潮气。首先就是利用常见的物品，这样的话呢也是安全无负担，你不需要借助电器，家中最常见的物品就能够 轻易的去除湿适合大多数的家庭，比如说将晾干的橘子皮、柚子皮放入衣柜当中，还有橱柜里面，还有居家的角落。

0: 既能够吸潮，又能够散发出自然的一些清香，去去除异味。在潮湿处放置生石灰、木炭，吸潮效果显著，价格实惠并且安全，定期更换可以保持比较良好的效果。
1: 还有呢，跟大家说一说这个电器的除湿哈。如果说室内的潮湿比较严重，可以借助电器快速除湿，高效又便捷。这个空调的除湿模式是最常用的，开启之后呢，能快速的降低室内湿度，适合客厅、卧室等大面积区域，每天开1到2个小时就可以了。还有呢，就是除湿机，除湿机呢针对性更强，适合卫生间、厨房等重灾区，能快速排潮，保持环境干燥清爽。
0: 哎，就是对于重点区域，你要针对性的除湿，不留潮湿的死角。在居家潮湿的环境当中啊，主要是集中在卫生间、厨房，还有衣柜、墙角等一些重点区域，需要针对性的除湿。卫生间，比如说你洗完澡之后啊，要开排气扇通风30分钟以上，要擦干积水，可以放一包生石灰来辅助吸潮。在厨房呢，做饭之后呢，及时要擦干窗台，还有你的这个厨房的台面，避免潮气滞留。衣柜内呢，放一些比如说除湿袋呀、干燥剂呀，衣类需要分类摆放，防止反潮发霉。还有雨水连绵啊，居家除了防潮之外呢，除湿都是不可以忽视的。潮湿不仅影响到我们居住的这个舒适度，更是潜藏着很多健康隐患。做好日常的防护，掌握实用的技巧，就能够轻松地赶走潮气，远离湿邪。遵循源头控潮、日常防潮、重点除湿的原则，用简单的方法来打造干燥的家居，守护全家健康，从容应对雨水季节对于我们生活的困扰。
1: 好，大家对于这个防潮除湿有什么样的小方法、小妙招啊？您平时在家里边是怎么样防潮除湿的？可以来和我们分享一下。

0: 健康养生饮食调理，我们为您保驾护航；生活趣闻才艺表演，我们听您锦上添花。欢迎收听你好老朋友。
1: 你好老朋友，欢迎大家的持续收听。刚才听到一首有点慢吞吞听起来想睡觉的歌，是来自于好妹妹乐队的《周一的清晨还在下雨》。你看我们周一的清晨还是阴天，就是不仅仅是周一的这个清晨天气在下雨了，就感觉心情也是湿乎乎的。反正周一早晨来上班吧，怎么都感觉不对劲儿。大家有没有这种想法，有没有这种感觉？
2: 周末综合征吗？
1: 对，是的，就觉得没有从周末的这种休息的氛围当中走出来，还需要一个上午的适应啊。那希望咱们的节目啊，能够给大家一个适应的这样一个过程。咱们俩也是慢慢的通过节目来适应这个上班的节奏。
2: 哦，我还好，我觉得反正，因为我们周末只休息一天嘛，
1: 对，
2: 就是
1: 对呀、啊，
2: 所以我还好，我觉得
1: 我不行，
2: 还可以，
1: 因为可能是因为平时是。只睡不睡懒觉，然后周末是要睡懒觉的。早晨起来的起床气此时此刻还有点儿，还没散掉。
2: 周末有时候还有其他的事儿啊，然后也不能睡得太久啊。
1: 基本上周末我要没有什么太多事儿的话都是自然醒。我的自然醒差不多就是中午。
2: 到中午了啊。
1: 对。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历史上的今天。
2: 时间呢，先来到1787年啊，1787年的今天，美国费城制的这个会议啊，制宪会议召开了。
1: 对，这是可以说是世界上第一部成文的宪法，确立了美国他们的三权分立的制度，还有联邦制，成为了现代民主国家宪法的典范，也是影响了全球宪政的发展。时间来到了1940年，我相信大家都看过一部电影叫《敦刻尔克大撤退》啊。这件事情就是一个真实的事件，是在二战时期，二战德国军队闪电战围困了英法联军，33万盟军从敦刻尔克撤回英国，它是保存了反法西斯有生力量，为英国坚守盟军反攻保留了火种，也是改写了二战的西线战局。
2: 时间来到了1948年，1948年的今天呢，发生了一件应该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一件事情、啊。
1: 这件事情是从小学的课本就一直读到今天的，
2: 就是董存瑞舍身炸碉堡的事情。
1: 解放龙化战斗当中啊，这个董存瑞手托炸药包炸毁敌人的碉堡，这个碉堡啊，牺牲的时候才19岁。
2: 1960年的今天呢，中国登山队首登珠峰北坡。
1: 像这个王富洲啊、工部啊、屈银华首次从北坡登顶珠穆朗玛峰，打破了北坡不可征服的神话，彰显了国家实力与民族精神，也是推动了中国登山与高原科考的发展。
2: 1986年的今天，中国863计划启动了。
1: 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863计划正式实施，它的主要影响就是聚焦生物、航天、信息、激光、自动化、能源、新材料七大领域，奠定了中国高科技自主研发基础，推动产业升级与经济转型。你看到现在这些所有的领域我们都有自主研发的精品。

0: 的确啊，这个学生的心理健康也是我们现在一个社会需要关注的问题啊。今天是525，为什么是525这一天呢？它的寓意就是我爱我，你看又是一个数字
1: 谐音，
0: 谐音梗啊，
1: 谐音。
0: 我爱我的确核心就是关爱自我，接纳自我，关注心灵成长啊。还有今年我们有一个主题叫做五育润心，携暖同行。
1: 其实不管是大学生啊，还是我们中老年朋友，我们每一个朋友都应该关注自我的这个内心成长和心理健康。
0: 对，我觉得这个关爱自我、接纳自我、关注心灵成长，不仅仅说是让大中小学生去做到，咱们成年人更应该做到。那个关爱自我、接纳自我，就要不要去追求完美。什么要接纳自我？就是接纳我自己有优点，我也有缺点。
1: 很多人会非常关注自己的身体健康，但是大部分人却忽略了自己的心理健康。
0: 嗯，
1: 很多人，尤其是很多老年朋友，他可能意识不到自己的心理是有一些问题的。
0: 其实很多时候，往往心理健康调整好了，生理健康也就没有了。因为很多时候其实我们身体上出现问题，比如说胃病啊，比如说这个腰疼啊，骨头疼，头疼啊，甚至有心脏病，它可能都是就是心理病的一个躯体化。所以这个我觉得以后咱们在节目当中也会邀请到专业的心理咨询师来跟我们聊一聊这方面的话题。

0: 这里是你好老朋友，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想问问大家，早餐吃鸡蛋吗？
1: 哎，我会有一个习惯，每天早晨吃一到两个鸡蛋。
0: 好像大部分人都会有这样的习惯。
1: 哎，早晨吃鸡蛋其实是件好事儿。哎，过不了多久你会发现你的身体可能会出现一些好的迹象。
0: 嗯，鸡蛋堪称是餐桌上最朴实无华却又营养爆棚的食物了。
1: 嗯，
0: 尤其是对于很多上了年纪的老人来说，每天早上坚持吃一个鸡蛋，看似不起眼的小习惯，日积月累之下，身体竟会悄悄地发生令人惊喜的变化。很多老年朋友呢，总觉得补品是越贵越好，却忽略了这颗不起眼的鸡蛋。事实上，鸡蛋被营养学家称为是全营养食品，它含有优质的蛋白质、卵磷脂、维生素 A、 维生素 D 等等啊，很多的营养，几乎是涵盖了人体所需的大部分营养。而早上这个时间点吃鸡蛋呢，更是黄金时段，经过一夜的睡眠，身体正处于急需补充能量和营养的状态，此时一颗鸡蛋下肚，吸收率最高，效果也最明显。坚持一段时间之后呢，你会发现身体开始出现以下四个让人欣喜的好迹象。
1: 第一个好迹象呢，就是记忆力明显变好了，脑子越来越灵光了。很多老朋友总是抱怨说自己老了，记性不行了啊，丢三落四的啊，转身就忘啊。而鸡蛋当中含有的卵磷脂和胆碱，恰恰是大脑最爱的营养燃料。胆碱是合成乙酰胆碱的重要原料，而乙酰胆碱正是负责记忆和思维的关键神经递质。每天早上吃一个鸡蛋，等于是给大脑持续的充电。不少老人反馈，坚持吃了一两个月之后的明显感觉思路清晰了，记东西也不那么费劲儿了，甚至跟老伴聊天的时候反应也快了不少。
0: 第二个好迹象就是腿脚更有劲儿了，肌肉流失明显减缓。这人过60，肌肉每年都在悄悄流失，这也是老人容易跌倒、体力下降的重要原因。鸡蛋中的优质蛋白质、氨基酸组成与人体极为接近，吸收利用率高达98%以上，是补充肌肉蛋白的绝佳来源。早上吃鸡蛋搭配一点主食，能为一整天的活动提供稳定的能量支撑。坚持一段时间之后呢，很多老人会发现自己上下楼梯没那么喘了，走路也比以前稳当有力，整个人的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1: 还有一个好迹象就是眼睛更亮了，视力下降的速度也变慢了。老年人最怕的是什么？就是眼睛模糊啊，看不清东西。鸡蛋黄当中含有丰富的叶黄素和玉米黄质，这两种物质是视网膜黄斑区的保护神，能够有效的过滤蓝光，延缓眼部的老化。每天早晨一个鸡蛋相当于给眼睛穿上了一层防护衣。不少老人坚持吃了一段时间之后，会感觉看东西比以前更清楚了，眼睛也没有那么容易干涩疲劳了。
0: 长期早上吃鸡蛋的第四个好迹象呢，会让你的免疫力增强啊，换季不再轻易感冒。鸡蛋中的蛋白质是免疫细胞和抗体的重要原料，而其中的维生素 A、 维生素 D 和硒元素更是维持免疫系统正常运转的关键。早上坚持吃鸡蛋的老人，身体的防线会越来越牢固，尤其在秋冬换季时，别人纷纷中招感冒，自己却能安然度过，这种感觉真的是让人倍感安心。
1: 当然了，我们所说的早上吃鸡蛋的这些好处，也不是说你光靠吃鸡蛋就行的，还有不是说你吃一个两个鸡蛋就可以的，不是吃一天两天就行的，它一定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还有在自己的这个比较健康的

0: 的膳食的过程当中呢，希望大家把鸡蛋作为早晨的一个首选。
1: 好，你早上会吃鸡蛋吗？你的早餐会吃些什么？也欢迎大家来告诉我们。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就可以了，和我们参与到互动当中。
2: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107.9，AM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3: 过去，我们听广播，
4: 丫鬟请儿，落难孙半截。
5: 真是台上台下一片欢腾，那真是过目云烟啊！
6: 唐先生，
3: 现在我们听广播。
7: 大家好，我是亚琼，
8: 我是宁宁，欢迎来到你好老朋友。
9: 今年69岁了，退休后的生活很丰富多彩。
10: 我退休以后还经常和家人一起去旅游，
11: 和同龄人一起起舞，每一天都充满新鲜与活力。
12: 朗诵不仅使我的生活充实了，人也更精神了。
9: 我喜欢跳舞唱歌，没事的时候拍拍照，记录一切美好的瞬间，还经常发发抖音，分享自己的作品。
12: 让我们永葆年轻心态，活出最美的新阳魂。
3: 你好老朋友，发现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1: 咱们的龙虾啤酒嗨完节呢告一段落了，但是我们蚌埠的小龙虾的这个饮食盛宴才刚刚开始。
0: 要知道咱们蚌埠具有中国吃虾第一城的美誉啊，但是呢小龙虾好吃，可降解的餐具啊咱们也得备上。在热闹的消费浪潮之下呢，餐饮耗材规范使用，塑料制品的管控力度也是同步加码。记者日前呢在市场中探访得知，我们蚌埠市正在以绿色监管治理举措来护航龙虾节的健康有序开展。当然这其中呢也包括咱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到各个饭店去使用的很多的一些餐饮耗材。哎，在这儿呢我们有一个话题，就是大家平时去吃龙虾，去大排档还是去饭店的时候，大家有没有发现我们使用的这些餐饮耗材有什么样的变化？你用的那个餐饮耗材它是属于环保型的吗？比如说5月23号啊，记者走访就发现，如今绿色用餐成为了街区的新风尚，聚乳酸可降解的餐盒、打包袋、一次性的餐具全面普及，各类环保耗材摆放规整，产品降解标识呢也是清晰可辨。淮河文化广场周边的酒楼、连锁的餐饮以及网红的龙虾门店均统一更换成为了合格的环保餐具，绿色低碳经营理念也是深度的融入到了餐饮消费的场景当中。
1: 有一位从业多年的商户啊，他就感慨说，这个旺季堂食和外卖的订单大幅上涨，早年常用的普通塑料餐具不仅极易产生垃圾污染，还存在饮食安全隐患。那么这位从业多年的商户呢叫做孙信亮啊，他就发出了感慨，他说行业规范化发展才能守护好蚌埠龙虾这块金字招牌。众多的经营者纷纷表示说这个唯有坚持绿色文明经营，才能长久留住客源，擦亮地方特色美食名片。
0: 那进入到了咱们这个龙虾消费的一个 高峰期啊，一次性的餐具使用也是大量攀升，如果劣质的三无餐具流通使用，既会加剧塑料污染的问题，也会给群众的饮食安全带来隐患。从去年开始呢，咱们蚌埠当地的市场监管部门就聚焦像麻虾街呀、龙虾的聚餐区啊，还有夜市摊点以及城乡餐饮小店，就开展了全覆盖的检查，工作人员是逐一核验进店的这个凭证啊、质检报告啊、产品资质啊，仔细去区分合规的降解餐具，还有它是不是假冒的一些塑料伪劣制品。
1: 最近呢，蚌埠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产品质量监督科科长玉静就介绍啊，说从这个排查情况来看呢，城区品牌餐饮连锁门店都是严格遵守管控要求，规范使用达标餐保达标的这个环保餐具的，
0: 对，
1: 也有部分小型商户。

0: 流动摊贩存在认知误区，对餐具的执行标准界定不清。
1: 那对此呢，执法部门也是秉承着劝导教育为先的原则，摒弃一刀切的处罚模式，现场去讲解限速的相关法规与食品安全知识，同时协助商户对接正规的供货渠道，兼顾商户经营实际与环保合规标准，在柔性监管当中筑牢食品安全防线。那扎实的聚乳酸生物基的新材料产业也是稳步推进竞速工作的一个核心支撑。我们当地就建成了从原料加工、材料改性到餐具成品建造的一个完整的产业链啊，聚集了50余家配套企业、10余家规上企业，专注生产食品级的可降解餐具，充分产能可以覆盖整个龙虾节的耗材需求。这都是咱们蚌埠市自己生产的这个可环保可降解的餐具啊。
0: 安徽丰源生物新材料公司负责人郑飞翔介绍，聚乳酸餐具呢，安全没有危害，在自然环境中能够完全降解，耐高温的特性契合龙虾热食打包存放的需求。对比外购的餐具呢，本地产品配送高效，供货稳定，物流与采购成本更具优势，切实为餐饮行业绿色转型保驾护航。
1: 蚌埠市市场监管局产品质量监督科科长郁静表示呢，后续蚌埠将持续加密餐饮餐具日常巡查与抽样的检测频次，严厉打击违规使用不合格塑料制品等行为，依托科技产品替代加常态化执法监管的模式，构建完整塑料污染治理体系。咱们平时在日常生活当中，无论是外卖啊，还有我们去餐饮店去吃饭啊，发现这个无论是打包盒还是我们用的餐具，其实都有了很大的变化。
0: 好，大家平时在外面吃饭的时候有没有关注到餐具的问题啊？可以来跟我们聊一聊。好，刘健呢在群里边留言说，如果吃面条的话呢，早上也是鸡蛋面，如果吃包子或者是吃烧饼油条的话，也是吃两个鸡蛋的。
1: 他说，人一天所需的能量和营养，早晨两个鸡蛋就够了，如果再来一杯牛奶，我想一定会更好。哎呀，今天早上我就是两个鸡蛋加一杯牛奶啊，我吃的好绿色健康啊。
0: 好，大家早上都吃的什么？你们早上会吃鸡蛋吗？还有就是你外出就餐的时候有没有关注过这个餐具的问题？
1: 还有你平时点外卖的时候有没有发现外卖的打包盒是不是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呢？

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你好老朋友。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群里面，
1: 看一下听友们的留言啊。嗯，爱国丽告诉我们说，拉斯桥由北向南下桥处发生了两车追尾的情况。
0: 哦，是这个情况，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啊。如果说必须要从这个路段过的话呢，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注意绕行。
1: 拉斯桥啊，在拉斯桥由北向南的下桥处啊，发生了交通事故。
0: 也就是，
1: 请过往车辆呢注意避让，也请大家在开车的时候呢，注意保持好车距，控制好车速。
0: 嗯，好，不要这个抢啊！有的时候这个两车相撞，一个是因为跟得太近啊，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我抢道，我要变道。
1: 但
0: 经常是在这个路上发生一些刮碰啊。
1: 嗯，有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很多司机在开车的时候，我相信你也会有这样的感受，就是如果这个车距保持大狠了吧，又怕被加塞。
0: 嗯，对，加塞
1: 很多司机又会这样想，
0: 对，也会被加塞。但是现在有一个新的这个，我前阵看那个就是新的执法的一个标准，就是如果说加塞他突然急刹车，你撞到了他，等于他是抢夺了你的安全距离，他是要负责的
1: 啊。对，
0: 就是
1: 他是
0: 绕过了之后，就是他，你别看他已经开始进入正道行驶了，他不是斜着，他车已经默正了。
1: 嗯，
0: 但是如果这个时候你撞上他，他突然刹车，你撞上了他，你看似追尾，但其实不是，因为你和前车本来是保持着原本的安全距离的。
1: 嗯。
0: 但是因为他加塞突然刹车，他剥夺了你的安全距离，所以他要负全责。
1: 对，他是负责全责，但是你耽误事儿啊，耽误时间呀。
0: 是的，是这样，
1: 你要去处理啊。
0: 还有一个就是，大家不要因为这件事加塞，人家开的好好的，你非要加人家塞干啥呢？是不是？你万一要是别人不让你，你俩刮蹭了，不也耽误你的事儿吗？你以为你加塞你快一点，你快一个车位。车的身位啊，说不定你耽误了一上午啊。
1: 对，其实换句话说，又能快到哪儿去呢？
0: 就是你加两辆车，你能对吧？我每次遇到这样的事儿啊，总是跟自己说一句话，安慰自己啊。别人加我三儿的时候，我总会
1: 让他加去吧。
0: 不是，我日子长着呢，咱不急啊。
1: 好，刘健说，确实发现了，说这两年基本上都是可降解的一次性餐具，
0: 嗯，
1: 环保又卫生，挺好的。
0: 嗯，对，而且最近我发现，就是点外卖的时候吧，经常很多的一些就是以前塑料餐盒啊，要么就特别好的那种塑料餐盒，我都舍不得扔，就是觉得在家里还能再用，就可以循环利用的那种。还有就是会发现有的一些商家他已经把它换成了那种可降解的，就刚才我们说的聚乳酸材料的，甚至还有一些外卖他会用那个降解的那个纸袋给你打包。
1: 嗯
0: 啊，我觉得现在的各种各样的打包材料啊，也都是慢慢的进入到了一个环保的这个领域当中来啊。
1: 孙股长说，我饭量小，早晨只能吃四个包子一碗汤，所以不到中午就饿了。
0: 这是我两顿的饭量，感觉四个包子。
1: 哎，男同志，
0: 但是男同志 啊，
1: 而且他有时候又出体力活，
0: 对，所以会吃的更多一点。我们平时动的就比较少，又一早上都坐着哈。
1: 对，
0: 嗯，
1: 好，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分享到的是我们关于老蚌埠的历史啊，聊一聊我们蚌埠麻纺厂一麻和二麻。
0: 哎，这没有，你家人有吗？
1: 没有，
0: 我们家也没有啊。一麻和二麻，大家对于这两个厂子有什么样的印象？有没有从这两个厂子里面退休的职工？那我们今天就来说一说一麻和二麻为什么要把这两个厂子放在一起讲呢？因为历史都不长，但是呢，他们俩有极其的相似。首先来从这个一麻说起。要知道一麻和二麻呢是属于叫西郊双厂，因为他们都在西边，很多的一些住在西边的朋友呢可能对于这两个厂子的印象是比较深刻的。先来说说一麻，它是1950年12月初创立的，是市生产救灾委员会组织失业工人在红旗一路东就第一次办起了蚌埠的麻袋厂，就是一麻生产麻袋的，大概当时呢只有40多个人，十几间的草棚，也就一台木织机，几辆手摇的麻线车，就是纯手工编织麻袋，支援什么呢？支援淮堤与物资运输。嗯，
1: 时间呢来到1952年啊，1952年到1957年。这几年呢，

0: 整合了公私合营啊，私营光明麻纺厂并入。1957年呢，定名公私合营蚌埠麻纺织厂。那么1958年在西郊大庆片区建西厂，为后续分拆埋下了伏笔。
1: 从60年代到70年代呢，就是它就是国营的厂了，分拆出了二麻。1966年改为国营的蚌埠麻纺织厂，1972年西厂独立成为第二麻纺织厂，原厂呢就更名为第一麻纺织厂。你看刚才本来它是在这个红旗一路东那边办立的，但是后来呢有一个分厂区在这个西郊的大庆片区，后来呢那边的片呢就叫就是西郊的那个厂子叫二麻，那原来那个厂址就叫一麻啊，从此之后就有了一麻和二麻。
0: 1970年到1980年可以说是他们的黄金年代。一麻占地呢是 5.24 万平方米，梳麻机有16台，金纺机有880锭啊。那么日产麻袋的数量有万条。二麻呢是位于涂山路849号，与一麻是并肩的。可以说当时是全国这个黄麻纺织的重点企业，而且产品也是获国优部优的奖项。像大庆二村啊，二麻宿舍也成为了西郊工业地标。
1: 现在大庆二村二麻宿舍啊，这个有一些老的房子还健在哈。再来说一说这个二麻了，刚才不是说了一麻了吗？一麻分出一个西片厂区是二麻。
0: 好，稍后的时间我们来跟大家介绍一下二麻。
2: 爸好啦。
3: 好香啊，
2: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4: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5: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3: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5: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4: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6: 温暖有趣，不必太激烈，三餐四季不必太匆忙，不忘初心，青春朝气永在，志在千里，归来仍是少年。 FM 107.9，你好，老朋友。
0: 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说说二麻啊。我们收机前如果有老朋友也曾经是一麻二麻的职工，也欢迎大家可以和我们来分享一下您对于这两个厂子的记忆和故事哈。
1: 再来说说二麻，二麻它是一麻分出来的嘛，正是因为有了二麻，所以一麻原来麻纺织厂就改成了一麻啊。这个二麻呢是1972年独立建厂，从一麻西厂拆分，全民所有制，主打就是黄麻布、麻袋、工业用布啊，服务粮食、化工还有港口包装。到了1980年代呢，可以说是这个二麻的一个巅峰，它是国家二级企业，纺织系统的科技先进，设备也升级了，产品也开始出口了，厂区配套完善，职工上千，是西郊的纺织城的核心之一。
0: 90年代末呢，重塑了这个一些厂子里面的一些编制呀，还有他们的一些体制，原料呢也涨价了，设备呢也老化了，所以呢他们的效益就下滑了。在2000年之后呢改制了，多次重组，所以原厂址逐步的开发，一麻的这个名字消失了，仅仅留下了老职工的记忆。
1: 但是二麻呢却是涅槃新生了啊。2000年之后呢改制求生，国企改制，更名为蚌埠金盛麻纺制造有限公司，原址还是在涂山路的849号，现在续存。那二麻呢是进行了技术升级，引进了意大利宽幅箭杆织机金纺设备，年产棉纱麻纱是11500吨，宽幅的麻布是200万平方米，转向高端的家纺、汽车内饰、环保包装，同时也保留了麻纺织的一个主业。那现状呢就是目前这个厂子占地是78亩，职工大概120多个人，是蚌埠唯一存活的老麻纺企业。老厂房呢也是部分保留，新设备运转，麻缕仍然在编织着诸城的故事，可以说现在就是。

0: 以前老厂子能够走到今天的，都是在涅槃当中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生死洗礼之后，
1: 对，
0: 通过技术升级，通过企业制度的转型，一直走到今天。
1: 你想想，从这个1950年的救灾草棚里的手摇车，再到西郊大庆片区的双厂并立，再到改制浪潮中的涅槃新生，蚌埠麻纺业以坚韧的纤维串起了蚌埠这座城市半个多世纪的工业荣光
0: 啊！所以说大家在这个一马和二马曾经的历史当中还有没有自己年少时的记忆，大家都可以来说一说哈。
1: 刘健说二马我的印象还是比较深的，我记得在97、98、99那几年，蚌埠市流行穿那个兔毛的 T 恤衫，我买的第一件就是二马兔毛车间生产的兔毛衫，当时我记得是500多块钱，那个时候也算是奢侈品。
0: 500多块钱那可是顶顶的奢侈品啊，那个97、98年可能那时候工资一个月也就100块钱左右吧。
1: 他说那件兔毛衫我现在还有，只不过呢现在胖了穿不下了。
0: 哎，我发现很多老朋友啊，包括我家里的家长啊，就是长辈们，他们对于就是七八十年代八九十年代买的那些衣服，虽然说现在不穿了，但是仍然舍不得扔。
1: 哎，对，我觉得这个衣服，对，不仅仅是记忆吧，他们可能觉得这衣服好好的，又没有烂没有坏的，我让它干嘛呢，好好的，对吧？
0: 而且有时候老妈把她的那些就是之前呢大衣啊毛线衣啊拿出来穿，哎，我觉得还可以，挺时尚的，挺好看的。这时尚这个东西不就是风水轮流转吗？谁知道三十年之后是不是又转回来了呢？
1: 而且我觉得在那个年代九几年的时候啊，刘健用500多块钱买了一件衣服，那说明
0: 你家条件可以。
1: 对，这有两个啊。
0: 哎，大家对于一码和二码有什么样的印象都可以和我们来分享。哎呦，其实说实话，我看了这个一码和二码的历史，我其实才突然发现，突然知道啊，原来我们小时候用的那个麻袋，我们上学时候拎搬东西搬家用的麻袋，原来都是咱们一码产的。
1: 好，所以我们来听这首《相思如麻》。

0: 渐行渐远留言啊，他说小时候家里边种那个黄麻，到秋冬交际的时候就会砍了，拉到河里边，他说那个河里边的鱼啊都被呛死了，然后呢，
1: 但是剥黄麻是小时候的噩梦啊，剥出来
0: 浑身都弄得稳臭长的，
1: 剥出来麻皮还要在清水里洗干净，然后挂起来晾干打捆之后再去售卖，这就是这个咱们这个麻纺织它的一个原材料。
0: 孙股长说泡黄麻的水那真是奇臭无比，直到如今我都没有找到一种跟其类似的气味和那种臭气相比。
1: 真的确实，当年的这个确实要挣点钱啊，生活不易啊，
0: 不容易啊。
1: 他说
0: 渐行渐远，说到这个黄麻啊，长到五六米高的时候，用竹竿把叶子打了，然后再砍倒打捆，拉到河里边，摆成浮船的样子。上面再敷上土，压到
1: 水底，
0: 真累人。
1: 对，
0: 他说这个活呢都是父母干的，那个时候还小，只会剥麻
1: 啊，体力活都是父母干，然后这个小的话只能干一些，比如说手工的活啊。
0: 好，也欢迎大家可以继续来和我们分享。
1: 对，分享一下这个曾经的一些记忆啊。我们今天说到的是一麻和二麻。
0: 对，关于一麻和二麻的记忆啊。
1: 一麻呢，它就是在岁月当中啊，逐渐的、慢慢的，这个厂子就没有了。但是二麻呢，经过了时间的历练之后呢，经过了改制和技术重组之后呢，现在也是更名为金盛麻纺织。麻纺织造有限公司，这个公司我跟你说我经常会看到，为啥？因为我们常常会有一些这个招聘信息，这个厂子
0: 在招聘，
1: 招聘，对，你像那个很多的一些人才市场经常能看到这个纺织厂它的招聘哈。
0: 好，想加群的朋友可以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还剩下一点时间，我们跟大家介绍一下蚌埠今年夏天的西瓜地图。
1: 哎，咱们今年夏天呢，这个西瓜地图大家可以事实上在这个城市管理中心啊这个网站当中是可以看得到的。就是说现在呢全市设置了699个临时的西瓜销售点。这些销售点呢基本上都是在一些城市的非主干道啊，都是由这个城市管理部门给这些瓜农都划分好了区域，然后大家可以在那里进行定点销售。但是呢需要注意到的是，城市主干道两侧还有道路交口的30米之内以及中小学周边的200米的范围之内是严禁设置销售摊点的。而在很多的小区的这个路口啊，比如说一些非主干道啊，都是有这个西瓜的固定摊点。那每年夏季呢，是城市管理局都会向社会公布西瓜地图，在为西瓜的这个销售提供一些便利，其实它也是服务民生的一个部分。不仅呢保证了市容的环境，保证了交通秩序不受影响，而且呢也可以让我们的市民能够更方便更容易的买到西瓜，在家门口就能够买到西瓜，至少走不了多远就能够买到西瓜。毕竟已经到了一个这个西瓜的销售的一个旺季，和我们主要消费西瓜的一个旺季了。

0: 好，我们也想问问大家，你今年吃西瓜了没有？
1: 早就吃了，都吃了好几回了，而且我们家小区门口就是卖西瓜的。
0: 你们家附近有没有卖西瓜的？好，都可以来分享一下。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 107.9 ，AM 1557，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一声问候，唤醒一天活力满满。
2: 你好，一句你好，开启一段美妙旅程。
1: 在这里，你可以听歌、听曲、听故事；
2: 在这里，你可以听山、听水、听美景，品春华秋实，享幸福人生。
1: 你好，
2: 你好，老朋友。
3: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你好老朋友，他是亚琼，
4: 他是宁宁，
3: 向大家问好。继续我们的节目，也欢迎大家可以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来。我们接下来要跟大家说到的是，最近呢，山东临沂警方摧毁了一个针对未成年人实施电信诈骗的犯罪团伙。
4: 哎，据办案民警的介绍说呢，这些嫌疑人事先会在游戏当中发布免费送游戏皮肤啊、游戏道具的消息，吸引这些青少年加好友之后呢，以他们未成年不能向他们赠送游戏装备和道具为理由，让他们去拿父母的手机来进行操作。嫌疑人甚至会教唆这些青少年，让他们半夜将父母的手机偷出来，并且下载某款支持远程会议的手机 APP 来达到屏幕共享的目的。华先生12岁的儿子就因为沉迷游戏，一晚上被诈骗团伙从手机里转走了8万多块钱。这个警方也发现呢，这伙嫌疑人最多的一次从受害人的家长的手里转走了全部的存款12万元。具体怎么回事呢？咱们来听听央视记者的报道。
5: 这是今年4月8号，警方在山东临沂蓝山区捣毁一出租房内犯罪窝点时的画面。由于黄某文等3名犯罪嫌疑人在网上行骗作案到凌晨，此时他们还在房内睡觉。
6: 这3名嫌疑人呢，平时是深居简出，也不户外活动，饮食呢主要通过外卖，购物呢主要是通过快递，每天都要工作到凌晨3、4点。
5: 在前期的侦查中，民警发现黄某文等3人都有各自的房间。警方担心的是，如果不能快速控制犯罪嫌疑人，他们手机里涉嫌犯罪的证据很有可能被删掉。
6: 我们制定了详细的抓捕计划。由于嫌疑人居住在高层楼内，我们强攻会产生一定的风险，因为这些嫌疑人手里的聊天软件都具备一键删除所有聊天记录的功能。
5: 民警从房东处获取了出租房外门的电子密码，顺利进入室内。
6: 破开门以后呢，发现其中有2名嫌疑人还在睡觉。1名嫌疑人呢，他应该是听到了外边的动静，就准备把自己手机里的犯罪证据呢进行删除。
5: 这名男子正是团伙头目黄某文，在他的手机里，民警找到了他涉嫌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重要证据。
7: 交流代指的那个鱼是什么意思啊？
8: 就是被骗的小孩。
7: 你从事这个行业多久了？
8: 差不多1年。
7: 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8: 25年了，我也不记得。
7: 一共骗了多少小孩？
8: 这个不记得了。
5: 在现场，警方共查获涉案手机、平板和笔记本电脑12部，同时，办案民警在现场还查扣了约合14万元人民币的非法。

0: 所得，20000虚拟货币。在对犯罪嫌疑人的审查中，民警发现团伙头目黄某文虽然只有18岁，但是他的作案手法老道，反侦查经验丰富。
1: 经过我们的调查发现，这3名犯罪嫌疑人都是来自于不同的地方，其中主犯黄某文在2023年的时候去过缅甸的这个社寨园区，回到国内以后就开始从事策略犯罪。
0: 3名犯罪嫌疑人原本互不认识，通过境外软件聊天走到了一起，被抓获后一度产生对抗情绪，但在确凿证据面前，他们逐步交代了涉嫌电信网络诈骗的犯罪事实。
1: 这些嫌疑人呢，事先会在青少年比较喜欢的游戏的公屏内打上可以免费送皮肤送游戏道具的这个消息，吸引这些青少年呢加他们的微信和 QQ， 之后呢以这些青少年未成年不能向他们这个赠送游戏装备和游戏道具为由，让他们呢去拿他们父母的手机来进行操作。
0: 犯罪嫌疑人甚至教唆这些青少年，让他们半夜将父母的手机偷拿出来，并下载某款支持远程会议的手机软件，来达到屏幕共享的目的。将钱转走后，犯罪嫌疑人会通过话费充值、缴纳电费、物业费等方式，将赃款分批转移洗白。
2: 随后，嫌疑人从这个转账金额中抽20%的点作为他们的利润，结算方式就是盘口使用虚拟币进行结算。
0: 警方表示，此类案件的社会危害性远超普通的电信网络诈骗案件，它会给未成年人和家庭以及社会带来多重危害。华先生是山东临沂费县人，他12岁的儿子就是因为沉迷游戏，一晚上被诈骗团伙从手机里转走8万多元。
3: 我这孩子吧，跟我说当时从游戏上认识了一个游戏的官方的工作人员，这个工作人员说可以免费送他皮肤，送他这些游戏币，给他当时发了个链接，他就点开的链接，对方叫他一步步的怎么操作，到后续把我的这个支付宝绑定上了他那个所谓的这个软件上，之后就开始莫名其妙的一直扣款了。
0: 然而华先生儿子被骗并非个案，根据警方初步查证，此案涉及全国各地受害者200多人，涉案金额巨大，仅目前证据确凿的10起案件中，涉案金额就高达25万元。
4: 抓获嫌疑人后，我们从后台梳理到了一批可能被骗的未成年人信息，第一时间使用96110预警劝阻专线与他们进行逐一联系，进行了电话提醒，有效避免了更多未成年人上当被骗。
0: 目前案件仍在进一步侦办中。
5: 根据警方的初步查证，这个案件呢涉及全国各地受害者200多人，涉案金额巨大，仅目前证据确凿的10起案件中，涉案金额就高达25万元。那么针对这类案件高发态势，警方也是发布了重要提示，呼吁家长、学校和社会协同共同筑牢反诈防线。目前呢，案件仍在进一步的侦办中。
6: 那在这儿也提醒很多的青少年朋友，如果有听到咱们广播的青少年朋友啊，
5: 或者说家长，
6: 家长
5: 老朋友听到这个案件了哈，
6: 对，不要轻易把手机给孩子拿去玩游戏啊。那当然接下来未成年说完，我们要说我们的老朋友了、
5: 好，我们先看一下听我们的留言啊，
6: 说什么，一会儿说西瓜是吗？
5: 对，美丽姐呢发来了早间的问候啊，欢迎美丽姐，她说让清晨的问候带给你一整天的开心与好运，
6: 谢谢。
5: 还有刘健说西瓜在2个月前就已经开始吃了，不过呢自从看到杨梅那个事件之后，再加上现在西瓜的口感非常甜，这心里边呢就有个疑问，最近都不敢买了。
6: 渐行渐远说呢，现在西瓜的甜度是由品种取决的，种植西瓜都会到养殖场去拉那些鸡粪鸭粪，结的西瓜就会特别甜，就是做那个就是肥料吗？是吗？如果用那种炸过油的菜籽油饼，口感会更好。说的也是肥料嘛，咱们不种西瓜，所以也不太了解，渐行渐远可以给咱们做一下更详细的解释啊。
5: 是这样的啊，先关于刘健的这个问题，他说杨梅的这个事件呢，就是心里有疑惑嘛，就不敢去买西瓜了
6: 啊。杨梅是确实有这个情况，但是我觉得西瓜它本身就是应该是甜的嘛。
5: 对，而且它不同的品种它甜度也是不一样的。
6: 对，我觉得其实现在尤其是在很多的我们菜市场，一些成型的一些菜市场里面的水果的摊位， 他们进去的这个蔬菜呢一般都是比较合格的，放心去买。
7: 嗯，所以就像这个渐行渐远说的一样，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它的甜度可能是由于它的品种
6: 来决定
7: 的，
6: 还有它的这个养殖的过程当中所用的肥料的品种不一样，可能也会使得这个西瓜的甜度不一样吧，这个属于技术问题，咱也不懂，所以这需要用内行人来说一说这里面的关键问题所在啊。好，我们继续来说这个老朋友反诈的话题啊。刚才说到了未成年人这个上当受骗，咱老朋友也有上当受骗的，比如说你最近有没有刷到一个视频
7: 啊？什么
6: 说什么五斤的这个粮票成交拍卖成交了129万。就是老物件，就是拍卖价格超过了多少多少钱。
7: 大家
6: 有没
7: 有
6: 刷
7: 到过这样的视频？
6: 告诉你家里的旧物能卖上大价钱。比如说孙女士她就动心了。
7: 哎，我跟你说到旧物啊，插一句。就是我之前不是拍了一个这个收藏老物件的视频吗？
6: 是啊。
7: 然后有的朋友就问我，贾内，你那个灰色二手物品。然后前一段时间不是有。然后大家就把自己家里边这个老物件都发给我，
6: 晒出来了。
7: 一个网友，对。然后前段时间不是又去那个虾塘去拍那个捞麻虾的那个视频吗？
6: 你们可送麻虾了？
7: 不是的，不是问我哥送麻虾的，他问我的，他你那来卖多少钱一斤？讲的，应该是外地的朋友，
6: 对。
7: 然后这个外地的朋友告诉我，他们那边就是100块钱八斤，他让我给他便宜一点。
6: 咱们这视频还是有效果的啊，大家看到了都会从不同的角度去看这个视频当中他所获得的信息啊，甭管那是有没有用的信息，总之会获得一些信息啊。好，那我们说到这个旧物，这个广告就说这些旧物比如说粮票能拍上大价钱，你看这个孙女士刷到了，瞬间心动了。72岁的甘先生同样如此，但是殊不知这其实又是一个诈骗的陷阱。
8: 发布重大消息，12月8日起，一是金粮票成交拍卖价33万，三是金粮票成交拍卖价96万，五是金粮票成交拍卖价129万，你手中有粮票吗？点亮小红心和大拇指进我主页，我来告诉你。
4: 这段视频让孙女士瞬间心动，旧粮票可以成为这么值钱的收藏品了，如此高的成交价甚至超出了她的想象。孙女士赶紧找出来她保存多年的13张50斤面值的粮票，联系了视频账号的客服人员，一番沟通后，对接他的客服人员给了一个更加超出他预期的回复。您手里保存的这种粮票，因为比较稀有，拍卖的价值将会远远超过100万元。
9: 大概拍卖的是，好像179万还是189万。
4: 不过要想把粮票拍出如此天价，客服人员告诉孙女士，需要先向他们公司交纳2000元的展位费。
9: 我这是都是说试一把吧，他跟我说不成功他可以退的。
4: 正是这份看似无风险的承诺，让孙女士彻底放下了戒心。她按照业务员的要求交了费用，并在对方的建议下，为13张粮票设定了3万元一张的起拍价和12万元一张的保留价。然而拍卖会的结果却让她大失所望，所有的粮票全部流拍。
10: 你认为是因为什么原因导致的她流拍呢？
9: 要么太贵了吧。
4: 然而更让孙女士失望的是，当她要求业务员兑现退款承诺时，对方却拒绝了。原因是只要上了拍卖会就等于履行了服务承诺，钱就不能退还了。孙女士这才发现，原来客服人员说的不成功可以退并不是没拍卖出去可以退，而是没上拍可以退。孙女士觉得空欢喜了一场，自己非但没有获得100万元财富，还赔了几千元钱。
9: 那我说你怎么不跟我讲清楚呢？早知道我不拍了。
4: 72岁的退休老人甘先生也遭遇了类似经历，他也是偶然在手机上刷到粮票征集的短视频，主动联系上了客服。
11: 放了70年嘛，放在手里也没用嘛，就是如果说能拍点钱，当然很好。
4: 甘先生说，客服人员一上来就给他发送了公司资质文件以及大量的粮票成功拍卖案例。看到带着一堆零的数字，甘先生想到了自己的美好未来。在交纳了2000元展位费后，他根据客服人员的建议，为自己收藏的那25张粮票设定了150万元的起拍价和250万元的保留价。
10: 当流拍的时候，你心里是怎么想的？你认为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流拍呢？
11: 哎呀，我没想那么多，流拍就流拍了。我这对我们的时候也没搞成功，我东西还在嘛，了不起也就是损失个2000块钱嘛，就是这样嘛。
12: 和孙女士的遭遇不同的是，这次流拍后，客服人员以定价过高为由，向甘先生提出了二次拍卖、降低拍卖价格的建议，并承诺展位费减半，只收取1000元。此外，还可以帮助他联系线下有购买意向的客户。甘先生再次同意了。

0: 至五张，我定的6到10万。
1: 第二次拍卖啊，我说第二、怎么一下降这么多了呀？
0: 我放到手里也没用了。
2: 尽管甘先生把拍卖的价格设置调低，但最终还是难逃流拍的结局。民警分析，这一起表面上看似普通的商业纠纷，更像是一场有预谋的骗局。
3: 诈骗行为的应该它是一种虚构事实，虚构真相，非法占有为目的。
2: 警方调查发现，组织甘先生和孙女士进行所谓拍卖的是同一家公司，名叫湖北汇宝堂，成立仅仅2个月，没有任何拍卖经营许可和鉴定资质，却在短时间内收取了大量客户的展位费。
4: 说他的这个粮票拍卖的过程非常的可疑，有问题，所以我们对他的整场拍卖的过程进行了考证，发现确实有很多的疑点。
2: 民警调查发现，这家公司的组织架构分为3个层级，最上层是管理人员，分别处理财务、公司事务、客户服务，中间层级是业务小组长，他们不仅自己做业务，也负责对业务员传帮带，最底层的是业务员，负责打电话邀约客户将手中的藏品上拍。警方发现，这家叫湖北汇宝堂的拍卖公司与另一家叫汇宝堂国际拍卖的公司也存在着密切的关联。这两家公司名称相似，业务一致，核心负责人更是频繁往来，经常交流业务心得，形成了抱团合作的态势。
4: 比如说今天我们家收取了多少名客户的展位费，两家会进行交流。还有比如说今天我们家又有受害人来进行举报，那你们公司是如何处理、如何消化的？
2: 掌握了这两家公司的组织架构、人员活动规律及犯罪证据后，警方组织抓捕行动，兵分两路前往两家公司所在地，将涉案人员一举抓获。
5: 你们在左边，你们在右边，你去敲门。
6: 快点来，快点来，
7: 把所有人手都放在我们能看得见的位置，好吧？配合一下。
2: 在抓捕现场，民警查获了这个诈骗团伙的话术本，里面密密麻麻地列出了当事人可能会提出的各类疑问，以及业务员该如何作答的套路方法。
8: 让受害人看到一种，我只需要给你交2000块钱，我就有可能能拍出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这么高价格的这么一种诱惑，所以说呢，就导致有大量受害人他愿意去缴纳这个费用。
2: 警方发现，这个诈骗团伙专门瞄准手中留存有粮票的老年人。
9: 别人跟你说钱快没有的时候，你良心不痛啊？别人跟你说人家钱都快没有了，奶奶说没钱了，有粮票的都是年轻人吗？有粮票的都几大年纪了？你的客户都是几大年纪的？别人跟你说发不了，在种田。这个年龄群体，这个收入群体，骗他钱干嘛呀？
2: 2026年1月底，警方调集200余名警力，横跨4省5地展开同步抓捕行动，一举铲除了这条诈骗链条上的涉案公司。此次行动抓获涉案人员151名，扣押作案电脑160余台，手机200余部，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10: 警方调查发现，组织孙女士和甘先生进行所谓拍卖的公司成立仅仅2个月，没有任何拍卖资质，他们的话术本里预演了所有客户疑问的应答套路，短时间内收割了大量的老年人。
11: 对
10: 啊，那警察说的对啊，手里还有旧粮票的都得是咱们爸妈那样的老年人了。
11: 对呀，他们就是专门骗老年人的团伙啊，收集不仅收旧粮票，可能还会收一些旧物件。
10: 对、
11: 不知不觉当中啊，可能就落入了他们的诈骗的陷阱。那么今年的一月份呢，警方横跨4省5地同步收网，涉案人员有151名，看这是一个多大的犯罪团伙哈、好，
10: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听友们的留言啊。刘健说，现在好多过去的钱、过去的粮票、邮票、煤票等等吧。
11: 嗯，
10: 由于当时年代发行量比较大，即便放在现在几十年过去了，其实也是不值钱的。
11: 对，就是很多东西它值不值钱，它是物以稀为贵。还有一个就是市场的炒作，像我妈妈家在家里也留了一些旧粮票、旧的钱币，每一款就是比如说人民币换了新款之后，他都会留旧版的在家里。其实这也不是什么收藏，他又觉得这是一个老物件，留作一个纪念。那我觉得这个东西也挺好的，作为我们生活的一种纪念或者说是记忆的方式吧。

0: 健康养生饮食调理，我们为您保驾护航；生活趣闻才艺表演，我们听您锦上添花。欢迎收听你好老朋友。
1: 刚才呢跟大家说到了一个反诈方面的信息哈、就是关于这个网上说这个高价拍卖就粮票的事儿，我们美丽姐留言说，反正记住一句话，想巧就是当。
2: 对，不要以为你手里收藏一些东西啊，是不是这个馅饼就落到你头上了，觉得哎呀，我收藏旧物本来就是为爱好，没想到变成钱了。我跟你说，这里面真的是要打一个问号啊。
1: 好，大家平时有没有了解到什么这方面的这个反诈方面的信息啊，也可以在节目当中和咱们来分享。
2: 哎，刚才
1: 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啊，关注这个微信公众号，然后回复老朋友三个字就可以扫码加群了。
2: 哎，在群里面呢，我刚才问了这个渐行渐远啊，就是说到了西瓜种植的这个技术性问题。他说我不会种西瓜，但是我爸每年可能会种上两三亩的西瓜。然后就有朋友羡慕了，说真羡慕你可以西瓜自由，也不一定吧。然后大家每个人呢都会有自己的这种生活的一些小常识，这是因为生活积累了一些经验嘛，对不对？那我们接下来就要说到的是卢医生给我们的一些他的经验介绍了，作为一个医生，从他的角度给我们做一些医学科普。
1: 卢医生接下来要跟大家说到的是关于胰腺癌的问题。说这个胰腺癌呢被称为是癌中之王，往往发现的时候已经是晚期了。
3: 我们身体啊有个器官非常的

0: 低调，平时呢一声不吭，很多人察觉的时候一查就是暖气了，让人猝不及防。他呢就是我们的胰腺。刚刚我演绎的这四种情况，如果你也有，还伴随不明原因的体重暴瘦，体检时候建议可以加做一个薄层的增强腹部 CT 或者核磁共振，排除胰腺癌的可能。在我们所有的肿瘤中呢，胰腺癌的治疗效果呢其实是垫底的，病死率呢也是数一数二，所以胰腺癌也被称为癌中之王。胰腺癌早期的症状呢其实非常的不明显，超过 60% 的胰腺癌早期都会被误诊成为比如说胃炎啊、胆囊炎之类的。其实我们胰腺癌有四个典型的症状啊，第一就是腹痛，这个呢其实非常容易混淆。作为急诊科医生来讲，腹痛的原因有很多，如果你经常出现持续性的饭后腹痛，腹胀位置呢集中在我们的中上腹或者左上腹，像我们的背部和腰部辐射呢就是要考虑胰腺方面的问题。第二个呢，大便的异常，甚至出现脂肪便啊，如果感觉大便有点油腻，甚至上面有一层油膜啊还浮在水面上，这说明你身体中可能已经无法分解我们饮食中的脂肪了，就有可能是我们胰腺受损的表现了。第三呢，没有家族史，不爱吃甜食，近期呢体重莫名的下降，血糖无缘无故的升高，也要考虑胰腺的问题。其实胰腺既是消化器官，也是我们的内分泌器官，肿瘤呢其实还能破坏我们的胰岛细胞，糖尿病可能就是身体发出的最后通牒了。第四呢，就是皮肤莫名其妙的发黄，比较典型的症状呢就是黄疸，也有些人呢会浑身的瘙痒，这个呢其实也要考虑我们胰腺出问题了。当然如果是单一的黄疸啊，不一定是胰腺的问题，肝病、胆囊病、血液病都是有可能的。这四个症状同时出现两三个就要高度紧急胰腺问题，尤其是有糖尿病的患者要更加小心，糖尿病患者出现胰腺癌的概率是普通人的两倍左右。当然了，最后跟大家说的是呢，我跟大家去讲这个视频不是让大家非常焦虑的啊，不要焦虑，不要害怕，癌症呢永远都是预防大于治疗，只要我们保持健康的习惯，积极的生活，大多数人呢是不用太担心这样的事情的。
1: 夏天到了，被蚊虫叮咬是常事儿。那么接下来呢，卢医生被蚊虫叮咬了之后，你们是怎么处理的？
2: 是不是也用一些土方法？但是有些土方法未必管用。
1: 被蚊虫叮咬了之后，你们是怎么处理的？
2: 是不是也用一些土方法？但是有些土方法未必管用。
1: 可能大部分人都会抹这个什么，擦一点风油精啊。
2: 让肥皂水洗洗、
1: 啊。什么花露水啊？
2: 其实用处不太大。
1: 大家聊一聊啊，你们被蚊虫叮咬之后是怎么处理的？我们来听一听卢医生的介绍。
0: 隐翅虫啊，千万不能用手拍，可以轻轻吹走，然后呢清水冲洗，最后点敷消毒。螨虫可以涂炉甘石止痒，赶紧把家里的床单被罩暴晒消杀。跳蚤千万不要紧迫，用碱性的肥皂水冲洗，一般呢家里的宠物上带来的，给我们的宠物驱虫啊。蜈蚣有毒啊，建议去医院处理，不要自己热敷或者用高度的酒精猛擦伤口，会加速我们毒素的蔓延。蜜蜂要轻轻拔出蛰针啊，用肥皂水冷敷，不要用力挤压或者用嘴吸，容易加速毒素的扩散。过敏体质人呢，还容易引发过敏休克，一定要第一时间到急诊来。蚊子啊，这个没事啊，实在痒的话呢，用点止痒的花露水或者清凉油涂抹，过几天就好了。
1: 好，说完了蚊虫叮咬之后的处理方式，再来问问大家，烫伤之后你们都是怎么处理的？
2: 我们的很多老朋友啊，都是家里的大厨，你看咱们群里面很多朋友都是做饭的，对不对？包括咱们的汪助理都是在家里要做饭的，给孩子做饭的。那么在做饭的过程当中，很难
1: 难免会被烫伤，
2: 对，各种各样烫伤。你看，尤其是像我进了厨房，甚至都会被蒸汽给蒸伤。在遇到这些烫伤的过程当中，
1: 你能被蒸汽蒸伤，能被这个热气烫伤，你也能被那个热油给它烫伤。
2: 对，就是在厨房当中，你经常会遇到各种各样的烫伤。可以说，这种烫伤呢是家常便饭。那么在居家生活当中，应该要如何正确处理烫伤呢？
1: 好，大家也可以分享一下，如果说您自己在家里边有亲戚啊，有家里人啊被烫伤了，您是怎么处理的？
0: 烫伤患者的五步法大家一定要记住。烫伤后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啊，要持续用冷水冲伤口15到30分钟，避免热量持续伤害更深的皮层。冲水的时候呢，不要直接对着伤口冲，要让水从旁边流向伤口。二，如果我们烫伤处有衣服啊或者是布料覆盖的，要脱掉衣服等等啊，如果衣服粘住了呢，不要硬脱，可以用剪刀小心的剪开。三啊，如果疼痛很明显啊，我们可以持续浸泡在冷水中缓解疼痛。四啊，用纱布或者干净的毛巾盖住伤口，避免感染。如果伤口有水泡呢，第一时间就不要去弄破了，弄破了反而会增加我们细菌感染。很关键，不要在伤口乱涂牙膏啊、酱油啊等等，避免刺激到伤口。

0: 加重感染，而且会影响我们医生的进一步的判断。五，及时去往医院啊，冲脱泡盖送，这五个步骤大家一定要记好。
1: 生生相关，时时相伴。FM 107.9 ，AM 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2: 过去，我们听广播，
3: 丫鬟请儿，落难孙半截。
4: 真是台上台下一片欢腾，那真是歌舞一片。
2: 现在我们听广播。
5: 大家好，我是亚琼，我是宁宁，欢迎来到你好老朋友。
6: 今年69岁了，退休后的生活很丰富多彩。
7: 我退休以后还经常和家人一起去旅游，
8: 和同龄人一起起舞，每一天都充满新鲜与活力。
9: 朗诵不仅是我的生活充实了，人也更精神。
6: 我喜欢跳舞、唱歌，没事的时候拍拍照，记录一切美好的瞬间，还经常发发抖音，分享自己的作品。
9: 让我们永葆年轻心态，活出最美的夕阳红。
2: 你好，老朋友，发现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10: 刚才呢，我们听卢医生给大家介绍了烫伤的正确处理方法。那再想问问大家，平时呢有没有吃保健品的习惯？
11: 尤其是道听途说来的，什么要补充维生素 A B C D E， 反正就是全部都要补啊。
10: 反正 A B C D E F G， 反正全部都补一遍。
11: 对，然后呢就买来了一堆什么维生素片，然后乱吃一通的那种，有没有啊？各种这个素那个素，叶黄素、叶绿素。
10: 但是如何补也是要讲科学的。
11: 对，我们来听一听卢医生说一说各种维生素它究竟都有什么作用，是不是你生活当中确实需要补。
0: 我是维生素 A， 缺乏我呢会皮肤干燥起皮，眼睛总是感觉干涩。我是维生素 B1， 缺我呢容易疲劳没力气，脾气暴躁。我是维生素 B2， 缺我呢会嘴角开裂，总是容易口腔溃疡。我是维生素 B6， 缺我呢容易情绪低落，脸色看起来苍白。我是维生素 C， 缺我呢容易牙龈的出血，皮肤容易出现淤青，还容易感冒。我是维生素 D， 缺我呢容易脱发，还觉得很累，总是睡不够，容易焦虑。我是维生素 E， 缺我呢容易伤口愈合就比较慢。大家如果觉得自己可能缺乏某种维生素，不要直接去买一些补充剂回来吃，不过头了反而是伤身体，可以先去医院做一个简单的检查，搞清楚自己到底是缺啥。
10: 我觉得我这几种维生素都缺，A B C D E F G，
11: 就觉得这个说的就是你，就差没把你的身份证号给打上去了，是吗？
10: 好，我们接下来跟大家说一说充电宝的问题啊。大家平时这个充电宝都是放在哪儿的？
11: 会随身带吗？比如说咱们很多的男同志啊，这个俩口袋特别大，里面什么都能塞，手机、充电宝什么玩意儿都，
10: 还是装包里
11: 啊，或者放车里。
10: 这个夏天充电宝的使用和摆放其实也是有讲究的。
11: 如果这个携带啊，或者摆放，或者说充电宝本身就质量不佳的话，很可能会遇到危险。
0: 这个病人小伙子呢，把充电宝放在自己口袋里，走着走着充电宝就炸了，造成了一个比较严重的二度的烧伤，后面是需要在我们医院烧伤科啊去救治一段。这条视频呢也想跟大家提醒一下，充电宝爆炸啊还是时有发生的，而且就是说这个大家新闻可能多多少少也看到，特别是在我们这种夏天，充电宝啊内部的电芯在我们高温的天气啊，或者有时候挤压，可能会引发我们叫热失控，产生一些高温和可燃气体，一旦达到它临界点，甚至就有可能爆炸啊！就跟我们这个病人一样，我们很多人啊，包括我自己周边的朋友，都会顺手啊，就是手机充电宝一起揣进兜里，兜里可能还有一些钥匙啊、硬币、金属类的物质，它很容易和充电宝的接口接触，导致短路。而且运动式的挤压呢，加上夏季的高温环境，也很可能成为我们爆炸的导火索。这里呢，提醒大家，除了充电宝，还有几类物品千万不要放在口袋里。第一个就是易燃易爆物，包括有一些打火机啊、小型的喷雾罐啊，这些物品在口袋里受到挤压、摩擦或者

影响也是会发生爆炸的。第二个就是尖锐的物品，刀片、针，哪怕是给它盖上了，如果这个时候不小心盖子不慎的脱落啊，就有可能刺伤我们的身体。第三个就是电子产品的电池啊，有一些老化受损的手机电池、小型设备的电池，长期放在口袋里受挤压或者是高温，也可能导致短路甚至爆炸。最后再唠叨夏季意外还是非常多的，为了自己和身边人的安全，我们养好一个良好的习惯，出门前检查口袋，把危险品妥善的放置，如果出现意外啊，第一时间一定要到急诊。

温暖有趣，不必太激烈，三餐四季不必太匆忙，不忘初心，青春朝气永在，志在千里，归来仍是少年。 FM107.9 你好老朋友。

0: 这里是你好老朋友，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我是宁宁，
1: 我是亚琼，
0: 向大家问好。
1: 来看一下
0: 刘健讲的，不要讲了，讲昨天晚上就是被蚊子活活咬醒的，
1: 一个胳膊加上腿上咬了五六个大疙瘩子啊，他说奇痒无比啊，睁开眼已经一点多钟了，没办法起来抹了花露水，然后又把电蚊香给插上了才安然入睡。
0: 你们家刘健，你们家是在一楼吗？蚊子这么多呀？
1: 就是原来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可能是因为这两天的阴雨天，屋里面比较闷热，只开了纱窗，也不知道从哪儿飞进来的，有可能是你开门开窗的时候跟进来的。
0: 哎，对，有可能，对，所以我每次开门的时候都看那个门口有没有蚊子，先撵一撵，然后再进门。
1: 有时候你都防不胜防，它小看不见，它就尾随着你进来了啊。
0: 好，然后刚才呢，卢医生不是介绍到这个夏天用充电宝的问题吗？孙股长说，我从来不用充电宝，我的手机充一次电正好用两天。
1: 你手机挺能扛，你续航能力怪好，
0: 说明他手机电池挺好。
1: 对，就是咱们不行，咱们一天得充两次电。
0: 反正我是一天一次就够了。
1: 是这样的，确实我的手机费电啊。再说手机确实也有年头了也用了
0: 时间久了
1: ，这个电池也确实有点老化了。不仅我有时候在这个单位里面我是需要充电，甚至我的车上面是有车载充电器的，只要上了车直接把电给充上，就怕到了目的地手机没电了。
0: 好，接下来呢给大家介绍一位北京营养师协会理事，他叫顾中医。
1: 哎，上周呢咱们就已经开始在他的微博当中去学习这个营养学了啊。他也是微博2024年最具影响力的医疗健康大 V 啊，他也是一位新知的博主哈。顾中医老师呢，的确他在营养学当中呢是深耕多年。你看我们以前啊，记不记得咱们刚工作的时候，咱们会播一个新闻，就是某某什么营养师范志红啊，范志红是我们知道的这个营养师之一，但是我们今天要说到的是顾中医老师给我们介绍的一些营养学的常识。
0: 悉尼大学团队呢追踪近60000人8年啊，三项习惯都比较优的人是都比这个最差的人
1: ，对，
0: 就是三项习惯都较优的人比是最差的人，这个模型预测寿命差距是接近10年。
1: 对，就是最差的他都接近10年，从最差到稍微好一点，模型里面就出现了1年的差子。什么呢？就是如果你每天多睡5分钟的话，你看这6到8这个3年期间啊，这6到8万人他们之间的差距就非常的大，仅仅是因为多睡了5分钟。
0: 看来这个睡眠还是很有好处的啊。
2: 每天多睡5分钟能让你长寿吗？听起来这个好像应该没什么影响，但其实啊，最近一项跟踪了接近60000人的研究告诉我们，如果你同时做每天3件非常小的事儿，多睡5分钟，多动2分钟，饮食稍微改善那么一点点，统计模型预测呢，你的预期寿命可以增加大概1年啊。注意啊，刚才上面说的这3项得是同时进行。那这项研究呢，是今年发表在《柳叶刀》旗下的一项子刊上的。那悉尼大学的团队呢，给将近60000人戴上了运动手环，记录真实的睡眠和活动数据，同时呢，收集饮食信息，然后呢，追踪了8年，他们发现3项生活习惯都处于较优水平的人，比3项都最差的人，那模型预测的预期寿命差距接近了10年啊。这项研究其实最主要的一个新的有意思的点是，它算出了一个最小改变量啊，就是咱们不指望说成为一个非常完美的健康达人，我们就看改多少能真的能观察到效益。哎，结果发现就是每天多睡5分钟啊，多做不到2分钟的中高强度的运动，然后饮食呢大概多吃半份蔬菜的量，其实这3项改变加在一起，那模型预测呢你的预期寿命就可以增加1年了。为什么得3项一起做呢？研究者认为呢，可能是因为这3件事啊，本来都是一环扣一环的。你白天多动动，哎，晚上可以睡得更深。你睡好了，管食欲的激素呢也就更加的正常，你第二天也更容易不那么特别想吃垃圾食品啊。因此呢，他们之间可以产生一定的健康复利，从而呢形成一个正向的循环。那这个研究者呢，拿自己举的例子就特别接地气啊，他就说，其实运动呢就根本不需要换运动服啊，正常上班走楼梯来代替电梯，走个2-3层其实就有帮助，或者呢去地铁站的路上加快点速度，走个2分钟其实也会好一些。还有睡眠呢，你完全可以晚上早5分钟把手机放下，减少蓝光照射，让你的入睡质量也可以跟着变好。饮食方面呢，研究者的原话是说啊，今天晚餐多吃4根西兰花之类的其实也就可以了。换成我们中国人的饮食习惯，其实就相当于是晚餐你可以多加几块的绿叶菜啊，把那个白米饭用杂粮饭来换一下。那最后还是要提醒啊，当然这是一项观察性研究的统计推算啊，并不代表说真的就一定精确的延寿1年，但是这个核心信息其实挺清楚的，就是非常小的改变同时做其实可以带来很大的健康收益。

0: 所以啊，大家从今天晚上就可以照着做喽。
1: 大家听懂了吗？
2: 这个顾中医告诉大家要多睡一会儿，
1: 多动一点，然后多吃的少吃一点垃圾食品。哎，三项你都做到了，你的寿命至少比别人多长一年。
2: 孙股长说，好家伙，喜欢睡懒觉的人又多了一个借口。
1: 对，但是我们说这个多睡五分钟不代表说你就一定得睡懒觉，睡太多也不太好啊。
2: 好，刘健呢给出了一个提醒啊，是一个反诈通知。
1: 嗯，说啥呢？不法分子常常打电话去冒充电商物流的客服，声称开通什么平台会员免密支付，或者购买这个百万保障将自动扣费，或者什么商品赔偿，要解除这些支付风险为由，要求下载陌生的软件，开启屏幕共享，进而套取银行卡的密码、验证码等一些这个信息，实施诈骗。这个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说过的，就是有客服给你打电话说，哎，你要有一个什么延误的邮件啊什么什么的，你现在要进行这个申请退货，我们给您退款什么的。一般来说平台是不会出现这样的直接给你打电话的这种行为的，基本上都是货物寄到之后你通过平台进行退换货，或者说进行这个一些评价跟商家进行交流，一定是在平台内交流，而不是在平台以外下载陌生的链接或者是陌生的 APP 去进行交流。
2: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听骨科医生推荐的冷门补胃地法
1: 啊。什么呢？就是不管是干蘑菇还是鲜蘑菇，去晒一晒，效果堪比补充剂。
0: 前两天网友给我看了一位著名的骨科医生王宇凡大夫给大家的提醒，说把蘑菇晒一晒再吃可以补充维生素 D。 这位网友觉得不敢相信啊，于是来问我是不是真的。这是真的。先说一个剂量，就是如果你每天或者至少每天吃大概100克的鲜品或者10克干的经过日晒处理的蘑菇的话，确实能够提供每天大概400到800国际单位的维生素 D 剂量。那所以说这个剂量呢已经是堪比日常的补充剂了啊。当然了，你吃这个剂量，如果你本身缺乏的人可能补起来是有点困难的，因为正常你吃补充剂可能也得需要2000国际单位甚至4000国际单位，但是这种方法对于日常本身你不足的人来说它还是有意义的。这背后呢也是有临床实验的。那先来说说这个原理是为什么。其实呢就是蘑菇的细胞膜当中有麦角固醇，那当受到紫外线照射的时候呢就可以转化成维生素 D2 啊。那这个过程其实和人体的皮肤在阳光下合成维生素 D3 的过程也是比较接近的。当然了，你这里注意到维生素 D2 维生素 D3 之间的有一定的区别。那维生素 D3 呢它的活性更高，半衰期更长一点，但是如果你是每天规律性的补充，这俩基本上是没有太大差别的。只是说呢，你要说两个哪个更优秀一点，那肯定是维生素 D3。那但是如果你能规律服用，有些特别便宜的，那种维生素 D2 也行。那具体的剂量方面呢，经过阳光照射后的蘑菇啊，大概可以达到2000到10000国际单位每100克。那如果是没照射过的蘑菇呢，大概就只有10到100国际单位了。那有人肯定会关心，我买干蘑菇可以吗？其实啊，干蘑菇也是可以的。这是因为呢，采摘之后的蘑菇里也是有着麦角固醇的，干燥过程呢对它的破坏也是比较少的，所以呢你拿干蘑菇去晒太阳啊，那也是行的。那具体操作上呢，就是如果你想用这个方法，最好是在中午的时间啊，把蘑菇的菌褶面朝上放置啊，因为这个麦角固醇它主要集中在菌褶处，然后平铺在网筛上。那不过还是提醒啊，你如果只是放在家里的阳台里边啊，那这个有玻璃照射阻隔了很多的紫外线，那效果就大打折扣了，几乎是没啥作用了。另外呢，就是如果你晒的时间也别太长啊，因为太得非常非常久了，可能会使得有一部分成分分解成其他的成分。那最后呢，照射完之后可以把它避光的再去干燥保存，用几个月可能都没问题。那至于用什么蘑菇比较好呢，比较推荐的有平菇啊、香菇啊、杏鲍菇啊、金针菇，这几个都是比较便宜又能有较多维生素 D 的。归根结底的一个原因还是因为它们的表面面积是比较大的。那至于接下来的烹调方法呢，其实都还好，就算你水煮20分钟，维生素 D 呢也能有大概60%以上的保存。那如果你是正常急火快炒的话，效果也会更好一些，主要是因为维生素 D 它是一种比较耐热又是脂溶性的维生素。那好吧，你学会了吗？
2: 好，这顾老师也说了啊，晒蘑菇也不能晒太久了。
1: 哎，
2: 夏天晒呢半小时到一小时，春秋天晒1到2个小时，冬天呢可以晒得久一点，但是最长也别超过3个小时。
1: 晒晒就行了啊，大家以后把这个蘑菇吃之前，不管是鲜蘑菇还是干蘑菇，先拿出去晒一晒啊，晒一晒可以补胃地啊。好，继续来说一说很多痛风的老朋友啊，每次一到吃饭，哎呦可纠结了，我喝啥呗？我酒也不能喝，我饮料也不能喝，
2: 该怎么喝饮料呢？
1: 对，顾中医老师呢一口气是给咱们盘点了10种饮料对于尿酸的影响，哪些你可以放心喝，哪些是要限制喝的，一份红黑榜帮你喝对每一口。
0: 痛风和高尿酸人群日常饮料怎么喝呢？今天给大家一口气盘点10种常见的饮品对尿酸的影响。

一篇红黑榜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我们先从黑榜开始说啊，这些都是要限制的。第一个就是酒，不管啤酒、白酒、烈酒还是清酒，通通跟尿酸以及痛风风险相关，而且啊，喝得越多风险越大。有一项荟萃分析呢，发现每天喝不到一杯的人，痛风风险上升16%，1到3杯上升58%，3杯以上，直接飙升164%。而且啊，酒精的代谢产物乳酸，它会跟尿酸分享排出通道，乳酸多了，尿酸就排不出去了。同时啊，酒精还能促进嘌呤转化为尿酸，两头夹击。各种酒里面呢，啤酒的风险还是要更高一点啊。这一方面可能跟它本身就含嘌呤有关，另外一方面也跟你喝的量有关。黑榜第二个，甜饮料。你可能以为只有海鲜生尿酸，嘿嘿，可能是你吃火锅的时候那个饮料影响更大。研究发现，每天喝2份以上加糖甜饮料的人，他的血尿酸浓度平均就是会高一些。而且呢，你别看可能增加的量不是很多，但是这在临床以及你病到底发不发作的这个概念上还是很有意义的。类似的结论呢也是非常多的。那么罪魁祸首是谁呢？就是果糖。果糖这东西呢，它很特殊，它在代谢过程中呢，会导致大量的 ATP 被消耗啊，降解为 AMP， 然后进一步的变成尿酸。而且啊，这个过程还有一个副作用，就是加速嘌呤的合成，给尿酸提供更多的原料。那代糖饮料能喝吗？哎，目前呢没有数据显示说代糖饮料对血尿酸有什么影响，所以还是能喝的啊。但是呢，你也别不加节制的喝。黑榜最后一个，果汁。这个可能很多人没有想到，水果它的体积比较大，你榨成汁之后呢，可能量就会变小，那特别好入口，那随便喝几口可能就摄入了大量的果糖以及热量。有一项对照实验啊，显示吃410克苹果和喝340毫升苹果汁，30分钟之后的血尿酸水平上升幅度是差不多。但问题是呢，你吃410克苹果可能基本上也就饱了，一般相当于2个半苹果吧。而340毫升的果汁，你喝完之后是毫无感觉，很可能你还可以再来几杯。所以呢，水果是可以吃的，但是果汁一定要慎重。那黑榜说完了呢，我们再来提两个。第一呢是苏打水，很多人可能觉得苏打水这东西很好呀，这东西它能帮助排尿酸是吗？哎，我直说哈，其实实验证据是不支持的。虽然说我们临床上确实有口服碳酸氢钠来辅助治疗的做法，但是那个剂量呢大概是0.5到1克，每天3次。那你再去看这个苏打水里加的碳酸氢钠量有多少，实在是差的太多了，所以根本起不到什么作用。啊，当然了，多喝点水肯定还是不错的。但是呢，你别指望它能帮你更多的排尿酸。再来说豆浆啊，这个争议也比较大。那其实呢，目前的指南基本上是既不推荐也不限制啊。为什么这么纠结呢？其实这跟豆制品的加工方式不同，嘌呤含量差异很大有关。比如有的环节它可能有冲水的环节啊，就能冲走一些嘌呤。那在滤掉水之后呢，可能剩的这部分嘌呤含量就比较少了。有的时候呢，如果有发酵工艺，可能这个嘌呤还会增加。有一部分研究发现啊，健康人喝了豆浆之后，血尿酸水平确实是会急性上升的啊。但是也有些研究可能影响没有那么大。那如果你正处在一个急性发作期啊，肯定是有风险的，你就控制点吧。那我的建议是呢，如果是直接磨的豆浆，它没有脱水的过程，急性期一定要慎喝啊。但是如果是多次熬煮啊，有脱水过程，那嘌呤含量其实能够减少至少一半，相对就安全很多。接下来就是重头戏了，红榜。这些都是对尿酸非常友好的选手。那第一个上榜的呢，就是牛奶和酸奶。很多研究都表明啊，牛奶和酸奶它有助于降低血尿酸水平啊，可以降低痛风的发作风险。甚至有研究发现啊，每天喝2杯以上脱脂牛奶的男性，他的痛风风险直接降低46%。牛奶里面的钙啊、磷啊、镁啊、乳清蛋白啊这些成分都有助于促进尿酸排出。同时呢，牛奶它本身的嘌呤含量是极低的，还可以补充蛋白质，因此真的是很合适。第二个呢，哎，咖啡爱好者就有福了。荟萃分析显示啊，咖啡对于血清尿酸水平有明显的降低作用，男性每天1到3杯就能起效，女性呢可能也多点。目前前瞻性研究也发现了，每天比如4杯以上的咖啡，它的痛风风险是降低了57%呢。那这凭什么呢？哎，其实这跟嘌呤它变成尿酸的过程有关，因为这里边有一个关键的角色叫做黄嘌呤氧化酶啊，那你可以理解成这个尿酸生产的这个生产线的主管。那咖啡因呢，刚好是它的竞争性抑制剂，所以可以直接增产它的工位啊，进而也就让尿酸生产少一些了。第三呢，就是白开水啊，你可别嫌它平平无奇。虽然这个白开水它没有什么神奇的成分，但是呢，充足的饮水本身就有利于尿酸的排出。一般呢，如果你的肾功能啊、心脏功能啊完全正常啊，那你是一个高尿酸或者是有痛风的患者的话，还是建议维持尿量在2000到3000毫升，所以一定要记得多喝水。第四呢，就是茶啊，茶里边的儿茶素同样有助于抑制黄嘌呤氧化酶的活性，那这跟前面提到的咖啡是同一个思路。
最后呢，再带大家总结一下这份红黑榜。红榜呢，大家放心喝的有牛奶、酸奶、咖啡、白开水、茶。

这都是对尿酸友好的。但苏打水呢，能喝，但也别迷信它能够排尿酸。豆浆呢，急性期要慎喝。那黑榜呢，要限制了，就是酒精饮料、甜饮料、果汁，这些可都是升高尿酸的帮凶。管住嘴，不只是管吃的，喝的也得管。那收藏好这份红黑榜，转给身边需要的人吧。

0: 我们看到我们的老朋友美丽姐啊，说她家住九楼，前几天晚上睡觉，脸也被蚊子咬了一口。
1: 嗯，
0: 啊，后来被我灭了。估计是去年潜伏下来的。
1: 哦，有没有可能他是坐电梯上去的呢？
0: 也有可能。
1: 对，我家十七楼一样有蚊子，蚊子也是坐电梯的，电梯里有蚊子运送到各个楼层。所以说这个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啊，有很多有些有意思的事情啊，不妨也可以在节目当中和我们来分享一下。
0: 嗯，好，到这里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与互动。在节目之外的时间，也欢迎大家可以加入到我们的群聊当中来，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就可以了。稍后的时间您将收听到的是
1: 百姓热线。
0: 嗯，明早八点钟我们再见，
1: 拜拜。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呀，这里怎么有两个宝哥哥，还生得一模一样？你们哪一个是甄宝玉？
2: 好妹妹，我是甄宝玉。
3: 胡说，他是假宝玉，我才是甄宝玉啊！
2: 你这个冒牌货，盗版！妹妹，你瞧，这是不是你送我的那个荷包？
1: 是了是了，你才是我的宝哥哥。那这人又是谁？
3: 误会误会，我姓甄，名宝玉，西土瓦的那个甄。不过话说，假作真时真亦假，真作假时假亦真。
1: 假的真不了，真的假不了，盗版再真也是对正版的伤害。宝哥哥，我们一起把这假货轰出去。
4: 创新是人类进步的灵魂，盗版是文明沙化的祸因，抵制盗版，支持正版。
5: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 107.9 ，AM 1557，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连线你我他，帮助千万家，倾听百姓呼声，提供政策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1079百姓热线。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锁定调频 107.9 收听蚌埠综合广播1079百姓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丹华。热线电话2061331 2061332，欢迎您的参与。如果您有相关的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打进热线，或者是通过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点击私信，然后在下面的对话框输入123，点击发送以后会得到一个百姓会生活的二维码，您扫描识别，然后会加入我们的1079百姓会生活这个群，听友群。在群里边呢，您同样可以留言，比热线可以说参与起来更加的方便，而且时间上也不受限制啊。你有一些什么需要咨询的问题，有什么听节目的感悟，或者是生活的小妙招需要向大家来进行分享，或者是看到了什么新鲜事儿等等，有二手物品啊想要和大家进行交换啊，都欢迎呢在热线或者是我们节目当中留言来参与节目。这两天大家有没有看到一个新闻啊，说这个孩子啊吃零食啊，孩子吃零食这个很常见，可能只要有孩子的家庭里边这个零食都是少不了的。说有一名儿童呢，他吃了什么零食呢？手撕肉干。撕这个手撕肉干的时候呢，这个小朋友他吃啊，就把这个碎渣渣掉到地面上了。哎，这时候呢就吸引来了蚂蚁群来吃这个肉渣，结果吃完以后怎么着啊，蚂蚁集体死亡。那听了这个消息之后，大家多多少少都会非常的担心啊。那个视频就引起了大家的广泛的关注，而这个涉事的零食配料表显示，它是含有乙基麦芽酚，就是增香剂，和亚硝酸钠，这是防腐剂。资料显示啊，这个增香剂它散发的甜香味就吸引蚂蚁过来了，而亚硝酸钠呢就通过抑制细胞血氧能力导致窒息死亡，这两个协同作用类似商业杀虫饵剂这样的一些原理，就是说用这个诱饵把它诱惑过来，然后呢把它给杀死。那也许会说，这个手撕肉干这样的零食，或者说这两个配料在很多的零食当中都会有，那为什么人一直在吃还没有出现什么问题，这个蚂蚁就死了呢？哎，因为蚂蚁它非常小，它体重大概才5毫克，代谢速率快，对人类安全的添加剂剂量对蚂蚁可能就是致命的。也有人说啊，这个蚂蚁的死亡不能直接推定零食对人类有毒啊，食品添加剂安全标准

0: 基于人体代谢来设定，合规使用下对成人急性毒性风险低，比如亚硝酸钠在肉制品中可以抑制肉毒杆菌，合理用量有必要性。更多人则表示啊，部分零食可能存在添加剂超标或滥用，尤其杂牌的一些产品，长期吃高盐高添加剂的零食可能加重儿童的肝肾负担，影响他的味觉发育，你比如说他可能就会比较依赖一种重口味。那专家怎么看呢？专家也认为啊，蚂蚁的死亡呢，虽然不能直接等同于对人类是剧毒，但是这类高添加零食确实不适合儿童长期吃，儿童肝肾代谢功能还没有发育完全，如果长期高频的把这类科技零食当成是日常补充，添加剂就会在体内累积，增加肝肾负担，并且可能影响孩子的生长发育。市场监管部门曾经多次通报部分熟肉干制品存在超范围使用亚硝酸钠的问题，这个熟肉干呢，它本来是不允许添加的，但是商家为了护色啊，让它很好看很新鲜啊，这种很诱人的样子会加，违规的加。那如果发现您购买的散装或是小品牌的肉干颜色异常鲜红，保质期又过长，那您需要高度的警惕。
1: 和他是湖里的两滴油
2: 啊，是的，我爱他，
1: 日久生情，发誓永不分离，直到有一天，
2: 有一天

0: 我回来了。
1: 他真的回来了？
0: 别过来，我配不上你。自从离开后，我进过泔水桶，到过黑作坊，跟垃圾厮混，与细菌为伍，身边还有其他来历不明的油，又加了数不清的化学制剂。唉，你是营养的好帮手，而我是健康杀手地沟油。
1: 亲爱的，别灰心，地沟油可以生产生物柴油、航空煤油、沼气，也是上好的肥料呢。
0: 啊，亲爱的，我明白了，如果你我终将成为地沟油，我们团聚也不该在餐桌，而是在我们应该去的地方。
2: 纯净是食物的品质，更是人心的标尺。民以食为天，食品安全大如天。
3: 开门七件事儿，柴米油盐酱醋茶，关注民生，服务百姓，1079百姓热线，有事儿您说话。
4: 1079百姓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市医保局对市民朋友们咨询问题的回复。曾先生他咨询，我是居民医保的慢性病年度起付线350元啊，报销比例60%。职工医保慢性病的这个医保的年度起付线是1200，报销比例呢是65%啊。曾先生咨询的是这种慢性病的报销起付线的相关的问题，但是曾先生您的电话呢没有能够接通啊，希望您能够听到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对您的回复。还有网友反映想咨询特种病要上传处方能不能更方便一点，很多医生都不会，反馈是操作太复杂，能不能手写处方也能用。根据安徽省医保局关于进一步规范医保药品外配处方管理的通知，从2025年的1月1号起，所有双通道药品都必须通过医保电子处方中心流转，不再接受任何纸质的外配处方。所以从去年4月1号开始，蚌埠市双通道药品外配全面实现电子处方流转和医保直接结算，实现扫码集结。各家医院电子处方流转的操作系统不一样，市医保部门也会持续做好业务的指导。这是市医保局对市民朋友们咨询问题的答复的情况。在我们节目中呢，有李先生曾经反映说，南山路古玩城门口周五到周日乱停车的现象严重。答复呢是这样的，蚌山交警大队非常重视，大队把这个路段加大整治力度，对于违停高发时段组织警力加强违停整治的巡查管控密度和频次，及时发现及时制止违法行为，在查处违法的同时，强化日常的警示教育宣传，引导机动车驾驶员有序规范停放。好，以上呢是在我们节目当中李先生所反映问题的一个处理的情况。前面我们说到一个小朋友在吃肉干的时候，结果呢掉下来的渣渣呀被蚂蚁吃了，蚂蚁集体死亡了。那说到孩子是每个家庭的希望和未来，也是我们国家和社会的希望和未来，所以说对于孩子的保护大家更为关注。马上就到六一儿童节了，各类儿童消费品也引来了一个选购的高峰。中消协发布了六一消费提示，那我们也来听一听看，六一对于儿童的这种消费，我们应该注意一些什么样的问题。第一个呢，是警惕盲盒卡牌的概率陷阱，防范诱导过度的消费。近年来，像盲盒卡牌这样的新兴消费形态深受青少年的喜爱，但是相关投诉日趋增多。全国消协智慧315平台2025年受理的盲盒消费投诉显示，消费者平均涉诉金额高达4427块钱，单起投诉涉诉金额最高竟然达到了30万。这个投诉主要是集中在信息不透明、诱导过度消费以及售后服务延迟推诿等方面，其中也不乏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知晓或同意多次下单购买盲盒商品的情形。 当前盲盒卡牌市场还存在类赌博的这种倾向，一部分商家利用青少年的好奇心和收集欲，诱导他们做出超出自身消费能力的购买行为，影响学业和身心健康。根据盲盒经营行为防范指引试行啊，经营者不得向未满8周岁的未成年人销售盲盒，向8周岁以及以上的未成年人销售的时候，应该依法取得监护人的同意。所以中消协也提醒家长，一方面要引导孩子理性看待盲盒卡牌之类的商品，认清隐藏款限量款它的实际你买到的概率特别低，千万不要抱着再试一次啊，或许就能回本这样的一种心态，这是赌博的心态啊。另外一方面要妥善管理个人支付账户和密码，防止未成年人擅自进行大额的消费。还有要关注一下儿童的食品包装啊，这个孩子依靠什么去买要吃的这个零食呢？一方面是他爱吃的他知道，另外一方面如果是以前没有吃过的，那他可能就要看这个包装了，有一些猎奇的营销在误导小消费者。比如说一些外形和香烟高度相似的棒棒糖这样的恶搞的食品在校园周边出现啊，吸引小学生模仿成年人把这个烟，当然这个烟是打引号的，它是棒棒糖啊，它做得像这个烟一样啊，叼在嘴里边。这些产品看起来对身体没有什么害处，因为它毕竟不是真的香烟，但实际上可能在心理和行为上对认知还不成熟的未成年人产生诱导和暗示，削弱他们对烟草危害的天然的防线。此外，一部分恶搞糖果还存在未标注产品标准号、生产者信息这样的标签标识的问题，存在安全隐患。所以我们也提示家长啊，在为孩子选购食品的时候，应该仔细查看产品的配料表、生产日期、保质期，还有生产厂家等信息，优先呢选择正规渠道销售的产品，对包装猎奇、名称低俗的食品要保持警惕，同时要加强对孩子的食品安全教育，引导他们主动远离这类的产品。还要理性办理预付式消费，防范跑路的风险。因为小朋友去玩的一些地方，像游乐场，或者是课外的一些培训班，这些领域它是预付式消费纠纷的高发区，有一些地区已经出现了多家儿童游乐场所相继闭店，消费者预付卡的余额无法使用这样的一些情况。在去年5月1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预付式消费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明确了消费者在经营者迁店、转店、无法正常提供服务等情形下的合同解释权和退款请求权，并且规定经营者单方设定的概不退费，这是不合理的格式条款，这些可以被认定无效。所以呢，建议啊，您在为孩子办理预付卡的时候要坚持小额短期的原则，你可以选月卡、季卡这样灵活的方式，一次啊，不要存太多的钱。

而且呢你办了以后你就要抓紧去啊，就是多去早点把它消费完，还有签订合同的时候仔细阅读退费转让条款到底是什么内容，怎么写的，怎么规定的，别不看。缴费之后呢也要索要并且妥善保管好发票合同这样的凭证，以便发生纠纷的时候能够依法维权。这是在为孩子要预付费消费的过程当中要特别注意的。还有啊，像这个现在条件好啊，一般小朋友也都有块手表了，这手表还不仅仅是手表啊，它还有打电话呀这样的一些功能啊，已经成了智能手表了，可能也成了很多家庭给孩子的一个标配。当然也有它的作用，比如说孩子在学校幼儿园呐，或者是在一些情况下我可以通过这个手表看看孩子在哪里，对吧，随时呢也可以跟孩子保持一个联系。但是一部分产品它存在功能过度叠加、诱导消费、个人信息泄露的问题。中消协会在相关的年度报告中指出，部分儿童智能手表以积分排行、功能解锁、游戏充值等为名，诱导未成年人过度消费，并且部分防沉迷功能可能被绕过或者是破解。所以啊，家长应该根据孩子实际年龄和需求合理选购，优先选择具备基本定位和通话功能的产品，这样就够了，就满足您的对于这个智能手表的这种需求了。购买之后呢，及时检查应用权限设置，关闭不必要的娱乐功能和支付功能，定期关注孩子的使用情况，防止沉迷和盲目攀比。六一儿童节就要到了，在您给孩子选购礼物的时候，很可能啊，很多朋友都会选择玩具。消费者在选购儿童玩具的时候，那也应该认准 3C 强制性的认证标志，仔细查看产品适用年龄范围以及安全警示说明，避免给低龄儿童购买带有细小零件、锐利边缘的玩具。市场监管总局在今年的2月份对儿童玩具进行了抽查，并且呢也发了通报，儿童玩具存在 3C 证书没有啊，物理安全项目不合格的问题，所以呢，建议您尽量通过正规的商超、品牌门店以及合规的电商平台等购买，千万不要购买没有厂名厂址、没有合格证明、没有警示标志的三无产品。这样的话呢，质量就会不保险，就容易给孩子啊造成一些伤害。还有我们在购买儿童的商品或者是服务的时候，也要及时的索要并且妥善保管发票、收据、电子支付记录这样的消费凭证。如果遇到消费纠纷，可以先和经营者协商解决，协商不成可以通过全国消协智慧315平台投诉，或是向有关行政主管部门投诉举报，依法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所以在这里呢，我们也希望家长朋友们啊，以身作则，引导孩子树立科学理性的消费观念，陪伴孩子度过一个安全、快乐、有意义的儿童节。

0: 孩子，很多时候我们需要接纳他。
1: 妈妈，我的超级战车放哪儿啊？
2: 哎呀，等等，妈妈现在正忙着呢，一会儿给你找啊。
1: 就现在，就现在找，找，找。
2: 好好说话。
1: 我就不好好说话，臭妈妈，臭妈妈，
2: 你怎么还打妈妈呢？
3: 哎呀，好了好了好了，奶奶给你找，找。
2: 哎呀妈，您这不是惯着他吗？
0: 但是接纳不代表我们溺爱孩子。
4: 龙龙啊，爸爸猜你很着急，对不对？
1: 嗯。
4: 为啥着急啊？
1: 我要给大家展示我的超级战车。
2: 着急也不能动手啊。
4: 妈妈不问清楚就批评你，龙龙不满意了是吧？
1: 嗯。
2: 龙龙，这一点是妈妈的不对，可是你也不能动手打妈妈呀。
1: 哦，妈妈对不起。
2: 那跟奶奶怎么说呢？
1: 请奶奶帮我找超级战车好吗？奶奶。
3: 哎呦，好好。
0: 接纳是对不当行为背后的情绪和动机的理解，但如果对不当行为本身停止认知，那就是溺爱了。爱孩子，我们需要正

边啊，输入数字123，点击发送，然后呢会弹出百姓会生活的二维码，您呢就识别这个二维码并且关注，然后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1079百姓会生活的听友群当中来。那说到这个夏季啊，大家都知道这句老话啊，叫夏吃生姜，冬吃萝卜，夏吃姜。现在已经到了夏天，市面上不仅有生姜，还有紫姜和老姜，所以这个夏吃姜到底该吃哪种姜呢？到了天热以后，可能会有一些人没胃口啊，或者又么吹空调吹电扇着凉了，吃点凉的就不舒服啊。这个时候啊，家里的生姜往往就能派上用场啊，这也符合我们的古人啊夏吃姜的养生智慧。但是您可能不知道啊，这个紫姜、生姜和老姜虽然都是姜，作用却各有侧重。那我们今天呢，就来跟您说一说不同姜的区别，并且提醒您几个忌口的要点。紫姜啊，紫姜它是又是嫩姜，就是比较嫩，或者菜姜，它是生姜的嫩芽，大家常买菜的一定能区分出来，它的表皮偏白或是淡黄，顶端的姜芽呈红色，它的含水量高，纤维少，所以呢质地脆嫩。从中医的角度来说，紫姜不像成熟的生姜这么温热，辣味也比较柔和，更容易被人们接受。所以天气炎热，没有胃口或消化不良的人吃些紫姜，有助于健脾开胃，可以腌制成泡姜，或者是切丝儿做成凉拌，还可以跟肉类食材一起炒，比如说紫姜炒牛蛙，紫姜炒牛肉丝。那生姜呢，又叫新姜啊，大家新旧的新啊，常说的姜往往就是指的这个生姜，它颜色比较黄，没有嫩芽，表皮比紫姜要粗糙。在中医里，生姜有解表散热、助阳祛湿、提神醒脑的功效，可以辅助治疗头痛、鼻塞、咳嗽、痰喘、呕吐、泄泻等。生姜辛辣浓郁，用这个生姜来泡茶，对预防和治疗夏季的空调病有一定的效果。这个空调病呢，就是表现为头痛、鼻塞、胃寒、乏力。做法也非常简单，取生姜3到5片，用开水气泡，这样就可以了，就是泡水就可以了。那么夏天炖汤、炒菜、煮粥，可以适当的放一点生姜丝、生姜片，改善口感的同时，还有利于健脾胃、助消化。此外，拌凉菜的时候加一点生姜末或生姜丝，可以中和凉菜的寒性，驱除人体内的寒气，特别适合胃寒的人来使用。这是生姜。那说到老姜，大家也都知道啊，有生活经验的朋友都一定知道这些姜的区别。我们呢说的更加的详细一些，这个老姜很多地方就把它称为姜母啊，它生长期最长，表皮粗糙都皱缩，颜色深黄，纤维粗硬。我们有句话说，姜还是老的辣，是吧？这个老姜辛辣浓郁，姜辣素含量高，温中散寒效果强。如果夏天感染了风寒，比如说流清鼻涕、胃寒，可以用老姜煮制红糖姜汤，有助于缓解症状。注意啊，要把老姜拍松或切片，这样呢更好的释放有效的成分。需要注意的是，红糖姜汤只适用于风寒感冒，不能用于暑热感冒或风热感冒啊，感冒也是不一样的。在暑热天也常常手脚冰冷、腹泻、容易感冒的人，在煲汤的时候可以适当的多放一些这种老姜。那为什么中医要推荐夏天吃姜呢？中医认为啊，生姜味儿辛，具有发散温经通络的作用，夏天适量的食用就可以助脾胃、驱散寒湿、振奋阳气，有助温通心阳、畅达气血，主要呢体现在它可以化痰浊啊，中医把这种高脂血症归为痰湿的范畴，而生姜含有姜辣素还有姜烯粉这样一些成分，它能增强脾胃功能，促进湿浊排泄。现代研究也证实，生姜可以降低总胆固醇、甘油三酯，升高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就是我们说好胆固醇啊。还有呢，这些作用就像中医的化痰消脂的现代的一种解释，改善痰浊阻滞所导致的心脉不畅，降低动脉硬化的风险。
同时将还能

能通脉络。中医认为不通则痛，生姜的辛散之力可以温通心脉，活血通络，改善微循环。临床也发现，冠心病患者适量的吃生姜可以缓解寒凝心脉所导致的胸闷胸痛。对脑血管而言，生姜改善血流动力学的作用，也有助于减轻脑动脉硬化引发的头晕记忆减退。同时呢，姜还能调脾胃，它可以通过提振脾胃功能，将精微物质更好地转化为气血输布全身，促进营养的消化吸收。夏季贪凉容易伤脾胃功能，而生姜入脾经能健运脾胃，温中止呕，燥湿化痰。同时呢，生姜还能够平寒热。现代医学当中的慢性炎症氧化应激和中医的浊毒血瘀理论相通。生姜虽然性温，但是呢，它的抗氧化成分能够清除自由基，既可以来驱散内寒伏湿，又能够缓解暑热所导致的氧化损伤，从而调和气血，使血管壁免受寒热交工这样的慢性的伤害。那也许您听了说，要是吃姜这么好啊，那夏天我得多吃一点了。但是我们要告诉您啊，还是有一些人群呢，对于这个姜应该是有一定的禁忌的。比如说口干便秘的人要少吃，如果大量吃姜可能就会加重这个情况。还有呢，姜心热有风热感冒痔疮发作长一些疮的热症的人不要吃，患泌尿系统炎症的人要谨慎食用，因为生姜当中的辛辣成分，比如说姜辣素，它可以刺激膀胱，加重炎症的反应。我们还有一句话啊，说早吃生姜晚吃醋，是吧？所以这个生姜呢，它不适合在晚上大量的吃，它的辛温发散作用会影响睡眠，并且晚上进食会产生内热，出现上火的症状。无论哪种姜，阴虚燥热啊，表现为心烦易怒、口干舌燥、手脚心发热这样表现的人最好不要吃，否则还会有加重原有症状这个情况。很多人还问一个问题，说吃姜到底要不要去皮儿啊？这个问题从中医的角度来说呢，生姜皮性凉，而生姜肉性温，脾胃不好的人可以考虑把皮儿给去了，否则容易引发肠胃不适。如果感冒的时候做生姜红糖水或者是姜丝可乐，那去皮儿比较好，不然效果会打折扣。但是日常调味食用，比如菜肴中的生姜片和姜末，最好不要去皮，这样能够保持生姜的药性。好，今天我们花了一点时间，应该是说透了夏天吃姜的相关的一些问题了，希望呢对您能够有帮助。好，在节目最后我们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大雨，部分地区暴雨，偏南风转东北风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24到25度，明晨最低气温21到22度，预计26号阴。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1079百姓热线节目，欢迎您关注蚌埠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私信，在下面的对话框输入123，然后发送以后扫描识别关注百姓会生活的二维码，加入我们1079百姓会生活的听友群，更方便的参与我们的节目。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重播时间是下午5点半，欢迎您到时候关注。好，朋友们，再见。

0: 注册一个账号。今天有空吗？
1: 外面聚会呢，晚点去哈。嗯，
2: 我和父母同住一个小区，但我们总有时差。
3: 妈，你嗓子怎么哑了？
4: 嗨，感冒有一阵了，怕你担心，没告诉你。
5: 我和父母在同一座城市，但我们之间有好几天的时差。
6: 与父母分享快乐，没有时差。
7: 妈妈，你跳广场舞的时候，我给你录像。
6: 和家人欢聚，没有时差。
1: 祝老爸老妈越活越精神，干杯！
6: 对父母的挂念，没有时差。
7: 爸妈，我们都来了。
1: 姨奶奶。
8: 童年的承诺是小指，
9: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8: 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10: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8: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中指，
11: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8: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年的承诺是实指，
11: 我一定尽力而为，
8: 也许事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11: 孩子，我支持你，
8: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6: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 FM107.9 AM1557， 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12: 明心智，守法正言行，
13: 以人为本营造和谐，以法为准彰显公正。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
12: 法律在线，与你暖心随行。
14: 法律在线，暖心随行。听众朋友上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法律在线正在为您服务，我是主持人高玲。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口诀引发意外摔倒，善意劝架者要不要赔，好心搀扶反成被告，遇到紧急情况到底服不服。今天的法治朋友圈与您一同关注民法典如何为善意救助行为证明。刚出生的孩子就被家人送给别人，孩子的命运将会如何变化？整点之后，法律在线为您讲述案例故事，送养孩子惹出祸。法律在线，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岁月向暖，法治同行，我们迎来第六个全国民法典宣传月。民法典是镌刻民生温度的生活典籍，贯穿人生成长全程，关照日常烟火点滴，邻里相处的分寸，居家安居的安稳，财产权益的守护，日常消费的保障，生活中每一份平凡期许都有法典默默守护，温柔护航。以法为举，守护岁月从容，以礼为伴，维系邻里和睦。读懂民法典，守住生活安稳，让法治浸润日常，以法理温情守护人间岁岁安然。
1: 弘扬社会正气，建设法治蚌埠，正能量我来传，法律在线，正在为您服务。

法律在线正在为您服务，欢迎您继续收听。生活当中啊，遇到别人突发疾病啊，意外受伤，伸手救助。

0: 是一种美德，可是不少人却因为担心好心救人反被追责惹上纠纷而不敢上前。其实我们国家的法律早就为善意施救者撑起了保护伞，明确规定善意救助行为免责，让好人不用担责，善举没有后顾之忧。今天啊，我们就要在法治朋友圈这个单元结合一些真实的案例，和大家聊一聊善意救助的法律边界。
1: 学法懂法源自一点一滴，守法用法始于一言一行。
2: 听新闻学法理，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律在线。
0: 今天我们在法治朋友圈这个单元要和大家来说一说善意救助免责的事情。街头巷尾因为琐事发生了口角争执，旁人呢上前劝架，这个本来是常有之事，可是如果在劝架的过程里一方意外摔倒受伤，劝架的人又是不是要承担赔偿责任呢？我们接下来要关注一起江西瑞金市人民法院审结的因劝架而引发的人身损害赔偿案件。
2: 听新闻学法理，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律在线。
0: 周某在当地的一个菜市场流动摆摊卖药材，张某和赖某呢经营的这个店面就在旁边。有一天中午12点多，这个摆摊的周某和他的哥哥准备装车收摊回家，驾驶小型货车倒行的时候呢，遇到了赖某的一辆三轮车阻挡了去路，周某呢就跟赖某发生了争吵。在争吵的过程里，钟某用手指指点了这个赖某的额头，于是赖某呢气不过，反手打了钟某一个巴掌。钟某呢就从旁边的摊位上操起了一把铁勺，冲向了赖某，想要去击打对方。旁边呢摆摊的这个张某上前去劝架，他呢是一只手抓住钟某拿铁勺的手，把这个铁勺呢给抢了下来，另一只手呢就抱住了钟某的腰部，制止双方冲突进一步的激化。而张某在抢下这个铁勺以后呢，就松开了抱住钟某的手。钟某这个时候呢突然失去了支撑，没有站稳，后退了几步，倒在地上就受了伤。之后呢他被送往这个医院去治疗，产生了门诊检查费和住院医疗费等等。经过鉴定呢，钟某的损伤程度综合评定为是轻伤一级，公安机关呢对赖某做出了罚款500元的行政处罚，赖某呢也把这个罚款给缴纳了。然后接下来呢，这个钟某就诉至法院，要求跟他打架的赖某和上前拉架的张某两人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好，这是案件的简单的经过。那么诉至法院之后，法院又会如何判决呢？法院经过审理认为啊，钟某和赖某因为车辆的通行问题发生了矛盾，本来啊应该是互相谦让理性处理的，但是钟某恶语相向，并且指点对方的额头，赖某呢就以打耳光回应，双方都有过错，对于矛盾的激化都负有责任。而面对钟某的这个行为，就是抄起铁勺要去击打赖某的这个危险的局面，张某作为邻居上前去劝阻，这个行为完全出于善意，属于正义之举。虽然说钟某在后退的过程里面意外的倒地受了伤，但是这个情形啊是劝架过程中难以预见的，所以张某对此没有过错，依法不应该承担赔偿责任。周某的这个损害后果虽然不是与他打架的赖某所直接造成，但是整个事件是双方相互挑衅互不退让的行为所共同引发的，综合双方的过错程度，法院酌定周某和赖某各承担 50% 的责任。宣判以后呢，周某不服，向当地的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二审法院在审理之后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了原判。好，我们刚刚说的这个案件在生活当中非常的多见，两个人打架，那么当引发比较这个就冲突要升级的时候呢，一位路人呢上前去拉架，那么在拉架的过程里导致了被拉的这个人呢就受伤了。究竟在这起案件当中法

0: 院最终的判决依据是什么呢？我们接下来要来说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第184条的规定。这条规定的是这么表述的：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行为，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好，我们再来综合这个案情说一说这个法律条文的适用。在这起案件当中呢，张某在冲突即将升级为暴力殴打的关键时刻，主动上前把铁勺，就是这个当时是什么武器啊，把它抢了下来，制止了冲突，这就属于比较典型的自愿实施紧急救助行为。法律不会苛求一个普通人在制止冲突的时候，对每一次的肢体接触的后果都做出精准的、精确的预判。所以只要行为人是出于善意，手段不过激，目的呢是为了制止侵害，就应当受到法律的保护。所以法院依法认定张某不负担、不承担责任，这就有助于消除不敢劝架了、怕惹麻烦了这样的社会顾虑，鼓励邻里守望相助，来弘扬一种社会正气。我们再来说说民法典的第1173条的规定。这条规定呢是这么表述的：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那你像这起案件中，周某先行挑衅，用铁勺去想要去击打他人，赖某呢以打耳光回击，双方都没有尽到对自身和他人安全的注意义务，对损害结果的发生都有过错，所以法院判决双方各承担 50% 的责任，这也体现了过错和责任相适应的这种公平的原则。所以这起案件呢，其实是厘清了一个双方冲突发生冲突和善意的第三人之间的一个责任边界，就是一方面呢为像张某这样的好心劝架者提供了免责的法律的这个盾牌，让公众敢于在危难时刻、危急时刻去伸出援手。而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他让寻衅滋事、互不相让的这个发生冲突的双方各自为自己的过错埋单，那么这种责任划分呢，既坚守了法律的底线，又契合了公序良俗，对于引导我们的公众明辨是非、向善向好，弘扬一种和谐友善公正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具有积极的法治教育意义的。
1: 本期主题提示：生活中时常因琐事发生吵架争执，不少群众遇见冲突想上前劝架，却顾虑重重，担心好心制止矛盾，若有人意外摔倒受伤，自己反倒要承担赔偿责任，这种担忧让许多善意止步，不敢主动伸出援手。江西瑞金法院审理过一起案件，两名摊主因三轮车挡路发生吵架，一方持铁勺欲伤人，旁人善意上前劝架夺下凶器，争执者却意外摔倒受伤，并起诉劝架者。法院审理认为，劝架属于紧急救助行为，无需承担责任，冲突双方因互相挑衅各承担50%的责任。依据民法典，自愿实施紧急救助行为造成损害，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法律为善意兜底撑腰，鼓励邻里守望相助。同时提醒大家，遇事理性谦让，切勿冲动争执，共同维护和谐有序的社会秩序。

0: 我守法安全施工，
1: 我守法诚信经营，
2: 我守法共建和谐邻里，
3: 我守法共筑美好家庭。
0: 我守法，
1: 我守法，
2: 我守法，
3: 我守法。
2: 知法于心，守法于行。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律在线。
4: 知法明心智，守法正言行。
2: 以人为本，营造和谐，以法为准，彰显公正。 FM 107.9蚌埠综合广播，
4: 法律在线，与您暖心随行。

0: 法律在线继续与您暖心随行，我是主持人高玲。今天的法治朋友圈，我们说到了善意救助行为免责的这样的民法典当中的规定。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法律明确了一件事，就是保护紧急情况时下的善意救助。这个施救者呀，只要没有故意或者是重大过失，就不用承担赔偿责任。那么现实里很多人不敢救人，就是怕事后说不清担责任。而接下来我们要说的这起案例，同样围绕着善意救助免责而展开，也进一步的告诉大家，自愿紧急救助他人，即便救助效果不理想，也无需担责。
1: 听新闻，学法理，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律在线。
0: 我们接下来了解的是浙江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最近审结的一起案件。在2024年秋天的一个清晨，在一个歌舞厅内，陈女士正在和她的舞伴共舞，而在跳拉手舞的一个前倾俯身的动作当中，她的舞伴突然身体失衡，眼看就要摔倒在地。这个时候呢，有一位杨先生路过，他立刻上前用双手接住了即将倒地的这个陈女士的舞伴。但是呢，连锁反应随之而来，因为他的舞伴突然被接住，原本与他牵手的跳舞的这位陈女士瞬间失去了重心，向后仰倒，结果造成了腰椎和手腕的骨折，构成了两处伤残。事后呢，摔倒的陈女士认为是杨先生主动伸手拉走舞伴导致了他的摔倒，于是呢，把杨先生就告上法院。杨先生呢，则表示自己只是出于好意去上前帮忙，并非是故意拉拽。一段因为视角局限而没有能够展现全貌的监控视频，让这场风波陷入了罗生门。简单的服不服这个问题，由此就被推上了法律的审判台。在法庭上面，原告陈女士主张说杨先生构成了侵权，并且提交了监控视频和自己的医疗记录。他的舞伴呢也出庭作证，称呢是杨先生突然抱住自己，才导致了陈女士的摔倒。法官呢对证据也进行了一个审查，发现了很多的薄弱环节。比如说关键证言当中，这个关键证人是陈女士与他有十多年的交情的这个舞伴关系非常的密切，而且对关键事实的回忆出现了明显的偏差，诚信度大打折扣，就导致了证人证言的证明力大幅度的降低了。我们再来看看这个法庭上又使用了力学的常理去进行佐证。视频当中非常清晰地显示，杨先生接住人之后，身体是呈现了向后踉跄的这个姿态。从力学的角度来分析，如果是主动拉拽，那么施力的方向应该是向前，而不是视频所见的因为承受冲击而后退。另外，陈女士摔倒之后意识清醒，还能够自己指挥别人，但是却没能在第一时间报警或者是指认侵权人，而是隔了几个月之后协商赔偿破裂之后才选择报警。所以这种行为模式和一般侵权受害者急于固定证据追究责任的及时反应存在着显著的差异。经过全面的审理，法院给出了明确的裁判理由，民事诉讼遵循的谁主张谁举证的这种基本规则。陈女士呢，主张说杨先生主动伸手拉走了他的舞伴，导致了自己摔伤。但是除了存在利害关系的证人证言之外，监控视频并没有显示杨先生有主动发力拉扯他的舞伴的动作。而相反呢，在陈女士的舞伴身体受这个失控前倾的紧急瞬间，杨先生的这种接抱动作更符合防止他人受伤的这种善意救助的特征。我们在前面一起案例也说了，法律不能苛求施救者在紧急的瞬间去预判所有连锁的后果，更不能要求他在救助眼前人的时候还要和舞伴的动作安全负有更高的注意义务。他在舞伴做出前倾俯身动作的时候呢，就没能和舞伴的动作安全负有更高的注意义务。他在舞伴做出前倾俯身动作的时候呢，就没能及时的调整手部的力度来维持平衡，这才是导致损害发生的直接原因。而杨先生的施救行为本质上是为了防止他人受伤 的一种善意举动，既没有主动的制造风险，也没有扩大损害后果，和陈女士的受伤之间不具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所以最终法院判决驳回了陈女士的索赔请求。我们要再一次和大家提到民法典的第184条里面的明确规定，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行为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很多人把这个条款称作是好人条款，它其实为善意救助者筑牢了一道法律屏障，让敢扶敢帮成为一种社会共识。那么我们刚刚说到了这起案件正是对这个规定的司法实践，也向社会传递出一种司法永远是正义与善行的坚强后盾这么样的一个信号。当法律为善意撑起保护伞，扶不扶帮不帮将不再是一个令人纠结的社会之问，而必会成为我们毫不犹豫的共同行动。
1: 本期主题提示：生活中遇到他人遇险，伸手相助本是美德，可不少人顾虑重重，好心搀扶救助，万一引发连锁意外，会不会反被追责？扶不扶帮不帮一度成为大众纠结的难题，善意常常陷入两难境地。浙江嘉兴就审理过一起典型案件，老人跳舞时舞伴失衡，路人好心上前接住对方，不料引发连锁反应，致使老人摔倒致残，并起诉施救者索赔。法院结合监控、力学常识及举证规则，认定路人属于紧急善意救助，无过错无侵权，依法驳回原告诉请。民法典第184条明确，自愿实施紧急救助致人损害，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法律不苛求施救者预判所有风险，也不让善意者为意外买单。遇事请放心伸出援手，同时也要尽到自身安全注意义务，别让冲动追责寒了善心，共同守护社会善意。

今天法治朋友圈，我们和大家说到了两起善意救助行为免责的典型案例。民法典确立的好人条款，核心就是保护善意施救者，来免除紧急救助责任，弘扬互帮互助的社会美德。所以我们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当我们面对危难，大胆地伸出援手，法律会守护善意。但同时我们也要理性救助，避免故意或者是重大过失。希望人人敢为善，愿为善，让见义勇为蔚然成风。

0: 课堂。妈妈，问题来了。
1: 微普法小课堂，那么问题来了。今天带您了解如何锁好网络安全这道门。现如今啊，网络已经成为越来越多青少年学习生活的必备工具。然而网络世界新花样五花八门，随之而来的是新隐患层出不穷。青少年如何正确合理使用网络，提高网络安全意识，变得非常重要。第一招，诈骗手段要识别。你以为与你视频通话的好友是本人，对面可能使用了以假乱真的 AI 换脸技术。面对利用 AI 技术的芯片局，青少年需要提高警惕，加强防范。除了保护信息，不要轻易提供人脸等个人生物信息给他人之外，如果有人自称熟人，要求你转账，务必多重验证确认身份，不要未经核实随意汇款。第二招，网络社交讲礼仪。互联网不是遮羞布，暗箭伤人不可取。网络暴力并不是言论自由，编造散布谣言、扰乱公共秩序的行为将受到法律制裁。青少年应自觉做到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如果遇到恶意调侃、谩骂、骚扰和曝光隐私等网络暴力行为，青少年要善用举报功能保护自己。第三招，安全守护要加码。网络游戏互动性、沉浸性和仿真性越来越强，对未成年人具有很强的吸引力。未成年人身心发育还不成熟，自控能力相对较弱，容易沉迷网络游戏产生依赖。青少年能够自律自觉，家长的陪伴同样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合理规划青少年上网时间，多带孩子参加户外活动，更多地融入现实的人际交往中。以上三招教你锁好网络安全门，一起健康网上冲浪。
2: 说真实案例，讲清晰法理，上午11点法律在线，暖心随行，期待您的收听和参与。
3: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 FM107.9 AM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4: 知法明心智，守法正言行。
5: 以人为本，营造和谐；以法为准，彰显公正。FM107.9，蚌埠综合广播，
4: 法律在线，与你暖心随行。

0: 一天上午，南方某市一栋居民楼下，一名老太太正愤怒地对着眼前的男子叫骂着：“欢欢是你的亲女儿，你就把她送给一个陌生人养着，你还有没有心呢？”被她骂的男子呢，大约30来岁，本来呀是一直低着头不吭声，可在老太太喋喋不休的辱骂和推搡中也来了火：“你有心？当初你不也一样把她丢在医院吗？”这两人之间是什么关系？他们口中的孩子又经历了什么呢？这事儿啊，还要从10多年前说起。老人名叫罗永芳，早年离异后就和女儿肖丽是相依为命。没想到啊，肖丽中专毕业没多久，就带回来了一个男朋友。肖丽的这个男朋友呢，名叫刘刚，和肖丽差不多大的年纪，都是20来岁，也没个正经工作。罗永芳呢，自然是不同意，可谁知自己的阻拦反而让女儿是越发的坚定要和刘刚在一起。这样吵闹了1年多，女儿肖丽竟然怀孕了。
1: 罗永芳无法接受女儿肖丽未婚先孕，母女俩为此多次争执，可肖丽坚决要留下孩子。最终随着肖丽肚子渐大，罗永芳只能作罢。谁知母女俩的争执刚停，另一场风波又起。

0: 罗永芳黑着脸叫肖丽喊刘刚来商量婚事儿。一开始啊还好，可说到彩礼的时候，两人却争执了起来。阿姨，我现在还没工作，吃穿都用家里的，怎么好意思再让他们拿那么大一笔钱？罗永芳气不打一处来，他腾的一下站了起来，指着刘刚就开骂：你都要当爹的人了，不工作还说得理直气壮，看着二人争执的厉害，肖丽是着急的不行。突然肚子一阵剧痛传来，他忍不住滑坐在了椅子上，连连喊疼。罗永芳和刘刚吓坏了，赶紧将肖丽就送到了医院。几个小时后，肖丽因为难产大出血，抢救无效死亡了，而她早产生下的女儿也被送进了重症监护室。罗永芳感觉天都塌了，她伤心欲绝，对着刘刚又打又骂，刘刚也被吓傻了，20出头的他根本不知道怎么来面对。两人被医院的工作人员劝阻过后，都离开了医院，各自回了家。而失魂落魄的刘刚回家，一边哭一边将医院发生的事儿都告诉了父母。刘刚的父母震惊之余，也是手足无措。二人商量了一下，最后竟然决定让刘刚赶紧收拾行李外出打工。就这样，肖丽拼了命生下的这个女儿被孤零零地扔在了医院，无人过问。医院联系刘刚，可刘刚却告诉医院的工作人员，他之前已经和肖丽的妈妈商量好了，孩子跟着外婆。大家请看，这就是罗永芳和刘刚在孩子出生那年签订的协议书，上面清楚写着刘刚放弃孩子的监护权，监护权归罗永芳所有。原来刘刚在决定外出打工前和罗永芳就已经商量好了，孩子呢托付给罗永芳抚养。看着这个孩子，罗永芳就像看到了女儿的影子，这让她感到一丝慰藉。可每当回忆起女儿生产时呢惨烈的场景，她的内心又被深深的痛苦和怨恨填满。她忍不住想，如果不是因为这个孩子，女儿就不会离开自己。这种矛盾的情感在她心里不断的拉扯纠缠，每次想要去接回孩子，她的内心就充满了挣扎，想去拥抱这个承载着女儿血脉的小生命，可心底那股怨恨又让她的脚步变得沉重。
1: 女儿难产猝然离世，还留下一个早产的婴儿，罗永芳始终无法接受这残酷的事实。因此当医院多次催促她接回孩子时，她总找各种理由推脱。如今孩子只能暂时寄养在医院，可这终究不是长久之计，孩子的未来究竟该何去何从？
0: 医院再次联系了刘刚，毕竟作为孩子父亲的刘刚才是孩子的监护人。经过多次沟通，最终刘刚和医院达成了一致意见，由医院帮忙找合适的家庭代为照顾这个孩子，刘刚呢每个月支付500元的抚养费。于是医院和所在街道的社区商量后，与一直怀不上孩子的范勇夫妇签订了委托代为抚养协议，由范勇夫妇代为照顾这个小女婴。大家看这边，这份就是医院和范勇夫妇签订的委托代为抚养协议。可以看出，范勇夫妇是接受医院的委托，代为抚养孩子。虽然孩子有亲生父亲，监护权呢没法转移，但好歹呀，这孩子总算有了一个家。范勇夫妇给孩子取名叫欢欢，希望孩子永远快乐。时间一晃，在范勇夫妇的精心呵护下，欢欢9岁了。同在一个县城，罗永芳也见过欢欢很多次，看着他拉着范勇夫妇的手有说有笑的样子，罗永芳的心里是格外的酸楚，想要回孩子的心情呢也越发的迫切。于是他找到了多年不联系的刘刚。此时的刘刚早已在外地娶妻生子，因为当初肖丽大出血去世，刘刚一直不

0: 面对罗永芳，对罗永芳心怀愧疚，因此当罗永芳提出要把之前的协议重新完善一下，写一个书面的监护协议书，把监护权给自己，刘刚二话不说就同意了。大家请看，现在所展示的就是刘刚在罗永芳的要求下两人重新签订的协议书，上面呢也侧重表达了刘刚把抚养权交给罗永芳的具体原因。拿到协议书的罗永芳立马就去了欢欢的学校门口，看到范勇接到欢欢后，他赶紧跑上去追问道，你是范勇吧？我是欢欢的外婆，我和他爸爸已经商量好了，欢欢的抚养权归我，谢谢你们这些年对欢欢的照顾啊。说着呀就要去拉旁边的欢欢，欢欢吓得赶紧往范勇的身后躲。范勇看着这个突然冒出来的老太太说道，我不知道你这啥协议，我们是和社区签订的委托抚养协议的，你要是有意见去找社区。说完呀拉着欢欢就离开了。之后的一段时间，罗永芳隔三差五地来找范勇，让范勇夫妇是烦不胜烦。范勇夫妇便也去找了刘刚，让他签个协议，把欢欢委托给他们继续抚养。刘刚有些为难，他告诉范勇夫妇，自己之前已经和罗永芳签订了协议，把欢欢的抚养权交给了罗永芳。范勇听完一下来了气，我问你，这么多年他外婆管过他吗？欢欢要是跟着他，你觉得能过得好吗？
1: 再三斟酌后，刘刚最终决定女儿继续由范勇家抚养，双方还签订了一份委托代为抚养协议。可事后当罗永芳拿着监护协议书找范勇要孩子时，才惊觉自己被骗了。眼看着外孙女欢欢要不回来，罗永芳一纸诉状将刘刚告上法庭，请求法院撤销刘刚的监护人资格，同时变更自己为欢欢的监护人。那么法院会支持罗永芳的诉讼请求吗？
0: 法庭上，罗永芳拿出了他和刘刚签订的监护协议书，对承办案件的黄法官说道，法官您看，我和刘刚早就约定好了，由我来担任欢欢的监护人，刘刚这么多年没有履行过监护职责，本就应当撤销他的监护权，除了他，欢欢最亲的人就是我了，我抚养欢欢合情合理呀。那么罗永芳说的到底有没有道理呢？欢欢的抚养权是否应该交给他呢？这就涉及到本案的法律知识点，监护权能否约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27条的规定，父母是未成年子女的监护人，未成年子女的父母已经死亡或者没有监护能力的，由下列有监护能力的人按顺序担任监护人：一、祖父母、外祖父母；二、兄姐；三、其他愿意担任监护人的个人或者组织，但是需经未成年人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或者民政部门同意。同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22条的规定，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因外出务工等原因，在一定期限内不能完全履行监护职责的，应当委托具有照护能力的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代为照护。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在确定被委托人时，应当综合考虑其道德品质、家庭状况、身心健康状况与未成年人生活情感上的联系等情况，并听取有表达意愿能力未成年人的意见。黄法官分析认为，本案中欢欢的母亲去世后，作为父亲的刘刚仍然具备监护能力，在未成年人的父母有监护能力时，不得与其他人签订监护协议，约定由其他人来担任监护人。所以罗永芳认为，他因为

0: 与刘刚签订了监护协议就取得了欢欢的监护权的理由是不能成立的。而刘刚为了女儿的健康成长，已经与范勇夫妇签订了委托代为抚养协议，约定继续由范勇夫妇代为抚养照料欢欢。欢欢现在拥有稳定良好的生活环境，而他呢也希望继续跟着范勇夫妇生活。罗永芳也没有提交证据证明刘刚目前存在应该被撤销监护人资格的情形，所以为了最大限度地照顾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欢欢应当由范勇夫妇继续抚养。最终法院判决驳回了罗永芳的诉讼请求。因为受到女儿去世的打击，罗永芳多年来对这个外孙女儿欢欢是不闻不问，等老了想要有人陪伴了，又试图强行将欢欢留在身边，却不懂孩子已经长大，缺席的陪伴与亲情很难再弥补了。而下面这个案例中，小孩的亲生父母都健在，孩子的外婆却将刚刚满月的婴儿送养他人，他们之间又发生了怎么样的故事呢？
1: 孩子出生刚满月就被外婆送了人。
0: 那对中年夫妇来家看过之后也很喜欢龙龙，当天呢便把龙龙抱走了，他们留下了一些营养品和10000元钱。
1: 女婿要回孩子后竟报警将丈母娘抓走。
0: 因为联系收养方和收10000元钱都是陶秀莲做的，警方当即对其立案调查。
1: 父母都在，孩子为何会被送人？这家人到底有什么难言之隐？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陈田正在为您讲述送养孩子惹出祸。
0: 这天，一个小区的居民楼里传出了激烈的争吵声，只听一个年轻男子急切地怒吼道：那可是我的亲儿子呀，我不可能让他跟着你们。紧接着就是一个中年男子的声音：我不知道你是谁，我只知道这个孩子是他外婆亲手交给我们的，你要找就找他外婆去。这两人在吵什么？孩子外婆又为什么要将孩子交给外人呢？这事儿啊，还要从孩子的外婆陶秀莲说起。2年前，陶秀莲的丈夫去世了，伤心的她整天是郁郁寡欢。还没从打击中恢复过来，陶秀莲刚中专毕业的女儿沈楠楠又给她扔下了一个重磅炸弹。这天，沈楠楠告诉陶秀莲，她怀孕了，男朋友是她的同学，名叫何小波。陶秀莲对于女儿这个男朋友啊是万般的不满意，可女儿现在怀孕了，也只能是接受。而何小波的父母呢，对于这个年纪轻轻就怀了孩子的准儿媳也不待见，因为两人年龄都没到，也没法去领结婚证，所以呀，何家就简单的给两人办了个婚礼。
1: 就这样，两个未到法定婚龄的年轻人结了婚。婚后没多久，儿子龙龙便降生了。可孩子的到来并没有让这对小夫妻尝到婚姻的甜蜜与幸福，等待他们的反倒是一连串的麻烦事儿。
0: 没等到龙龙满月，何小波便在家人的催促下外出打工了，只留下了沈楠楠带着儿子和公婆住在一起。何小波的父母呢，本就对沈楠楠不满意，因此啊，沈楠楠不仅没人照顾坐月子，还要一个人辛苦地带着儿子龙龙，时不时的还要被埋怨。就这样一直坚持到了龙龙满月。为了庆祝大孙子满月啊，何家的父母请了亲戚朋友来家里吃饭热闹。沈楠楠晚上照顾哭闹的孩子，本就想趁着白天的时间好好的补觉，现在呢却要抱着孩子给亲戚们看，和亲戚们聊天应酬，累了一天，好不容易是送走了亲戚，把孩子呢也哄睡了，婆婆又拉着她收拾了。

0: 陶秀莲看着憔悴的女儿，心疼极了。当初不让你和她在一起，你非不听，现在娃也生了，你呀，还是要收收性子。沈兰兰听了妈妈的话，拨通了何小波的电话，本来呢，想着得到何小波的安慰和支持，谁知道电话那头的何小波不仅不心疼她，还责怪沈兰兰太任性，说她一个当妈的人还离家出走，实在是太没分寸，让他赶紧回家给他的爸妈道个歉。沈楠楠一听，瞬间的怒气怨气全都涌了出来，我受尽的委屈还让我道歉，疯了吧你，告诉你，你家我不会再回去了，儿子你也别见了。
1: 夫妻俩这次沟通闹得不欢而散，何小波只好找母亲打听情况，结果不出所料，何妈妈对儿媳妇沈兰兰自然是满腹抱怨。何小波思来想去，决定先让沈兰兰冷静一下，可谁成想接下来事情的走向竟大大超出了他的预料。
0: 沈兰兰没想到何小波一连几天都没有给他打电话关心他和孩子，心里的怨气越来越重，他心想，反正自己和何小波也没领证儿，他再也不想回何家去受气了，直接分了干净。而陶秀莲看着小两口这情况呀，也是心疼女儿，便没有反对。可自己就一点退休金，养活自己和女儿呢，已经是很勉强了，如今要是再加个外孙，实在是太难。于是陶秀莲和沈楠楠商量后，决定把龙龙送养给别人。在陶秀莲的多番打听和比较下，她选中了一对经济条件还不错但没有孩子的中年夫妇。那对中年夫妇来家看过之后也很喜欢龙龙，当天呢便把龙龙抱走了。为了表达心意，他们留下了一些营养品和10000元钱。隔了两个月，当何小波兴冲冲地来到沈楠楠家，想着把沈楠楠和儿子带回家去时，却发现龙龙不在沈楠楠身边。再三追问下才知道，龙龙已经被陶秀莲送人了。何小波气的是头晕目眩呀，那可是自己的亲儿子呀。何小波顾不上和沈楠楠吵架，问到了收养人的地址便赶了过去，想要马上要回孩子。收养龙龙的夫妇好不容易收养了一个人见人爱的儿子，况且啊还花了10000块钱，自然是不愿意还。何小波要不回孩子，无奈之下只好告到法院。最终在法院的调解下，何小波给了对方10000元钱，终于抱回了自己的儿子龙龙。
1: 被送走的儿子总算回来了，可何小波怒火难平，执意报警。他咬定刚出生的儿子是被陶秀莲卖了，警方当即立案调查。很快检察机关便以拐卖儿童罪对陶秀莲提起公诉，一边是亲人间的纠葛，一边是涉嫌重罪的指控。陶秀莲的行为到底会被如何定性？
0: 法庭上，陶秀莲连连喊冤，认为自己是迫于生活的压力才将孩子送养的。那么陶秀莲将孙子送养并收取了10000元钱的行为到底构不构成犯罪呢？这就涉及到本案的法律知识点，送养与拐卖儿童的区别。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依法惩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的意见第17条的规定，不是出于非法获利目的，而是迫于生活困难或者受重男轻女思想影响，私自将没有独立生活能力的子女送给他人抚养，包括收取少量营养费、感谢费的，属于民间送养行为，不能以拐卖妇女儿童罪论处。对私自送养导致子女身心健康受到严重损害，或者具有其他恶劣情节，符合遗弃罪特征的，可以遗弃罪论处，情节显著。

0: 轻微、危害不大的，可由公安机关依法予以行政处罚。承办案件的杨法官认为，被告人陶秀莲将农农送与他人，并收取10000元的营养费，其行为虽然具有一定的社会危害性，但本案事出有因，陶秀莲送养婴儿是由于生活窘迫，她所收取的费用也与怀孕生产所需要的经济花费相差不大，也不属于巨额资金。陶秀莲没有非法获利的主观故意，根据刑法的相关规定，陶秀莲的行为属于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情形，依法不认为是犯罪。最终法院判决被告人陶秀莲无罪。虽然被判无罪，但承办案件的杨法官也告诉陶秀莲，虽然他是被无罪释放了，但这并不代表他没错。像他这样没有经过孩子父亲的同意，也没有遵循法定程序的送养是不合法的。陶秀莲听了连连点头，经过这么一番折腾，他对自己冲动送养农农的行为也是十分后悔。幸好孩子回到了亲生父母的身边，自己这个错呀才能有机会弥补。回看今天的两个案例，案例一中的刘刚自私自利，对于女儿没有尽过一天做父亲的责任，着实让人唾弃。而罗永芳呢，多年前他对外孙女儿欢欢不闻不问，狠心将她留在了医院，多年后却不顾欢欢的意愿强行想要要回来，说是为了血脉亲情，实际上却是和刘刚一样自私自利。案例二中的陶秀莲狠心送养亲外孙，虽说情有可原，但她的行为不仅差点让她自己身陷牢狱，更是险些害得无辜的孩子与父母骨肉分离。每个孩子都是家里的宝，承载着家人的祝福和期盼，可今天这两个家庭却都把亲生的孩子送给了别人来养，殊不知孩子不仅是家庭的一员，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
1: 岁月向暖，法治同行，我们迎来第六个全国民法典宣传月。民法典是镌刻民生温度的生活典籍，贯穿人生成长全程，关照日常烟火点滴，邻里相处的分寸，居家安居的安稳，财产权益的守护，日常消费的保障，生活中每一份平凡期许都有法典默默守护，温柔护航。以法为举，守护岁月从容，以礼为伴，维系邻里和睦。读懂民法典，守住生活安稳，让法治浸润日常，以法理温情，守护人间岁岁安然。
2: 有一种帮助，让公平正义的阳光照耀每个角落。
3: 法律援助化解社会矛盾，帮助困难群众，让我们的生活更加和谐。做好法律援助，
4: 构建和谐社会。

0: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 107.9 ，AM 1557，综合广播。新闻就在你身边，您选择的是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节目。记录真实，记载变化，
1: 传播蚌埠，聆听世界，
2: 为您展现蚌埠的发展，
1: 为您带来蚌埠的最新新闻。
3: 目标是确保交通安全。
4: 俄罗斯外交部消息人士称，
0: 综合广播直播蚌埠，
1: 直播蚌埠。
5: 在今天的直播蚌埠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马军到五河县带案下访，调研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工作。
6: 马军督导调研城市更新工作。
5: 省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专题视察蚌埠检察机关。
6: 蚌埠能源集团推动蒸汽共享，助力企业降本减碳。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的直播蚌埠，我是明宇。
6: 我是牛蕾蕾，一起来关注今天直播蚌埠的具体内容。
0: 综合广播直播蚌埠，
1: 直播蚌埠。
6: 记者常鹏军报道，5月23号，市委书记马军到五河县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档案下访，调研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工作。
5: 马军共接待两批信访群众，认真倾听群众诉求，并与五河县相关部门负责同志现场办公，深入分析群众反映的退休待遇、房屋征迁等方面的问题症结，研究解决路径和办法，对群众诉求一一给予答复，要求五河县和相关部门依法依规综合施策，用心用情用力破解信访难题，确保群众诉求得到及时妥善解决。
6: 马军在接访中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自觉从大局大势中谋划推动信访工作，坚决扛起为党分忧、为民解难政治责任，常态化开门接访、带案下访，要深入贯彻落实信访工作条例，把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贯穿信访工作全过程，推动信访事项依法化解、实质化解。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综合运用调解、听证等方式，切实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把风险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
5: 随后马军又来到了头部镇孙平盛景家苑小区，详细了解社区党建、基层治理等工作情况。他强调，要坚持党建引领，切实提升基层治理效能，要落实乡街吹哨、部门报到、群众群治群访工作制度，以群众需求为导向，盘活各类资源，解决好群众身边的具体问题，切实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为加快蚌埠振兴创造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
6: 记者张浩报道。23号下午，市委书记马军深入部分重点工程棚改项目和便民疏导区现场，实地督导调研城市更新工作。副市长张明参加。
5: 马军来到解放二路下穿蚌埠站立交工程项目施工现场，详细了解工程进展、施工安排、要素保障等情况，要求在保证质量和安全的前提下，全力推动项目建设提速提效，确保工程早建成，市民早受益。
6: 张公山四村棚户区改造项目涉及数百户居民的居住环境和住房安全，马军实地查看项目建设进展，仔细询问项目规划、拆迁进度、群众安置等情况。他指出，棚改项目事关群众切身利益，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认真听取群众意见建议，全力做好政策宣传和解释说明，以棚改的实际成效切实改善人居环境，保障住房安全，提升城市品质。
5: 马军在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中心开展我当接线员活动时，曾接到商户关于龙门岳府 AB 区便民疏导点规划问题的来电。马军到现场查看规划情况，认真倾听商户代表、属地及相关部门负责人的意见建议，要求坚持依法治理、科学治理、源头治理，以绣花功夫破解城市管理难题，在合理规划便民疏导点的同时，加快推进农贸市场等建设，用实际行动回应群众期盼。

0: 补齐治理短板。
1: 记者韩云飞报道，5月20号到22号，由省检察院组织开展的积极融入皖北振兴战略服务产业高质量发展代表委员专题视察活动走进蚌埠。驻芜湖、池州、安庆、黄山四市的部分省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对检察机关维护公共利益、参与基层治理、保护知识产权等工作进行实地调研。
0: 视察期间，代表委员们先后走进蚌埠市检察院、龙子湖区检察院、怀远县检察院、固镇县检察实践室，深入淮河蚌埠闸、中国传感股、中国玻璃新材料科技产业园、怀远石榴种植基地、垓下遗址等视察调研。大家表示，蚌埠检察机关在生态保护、社会治理、文物保护等领域亮点突出，成效明显，以法治之力守护绿水青山，筑牢平安根基，传承历史文脉，充分彰显了新时代检察机关的使命担当。
1: 近年来，蚌埠检察机关依法履行法律监督职能，各项工作取得较好成效。2024年以来，全市检察机关共有65件案例获评最高检、省检察院典型案例，30多项工作经验在省级以上交流推广。
2: 综合广播，直播蚌埠，
3: 直播蚌埠。
1: 从烧煤烧气到共享蒸汽，每个月节省3-4万，这是移动供热带给企业的现实福利。蚌埠能源集团加速推进新型绿色用能方式变革，以管道加移动双模式功能，助力企业降本减碳。
4: 在蚌埠能源集团，供热管网和移动供热车源源不断往外输送着蒸汽热能。去年6月，蚌埠星光豆制品厂与蚌埠能源集团汇能动力公司签约，成为移动供热的首批用户。每天6点半，汇能动力的供热车准时送达，一直到晚上7-8点，蒸汽供应从不耽误。蚌埠市星光豆制品厂负责人赵明：
5: 我们过去烧天然气一个月大概17-18万，现在呢一个月就是3-4万就够了。对，一个月呢能省个3-4万。
4: 相比个体燃煤小锅炉，移动供热单吨热成本下降约15%，用户无需管网投入，按需付费，灵活启停。安徽汇能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周斌：
6: 下一步移动供热呢，我们主要从几个方面，一是拓展皖北市场，深度挖掘增量的用热需求；二是扩充用力规模，优化调度体系，持续深化服务的响应与效率。
4: 30公里辐射圈内135至195摄氏度的高温蒸汽，最快30分钟送达用户。现在，蚌埠能源集团已建成80多公里成熟管网，管网覆盖不到的地方，采用移动供热车灵活补位。蚌埠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袁鹏：
7: 蚌埠能源集团是以凯源热电为供热的基础，去年全年呢供气量大概是31.6万吨，平均每天供应量约800到1000吨，有效的为全市的工业企业提供了有力的服务。
4: 据了解，蚌埠能源集团控股的汇能动力已与蚌埠绿色动力签署移动供热合作协议，我市移动供热业务将从单点运营转向双站联动，进一步助力我市企业降本减碳。记者周学伟、沈天福报道。
0: 为了保障市区4座淮河大桥运行安全，全面掌握桥梁结构健康状况，我市公路部门近期启动了2026年度桥梁定期检测工作，对4座淮河大桥进行了年度体检。
1: 本次检测涵盖大庆路淮河公路桥、朝阳路淮河公路桥、解放路淮河公路桥及长淮卫淮河公路桥，涉及悬索桥、梁桥、斜拉桥及钢行拱桥等多种结构类型。专业检测单位提前制定专项方案，采取人工检测加设备辅助模式，重点对桥梁墩台基础、支座、桥面系、伸缩缝、索缆锚具及附属设施进行全方位体检，确保不留死角。四座大桥体检工作预计7月底全面结束。
0: 好，直播蚌埠，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我市系统推进废弃矿山生态修复。
1: 我市公布3起典型案例，从严整治线上餐饮乱象。
0: 我市全民营养周活动精彩纷呈。
1: 我省启动包括蚌埠在内的多地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
8: 暴雨来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应对？如果你刚好在室外，请记住，被困时不要盲目涉水撤离，不要进入地下商街、地铁、过街通道等低洼地区，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高地把自己固定好，远离广告牌、电线杆、路灯、电力设施，离开交通工具时保持集体行动，最好全车人一起撤离，彼此手拉手，确保无人掉队。
9: 如果你在室内，请记住，洪水进屋，迅速拉电闸，关闭燃气开关，关闭门窗，或者用胶带封住门窗，减少进水。低楼层人员立即做好准备，向高层转移。随身携带一些备用食物，携带手机、充电宝，确保通讯能力。随时关注天气预报，暴雨天气非必要不出行，绝不主动涉水。灾难来临时，积极和居委会取得联系，和自己的楼长、单元长取得联系，就能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
8: 多学防灾自救知识，关键时刻能够救命。
10: 身边人，身边事，直播蚌埠，记录蚌埠每一天。
0: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7.9蚌埠综合广播的直播蚌埠。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今天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的上线单位是蚌埠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是林业局。节目时间，上线嘉宾介绍了我市废弃矿山修复工作的整体情况，并且就市民关注的龙子湖周边规划问题给予了答复。来听报道。
11: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市林业局副局长姚军介绍，近年来，我市分区施策以生态重塑、辅助再生、自然恢复、转型利用等多元方式，扎实有效推动矿山生态修复工作。
12: 我是高度重视废弃矿山修复这项工作，按照一矿一策、分类修复、综合利用的这个思路，在“十四五”期间，我是累计投入了8300万元。完成废弃矿山修复47处，修复治理面积呢达到6876亩。
11: 节目中，市民胡女士反映：“
13: 请问一下，两条双龙桥和珍珠桥中间这个路东，就是龙湖东侧这一块，打算怎么规划？因为我当时买房的时候买了这儿，我听说这儿要搞公园，所以我买这又一机又一油，因为我年龄大了，我等了10年了，怎么没动静？我想请问一下你们。”市政府有什么打算？
11: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市林业局国土空间规划科科长马杰回复：
14: 我们规划的科教文体位的各类公共设施，包括房地产的这个开发建设的这个区域，都有相应的具体位置。我们回来会后的话，我们跟你联系一下，然后到现场带着规划的图纸跟你现场解答。
11: 记者张端宇报道。
0: 好，继续来听新闻。随着夏季来临，本地西瓜、桃子、葡萄等水果即将大量上市。今年是城市管理局统一指导各区城管部门在全市规范设置启用了699个临时西瓜销售点，直到8月31号，瓜农可以在这些销售点销售西瓜。
4: 近日，怀远龙岗瓜农葛宇瑞来到蚌山区胜利街道党群服务中心城市管理综合窗口办理临时西瓜销售点登记手续，很快便拿到了2个销售点位。怀远瓜农葛宇瑞：
15: 解决了我们现在的卖瓜难，以后我们可以定时定点放心的销售西瓜。
4: 今年是城管部门选取既方便瓜农销售瓜果，又可满足市民就近购买需求的区域设置销售点，并进行统一编号、制作标志牌，对符合条件的瓜农分配销售点位。蚌山区城管执法大队副大队长王瑞：
15: 瓜农可以到各个总队所在的辖区办事处进行登记，登记过以后，由我们的总队人员说明在哪些区域可以摆放， 寡农就可以到我们指定的区域进行寡果销售了。
4: 为保证市容环境整洁有序，城管部门安排专人对临时西瓜销售点进行管理，对规划设置点之外流动销售西瓜的人员车辆进行疏导。瓜农要做到定点经营，严禁扩大经营范围，搭售其他物品，高声叫卖，乱扔瓜皮和杂物等行为，按规定配备垃圾容器，自觉保持摊点周围的环境卫生。凤山区城管执法大队副大队长王瑞：
15: 我们今年呢进行了重新整顿研判，进行谋划，然后把我们原有安排在各个点位上的这个瓜果销售点改成了以道路为销售点。这个好处呢主要是方便瓜农在这个道路的部分合适摆放的区域呢进行统一的销售。
4: 记者王玉报道。
1: 记者何佩报道。为了规范网络餐饮经营秩序，守护市民饮食安全，蚌埠市市场监管局开展网络餐饮食品安全专项整治行动，严厉打击线上餐饮违法违规行为。近日集中公布三起典型案例，警示全市网络餐饮经营者严守食品安全底线。
0: 此次整治聚焦线上餐饮突出问题，严查虚假宣传、使用过期食材、从业人员无证上岗等乱象。第一起案例中，蹒跚市某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固镇分公司运营外卖店铺，线上公示的门头、店内图片与实际经营的场所不符，存在着图文虚假展示问题。今年4月，固镇县市场监管局核查后，依法责令涉事主体改正，并给予了警告处罚。
1: 第二起案例为食材违规使用。今年2月，怀远县某黄焖鸡米饭店被核整改，监管部门依法没收过期原料，并处2000元罚款，同时告诫餐饮经营核整改，监管部门依法没收过期原料，并处2000元罚款，同时告诫餐饮经营者严禁使用过期食材，定期自查清理库存。
0: 第三起案例涉及从业人员岗位缺失，蚌山区某网红外卖粥铺多名直接加工食品的员工未取得有效健康证明就上岗工作。今年4月，蚌山区市场监管局检查发现后，责令门店整改并作出警告处罚。
1: 市场监管部门强调，网络餐饮并非法外之地，平台及商户需切实履行主体责任，严格落实信息公示、食材管控、人员健康管理等要求，坚决防范食品安全风险，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
0: 记者翟莹报道。5月16号到22号，我市以营养餐桌、家庭健康为主题，健康中国营养先行为宣传口号，举办了2026年全民营养周系列主题活动。活动采取线上线下联动、多点位、基层覆盖的方式，广泛传播科学膳食理念，引导群众养成健康饮食习惯。
1: 活动期间，蚌埠市全民营养周启动仪式及集中主题宣传活动在淮上区明珠广场举行。活动由市卫生健康委员会主办，联合多家医疗机构、市场监管部门、相关学会、协会等多方力量共同参与。
0: 活动现场氛围热烈，工作人员通过悬挂宣传横幅、摆放科普展板、张贴主题海报、发放宣传折页等方式，向市民普及家庭膳食搭配、科学饮食养生、常见膳食误区等实用知识。义诊咨询区内，医护人员和营养专业人员现场提供一对一解答，围绕慢性病的营养预防、特殊疾病膳食注意事项、家庭营养餐配比等热点问题，为市民提供专业膳食指导，帮助树立科学饮食理念。
1: 全民营养周期间，我市线上传播多点发力，依托蚌埠疾控微信公众号、视频号、社区居民微信群及城区各大商场 LED 大屏等平台，持续推送全民营养周、520中国学生营养日科普内容。全市营养健康领域专业人员、营养师、营养指导员围绕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制作海报、图解、科普短文等多样素材，不断扩大宣传覆盖面和群众知晓度。
0: 线下宣传队伍先后走进了社区、乡村、校园、商超、餐饮场所，开展了场景化、接地气的营养科普宣传，让合理膳食理念融入日常，深入人心。好，直播蚌埠，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组简明新闻。
1: 连日来，蚌埠技师学院依托蚌埠龙虾啤酒

0: 嗨完结流量开展招生宣传活动，现场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展示职业教育成效。活动还穿插就业政策专项宣讲、本地人才扶持政策解读、实操技能展演，全方位展示学校综合实力，为学院招生引流、人才储备赋能。
1: 日前，市市场监管局组织开展夏季冷冻冷藏食品专项检查，聚焦超市、生鲜便利店等经营场所，仔细检查冷藏冷冻设备运行是否存在反复解冻冷冻食品的违规行为，同时向经营商户普及夏季食品储存、冷链管控、风险自查等食品安全知识，敦促经营者严格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规范经营行为。
2: 我们都是孩子，对世界依然心存好奇。因为阅读，我们远离浮夸，学会与自己相处。因为阅读，我们在有限的生命里体会一万种情感。因为阅读，我们拥有了超能力，自由穿越时空。因为阅读，让我们许久不曾敞开的心扉再次荡起涟漪。因为阅读，无论我们身在何处，心灵总有归宿。
3: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4: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2: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5: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3: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哒哒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的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2: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3: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6: 今日提醒，
0: 好，来关注今日提醒。鉴于当前水旱灾害防御形势，根据安徽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应急响应工作规程，安徽省水利厅决定自5月24号10点起，对合肥、淮南、蚌埠、滁州、六安、马鞍山、芜湖、宣城、铜陵、池州、安庆、黄山市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
1: 根据省气象部门的预报，5月24号到26号，我省淮河以南部分地区暴雨，局部地区是大暴雨，主雨带位于大别山区及沿江地区，累计雨量大别山区100到260毫米，巢湖流域80到130毫米，沿江江南90到140毫米，皖南山区90到180毫米，小时雨强度达到60到80毫米。受其影响，预计部分中小河流湖泊可能会发生超警洪水，中小水库防洪压力较大，大别山区、皖南山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
0: 省水利厅要求相关部门按照有关规定落实各项应急响应措施，各级水旱灾害防御负责人要坚守岗位，履职尽责，针对性加强监测预警和会商研判，科学调度水利工程，强化高水位堤坝巡查防守，切实抓好山洪灾害、中小河流洪水、中小水库渡汛、城乡内涝等防范应对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及时报送信息，重要情况第一时间上报。好，节目的最后再来了解一下蚌埠地区最新的天气信息。 今天下午到明天早晨大雨，部分地区暴雨，偏东风3到4级。今天最高温度24到25度，明晨最低温度21到22度，预计明天是阴天的天气。
1: 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到的是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的直播蚌埠。本次新闻节目责任编辑王芳，监制吴夏冰、江志杰，总监制李杰，由牛磊磊和明宇共同为您主持播报。了解更多信息，您还可以关注蚌埠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感谢您的收听。
7: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7.9 蚌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将为您转播中央电视台新闻30分，欢迎您继续收听。

神舟23号载人飞船昨晚成功发射，今天凌晨三名航天员顺利进入中国空间站，与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成功会师。多地强降雨持续，湖北、安徽等地有大暴雨或特大暴雨，河南、湖北等地积极调配农机，全力加快下粮收割，确保粮食颗粒归仓。山西留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经初步核查，涉事煤矿企业存在重大

0: 违法行为，各项处置工作正在推进。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称，美伊协议尚未完全谈妥。伊朗媒体称，美伊尚未达成最终谅解备忘录。
1: 观众朋友们，中午好。
2: 中午好，
1: 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30分》。
2: 来看详细报道。
1: 昨天23时08分，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 遥2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
2: 今天5时13分，朱杨柱、张志远、黎嘉颖三名航天员顺利进入中国空间站，与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成功会师，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
3: 5月24号20时16分，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乘组出征仪式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圆梦园广场举行。
4: 指挥长同志，我们奉命执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准备完毕，请指示航天员朱杨柱、航天员张志远、
5: 航天员黎嘉颖。
4: 是。
3: 出征仪式后，在礼宾摩托车队护卫下，乘组三名航天员乘车前往发射场。
4: 怀揣使命，勇担当，
6: 整装待发，信心强。
5: 航天初心，永不忘。
6: 起
3: 航。20时50分许，航天员黎嘉颖、张志远、朱杨柱先后进入飞船，做好发射前的各项准备工作。
4: 5、4、3、2、1，点火。
3: 23时08分，火箭点火发射。
7: 全程序转弯，全序转弯，全中学登陆正常。
4: 抛整流罩，
8: 抛整流罩。
3: 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神舟21号航天员通过上行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直播信号，实时观看了神舟23号发射全过程。
9: 我宣布神舟23号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0: 神舟23号报告，仪表显示对接准备完毕。神舟23号报告，仪表显示进入停泊点。
3: 25号20时45分，神舟23号载人飞船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镜像端口，整个对接过程历时约3.5小时。
11: 因为去年发生了在轨的玻璃受损以后，我们对空间碎片对飞船的影响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包括试验，包括仿真，这个工作现在还在进行。基于可行性和必要性，我们这次进场以后把我们的舷窗进行了一个升级。
3: 25号5时13分，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住中国空间站。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也是天宫首次迎来来自香港的航天员。随后，两个航天员乘组拍下全家福，共同向牵挂他们的全国人民报平安。
12: 众望天宫，皆具奋斗，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耶！
3: 按计划，在空间站驻留期间，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将在空间生命与人体研究、微重力物理科学、空间新技术等领域开展多项实验试验与应用，进行多次出舱活动，完成舱内外设备安装、调试、维护、维修等任务。此外，乘组一名航天员将开展1年期在轨驻留试验。
1: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取得圆满成功，引发香港澳。

0: 门社会各界强烈反响。
1: 港澳地区选拔出的中国首位女性载荷专家，来自香港的黎嘉莹参与此次任务，则展现了国家对港澳的支持和关怀，这让港澳青年备受鼓舞。
2: 祖国发展不会也落下香港，这是香港人能参与祖国的航天事业发展，是对香港人的支持和信任。全国路上必有我，港人要有信心和决心，主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3: 坚信黎嘉莹的太空征程必将激励更多香港青年涵养家格担当，勇攀科创高峰，点燃全社会爱国热情，更好融入并贡献于国家发展伟业。
4: 看到飞船顺利发射，我们倍感自豪，同时看到首位香港同胞黎嘉莹作为载荷专家参加此次任务，我们也备受鼓舞。她为港澳青年树立了不畏艰险、筑梦苍穹的榜样。这次香港航天员上天，体现了国家对港澳科技力量的认可与支持。这是一国两制下港澳人才与国家战略深度融合的重要里程碑。
5: 从点火升空到顺利入轨，神舟23号的整个发射过程嘛，让我们感到非常非常的兴奋，还有自豪，也让我们深刻地感受到了祖国航天科技的一个非常强大的实力。此外，让我们倍感振奋的事情是，首位来自香港的宇航员也参与了此次航天任务，圆梦了太空。这体现了祖国对港澳的关爱与支持。
6: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受到外媒持续关注。路透社报道称，中国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中将有一名航天员在空间站驻留一年，这将是中国航天史上最长的单次在轨驻留时间。中国正朝着实现2030年前首次载人登月的宏伟目标努力。
0: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昨天中午乘机抵达北京，开启为期5天的国事访问。昨天下午，武契奇总统来到八达岭长城，感受世界文化遗产之美，开启访华第一站。
7: 踏步、起舞，八达岭长城上，来自塞尔维亚的舞者献上民族歌舞，表达友谊与欢迎，也为武契奇总统的长城之行开篇。
8: Our dancing show love. This is what we bring to you. Our love, love from Serbian people to Chinese people.
7: 一路上，武契奇与长城同框留念，仔细聆听介绍，还不时询问。在视野开阔处，他驻足眺望远方。
9: Mr. President, what feeling are you standing here at the Great Wall?
10: Magnificent place. The people actually that built.That constructed this great wall are invincible people. This speaks a lot about Chinese people, your persistence, consistency, your desire to defend your country, your borders, your sovereignty, independence, but also it presents diligence and dedication of Chinese people, which I admire very much. And very happy to be here for the first time.
7: 武契奇说，此次访问中国至关重要，意义非凡，他对此访的成果也充满信心，而对于中国人民，他也毫不吝啬自己的情感。
10: I want to say we appreciate our ironclad friendship, that we like Chinese people, that we want to see more Chinese tourists, more Chinese investors, more Chinese people coming to our country, and that we are profoundly gratefulto China for being with us during difficult times. Friend in need is a friend indeed. And speaking about ironclad friendship, that's not just a saying, that's really true. Come to Serbia and enjoy our hospitality.
1: 23号，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抵达杭州，开启访华行程，出席投资峰会，见证合作文件签署，参访互联网企业。夏巴兹总理亲身感受着中国创新活力。
11: 夏巴兹祝贺两国建交75周年，并表示在过去的一段时间，两国经贸领域已达成大量合作，这些合作目前已陆续转化出成果。
12: Our friendship goes back to the days of Silk Road, when goods were transported through mules,

0: and camels and donkeys. And today, here we are. Everything is now being operated through digitization. And China excels in this field more than any other country in the world. I think we need to move with speed and achieve milestones.
1: 夏巴兹明确表示，期待农业、信息技术和人工智能、经济特区以及矿产领域可以成为两国着力推动的合作领域，并邀请更多中国企业能够赴巴基斯坦兴业发展。
0: The city of Karachi, which is a port city, as all of you know, we have come up with a special economic zone, and we are going to provide all basic amenities over there, so that Chinese investors, Pakistani entrepreneurs together can make investments over there. You will be offered a red carpet treatment and one window operation in this special economic zone. I would like to say we are here to convey you that Pakistan is looking for expertise, experience, investments, and above all, I would like to say our friendship is deeper than the deepest ocean and higher than Himalayas. But ever since we have launched our space program, I would now say that our friendship is touching the skies.
2: 我们再来关注天气。目前的这轮强降雨天气过程已经进入到核心时段。今天在长江中下游仍然是降雨最强的区域。
3: 那今天的最强的降雨将会出现在重庆、湖北、安徽以及江苏等地，部分地区会有大到暴雨。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
2: 23号晚到24号早晨，重庆永川区、北碚区等多地遭遇极端强降雨天气。
3: 截至目前，灾害已造成北碚区2人失联，永川区17人失联，3人遇难。目前救援处置工作正在全力开展。
4: 现在我们右手这条河，它叫小安溪河，涨水非常的厉害。对面的山上那些就是被雨水冲刷的痕迹，可以看到这个雨量还是非常大，它对山体造成了一个新的破坏。
5: 在受灾最重的大桥村，记者看到救援人员正配合大型设备进行搜救。目前永川区已累计紧急避险转移168人，紧急转移安置82人。
6: 我们是利用挖掘机，有当地的村民和村干部在指定他们原来房屋所在的位置，循序的推进，再寻找那个被困人员。
5: 本次强降雨致使小安溪沿岸多地出现积水，坐落于小安溪旁的重庆城市科技学院受山洪冲刷和河水倒灌影响，校内部分区域被洪水淹没。昨天下午2点，校内积水已基本消退，工作人员正全力开展清淤消沙、场地清理等工作。据了解，此次强降雨导致该校全面断水、断电、断气，学校已发布通知，周一临时停课。
2: 昨天开始到明天，安徽有一次大范围强降水过程。
3: 昨天上午，安徽省水利厅对合肥、芜湖、黄山等地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
5: 昨天早上，安徽多地出现降雨，在芜湖市繁昌区城关联围排涝站，强降雨造成部分河道蓄水增加，围内水位达8.5米，工作人员及时开启排涝设备，上午11点，水位降低到8.0米的安全水位。截至昨天中午11时，池州市东至县最大降雨量达118.3毫米，大量雨水汇入河道，水位短时间内急剧攀升，沿河低洼区域农田被淹，多处乡间道路出现严重积水及落石隐患，通行受阻。
7: 从早上6点半开始，我们就组织了十几个人进行道路抢修，主要是依据路面这个塌实，确保村民出行。
5: 在黄山市黄山区，受到集中强降雨影响，焦村镇等乡镇出现积水及山洪地质灾害险情，当地及时转移危险区域群众避险。
8: 下雨了，水就砸了到了后门口那个了，那不早了进来都。
5: 昨天上午8时至11时，安庆市3小时累计降水量超167.7毫米，强降雨导致沿街多家商户进水被淹。
9: 我们大概9点钟的时候，雨水就开始。

0: 进来了，等我们通知客人把车子开要开出去的时候，二十分钟不到，水已经渠到我们这边去了，在这个地方，在这个位置，所以把造成了我们这个大厅里面，包括这个一楼客房，包括客人的车辆，基本上都水泡了。
1: 积水消退后，当地立即开展店铺清理、路面清扫、保洁工作。
2: 为避免连日降雨影响小麦收割，河南、湖北等地积极调配农机，因地制宜作业，
3: 全力加快下粮收割，确保粮食颗粒归仓。
1: 为规避阴雨天气对下粮收割造成不利影响，近日河南周口、南阳等小麦主产区争分夺秒开展雨前抢收工作，各地统筹调配农机力量，优化收割作业方案，同步落实粮食烘干等配套服务。政企村联动，全力提速麦收进度，筑牢下粮丰产丰收安全防线。
4: 国派了四多台机器，预计今天晚上连夜守岸。
5: 雨前抢收是头等大事，我们中心还有2座600吨的烘干塔，随时能开展烘干作业，把雨天对小麦的影响降到最低。
1: 河南南阳西川县小麦种植总面积52.2万亩，针对县域浅山丘陵、地块零散、农机调配难的实际情况，西川县镇村两级积极统筹协调农机资源，科学合理调配作业机具，分片分区开展机械化收割作业。针对远道而来的外地农机手，各村村干部主动腾出居所，妥善安置农机手吃住难题，
6: 给咱提供这个吃，给咱提供这个住，尤其这个到饭点给咱送到这个田间地头，特别的省心。
1: 受近期持续强降雨影响，湖北省松滋市车路口村部分位于江心岛的农田被水围困，丰收在即，收割机因道路淹没无法登岛作业。近日当地交通运输部门与村委紧急联动协调，调集渡船摆渡农机，与降雨赛跑，助力农户抢收下粮。
7: 涨水了嘛，收割机收不过不来，就申请村干部给我们安排的船呐、啊，过来帮我们收抢收粮食啊。
2: 5月22号晚，山西省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经官方初步核查，涉事煤矿企业存在重大违法行为。目前，井下搜救、伤员救治等工作仍在继续。
8: 根据视频记录，爆炸时间为22号19时29分，爆炸突如其来，瞬间打破井下作业的平静。清理事故的矿工回忆起惊魂时刻，依旧心有余悸。
9: 到6、7点的时候，一个8多升的小篮啊，就冲到那个树上，把我们全部扑倒，什么都不知道。我是谁也看不见，灰太大，就跟一袋一样。
10: 巷道里就是那种的煤尘很大，视线也特别不好，然后就是呼吸也不好，然后就认准方向感，一直使劲往外跑。跑了大概有10几分钟，就感觉到这个意识有点模糊了，特别害怕。
8: 事故发生后，当地第一时间集结应急救援力量，全方位开展抢险救援工作。经救援人员现场探查，本次瓦斯爆炸导致井下环境复杂，隐患丛生，给搜救工作带来极大阻碍，甚至搜救开始时，具体井下人员的数字都无法确定。
11: 我们注意到现场会有一个入井人员的公示牌，那我们也了解了一下，它现在显示的恰恰就是5月22号发生事故的那个当班的情况。携带人员定位卡的人数是124人，后来经过多方的核实，井下实际的人员是247人，那这就意味着有123人在系统里是查不到他们的有效信息的。
8: 进入井下的首批搜救人员发现，井下还有图纸上没有标注的隐藏巷道。
12: 像这个掘进巷道，
13: 这是后面你看拿铅笔画上去的，
12: 知道吗？
11: 这两个就是新增加的巷道。
12: 对，铅笔画上去的啊，
11: 它
12: 图纸原来这个图纸起码是没有提供这个巷道。
8: 搜救人员在井下发现，事故造成部分巷道无风，通风不畅，同时局部巷道出现积水问题。加之搜救范围广，部分区域有毒有害气体超标，多重不利条件叠加，不仅延缓了救援进度，还存在次生灾害风险，对搜救人员安全造成极大威胁。
10: 目前井下它有一部分积水，然后就是现在就是排水或者我们涉水进去。
8: 随着救援力量持续攻坚，井下搜救工作稳步推进。 5月24号上午。

0: 的照顾非常到位。
1: 据官方通报，涉事煤矿当班下井作业人员共计247人，除遇难失联就医人员外，35名未受伤人员已安全自行返程。目前涉事煤矿企业负责人已被依法控制，企业重大违法行为属实，事故具体成因、相关责任认定等后续调查工作正在全面深入开展，后续将依法依规从严追责问责。
2: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3: 记者昨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加快研究制定全国一体化算力网技术标准，相关指导性技术文件已达12项，涵盖算力监测调度、算电协同、安全保护等多个方面，促进全国算力资源优化配置。记者昨天从上海海关了解到，今年前四个月，长三角地区进出口总值达6.14万亿元，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15.9%，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其中出口表现尤为亮眼，合计3.83万亿元，占全国出口总额的41%。在吉隆坡举行的2026年马来西亚羽毛球大师赛各单项决赛昨晚结束，李诗峰男单卫冕，陈凡舒田、罗徐敏和高嘉炫、魏雅欣分获女双、混双冠军，陈雨菲获女单亚军。
4: 新闻30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
5: 传千年古法，成甲等金奖，18酒坊地缸发酵更纯净，口感舒适更清甜，18酒坊真自在更从容。
6: 有情有义，世界一屋。
7: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8: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6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9: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10: 国际方面，2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伊协议尚未完全谈妥。
2: 多名美国官员表示，美伊协议的达成仍需要更多时间。
11: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与伊朗的谈判正在以有序且建设性的方式进行。他已告知美方代表不必急于与伊朗达成协议。特朗普表示，对伊朗的封锁措施将一直维持至协议达成、获得认证并签署，并强调伊朗不能开发或获取核武器。当天晚些时候，特朗普又发文称，美伊协议尚未完全谈妥。他还指责一些不了解情况的人对其妄加批评。此前有美媒报道，虽然这一协议草案内容尚未对外公开，但美国一些人士对其猛烈批评，称其实际上削弱了美国政府自身设定的目标。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4号报道，特朗普政府的一名高级官员证实，与伊朗的协议预计不会在24号签署。报道援引这名官员的话说，仍有一些细节待敲定，需要数天时间才能完成所有审批程序。这名官员称，据美方所知，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已批准协议的大致框架，但协议能否最终达成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报道说，尽管美方对双方达成协议表示乐观，但协议签署前仍存变数。另据《纽约时报》24号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美国与伊朗已原则上达成一项协议，内容包括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以及伊朗承诺处置其高丰度浓缩油。这名美国官员称，有关伊朗将如何处置其高丰度浓缩油的问题，将在未来的谈判中讨论。报道还称，美伊目前讨论的协议未涉及伊朗的导弹问题，而这对以色列来说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0: 当地时间25号，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援引一名知情人士的话称，迄今为止美伊双方尚未达成最终谅解备忘录，仍有条款存在争议。
1: 伊朗方面表示不愿将资产解冻与核问题挂钩，现阶段也未就核问题细节做任何承诺。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石窖，自然兼香。
3: 长江少城，敌人疑兵，中国疑兵，欢迎您。
4: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5: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6: 来看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全国降水范围广，尤其是华北南部到长江中下游这一带多大到暴雨，其中在安徽、江苏西部、还有河南东南部、湖北东部、西南部、重庆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并伴随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这样的强对流天气。北京17到22摄氏度，沈阳14到25度，银川14到25度，兰州14到26度，榆林15到25度，咸阳21到28度，西宁9到21度，广元20到32度，南充23到29度，乐山23到31度，泸州24到30度，宜宾24到31度，昭通18到33度，曲靖19到32度，晋城17到22度，邯郸18到22度，鹤壁17到23度，安庆25到31度，襄阳20到26度，南昌27到34度，泉州26到32度，漳州26到35度，渤海小雨，东北风4到5级，东海南部小雨，西南风5到6级，南海西北部阴，南风4到5级。
1: 感谢收看今天的新闻30分，
0: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0: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智家，幸福到家。
1: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 怕蔗糖喝谨遵。

0: 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1: 一款交友软件号称专门帮中老年人寻找伴侣。
2: 你找朋友吧，找老伴吧，肯定给你介绍了，为什么？这边你的同事多，多大年龄都有。
1: 多名同城异性主动搭讪，温柔体贴，句句暖心。
3: 他说他叫天天，他说是在玉泰有实体店，卖美容化妆品，晚上开直播。
1: 聊天要充值，见面先刷礼，温柔背后藏着怎样的陷阱？
4: 不论怎么聊，他都不会和你见面，也不会和你留下联系方式。
1: 老年网恋陷阱，今日说法即将播出。74岁的张大爷家住山东济宁，退休前在矿上开车。10年前，他和妻子因为性格不合离了婚，一个人过日子。这些年，他最大的心愿就是找个贴心老伴儿，互相有个照应，安稳度过晚年。
2: 毕竟年龄越来越大了嘛，现在我有什么事儿，两个孩子都不能上班，都得陪我，是吧？有老伴儿，两个人最起码得可以把抚养管到的，不拖累孩子嘛，最起码。
1: 这些年，为了找老伴儿，张大爷试过不少办法。可到头来，他现在还是一个人。
2: 你要花个几千几万块钱，不见得能谈上，没意思了，不现实了，对吧？
5: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说法》。人老了呢，会盼望着身边有个人，老来有个伴儿。这份心愿朴素又正常。可对于山东济宁的张大爷来说，之前为了找老伴儿，不但没成，反倒吃了大亏。如今再提起这件事儿，老人已经是心灰意冷了。那么张大爷究竟经历了什么？这一切还要从他2年前的一次网上交友说起。
1: 2024年3月的一天，张大爷像平常一样刷短视频，一条交友广告突然弹了出来。抱着试试看的想法，他下载了一款名叫念梦的交友软件。平台说专门给中老年人介绍老伴，同城异性多，见面方便。
2: 找朋友吧，找老伴吧，可以给你介绍了，或者什么，这边你的同事多，多大年龄都有。本身我一个人了，就想呢，是不是这交友软件能找个老伴吧？
1: 刚一登录，就有不少女用户主动找他聊天，对方大多说自己50到60岁，家就在济宁本地，最远也就20多公里，正好符合张大爷想就近找老伴的想法。
2: 因为我想找济宁这一块的，这一个比如说济宁市的山东省之内的，对吗？济宁最后好见面了，可能找什么找的不更好吗？
1: 很快，一位名叫菲菲的女网友引起了张大爷的注意。菲菲说自己今年56岁，离异多年，也是真心实意来找老伴儿的。张大爷和他刚聊没多久，就发现这个平台只能免费说几句，想继续多聊几句必须先充值买币。一心想找个贴心老伴的张大爷没多想就直接充了钱。
2: 你看看差不多你就给发信息就是了，发信息充币就可以聊了，聊聊家庭，聊聊平常的爱好，也就这些东西。
1: 一开始张大爷只充几块几十块钱，菲菲每天早晚都嘘寒问暖，主动找他聊天，让老人以为自己真的遇到了真心人。可当他想要微信留个手机号时，菲菲却提出了新要求。
2: 你问他没联系方式不行了，他说你只要加这个就是送礼物平台就可以给你慢慢的给你加上这个什么可以互动联系。
1: 菲菲不停哄着张大爷刷礼物，说两个人一起刷平台就会给号码。为了拿到联系方式早点见面，张大爷一次次往里投钱，前前后后一共花了将近3万元。
2: 刷一个给你出一个字一个号码，那主播的这个礼物高，有1000多的2000多的。
1: 可不管张大爷刷多少礼物，始终拿不到完整的手机号。等他没钱再充值了，菲菲突然失联了。

0: 平台客服也根本没人理。直到这时，老人才彻底明白过来。
1: 你送多少礼物，手机号他就是不给你写，那等于一次他就完了，因为存完礼物，人也见不着了，那也没法子了，再没钱了，那就干脆歇着吧。
0: 几万块养老钱打了水漂，连一个真人都没见到。这场看似美好的夕阳情缘，到头来全是假的。老人又伤心又生气，好长时间都把自己关在家里，不愿出门。
1: 那肯定难受啊，钱也花了，对吧？面儿见不上，可能也没钱了。
0: 在山东济宁，还有一位王先生和张大爷遭遇一模一样。今年57岁的王先生常年在工地打工，一辈子没结过婚，就想找个伴侣安稳过日子。
2: 我不怕那笑话，我婚姻不如意，婚姻多少次都没啥，走的走了，跑的跑了，到现在没啥，想着找一个，到现在都不如意。
0: 2024年8月，王先生刷手机视频时，一则婚恋交友广告突然弹出，抱着找伴的希望，他点了进去。很快，一位网名叫为你而来的女网友主动联系了他，两人聊得投机，王先生很快被对方吸引。
2: 他说他叫甜甜，他说是在玉泰有实体店卖美容化妆品，晚上开直播。
0: 和张大爷遭遇的情况一样，这个平台聊天发信息必须先充值买币。随着聊天深入，王先生想语音视频，对方却告诉他需要充值解锁更高权限。于是王先生接连在平台充值数千元，最终与女网友成功视频连线。
2: 视频要看得眼前，就是40左右的，他说话说的时候都是用这个视频，他产生费用是一分钟18块钱，是20块钱。
0: 从那以后，女网友几乎天天和他视频，还说见面有门槛，不断让他刷礼物。短短几天，王先生就充值了20000多。更让他没想到的是，对方还以换平台更好见面为由，哄着他接连换了好几个 APP 继续充值。
2: 进入每一个平台都得是咱花咱的真钱来买他的币，那个大约是花了9000多，很赞断，每七天又进入第三个平台，大约是花了10000多。
0: 就这样，王先生在三个平台陆续充值50000多元，这笔钱几乎掏空了他3年打工的积蓄，其中大部分还是借来的。直到一个月后，他实在拿不出钱继续充值，对方彻底失联。
2: 就是第三个平台的最后一单，就是说2000-3000块钱也借不到了，或者3000块钱，真借不到了。
0: 温柔女友突然失联，所谓相伴竟是一场骗局。
3: 他给被害人说，自己在我们辖区生活，核实完身份之后发现这个人根本没有来过我们这里。
0: 这场甜蜜陷阱背后到底藏着怎样的真相？
4: 感觉人家可能是真找对象了，就有点存在欺骗。
0: 老年网恋陷阱，今日说法正在播出。
5: 掏空了多年的积蓄，却连对方一面都没见到，曾经满怀的期待与憧憬最终变成了一场空。气愤又无奈的王先生最终选择报警求助，希望通过警方的介入找到那位欺骗他感情的女网友，并追回自己被骗的钱财。然而警方在初步核查后发现，这起案件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
0: 接到王先生报案后，济宁警方首先核查了聊天记录与转账流水，并将目标锁定在网名叫为你而来的女网友身上。
3: 他给被害人说，自己在我们辖区生活，然后开化妆品店，单身，有一个孩子，核实完身份之后发现这个人根本没有来过我们这里。然后我们也尝试被害人提供的这些对方联系，确实是联系不到。
0: 民警初步怀疑，很可能是女网友利用聊天软件以恋爱交友为名骗取了王先生的钱财。于是警方联系上了聊天软件的运营公司，试图调取王先生被骗资金的流向，然而取证的过程却遇到了阻碍。
3: 我们调证完之后，对方只给了一些身份信息和这个积分的变动情况，他没有给我们提供这个女嫌疑人的资金，没有给我们提供被害人的资金去向，这个让我们产生了怀疑。
0: 民警发现王先生使用的几款交友软件背后由同一家网络科技公司运营，这家公司工商资质齐全，账目正常，看上去非常正规。然而在进一步调查中，民警发现了异常。
3: 我们也看全国也有几起这种案子，也是这个平台的，然后我们还联系了一些其他充值的被害人，我们核实一下他的情况是不是被骗了，他们也反映，哎，都是通过这种方式被骗的。
0: 看似正规的互联网企业却接连有被害人报案投诉，民警认为这种情况并不正常。这家交友平台到底藏着什么猫腻？为了不打草惊蛇，警方决定暗中展开侦查，一步步固定关键证据。
6: 它是诈骗，还是一种民事纠纷，还是一种正常的市场行为，存在争议。所以说我们需要从这个整个的聊天记录里面，从公司的运营，从 APP 的整个设计，从中找出它是不是在哪一个点涉及到违法犯罪。
0: 民警发现该公司推出的交友软件大多打着为中老年人提供交友服务的旗号，而大多数被害人正是被他们投放的各类广告所吸引。
7: 这一款呢，就是说主打中老年交友，它这个视频的上方，然后真心实意附近视频交友，不在乎年龄，不看重条件。如果说一些老年人通过一些这种互联网的短视频平台了刷到之后呢，他可能会真的被这个广告去吸引，而且视频中出现的这位女士可能说年龄也比较就是年长一些，可能感觉是非常的真实，所以说呢他们会去下载，而且下载的话是通过这种下方的链接，是下载非常的就是方便的。
0: 注册后，男性用户会被大量女网友主动搭讪，而这些人的身份、地址、家庭情况全是编造的。
3: 一般虚构的人设就是我在你附近啊，我做生意，经济基础挺好，然后离婚啊，有个孩子，孩子也不需要我管，虚构一个人设，然后让对方感觉哦，这个人可能是我理想中的伴侣吧。
0: 男性用户在被对方的人设吸引后，就会和对方进一步互相了解。然而，不论是发文字消息还是语音视频，男性用户都需要向平台进行充值。
7: 在这款软件进行充值以后，1元钱等于10个金币。他在这里包括送礼物，包括我刚才说的这种发消息，都是消耗的是金币。你像图片中展示的，这都是一些礼物，像什么心灵之光了、小心心，它下面呢都有标的这种金币价值是多少钱。他会给男用户说，你只有不断的去和我送礼物，才能解锁更高的一些功能。例如说像开视频啦之类的，甚至于说就是说送礼物送的多了，我们可以去线下去见面。
0: 民警发现这些女网友以提供联系方式和线下见面为由，不断向男性用户索要礼物。然而民警了解到，实际上这些被害人刷再多礼物，最终都无法与女网友见面。
6: 本来是想打着去交友或者婚恋的目的去和对方聊天，但是对方呢不论怎么聊，他都不会和你见面，也不会和你留下联系方式，只是在一味的去引导你去充值打赏。
0: 更反常的是，正常交友软件男女均可自由注册，可该平台女性用户必须持有公司专属邀请码才能入驻，普通女性根本无法注册。
6: 在这个圈子里面的人才能够由人拉人进入这个平台进行注册，获取到这个邀请码。这个邀请码呢是上一级的推广人员给这个女性留守的。
0: 民警调查发现，平台之所以不开放女性用户的注册，是因为平台设立了分成奖励机制，只要男性用户充值消费，女留守就能获得相应分成奖励。
6: 普通的女性用户她就没办法在这个平台里面这个抽成。这个男性用户的打赏呢 40%是女留守的佣金，就这个佣金还是比较可观的。
0: 那么这些女留守究竟是什么真实身份，又是如何一步步把被害人引入陷阱的？警方通过调取该平台的相关数据，初步锁定了一些女留守的身份信息。经核查，民警发现这些女留守大多是无业女性，被以兼职的名义招募而来。
3: 没有工作在家的一些女性啊，比如说看孩子的这些女性没有固定工作，然后他们就是在这个平台上就想通过这种方式进行挣钱。
0: 小丽便是其中一位女撩手。面对民

0: 他坦言自己早已意识到行为不对。
1: 表示人家是真心找对象的嘛，可能就心里有一点就是感觉，哎，人家可能是真找对象的，就有点存在欺骗，就是心里有点不舒服吧。
0: 小丽说，她前些年刚生了小孩，没有工作，为了贴补家用，她经常会在网上找一些兼职来做。她之所以会加入这个聊天软件，也是因为有人告诉她，聊天就可以赚钱。
1: 然后就是有一天突然有一个人在群里发送这个聊天可以赚钱，就是想做的可以加他微信，然后我当时就加他微信了。他就问我，然后就是想赚钱吗什么什么的，然后我就问他怎么弄，他就跟我说。
0: 在对方的指导下，小丽下载并注册了软件账号，随后有人把她拉进了培训群，专门教授聊天技巧，核心只有一条，顺着对方的需求聊，虚构同城温柔单身的人设。
1: 就是问他找什么的，然后你就说找什么的嘛，然后你问他家是哪里的，他比方说是一个什么地方，然后你就在他的那个比方他是什么区，然后你离他稍微近一点嘛，就是南方那边他看不到这个位置。
0: 和小丽聊天的大多是四五十岁的单身男性，他们的目的都是想找个伴侣。然而对于小丽来说，她的任务就是不断诱导对方充值刷礼物，解锁所谓的联系方式，提升亲密度。
1: 他这个就是解锁对方的手机号码，就是你一开始他就是说手机号都是以那个平台拦截呀什么的，然后去充值，然后刷礼物，然后解锁手机号。
0: 为了赚取提成，小丽同时和多名男性聊天，全程伪装身份。而她从一开始就清楚，无论对方刷多少礼物，自己都不会见面，也不会给真实的联系方式。
2: 你有想过跟他们其中某一个人见过面吗？
1: 没有。
2: 为什么不会有？
1: 因为一开始就是挣钱的嘛，就是目的就是想挣钱嘛。
0: 虚构人设，一步步诱导用户充值。
3: 平台没有说是强制性的，你去打赏某一个用户，然后你去用户充的充值呢，也是你自愿的。
0: 海量数据层层解密，一个全国性诈骗网络逐渐清晰。
4: 从数据的存储，包括数据加密这方面，还是有一定的反追查的意识。
0: 老年网恋陷阱，今日说法正在播出。
5: 像小丽这样的女聊手还有很多，她们遍布全国，数量庞大。调查到这里，民警已经明确，这根本不是几起零散的诈骗个案，而是一条产业化、公司化、流程化运作的特大交友诈骗黑色链条。那么，这个团伙究竟是如何组织运营的？警方又该如何突破全线收网呢？
0: 经过一段时间的取证，济宁警方固定了多达8T 的电子数据，还原出62亿条聊天记录与资金流水，海量数据分析成为侦办中的一大难关。
4: 数据量大，然后时间长，在一个公司呢，他们为了逃避打击嘛，对这些数据做了一些处理，然后从数据的存储，包括数据加密这方面，还是有一定的反侦查的意识。
0: 民警发现该团伙具有一定的反侦查意识，后台技术人员分散隐匿，分布在黑龙江、广东、河北等多个省份，现实中不碰面，仅靠网上沟通。同时他们还设置了自保机制，对核心数据定期自动删除，进一步加大了警方的办案难度。
4: 因为很多数据是在公司那里的，公司辩解说自己只是一个搭建平台的，对这些诈骗我不了解，甚至说我监管不到位，哎，我有提醒，他们在上面诈骗了，我提醒不到位，是我工作的失职，我主观上没有这个诈骗的故意，会担心这种情况。
0: 警方查明，该团伙先后开发运营40多款交友 APP， 名字不同，套路完全一样，都是靠聊天收费、刷礼物、解锁联系方式，不断榨取钱财。
3: 他之所以开发了很多 APP 呢，一个是APP 有可能被封，如果说我们的用户投诉量大的时候，他可能会被强制下架。还有一个呢，就是他会不停地在测试哪一款 APP 的流量比较好，那么他就会主推某一个特定的 APP。
0: 随着警方层层抽丝剥茧，犯罪团伙架构清晰呈现，涉案人员信息也被一一

0: 掌握。
1: 往后站，往后站，往后站，往后站，
2: 往后退，
1: 往后退，那爽都爆炸了。
0: 2025年10月，警方对该公司总部展开统一收网，民警在涉案公司现场抓获21名嫌疑人，同时查获员工培训手册、业绩报表等相关证据。
3: 他们前期就有类似平台的那么一些工作经验，然后后来就是他们的一个总经理，然后把这些有类似工作经验的人进行网络过来，然后开始重新组建了这么一个犯罪团伙。
0: 经查，该公司组织严密，分工明确，下设运营、法务、客服等6个部门。运营部负责招募聊手，制定详细培训手册，打造人设，诱导充值。法务部专门研究法律条文，为公司规避风险。客服部专门处理被害人投诉，用各种理由搪塞拖延。
4: 平台没有说是强制性的，你去打赏某一个用户，然后你去用户充的充值呢，也是你自愿的。如果说受害人态度比较坚决，那么他就会把这个钱款退给受害人。这样一般来讲，老百姓钱退回来之后，可能也就不再追究了。
0: 王某是这家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也是整个诈骗团伙的核心组织者。可面对警方讯问，他却一口咬定自己只是提供交友平台，对女聊手实施的诈骗行为完全不知情。
4: 他会说，我们只是成立了一个平台，至于女性聊手诈骗男性用户，公司不知情，我们只是说模仿了交友软件的这么一个公司运行的模式。
0: 然而，经警方调查发现，这些女聊手都是由平台安排的推广员招募而来，实际上也受平台直接控制。不仅如此，女聊手的工资也是平台通过一家第三方公司来发放的。
4: 由公司把需要支付的女性聊手的抽成打给第三方公司，由第三方公司再打给这个女性聊手。这样他做了一个隔离啊，他虽然说公司不知情，但是我们从聊手把整个证据链打通以后，他再否认的话就非常苍白了，因为我们掌握的客观证据。
0: 在这个犯罪团伙的核心成员到案后，民警发现他们在全国范围内已经发展出了一个庞大的运营网络，包括所谓的超级推广员、团队团长、聊手等在内多达5000多人。2025年11月，济宁市公安局组织900多名民警组成127个抓捕小组，分赴21个省市区同步展开抓捕行动。
4: 对于我们抓捕呢，也带来非常大的挑战。这个时候呢，我们就集合全市的力量，组织了12个分县局，划分这个片区，然后集中出差进行抓捕。一共抓捕了是1400多人。
0: 随着案件告破，这个特大交友诈骗团伙被彻底摧毁，该案涉案总金额高达3.6亿元，警方依法冻结涉案资金2700余万元。目前案件已由警方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警方表示，这类骗局的核心就是精确瞄准中老年单身男性的交友需求，利用大数据精准投放广告，步步设套，疯狂敛财。
5: 因为当前电信网络诈骗它极具迷惑性，花样也翻新，尤其是网络婚恋诈骗，还提醒大家，凡是以恋爱交友的名义诱导你进行投资理财资金转账，这种没有万一，没有例外，全部都是诈骗。
6: 今天我们演播室当中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张梦行老师。你好，张老师。这个案件的主要嫌疑人落网之后说，他们只是提供了一个平台，他们也不知道这个平台上会有人搞诈骗。您怎么看待这些嫌疑人的这种说法？
7: 本案当中嫌疑人是否知情，要结合具体的行为来判断。我们看到在案件当中，嫌疑平台有一系列的异常操作，比如他们禁止正常的普通女性用户注册，他们招募了一批女性的聊手并加以培训，让他们使用固定的话术引诱男性的用户不断的充值刷钱，并且平台还使用一些技术方法阻断了男性用户来查到真正的联系方式。本案当中男性用户充值的金额有60%都被平台拿走，这种按片分成的经营

0: 模式显然已经超越了平台应当有的客观中立提供技术服务的边界。这一系列操作都让我们明确，这个平台不仅明知甚至是主导他们的行为涉嫌构成诈骗，他们所辩称的不知情是站不住脚的。
1: 张老师，我们再来看这个案件当中的王先生张先生，其实他们都是踏踏实实的想过日子的人准备找个老伴儿，没想到却进入到了这样的一个诈骗的陷阱当中。所以您给这一部分朋友一些提示和提醒是什么？
0: 正规的婚恋交友平台是不会把刷钱得到真实交友信息、刷礼物提高亲密度等作为一种恋爱的障碍。所以如果我们在交友过程当中发现平台不断的引诱充值却不兑现相对应的服务承诺的话，就要警惕，这可能是诈骗的行为。其次呢，我们还要特别的小心这种小众社交软件的引流。当前婚恋诈骗的一个主要犯罪形式就是犯罪分子在短视频平台或者是社交网站上投放一些引流的广告，他让用户呢点击下载他们自己开发经营的违法软件，逃避侦查的监督和打击。那么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一定要警惕这种来路不明的没有听说过的小众软件，不要轻易的扫描二维码或者是点击链接下载。在类似的案件当中，许多被害人觉得羞于启齿。其实被害并不丢人，如果我们放弃了用法律的手段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不仅自己的经济利益损失得不到弥补，更加会助长犯罪嫌疑人的犯罪的想法。所以遭遇侵害之后一定要及时的报案。
2: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3: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107.9 AM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动物综合广播。
4: 热的一线，把舞台搭在最需要的地方。筑梦路上，弦歌回响，汗水挥洒，步履铿锵。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节目中心一鸣惊人，唱响建设者之歌，为每一位平凡的建设者而歌。

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节目中心《唱响建设者之歌》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哲。那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北京市大兴区黄村镇海子角村。那我们本期节目呢，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节目中心、北京城建集团、北京市大。

区工会、北京京剧院三团共同来举办。我们希望通过大家共同的努力，可以一起把最优质的戏曲资源送到基层，以一台实实在在的好戏切实践行三年戏剧振兴行动计划。那接下来我们将为大家请出的是北京京剧院三团的优秀的青年演员们，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这群风华正茂的年轻人。

钱包。

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不仅让大家听戏看戏，还想通过我们今天的节目形式呢，可以让我们的观众朋友们近距离沉浸式的来体验一下我们戏曲里的门道。那接下来呢，我们这个环节呢，就想请我们现场的这个劳模朋友们上台尝试一下我们京剧舞台上的勒头这个环节。我们劳模呢都是在工作当中有这个表率作用的，我想接下来体验环节也一定会起到带头。

0: 作用，是不是？来，我们踊跃举一下手好吗？我们的劳模朋友哪几位？来来来来来，我们前排的这三位吧，来先给大家做个自我介绍嘛，好吗？
1: 大家好，我是来自鲁班故里工匠之城的山东邵庄，我是山东邵建集团丝绸小模班木工班的班长，今天能参加央视的这个节目，感到十分的荣幸，也在此祝愿这个北京纯洁集团所有的工人们工作顺利。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天府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的一名技术，我叫程莹莹，然后我在新能源行业从事了20年，然后今天很荣幸能来参加我们这个活动，然后让我能有机会近距离的与咱们的国粹做一次亲密接触，一会儿也希望我们的师傅呢也手下留情。
0: 我觉得雷同师傅很难手下留情。来，
3: 大家好，我叫王恒，来自北京万全寺出租汽车有限公司，是一名普通的出租车驾驶员，也就是大家口中的的哥。今天很高兴来到这里，跟大家一起体验戏曲的魅力。在这里，我祝愿大家高高兴兴上班来，平平安安回家去。
0: 特别温暖的祝福，真的是在平凡的岗位上做着不平凡的事情。首先把掌声送给我们台上的三位劳模，感谢他们的辛勤付出。你说到这个勒头啊，对于这个京剧表演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步。我们发现演员勒完头之后呢，整个精气神儿就有了，但是为了这个精气神儿，我们的演员要付出很多。来来，先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吧，这几个这个不同的角色是什么。
4: 我们这位是舞台上的叫他们丑杀，就是小花脸的丑行啊。女士呢，我们体验一把皇上，就是皇上的盔头啊。
0: 这反差感很强呀。
4: 对，我们的出租车司机同志呢是武将赵云夫子盔，
0: 都是舞台上非常有代表性的这个京剧人物哈。来，我们开始。
4: 好，我们开始
0: 体验开始。

0: 您此刻感觉已经是手下留情之后了？
1: 还是感觉有点紧，有点像孙悟空戴上紧箍咒的这种感觉。
0: 形容得很到位，接下来时间久了，唐僧还会念紧箍咒。来，您的感受？
2: 有点一绷一绷的。
0: 就一绷一绷的，就像头疼一样。
2: 对对对对。
0: 你看大家形容的都还挺到位的。来亮个相。我发现咱们这个劳模朋友们这个克服困难的能力特别强，就在他们身上没有觉得这个很难受的样子。
3: 辛苦工作者确实是不容易，也显示了他们这个工匠精神的专注，这值得我们学习。
0: 对，各行各业其实都有着属于自己的工匠精神，我们这已经手下留情的了。来，
1: 现在感觉是多少有一点晕，我感觉就是这个京剧演员特别不容易，带着这么沉重的这个负担，能给大家带来这么好的表演效果，就是值得我们每个人学习的榜样。
0: 哇，讲得太好了。其实在每一位京剧演员身上，我们都感受到了一种毅力，一种坚持，一种坚守。来，我们的的哥老师。来，
2: 说实话，我现在叫做说话都有点别扭，更何况勒完头您还要唱，还要练，我觉得作为一个名京剧演员来说，他是更不容易的。我想
0: 现在已经语无伦次了，是吧？其实刚刚分享的非常的对，就是我们站在这里勒好头，站在这里就已经很难了，但是我们的京剧演员还要唱，还要有身段表演，还要塑造人物，真的是难度非常大。我想通过这个体验，大家能够感受到我们京剧艺术的传承的。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节目中心唱响建设者之歌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哲。我们的专业演员也好，戏迷票友也好，都是因为一份热爱共同守护着梨园星火。那接下来我们北京京剧院的专业的演员将会和北京城建集团京剧班的票友朋友们一起登台，让我们见证一场双向奔赴。

0: 谢谢各位精彩的表演，谢谢你们。我们要留下一位司海元同学。其实我们知道武戏演员真的很不容易啊，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比如说我们在舞台上经常见到的跑圆场，大家都觉得很常见，但是它真的很难。
1: 对，跑好圆场，然后也是检查一个演员的基本功是否扎实的一项标准。
0: 所以啊，今天我们要请在座的观众来真真切切地体验一下我们舞台上的这个跑圆场，好不好？有哪位我们现场的观众有这个兴趣来参与一下？我们前面这几位美女吧，好吧，海源给大家来说一说，这个练这个跑圆场是不是有什么诀窍？
1: 我们跑圆场，首先我们要站得很端正，然后沉肩并腰，然后我们的膝盖呢要夹紧，所以我们要把这个辅助我们练圆场的这个小道具夹在双腿中间，我们膝盖夹住，但是不要僵直，膝盖微微放松，蹭着脚出我们的右脚，勾脚出，脚跟压地，过渡到我们的脚掌，好，重心到我们的右脚了，现在我们再出左脚，好，勾脚，脚掌压地，好，我们连上，左右左，我们的圆场要小步快倒，每一步不要超过一个脚掌的距离。
0: 好，刚刚已经讲解完了，接下来我们要正式开始挑战的过程，
1: 跟着我跑。上半身放松，
0: 中间不许拿，好，来，他首先不能出题，我发现，
1: 对，
0: 你如果越想走得快，他可能这个垫子就马上就掉下来。
1: 有几位同学跑的时候，这个肩是在动的，膝盖夹紧就是为了辅助我们上半身不要动，我们上半身要保持在一个水平的一个平面上，可以私底下多多再练习。

其实通过刚刚的这个体验，我想市民朋友一定都感觉到了，舞台上的一招一式都需要日积月累，才能保证舞台上表演的这种圆满。在我们身边也有很多这样的戏迷朋友，把自己的爱好真的在当做一个事业在做。那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北京城建集团京剧班的老朋友们闪亮登场，为大家献上精彩演唱，有请。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节目中心唱响建设者之歌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哲。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北京市大兴区黄村镇孩子角村的建设工地。回望烽火年代，无数先辈用鲜血照亮前路，当熟悉的旋律再次响起，让我们一起重温那段峥嵘岁月，感受信仰的力量。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武侠街观相看，新明亮一没睡，
2: 眼子去哪儿了？步子怎么也不见了？
3: 用眼太多罢工了，
4: 天天看屏幕累倒了。
5: 大千世界有一双明亮的眼睛才能欣赏，爱眼护眼，让眼睛休息一会儿。
6: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 107.9 ，AM 1557，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
7: 法润心田，点亮生活。这里是法律在线精编重播版。
8: 知法明心智，守法正言行。
9: 以人为本，营造和谐。以法为准，彰显公正。FM 107.9，蚌埠综合广播。
8: 法律在线，与你暖心随行。
10: 法律在线，暖心随行。听众朋友上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7.9蚌埠综合广播，法律在线正在为您服务，我是主持人高玲。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口诀引发意外摔倒，善意劝架者要不要赔，好心搀扶反成被告，遇到紧急情况到底服不服。今天的法治朋友圈与您一同关注民法典。

何为善意救助行为证明？刚出生的孩子就被家人送给别人，孩子的命运将会如何变化？整点之后，法律在线为您讲述案例故事，送养孩子惹出祸。法律在线，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岁月向暖，法治同行，我们迎来第六个全国民法典宣传月。民法典是镌刻民生温度的生活典籍，贯穿人生成长全程，关照日常烟火点滴。邻里相处的分寸，居家安居的安稳，财产权益的守护，日常消费的保障，生活中每一份平凡期许都有法典默默守护，温柔护航。以法为举，守护岁月从容，以礼为伴，维系邻里和睦。读懂民法典，守住生活安稳，让法治浸润日常，以法理温情，守护人间岁岁安然。
1: 弘扬社会正气，建设法治蚌埠，正能量我来传，法律在线，正在为您服务。

0: 法律在线正在为您服务，欢迎您继续收听。生活当中啊，遇到别人突发疾病啊，意外受伤，伸手救助是一种美德，可是不少人却因为担心好心救人反被追责，惹上纠纷而不敢上前。其实我们国家的法律早就为善意施救者撑起了保护伞，明确规定善意救助行为免责，让好人不用担责，善举没有后顾之忧。今天啊，我们就要在法治朋友圈这个单元结合一些真实的案例，和大家聊一聊善意救助的法律边界。
1: 学法懂法源自一点一滴，守法用法始于一言一行。
2: 听新闻，学法理，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律在线。
0: 今天我们在法治朋友圈这个单元要和大家来说一说善意救助免责的事情。街头巷尾因为琐事发生了口角争执，旁人呢上前劝架，这个本来是常有之事，可是如果在劝架的过程里一方意外摔倒受伤，劝架的人又是不是要承担赔偿责任呢？我们接下来要关注一起江西瑞金市人民法院审结的因劝架而引发的人身损害赔偿案件。
2: 听新闻，学法理，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律在线。
0: 周某在当地的一个菜市场流动摆摊卖药材，张某和赖某呢经营的这个店面就在旁边。有一天中午12点多，这个摆摊的周某和他的哥哥准备装车收摊回家，驾驶小型货车倒行的时候呢，遇到了赖某的一辆三轮车阻挡了去路，周某呢就跟赖某发生了争吵。在争吵的过程里，钟某用手指指点了这个赖某的额头，于是赖某呢气不过，反手打了钟某一个巴掌。钟某呢就从旁边的摊位上操起了一把铁勺，冲向了赖某，想要去击打对方。旁边呢摆摊的这个张某上前去劝架，他呢是一只手抓住钟某拿铁勺的手，把这个铁勺呢给抢了下来，另一只手呢就抱住了钟某的腰部，制止双方冲突进一步的激化。而张某在抢下这个铁勺以后呢，就松开了抱住钟某的手。钟某这个时候呢突然失去了支撑，没有站稳，后退了几步，倒在地上就受了伤。之后呢他被送往这个医院去治疗，产生了门诊检查费和住院医疗费等等。

0: 鉴定呢，钟某的损伤程度综合评定为是轻伤一级。公安机关呢，对赖某做出了罚款500元的行政处罚。赖某呢也把这个罚款给缴纳了，然后接下来呢，这个钟某就诉至法院，要求跟他打架的赖某和上前拉架的张某两人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好，这是案件的简单的经过。那么诉至法院之后，法院又会如何判决呢？法院经过审理认为啊，钟某和赖某因为车辆的通行问题发生了矛盾，本来啊应该是互相谦让理性处理的，但是钟某恶语相向，并且指点对方的额头，赖某呢就以打耳光回应，双方都有过错，对于矛盾的激化都负有责任。而面对钟某的这个行为，就是抄起铁勺要去击打赖某的这个危险的局面，张某作为邻居上前去劝阻，这个行为完全出于善意，属于正义之举。虽然说钟某在后退的过程里面意外的倒地受了伤，但是这个情形啊是劝架过程中难以预见的，所以张某对此没有过错，依法不应该承担赔偿责任。钟某的这个损害后果虽然不是与他打架的赖某所直接造成，但是整个事件是双方相互挑衅、互不退让的行为所共同引发的。综合双方的过错程度，法院酌定钟某和赖某各承担50%的责任。宣判以后呢，钟某不服，向当地的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二审法院在审理之后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了原判。好，我们刚刚说的这个案件在生活当中非常的多见，两个人打架，那么当引发比较这个就冲突要升级的时候呢，一位路人呢上前去拉架，那么在拉架的过程里导致了被拉的这个人呢就受伤了。究竟在这起案件当中，法院最终的判决依据是什么呢？我们接下来要来说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第184条的规定。这条规定呢是这么表述的，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行为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好，我们再来综合这个案情说一说这个法律条文的适用。在这起案件当中呢，张某在冲突即将升级为暴力殴打的关键时刻，主动上前把铁勺，就是这个当时是什么武器啊，把它抢了下来，制止了冲突，这就属于比较典型的自愿实施紧急救助行为。法律不会苛求一个普通人在制止冲突的时候，对每一次的肢体接触的后果都做出精准的、精确的预判。所以只要行为人是出于善意，手段不过激，目的呢是为了制止侵害，就应当受到法律的保护。所以法院依法认定张某不负担、不承担责任，这就有助于消除不敢劝架了、怕惹麻烦了这样的社会顾虑，鼓励邻里守望相助，来弘扬一种社会正气。我们再来说说民法典的第1173条的规定。这条规定呢是这么表述的，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那你像这起案件中，周某先行挑衅，用铁勺去想要去击打他人，赖某呢以打耳光回击，双方都没有尽到对自身和他人安全的注意义务，对损害结果的发生都有过错，所以法院判决双方各承担50%的责任，这也体现了过错和责任相适应的这种公平的原则。所以这起案件呢，其实是厘清了一个双方冲突发生冲突和善意的第三人之间的一个责任边界，就是一方面呢为像张某这样的好心劝架者提供了免责的法律的这个盾牌，让公众敢于在危难时刻、危急时刻去伸出援手，而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他让寻衅滋事、互不相让的这个发生冲突的双方各自为自己的过错埋单，那么这种责任划分呢，既坚守了法律的底线，又契合了公序良俗，对于引导我们的公众明辨是非、向善向好，弘扬一种和谐友善公正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具有积极的法治教育意义的。
1: 本期主题提示：生活中时常因琐事发生吵架争执。

不少群众遇见冲突想上前劝架，却顾虑重重，担心好心制止矛盾，若有人意外摔倒受伤，自己反倒要承担赔偿责任。这种担忧让许多善意止步，不敢主动伸出援手。江西瑞金法院审理过一起案件，两名摊主因三轮车挡路发生吵架，一方持铁勺欲伤人，旁人善意上前劝架夺下凶器，争执者却意外摔倒受伤，并起诉劝架者。法院审理认为，劝架属于紧急救助行为，无需承担责任，冲突双方因互相挑衅各承担50%的责任。依据民法典，自愿实施紧急救助行为造成损害，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法律为善意兜底撑腰，鼓励邻里守望相助，同时提醒大家遇事理性谦让，切勿冲动争执，共同维护和谐有序的社会秩序。

0: 我守法，共建和谐邻里。
1: 我守法，共筑美好家庭。
2: 我守法，
3: 我守法，
0: 我守法，
1: 我守法。
4: 知法于心，守法于行。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律在线》。
5: 知法明心智，守法正言行。
6: 以人为本，营造和谐；以法为准，彰显公正。FM 107.9，蚌埠综合广播。
5: 法律在线，与你暖心随行。

0: 法律在线继续与您暖心随行，我是主持人高玲。今天的法治朋友圈，我们说到了善意救助行为免责的这样的民法典当中的规定。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法律明确了一件事，就是保护紧急情况时下的善意救助。这个施救者呀，只要没有故意或者是重大过失，就不用承担赔偿责任。那么现实里很多人不敢救人，就是怕事后说不清担责任。而接下来我们要说的这起案例，同样围绕着善意救助免责而展开，也进一步的告诉大家，自愿紧急救助他人，即便救助效果不理想，也无需担责。
1: 听新闻，学法理，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律在线。
0: 我们接下来了解的是浙江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最近审结的一起案件。在2024年秋天的一个清晨，在一个歌舞厅内，陈女士正在和她的舞伴共舞，而在跳拉手舞的一个前倾俯身的动作当中，她的舞伴突然身体失衡，眼看就要摔倒在地。这个时候呢，有一位杨先生路过，他立刻上前用双手接住了即将倒地的这个陈女士的舞伴，但是呢，连锁反应随之而来，因为他的舞伴突然被接住，原本与他牵手的跳舞的这位陈女士瞬间失去了重心，向后仰倒，结果造成了腰椎和手腕的骨折，构成了两处伤残。事后呢，摔倒的陈女士认为是杨先生主动伸手拉走舞伴导致了他的摔倒，于是呢，把杨先生就告上法院。杨先生呢，则表示自己只是出于好意去上前帮忙，并非是故意拉拽。一段因为视角局限而没有能够展现全貌的监控视频，让这场风波陷入了罗生门。简单的服不服这个问题，由此就被推上了法律的审判台。在法庭上面，原告陈女士主张说杨先生构成了侵权，并且提交了监控视频和自己的医疗记录。他的舞伴呢也出庭作证，称呢是杨先生突然抱住自己，才导致了陈女士的摔倒。法官呢对证据也进行了一个审查，发现了很多的薄弱环节。比如说关键证言当中，这个关键证人是陈女士与他有十多年的交情的这个舞伴，关系非常的密切，而且对关键事实的回忆出现了明显的偏差，诚信度大打折扣，就导致了证人证言的证明力大幅度的降低了。我们再来看看这个法庭上又使用了力学的常理去进行佐证。视频当中非常清晰地显示，杨先生接住人之后，身体是呈现了向后踉跄的这个姿态。从力学的角度来分析，如果是主动拉拽，那么施力的方向应该是向前，而不是视频所见的因为承受冲击而后退。另外，陈女士摔倒之后意识清醒，还能够自己指挥别人，但是却没能在第一时间报警或者是指认侵权人，而是隔了几个月之后协商赔偿破裂之后才选择报警。所以这种行为模式和一般侵权受害者急于固定证据追究责任的及时反应存在着显著的差异。经过全面的审理，法院给出了明确的裁判理由，民事诉讼遵循的谁主张谁举证的这种基本规则。陈女士呢主张说杨先生主动伸手拉走了他的舞伴，导致了自己摔伤，但是除了存在利害关系的证人证言之外，监控视频并没有显示杨先生有主动发力拉扯。

0: 调整手部的力度来维持平衡，这才是导致损害发生的直接原因。而杨先生的施救行为本质上是为了防止他人受伤的一种善意举动，既没有主动的制造风险，也没有扩大损害后果，和陈女士的受伤之间不具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所以最终法院判决驳回了陈女士的索赔请求。我们要再一次和大家提到民法典的第184条里面的明确规定，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行为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很多人把这个条款称作是好人条款，它其实为善意救助者筑牢了一道法律屏障，让敢扶敢帮成为一种社会共识。那么我们刚刚说到了这起案件正是对这个规定的司法实践，也向社会传递出一种司法永远是正义与善行的坚强后盾这么样的一个信号。当法律为善意撑起保护伞，扶不扶帮不帮将不再是一个令人纠结的社会之问，而必会成为我们毫不犹豫的共同行动。
1: 本期主题提示：生活中遇到他人遇险，伸手相助本是美德，可不少人顾虑重重，好心搀扶救助，万一引发连锁意外，会不会反被追责？扶不扶帮不帮一度成为大众纠结的难题，善意常常陷入两难境地。浙江嘉兴就审理过一起典型案件，老人跳舞时舞伴失衡，路人好心上前接住对方，不料引发连锁反应，致使老人摔倒致残，并起诉施救者索赔。法院结合监控、力学常识及举证规则，认定路人属于紧急善意救助，无过错、无侵权，依法驳回原告诉请。民法典第184条明确，自愿实施紧急救助致人损害，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法律不苛求施救者预判所有风险，也不让善意者为意外买单。遇事请放心伸出援手，同时也要尽到自身安全注意义务，别让冲动追责寒了善心，共同守护社会善意。

今天法治朋友圈，我们和大家说到了两起善意救助行为免责的典型案例。民法典确立的好人条款，核心就是保护善意施救者，来免除紧急救助责任，弘扬互帮互助的社会美德。所以我们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当我们面对危难，大胆地伸出援手，法律会守护善意。但同时我们也要理性救助，避免故意或者是重大过失。希望人人敢为善，愿为善，让见义勇为蔚然成风。

0: 我们都是孩子，对世界依然心存好奇。因为阅读，我们远离浮夸，学会与自己相处。因为阅读，我们在有限的生命里体会一万种情感。因为阅读，我们拥有了超能力，自由穿越时空。因为阅读，让我们许久不曾敞开的心扉再次荡起涟漪。因为阅读，无论我们身在何处，心灵总有归宿。
1: 曾经多少次跌倒在路上，
2: 最痛苦的是我过于
1: 多少次折断过翅膀。
3: 阿斌，
4: 聆听别人的故事，感悟自己的人生。蚌埠综合广播主持人牛磊磊为您讲述法治故事。法治故事会，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牛磊磊，欢迎收听法治故事会栏目。接下来为您讲述案例故事，无流量不恋爱。一对失业男女携手创业，几经摸爬滚打，自认为找到最前沿的创业风口，却不料命运的情况急转而下。请您收听本期案例故事，无流量不恋爱。

2024年5月，一家咖啡厅，失业的曹俊华坐在靠窗的位置，指尖划过笔记本电脑的触控板，上面显示着2024年新兴创业项目的搜索结果。咖啡杯里的拿铁早已凉透，他却没心思喝一口。时年27岁的曹俊华来自一个普通家庭，父母是菜市场摆摊的小商贩，供他读完大学已经耗尽心力。毕业后的3年，他做过房产中介、电商运营、健身教练等工作，但都不如意。难道这辈子就要在找工作和失业里循环打转吗？他盯着屏幕，眉头拧成一团。突然间，一道清脆的女声响起：“请问这里有人吗？”曹俊华抬头，看到一个穿着米白色连衣裙的女孩，妆容精致，头发微卷，看起来像一个家境优渥的富家千金。曹俊华心思一转，连忙请她坐下，跟她攀谈起来。女孩名叫杜小淼，比曹俊华小一岁，之前在一家公司做行政，因为吃不下老板画的大饼而辞职，来咖啡厅解闷。她和曹俊华一样，很注重形象，毕竟出门在外，身份是自己给的，不能让人看清。这是她大学毕业时记住的道理。曹俊华的形象同样让杜小淼眼前一亮。待瞥见曹俊华电脑屏幕上的创业项目文档，忍不住询问：“你也在找创业机会？”曹俊华苦笑着说起自己频繁失业的窘境，语气里

满是不甘。我不想一辈子给别人打工，看老板脸色过日子，总想自己做点什么。杜小淼立刻接话，声音里带着同样的野心。我也是，我早就想创业了，就是没有找到志同道合的人。两人越聊越投机，曹俊华发现杜小淼很有想法，聊起市场趋势也是头头是道。杜小淼也觉得曹俊华踏实肯干，还有一副让人羡慕的好身材，是个值得合作的伙伴。临走前，他们互加了微信。接下来的一周，两人几乎每天约着见面，从创业方向聊到未来规划，从家庭琐事聊到人生理想。相同的境遇和相似的野心，让他们的感情迅速升温。在一个星光点点的夜晚，曹俊华送杜小淼回家，路上他鼓起勇气表白：“小淼，不如我们一起创业，一起过日子吧。”杜小淼脸颊微红，用力点了点头。两人的爱情与创业梦在那一刻紧紧绑在了一起。确定关系后，他们开始寻找创业项目。当时假装打卡上班工资的风口正盛，很多自由职业者或失业人群都想找一个有办公氛围的地方工作，也有人不想家人担心，佯装成还在上班的假象。正好曹俊华的一位朋友有个曾做教辅机构的闲置场地，他们便以极低的租金租下来，里面桌椅办公区打卡机一应俱全。为了增加吸引力，他们还在场地角落添置了吧台、酒柜和投影仪，改出了一个小酒吧区域，推出每天30到50元不等的假装上班服务。2024年7月，公司开业，他们在社交平台发了宣传视频，也确实来了几波客户，有自由撰稿人，也有找地方备考的学生。但是好景不长，随着假装上班的热度消退，他们的公司很快变得冷清。4个月后，他们不得不关掉公司。关门那天，曹俊华蹲在路边，一根接一根地抽烟，脸上满是挫败。杜小淼走过来，轻轻拍了拍他的肩膀：“别灰心，这个项目不行，我们再找下一个。现在直播行业这么火，不如我们也试试。”曹俊华抬起头，看着杜小淼眼里的光，心中重新燃起了希望。2024年12月，经过一个多月的筹备，他们的直播间开播了。他们商定由杜小淼担任主播出镜，分享穿搭美妆，曹俊华负责幕后的灯光剪辑和运营。但杜小淼没有直播经验，镜头感不佳，说话也不够有吸引力，播了半个月，粉丝还没破百，更不谈打赏和带货了。通宵达旦连播了几个晚上，杜小淼累得瘫在沙发上，眼圈泛红。是不是我们真的不适合做这行？他拒绝下一场直播，想要摆烂。曹俊华不死心，点开直播，想唱首歌缓缓气氛。不料评论瞬间刷起来：“主播身材好好啊，声音也好听，关注、收藏、送礼。”杜小淼从发愣中回过神来。曹俊华有一身练了多年的肌肉，只要好好包装，肯定能吸引人。第二天，曹俊华再次出现在镜头前，他穿着简单的黑色背心，露出结实的手臂和清晰的马甲线。他按杜小淼的要求，做了几个简单的健身动作，展示肌肉线条。直播间很快沸腾起来，帅哥身材也太好了吧，再来一个动作。弹幕不断刷屏，在线人数从几十人飙升到几百人。从那以后，曹俊华正式成为直播间的主角，杜小淼是他的专属经纪人，负责策划直播内容、包装人设与粉丝互动。起初，曹俊华的人设是阳光型男，直播内容以健身教学、展示肌肉为主，偶尔唱几首歌，粉丝增长稳定，很快就积累了几千个女粉。但好景不长，光有肌肉已经不够了，现在的粉丝不仅要看身材，还要看情商，更要能提供情绪价值。杜小淼开始调整策略，频繁更换人设。今天是禁欲系帅哥，穿着白衬衫，扣子系到最上面一颗，说话温柔克制。明天是痞帅型男，穿黑色皮衣，留着微卷的头发，偶尔说几句俏皮话。后天又变成古风公子，穿着汉服，展示古典舞动作。
他们的直播内容越来越

也擦边，杜小淼会特意调整灯光，让光影在曹俊华的肌肉上形成明暗对比，突出线条感，让他跳一些带有魅惑动作的舞蹈，设计一些互动环节，让粉丝刷特定礼物，就能让曹俊华做指定动作，解开一颗衬衫扣子，露出腹肌。我们既要吸引眼球，又要不违规。杜小淼反复叮嘱曹俊华。为了维持完美身材这个核心竞争力，曹俊华的生活被严格管控。每天早上6点，他要去健身房练够4小时，从胸肌、腹肌到手臂、腿部，每个部位都要反复训练。饮食上，杜小淼给他制定了严格的高蛋白、低脂食谱，只能吃鸡胸肉、牛肉、鸡蛋、蔬菜和少量杂粮，不能碰一点儿油盐糖。有一次，曹俊华训练完太饿，就吃了一根火腿肠。杜小淼发现后发了很大的火。那段时间，杜小淼会根据粉丝的喜好，亲手为曹俊华设计造型。他熬夜研究最新的动漫、影视角色，买各种服装道具，给曹俊华做动漫风、古风、职场风等不同风格的造型。有一次，为了满足粉丝想看吸血鬼骑士造型的需求，杜小淼特意买了黑色斗篷、银色假发和美瞳，花了3个小时给曹俊华化妆做造型，直到凌晨2点才结束。第二天直播时，这个造型果然引发了粉丝的疯狂追捧，在线人数突破10000人，打赏金额也创了新高。看到杜小淼如此任劳任怨，曹俊华答应以后一定会听他的。然而，每天高强度的训练、严格的饮食控制、频繁更换的人设和擦边的直播内容，让曹俊华身心疲惫。但听到杜小淼兴奋地跟他说今天又涨了多少粉，收到了多少打赏，他又觉得自己不能停下。他想实现创业梦，想给杜小淼更好的生活，想证明自己的价值，就得付出努力和代价。一对失业男女携手创业，几经摸爬滚打，自认为找到最前沿的创业风口，却不料命运的情况急转而下。请您收听本期案例故事：无流量，不恋爱，

2025年春天，樱花悄然绽放，曹俊华的直播间粉丝量突破了10万。杜小淼看着后台不断增长的数据，心里有了新的计划。俊华，我们要转成线上线下结合。现在蓝色经济这么火，线下商演、粉丝见面会肯定能够赚更多钱。曹俊华不得不佩服女友的眼光。很快，杜小淼为曹俊华打造了男团首席的新身份，承接各类线下活动，商场开业的表演嘉宾、品牌促销的互动主播、粉丝见面会的主角，还有私人派对的陪客。每次活动前，杜小淼都会精心策划曹俊华的造型和流程，教他如何和粉丝互动，如何说讨喜的话，如何给女顾客提供情绪价值。然而，线下活动比线上直播的压力大得多。为了满足不同客户的需求，曹俊华不仅要维持完美身材，还要喝酒应酬。让他郁闷的是，杜小淼还安排他陪出手阔绰的女老板吃饭、逛街、看电影。有一次，一位女老板让曹俊华陪她参加朋友聚会，承诺给20000元的辛苦费。杜小淼立刻答应下来，让曹俊华推掉了原本安排好的健身计划。聚会上，女老板的朋友频频向曹俊华敬酒，他不胜酒力，却只能硬着头皮喝。回家的路上，他胃里翻江倒海，心里满是委屈。杜小淼却拍着曹俊华的肩膀说，这都是为了我们的未来，现在行业内卷这么严重，不抓住这些资源，我们很快就会被淘汰。随着合作的客户越来越多，杜小淼在行业里渐渐风生水起，身边围绕着各种品牌方和资源方，她变得越来越忙碌，也越来越看重利益，丝毫不介意自己的男朋友陪在别的女人身边。可曹俊华却在频繁的应酬和高强度的工作中，身体和精神都濒临崩溃。他的睡眠越来越差，经常整夜失眠，训练时体力不支，

增长缓慢，面对粉丝和客户时也很难挤出笑容。好几次他跟杜小淼说想休息几天，但都被拒绝。两人之间各有各的理，谁也说服不了谁，争吵和冷战越来越多。2025年7月，杜小淼安排曹俊华陪一个叫王总的女老板参加一场私人酒会。王总是做医美行业的，手里有大量的线下资源，如果能达成合作，曹俊华的商演会更多。酒会结束后，曹俊华已经喝得站不稳，在走出酒店大门时，脚下一滑，从台阶上滚落下来，右臂和腰部传来一阵剧痛，他当场昏了过去。醒来时，医生告诉曹俊华，他的右臂骨折，腰部肌肉严重挫伤，需要静养至少3个月，短期内不能进行剧烈运动。然而仅仅休息了一周，杜小淼就拿着出院手续来找他。俊华，王总说可以给我们几个商演机会，你得赶紧复工。曹俊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医生说我要静养3个月。医生的话哪能全信，你年轻恢复快，先去参加活动，等忙完这阵儿再休息。杜小淼的语气不容置疑。在杜小淼的坚持下，曹俊华被迫复工。他忍着疼痛，穿着长袖遮住伤口，继续商演和直播。但身体根本支撑不了高强度的工作，他的肌肉开始萎缩，曾经紧实的线条变得松弛，直播时也因为疼痛难以做出大幅度动作。粉丝们发觉了不对劲儿，弹幕里开始出现帅哥怎么精神萎靡，是不是没好好训练的质疑。他的人气越来越低，商演机会也少了。曹俊华尝试过一些恢复训练，但每一次用力，旧伤会复发，疼得他直冒冷汗。看着镜中憔悴不堪、肌肉松弛的自己，曹俊华心里满是绝望。更让他崩溃的是，杜小淼对他越来越冷淡，经常早出晚归，手机也打不通。有一次他提前回家，看到杜小淼正在家和一个年轻帅哥聊天，两人举止亲密。杜小淼看到他没有丝毫慌乱，反而介绍说，俊华，这是小雨，我新发掘的主播，以后我会重点包装他。看着杜小淼对小雨嘘寒问暖，帮他整理衣服规划路线，就像当初对自己一样，曹俊华的心里又酸又痛，感觉自己被抛弃了。2025年8月15号，曹俊华再次来到他们工作室找杜小淼，想跟他好好谈谈，但推开门却看到杜小淼坐在沙发上，小雨就靠在他手上，两人看上去更像一对亲密的恋人。杜小淼，你把我当什么了？曹俊华的声音带着颤抖。杜小淼抬起头，脸上没什么表情。我早就想说了，你现在的状态不适合做这行了，我们还是好聚好散吧。好聚好散？当初我们一起创业，一起吃苦，现在你就想把我甩开？曹俊华的情绪越来越激动。我们这个行业就这么现实。杜小淼的话像冰锥一样扎进曹俊华的心里，两人争吵越来越激烈。曹俊华看着杜小淼冷漠的脸，想到这几年自己的付出，愤怒和绝望彻底吞噬了他。他猛地抓起桌上的水果刀，朝着杜小淼冲了过去，刺中了他的胸部。围观的同事赶过来打了120和110，然而当警察赶到现场时，杜小淼已经没有了呼吸。随后曹俊华被公安分局依法刑事拘留。曾经的创业梦在蓝色经济的漩涡里最终酿成了一场血色悲剧。当肌肉线条成为可以交易的资本，情绪价值变成必须完成的任务，人性的贪婪终究会把人推向万劫不复的深渊。希望此案能够给所有追逐流量和捷径的人敲响沉重的警钟。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由牛磊磊为您讲述的法治故事。下次节目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2: 哎，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1: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2: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
1: 啊！
3: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0: 人生百态齐上演，喜怒哀乐谈笑间。这里是蚌埠综合广播天桥书场。
4: 书接上文，梁中书和大刀文达等人发现水泊梁山的人撤了，哎呦，他们是喜出望外啊，就知道援兵到了。那怎么办呢？大刀文达献计，我呀开城门，领着军兵兜着他屁股厮杀，咱也转转脸面出口气，您看怎么样？梁世杰点头，命令大刀文达率兵3000开城门，放吊桥就冲出大名府。这文达心说话，这些日子窝火憋气呀，这回可有泄气的机会了，我狠狠的敲他们一把。崔楚三军兜着屁股就撵上来了，等撵到凤凰岭这儿，再一看梁山的人是踪迹不见，他心说跑得够快的啊，有什么急事速度如此之快呢？他正在疑惑之间，忽听见凤凰岭的左右两翼是炮号震天，咚嗒嗒嗒嗒嗒咚，哎，越雷柱坐骑往左右观看，可吓坏了。左面杀。

出大将双边将胡延硕，右面就冲出豹子头林冲。哎呦，文达一看吓得好悬，没从马上摔下去，坏了坏了，又上当了又上当了，撤，快撤回去，那哪来得及呀、啊？被梁山的军兵两路夹击，大名府的官军损伤大半呢。文达冒死突围，领着残兵败将是退回大名府。见着梁中书一说，我又上当了，闹了半天，梁山的草寇是一计。梁世杰晃晃脑袋，算了，算了吧，咱什么功也不贪了，能把大名府守住就谢天谢地。他们老老实实在这龟缩着，不敢动了。这就得说宋江和吴用技高一筹，明明撤兵，后边设下伏兵，保障前军安全撤退。往往兵书战策都有这一条，咱说太平天国的时候曾经不止一次说过，太平军往往要撤退的时候必须得先攻城，展开大战，在烟雾的掩护下缓缓撤退，等你察觉了撤没影了，这就跟那大同小异。不说梁中书等人，单说宋江吴用领兵很有秩序的一步一步退回梁山，离着梁山还有十里地，宋江下令叫戴宗先行一步回山，告诉陆云龙、公孙胜各位弟兄说我们回来了，你们做好充分的准备，应战大刀关胜。等戴宗回去见着副军师陆云龙、公孙胜这一说，弟兄们闻讯大喜呀、啊，心说回来的太及时了，这就做好了准备。那么陆云龙、公孙胜这一下令，三道碗子城、金沙江水面、水寨、汉寨全做了准备了，这消息就传到水寨去了。水寨呀、啊，一共分左右俩寨子，总头领混江龙李俊，副头领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前军水军头领张衡和张顺，这水军都归他们负责。这个消息呢一直就传达到最前方水寨里边，也就是说传到张衡、张顺哥俩的耳朵里了。这哥俩一听挺好啊，这官军又杀来了，眼见着一场厮杀呀，做好准备吧。张衡爱喝酒，跟张顺哥俩一边喝酒一边谈论这个战事。张衡就说，我说兄弟，你说咱们也算是梁山的头领，他娘的来的，就因为咱会扎狗袍统领水军，这旱地上的大战咱总是没福参加，你瞅人家多风光、不管打青州、打化州、高唐州，一个个兴高采烈，哪个弟兄回来都受到丰厚的奖赏，可咱呢也分点奖赏，不多呀，站在一块比人家矮着一头，我看这水军他不如陆军。哎呀，张顺一笑，哥呀，你就别老抢这尖儿了，什么水军陆军的，那有什么区别，将来水军打仗该咱风光了，等着吧，我等不及。哎兄弟，咱哥俩商量商量，我听说来了个小子叫什么大刀关胜，是个老西子，领兵几万人要攻打咱水泊梁山，他也不掂掂分量，他也不吸收前者的经验教训，双边大将胡延硕比他强不？到头来怎么样？不也归顺咱梁山了吗？他算个几儿啊？
现在贴着江边

安了营了。宋江哥哥领着大队还学回来了。咱要有这个能力的话，用得着哥哥吗？是不是呢？我的意思说，今天晚上咱哥俩去偷营接战，打他个措手不及，让他们看一看梁山的水军也不是含糊的，咱哥俩抢个头功，你愿意不？张衡、张顺亲哥俩，你看这张顺比他哥小两岁，这个人办事情比较稳妥，他哥哥喜欢张扬，张顺就不同意。哥，我看算了吧，我们得奉令行事，这也没有命令，咱就去偷营接寨，万一不成违抗军令，那还了得吗？哥，你喝酒喝多了，我看算了。哎，我说老二，你怎么总跟我唱对台戏？我说东你说西，我说打狗你说感激，从来咱哥俩就没有说到一块的时候。我这主意怎么了？是我们应当听从命令，但是也不能光在这坐着光听命令啊，我们是大活人呢，得相机而动，是也不是？这么办，我知道你生来的胆小，你手把营寨，我领伙弟兄前去投营。哥不行，哎，听我的。他一声令下，调齐了80只小船，每只船上配备着9个人，告诉都做好准备，今天晚上随我去偷营劫寨。张顺是叫苦不迭呀，他知他哥的脾气，有心去禀报去得罪他哥哥了，不禀报去明知道是个大。按下张顺咱不说，单说这张衡，好不容易等到晚上了，到时候了，偷偷的上了一只小船，把掌中叉一晃，走。这小船是穿过芦苇荡，赶奔对岸。其实人家关胜就靠着江边安下营了。这关胜啊，看了地形了，有点怵头。没来到梁山之前，他想的很简单，不就一条江隔着吗？里边就是水泊梁山，外边是官军，我想法过了江，我大军一过就把梁山荡平了。结果到这他一视察有点发傻，他一看梁山占地数十里，一眼望不到边呢，不管有江还有山还有土坡还有芦苇，沟沟叉叉纵横交错，一眼望不到边，根本你站在江岸上看不着水泊梁山在哪儿呢。到这没抓呢，手足无措呀。哎呀，关胜就盘算着，要知道这样带水军就好了，这是我的疏忽大意，先打几仗再说吧，看这意思一半天还真就平不了梁山，但是呢只要起到围魏救赵的效果，就算达到目的了，这目的解救大名府啊。晚上他在军营之中，在灯下观书，跟他的先祖一样爱看春秋。正在这时，有细作向他禀报，将军，我们发现水泊梁山里边有那么几十只船，都钻到芦苇之中，鬼鬼祟祟，不知为了何故。什么时候？日头下山的时候。哦，想偷我的营，劫我的寨，打我个措手不及。好好好，你先下去严密监视。关胜吩咐下去之后，把手下的中军叫来了，告诉他如此这般这般如此，中军领令也下去了。说这话就在当天的晚上不到11点，这张衡领着人靠了岸了，几百人登了岸之后各带短刀，张衡在头前引路，不服不忿，想要抢。

头功，摸到官军营盘的弦子，往里一看，呵，大概都睡大觉了。怎么这么安静啊？灯火可是不少，异常的安静。再往前走了一段，离着辕门就不远了。再看几个手把辕门的，也东倒西歪，无精打采。张衡一看机会来了，弟兄们，随我冲啊！冲啊！一共300多人，一鼓作气抢占了辕门。再看官军呢，扔刀撇枪是四散奔逃，一边跑一边喊，不得了了，梁山的草寇接营来了，快跑快跑啊，好，快跑啊！官军是四散奔逃，他们毫不费力就杀到中军保障。中军保障就是当头办公的地方，一看大帐里灯火通明，两旁摆着刀枪架子，正面挂着全虎皮办公桌高脚椅。可张衡往里头一看，空帐没人，哎，这当头的哪儿去了？刚然一迟愣，就听四面八方这炮号震天，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杀呀，别让梁山的草寇跑了。伏兵四起，把这300多人整个给包抄到里头了。官军事先做好了安排，手里都拿着长杆子、挠钩、套索、网套。这网套地方可厉害，大长杆1丈8尺长，前头有个藤子圈，藤子圈后头拴着个大口袋，就是那大网。这玩意儿套人，套一个跑不了一个呀。军兵手里挥舞着新家伙事，别让他们跑了，将军有令，抓活的投降不杀。哇，张衡一看，耶耶耶，上当了，应该听我二弟的，结果不听，现在后悔晚了，摸身就跑，跑不了。在乱军之中，这300多人无一幸免，全叫人家生擒活拿，连这张衡让人家这网套也给套到里头了，想动也动不了，最后把他吞出来是五花大绑。这仗打的是干净漂亮，官军都高兴了，推着张衡带着小头头禀报大刀关胜。关胜从后帐转身出来，往椅子上一坐，吩咐一声多掌蜡烛，把张衡推上来了。这张衡啊，不服不忿，摇头涮甲，一个劲儿的倔子。关胜往下看了看，你叫什么名？张衡，你张大爷。哦，好，你是水泊梁山的？废话，不是梁山的英雄好汉，能上你的营盘，能要宰你吗？哎呀，张衡啊，你把事儿看得太简单了，你算个什么呢？哎，真是螳臂挡车，自不量力呀！来人，把他押入囚车之中，其他的人全都监禁起来，不准伤害，听候发落。明白，明白。走，打。关胜也没多问，把这张衡装到木头车里头了，想跑跑不了，像装那动物一样关笼里了。那300来人乖乖做了俘虏，该给吃给吃，该给喝给喝，但是想走没门。当然这个消息传到浪里白条张顺的耳朵里，张顺一听把脚一跺，哎，哥呀，哥，从小你就拧，长大了你的脾气也不改呀，怎么样？怎么样？自讨苦吃啊！张顺一琢磨，这么大的事情，我不能隐瞒呐，所以马上起身去见阮氏三雄，另外还有水寨呢，见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儿。

等来到里边见着这哥仨，张顺哭着把经过讲述一遍。阮小青儿一听，把眼睛就瞪圆了。这阮氏哥仨属他脾气最暴，啊，啪把桌子一拍，我说张顺，你可知罪？哎，你们哥俩手把大寨，那么你哥哥不懂事儿，你还不懂事儿吗？他要去偷营劫寨，你应当坚决拦着，起码应该禀报我们哥仨，应该打个招呼不？哎，你也不说也不道，结果吃了大亏了吧？这是一。另外，张衡被人抓住了，好几百弟兄叫人逮住了，你应当救援呢。你跑到这送信都晚了八春了，大概那几百人命丧在刀头之下，你呀真是个软骨头。张顺把嘴一咧，这怪我吗？我得听将令啊，兵随将令草随风，我不向你们禀报，我敢擅自行动吗？算了，别说，你就是个窝囊废。行，边坐。坐。哎呀，张顺一想，跟他们有理也讲不通，只好退在一旁。阮氏哥仨一商量，怎么办？阮小七把桌子一拍，怎么办？大丈夫做事，当机立断。今天晚上我再次偷营劫寨，你想啊，昨天劫营了，今儿个怎么还会发生这样的事儿呢？哎，出其不意，咱又去了。我到那儿把张衡他们给救回来。阮小二、阮小五一听没表态，但是从心里有点反对。我小七儿啊，这事儿是否……哎，别说了，这事儿就这么决定了。感情他更定，书说简短，耗到晚上了，他带了将近800多人再次偷营。那关胜是吃素的，人家做好了准备了。阮小七儿一点便宜没占着不说，就钻进了口袋，到那儿也被人家生擒活拿。他手下的弟兄有100多人叫人逮住了，大部分跑回来了。阮小二、阮小五也是急得直跺脚，这，不听吧，这宁种都得得这个结果。耗到天亮，哥俩一商量，他们依然手把水寨，告诉张顺，你马上到梁山里边禀报军事。张顺驾着小船进了宛子城，来到忠义堂啊。现在副军事公孙胜执掌大权，一把手二把手都不在，他总负责。那儿发生的事儿一无所知啊。等张顺进来哭败于地，把经过这么一讲，公孙胜就一皱眉，啊，哎呀，你们呐，坏我的大事，这怎么得了啊？好几百弟兄叫人逮着了，两个头领身陷囹圄啊，这必须得禀报宋头领。陆云龙、公孙胜一方面让大家严守大寨，一方面交代给张顺，你呀别歇着，你要戴罪立功，马上起身过金沙江去找宋头领，把这个经过跟他说说，叫他采取对策。明白。张顺呢，连饭都没吃，一转身离开忠义堂，招呼手下的仆人上小船过了金沙江。这里道他们太熟悉了，不费劲儿到了对岸了，然后顺小路转过太平山，来到宋江的大营。现在宋江的大营啊，背山靠水，安营结寨，离着关胜的营盘不到5里地，两军对峙还未开战，因为面对强敌得认真对待。宋江和吴用正在商量着下一步怎么办，正在这么个节骨眼儿，张顺来了，把经过讲述一遍。哎呀，宋江往椅子上一靠，长叹了一声，哎，我的弟兄们性情暴躁，毫不小事啊。

0: 饷三吐，手下各位头领一个个盔明甲亮，占了两大溜参见主将。宋江头顶金盔，披挂金锁，连环甲，怀抱令子旗，是居中而坐，上垂手，军师无用，一身的道装，手拿羽扇，大家是鸦雀无声。宋江就叫张顺讲述了经过，大伙一听啊，没等交手的我们就受到损失了，头领您传令吧，头领快下命令捉拿关胜，救回咱的弟兄。众将一个个是摩拳擦掌，急不可待。宋江点头，来啊，马上亮队。及时与宋江听说张衡、阮小七儿几百弟兄叫人家抓了俘虏，心如火烧啊，他跟这弟兄们感情是至深至厚，因此也动了肝火了，一声令下亮了全队，也让关胜你开开眼，让你瞅瞅梁山是什么阵容。他手下的官军一个个是摩拳擦掌，斗志旺盛，就在太平山前布了方阵，旌旗飘摆，战鼓如雷，是讨敌骂阵。有人早就禀报了关胜了，鲍将军，宋江列队讨敌骂阵。
1: 嗯，哈哈哈哈，
0: 我早就等着这一刻呢。我叫宋江知道知道谋得厉害，他刚然要出马，前不正印先行官丑骏马宣赞嗷一嗓子过来了，大哥慢，杀鸡焉用牛刀，亮宋江运城小吏有什么了不起的，小弟不才，请令出战，活捉宋江献于大哥。
1: 嗯，
0: 也好，贤弟啊，不要掉以轻心，宋江十分奸诈狡猾，手下的人都不吃素，你要多加谨慎，你瞧好吧。这丑骏马到了外边，提着三尖两刃刀飞身上马，点兵三千开辕门列了队了。这丑骏马往对面一看，嚯，好威风啊，就见梁山的人马摆成了五座方阵，跟那四方块似的，横看成趟，竖看成行，金木水火土一二三四五，同时旗子分五色呀，红黄蓝白黑。再往旗脚下观看，能有几十员大将，离着远看不真切，但是黑的白的丑的俊的高的矮的胖的瘦的，金盔金甲，银盔银甲，铜盔铜甲，铁盔铁甲，简直看的人是眼花缭乱呢。这丑骏马也没工夫详细看了，把马往前一匹，把掌中刀一晃，哟，呆，哪个小辈是宋江啊，你出来，宋江你快出来受死。宋江在旗脚之下看得清楚，一看这员大将长得可不怎么样，这张脸也太长点了，鼻子眼也太大点了，相貌十分凶恶和丑陋，但是看得出是一员虎将。宋江看罢多时，往左右看了一眼，各位弟兄哪个出马去战？
2: 大哥我去。
0: 宋江一看，谁呀？小李广花荣。那花荣人长得也帅气，功夫也高，而且射神箭百发百中，宋江对花荣的印象是最好不过了。贤弟多加谨慎。
2: 多谢哥哥。

0: 小李广花荣一马当先，催马晃掌中枪来斗宣赞。宣赞一看来了个小白脸，就估摸着肯定不是宋江。哎，小白，你是何人？花荣是也。花荣
1: 啊，听说过。
0: 花荣啊，闹了半天你是个白面书生啊，你跟个大姑娘似的，你能打得了仗吗？哎，谋家刀下不死无名之辈，你快回去叫宋江出来，或者派有名的上将，你在我的马前充其量也就是几个回合呀。哎，快回去快回去。丑鬼，你是谁？我是谁？我乃前不正印先行官丑骏马宣赞，你宣的爷是够丑的，你才是无名的鼠辈呢，我从来就没听说有你这一号。关胜在哪儿呢？他因何不出马作战啊？呸，你管得着吗？你要把我赢了，我大哥自然出马。小白脸子拿命来，他是飞马直取小李广华荣，抡刀力劈华山往下就砍。华荣使了个举火烧天式往外招架，开，啪，把花荣镇的身子一摘呗，知道这家伙是一员猛将，不可轻敌。二马一错蹬，刀枪并举，就倒在一处，真好看。为什么呢？一个是有名的丑鬼，一个是有名的美男子，这一丑一俊打了个难解难分，二马趟翻，两旁的众将看得真真的。这阵按时间来说，早晨起来7点多钟，太阳刚升起来，霞光万道，照的战场清清楚楚的，远有高山，近有金沙江，在这衬托着。这玩意儿要是照相照下来太美了。单说宋江等人立马在后边观战，他们很欣赏这丑骏马，别看丑还有人缘。宋江跟军师说，军师，我们应该想方设法收服此人。大哥，我也有此意，这人这功夫可不善呐，看得出他直出直入，是一员虎将。是啊是啊，来啊，擂鼓助战，擂鼓。鼓声一响，给小李广花荣助战大气儿。花荣听得清楚，抖擞精神，是越战越勇。官军那边一看，哦，梁山擂鼓，我们比你敲的还响，擂鼓。丑骏马旗开得胜，马刀成功，丑骏马旗开得胜，马刀成功啊。哎，您真别说，这鼓声振奋人心呐。宣赞一听自己的人给自己助威，精神头顿时就长起来了，也是越斗越勇。咱这么说吧，一丑一俊打了30多回合未分胜负。华荣心说，这块骨头挺难啃啊，有了，我何不败中取胜。想到这儿，打了4-5招，虚点一枪，是拨马便走，玫瑰本队奔西北方向。丑骏马一看，嘿，打呀，跑了。小白脸子，你还是盯不住老子，拿命来，你跑不了。他用掌中的兵器一打马的后胯，这匹马疼痛难忍，直接就追起来了。谁
1: 个他。
0: 离着不远了，花荣头眼一看行了，一抬腿咯楞把掌中大枪挂上了，从走兽湖拽出宝雕弓，从剑湖里拽出一只透甲锥来，一抿朱红搭上悬扣，这个六劲就甭提了，全套动作没超过二分之一秒，啪一转身招啪招，这一剑奔这丑骏马梗嗓就来了。哎，您真别说，这宣赞呢还真就有两下子，因为一边打着他心里一边琢磨，他知道这小白脸的有特殊的手段，小李广花荣，你听这绰号肯定射箭不含糊，我要多加谨慎。花荣枪招没乱就败了，宣赞一看这里边有鬼，我就是追我也得加谨慎，以防他暗箭伤人，他真就猜对了。他一看花荣这一转身，一道亮光扑奔耿嗓来了，他把掌中三尖两刃刀一晃，啊开呀，啊开两刃，这一刀把剑给拨飞了。花荣一看就一愣，像这种事情并不多见呀，剑将他给拨飞了，不甘心马上搭上第二支箭，盘上又是一箭，丑骏马也做了防范了，他一看第二支箭又到了，赶紧使了个邓里藏身。哎，这邓里藏身的动作更得快，人两条腿两只脚蹬着马蹬，他得甩掉一个蹬，这身子一咕噜咕噜到马脖子底下去，叫邓里藏身。你说这个动作要不快，那个箭的速度有多快，那躲不及扑就给盯上了，他刷着一闪剑又走空了。官军一看这擂鼓呐喊呢、啊、躲得好啊，躲得真好啊，咕噜噜噜噜噜。花荣两箭不中，额角上冒了汗了，那脸也发烧了，这今天这么大的阵势我真是丢人现眼呐、啊，赶紧又扣上第三支箭，正好这丑骏马从马肚子底刚咕了上来，脚还没插到凳上，这第三支箭嗖一下又到了，再想躲来不及了。丑骏马一看完了，那人的动作再快没有箭快，他这一闭眼的功夫，哎，这箭射的怎么那么准，正好射的宣赞当胸的护心镜上的，这护心镜像大盘子在胸前这扣着，护住五脏，要不这挺沉的带那玩意干嘛呀，是安全措施，这一箭正好钉到那上头，把箭崩飞了，把丑骏马吓得一拨了脑袋，完了啊，这才知道护心镜起了作用了。再说花荣一看三箭都没射中，他有点着急，白脸变成了红脸了，汗也冒出来了，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多丢人呢、啊、我小名叫小李广啊，那李广就这样丢人现眼呢、啊、恼羞成怒，催马腰枪二次来斗宣赞。但是这个宣赞虽然说没受伤，吓得也不轻啊，撒魂跑了一个，惊魂未定啊，因此无心恋战了，把刀一挥，哗，收兵归队了，他跑回去了，那意思说小白脸弯不了，等我喘口气儿，然后再战不迟。刚到营门这儿，大刀关胜发了兵了，哥俩正好来个照面，关胜一看就明白怎么回事了，贤弟到营中休息去吧，大哥这我真给你丢人现眼，他娘的好悬没叫剑把我穿透，哎，兵家胜败此乃常事，你也不

0: 算打败仗，你去休息，看哥哥我的。
1: 啊，不，我陪着哥哥。
0: 说话之间，管后勤的郝思文也赶到了。郝思文专管压粮运草，听说今天开仗，急急的催动三军把粮食卸下去之后，他也没喘口气儿，催马来到营门，正好撵上关胜，他也要求请战。关胜点头，好吧，既然如此，咱们弟兄三人出战，这才重新亮队。这回旗号军容整个是为之一变，再看旗帆招展，炮号连天。宋江在这列队未动，宋江一看，哦，换人了，背不住关胜来了，所以揉揉眼睛仔细打量。关胜在旗脚之下是越无扬威，怎见得关胜与众不同啊？但见此人跳下马来，平顶身高有8尺5寸，头上戴凤翅金盔、二龙斗宝，宝盔宝甲一身大绿袍，袍甲勒甲绦，绦衬着古铜镜、镜宝玉、玉宝带横腰，腰中挂着3尺剑，剑是峨眉渗人毛，毛发长得多威武，五柳长髯胸前飘，飘飘杀气冲牛斗，抖起了精神，瞧也不敢瞧。你看面如重枣啊，卧蚕眉，丹凤眼，胯下压起大红马，掌中平端青龙偃月刀。哎呀，宋江一看就为之一惊啊，列位各位兄弟，这哪是人呢？分明是关胜帝君显圣了。哎呦，真是一员神将。宋江爱惜的不得了，不单他爱惜，大部分头领一个个挑大拇指，罢了，嘿，太带劲了，这就是关云长啊。要不说呢，这人要长得好，这就是资本。女人长得好更是资本。所以关胜就往这一戳一站，大伙儿先喝彩。但是也有一部分人不爱看不爱听。豹子头林冲剑眉道术是虎目圆睁，一个劲儿的哼哼。林冲心说，这是样子货呀，什么了不起的，秦明李逵都捂了脑袋，他妈的哩的，哎呦，值得这样吗？这家伙也是个挨揍的货。暗下众人怎么想咱且不提，单说大刀关胜，大刀一摆，裂开旗门，一马趟翻来到两军阵，左面有郝思文，右面有丑骏马宣赞，三员大将丁字形摆好。关胜横担大刀，高声断喝：“呔！对面哪一个是宋江？”这豹子头林冲压不住火了：“哥哥，我去斗他。”霹雳火齐鸣也说：“大哥，给我一支将令，我去跟他大战100合啊！”等等等等等等等等，宋江一摆手不同意：“我过去同他搭话。”于德啊，他把马往前一提，离着关胜比较近，两个人相距不到15丈，把马带住了。宋江也是满身的戎装，把大刀往后一背：“对面你可是山西蒲州关将军关胜吗？”嗯，关胜一看这人金盔金甲素罗袍使大刀，哦，你是何人？小

0: 老可宋江是也。
1: 啊，
0: 你就是及时雨宋公明，不才正是在下。
1: 宋江啊，宋江，
0: 你乃是朝廷的官吏呀、啊，因何背叛朝廷，落草为寇，聚众生事，杀官夺府，是死有余辜。本将军奉天命来讨伐，而还想厮杀八成。
1: 哈哈哈哈，
0: 关将军，请容小可一言，能让我说几句吗？
1: 讲。
0: 好，您刚才说对了一半，我真是朝廷的小吏，郓城县的一个小小的押司，我是奉公守法呀，无奈这朝廷不允许，这社会不允许，不叫我奉公守法，我受奸人所害，逼不得已走入梁山，我才落草为寇啊。拍我的良心来说，我不想干这一行，但是走投无路。别看我宋江临时落草为寇，迟早有一天我等着朝廷招安，到那时我率领我各位弟兄归顺，为朝廷尽忠报效。可眼下还没到时候啊，奸臣尚且当道，虎狼横行，没有好人容身之地呀、啊！关将军，我爱惜你是个人才，尤其你是圣贤关帝的后人，倍加敬重。关将军，我觉着我跟你一见如故，如果将军愿意到梁山入伙，我是双手欢迎，我把这交椅就让于将军，我们辅佐你一块替天行道，是除暴安良，君以为如何呀？
1: 俺呸！宋江啊，你这满嘴的胡说，拿命来！
0: 说着抡刀就要伸手，宋江苦劝关胜听不进去，宋江只好一拨马回归本队。你看这宋江拿把刀啊，那是样子货，他能亲自动手吗？动手他也白给呀、啊。出嘴发号施令行，动真格的得仰仗着其他人。宋江刚回归本队，豹子头林冲忍无可忍，也没请令，是飞马直奔关胜。关胜一看，哟，这谁？抱头还眼，英雄气概，掌中大铁枪，一团的锐气。慢，来者为谁？豹子头林冲。
1: 这回我开眼了，
0: 我见着豹子头，想当初80万禁军的总教头可是阁下。
1: 然。
0: 关胜，小辈，你玷污了你的祖先呐、啊！哎，你给高俅等人当走狗，给蔡京等人当了奴才，今天见着林冲，我要你个好看，招枪！这林冲是火爆的脾气，二话不说，是刀枪并举，二人就斗在一处。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开车堵在马路，
2: 加班加到麻木，
3: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4: 心情不好想哭。
5: 停，别再 emo，
6: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5: 听相声，
6: 听小品，
5: 陪你笑到捧腹，
6: 两个人，
5: 两张嘴，
6: 让你不再孤独。
7: 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8: 哟，干嘛呢？这是？怎么着？还不让人说话？偷东西呢？
9: 什么偷东西啊，不要影响我认真的购物。
8: 哎妈呀，上班时间购物还不让我说话，你这小算盘打的。
9: 哎，我这是到了补货季了。
8: 补货季？
9: 嗯。
8: 补什么呀？
9: 我这护肤品不多了啊，我得囤点柔肤水、爽肤水、精华水、乳液、精华面霜、面膜、按摩油、眼霜、眼油、唇油等等等等。
8: 好家伙，就您这巴掌大的脸，那抹得下这么多东西吗？
9: 哎，层层叠加才会有更好的效果。
8: 您这是叠加呀，您这是刷墙啊。嗯、哎呀，我觉得你们女生啊可真是、嗯、天天就往脸上抹，我媳妇儿也是。
9: 这不就是让我们变得更加美丽吗？
8: 从我的角度来说，你看看我从来没买过这水，没抹过那蜜的，这护肤啊他不能花那么多钱。
9: 哎，但是我觉得啊，你们男生不行，你们男生啊那叫自然包浆
8: 啊，
9: 我们女生啊对护肤是比较有经验的，比如说吧，就跟柳岩一样。
8: 柳岩？
9: 对呀。
8: 他怎么了？
9: 他来了一段贯口啊，展现了女性的护肤的步骤，给卢鑫和玉浩都说懵了。
10: 我是柳岩，我想跟大家说一段相声好吗？说相声不能只是我一个人，接下来有请我的搭档相声新势力卢鑫玉浩，掌声有请。
11: 不是
10: 是你们干嘛呢？
11: 这不太好。
10: 开始了。
11: 姐，我们调整一下精神面貌。是是，
10: 来，
11: 对，开始吧。
10: 准备好了啊。
11: 那个姐，这个位置好像不太对吧？
10: 位置哪儿不对了？
11: 你看你是不是第一次说相声？
10: 没错。
11: 对，所以你看逗哏和捧哏您应该选择的是
10: 逗哏啊。
11: 对呀、啊哎、
12: 位置很正确。
11: 不是正确什么，就我是想说这么个意思啊、
10: 嗯、
11: 就是说你看逗哏和捧哏，我们老话讲得好，三分逗七分捧，七分捧，七分捧啊。
10: 呀、yeah.你有智齿？
11: 不是重点，姐，我是说七分捧这么重要的位置，所以您应该选择的是
10: 逗哏。
11: 对了，你怎么就不说捧哏两个字？姐，你跟我学啊！
10: 哦，
11: 我应该选择的位置是捧哏、
10: 逗哏、
11: 捧哏、
10: 逗哏、
11: 捧哏、
10: 逗哏、
11: 逗哏、
10: 逗哏。

0: 这就很明显了，这耶，这咱就位置搞清楚了，咱就可以开始表演了。
1: 可以的。
0: 那个姐，你就是逗哏。
1: 好。
0: 那我就是在这儿捧哏。我们今呀，呀呀呀！哎呀，哎呀，这是谁家逗哏呢？走丢了吗？走不上路了？回家吧。啊，溜达溜达吧。我们要开始表演了，咱们在这儿一块说一段一。那个，此时此刻的舞台不需要保安啊，
2: 你就拿我当监视器，你眼里的，你眼里的，没事。
0: 不是你当监视器，你这姐，你瞅他这位置，你这
1: 不信，不是我说你，你站在我身后，我瘆得慌。
2: 真是别瘆得慌，姐，我就是为了展示一下。
1: 你展示啥呀？
2: 一个成功女人的背后，总有一个没有地方待的男人。
1: 不信，我明白你的意思。
0: 姐，他应该是在那边，我在这儿。
1: 是不是姐第一次说相声？说逗哏，你心里头不乐意呀、
0: 啊？哪有你这话说的？我怎么可能不乐意？我就是不乐意。我还想再说，我跟你讲，姐，其实是这样啊。你看相声这个艺术，你看，哎，这儿放个桌子，两个人往这一站，
1: 对，
0: 哎呀，这个位置就这么的舒服，好爽啊！
1: 不是，你到底要跟我说什么？
0: 就我想跟您说，你看相声啊，逗哏和捧哏。嗯，捧哏一句话顶逗哏30句话，
1: 是吗？
0: 这种含金量。你想象一下，这才能完美的体现您的智慧和美貌并存，这样说相声才有成就感。您是不是应该感受一下？
1: 我听你这么一说，我好像是想感受一下。哎呀，捧哏，你啊，那行，我试试。哎
0: 呀，太好了。嗯，呀，呀，这是谁家捧哏呐？走丢了。
3: 对，走丢了。
0: 快回家吧，我走到回家的路呢。溜达，哎，是得溜达溜达。
1: 玉浩，你刚才不是说咱们这不需要保安吗？
0: 姐，你不觉得此时此刻需要一个保安维持一下秩序吗？
2: 维持什么？姐，你
0: 我这个位置，
2: 你不用理，你让你家待着。就是我想跟你说啊，捧哏很简单，你会3句话就行。是啊，没错，去你的吧 ，OK 了。
1: 是啊，没错。那个我是。一个淑女，那个我不说不出口，去你的吧！
0: 我说姐，就是释放自己，释放
1: 是
0: 的，导演去你的吧！
1: 这样子啊，哎，你脸不染吗？去你的吧！
0: 制片去你的吧！
2: 啊，不是，就这么个感觉啊，
1: 就这个感觉，
2: 放开自己。
1: 我大概会了这3句啊，这什么
0: 是啊，没错，去你的吧！
1: 好的，好的，嗯，
0: 今天我们给您
1: 是啊。
0: 相声讲究四门，
1: 没错，
0: 双学道，
1: 去你的吧！我成功了，
0: 姐，你太成功了。嗯，我说的是你一句顶我30句，不是你一句把我顶得说不下去。
1: 不好意思，啊，我不是故意的。
0: 没事，姐，千万别往心里去。既然已经说不下去了，那就不如不再跟他说下去。你继续停留在逗哏的位置上，我继续给你捧哏。这个捧哏其实很难的，没有他说那么简单。我们要练很多基本功啊，很难。
1: 难。
0: 有绕口令，打南边来个喇嘛，手里提着5斤塔嘛；打北边来个哑巴，腰里别着个喇叭；打南边来的喇嘛要拿，很难呐，很不容易。
1: 是，我知道相声基本功很难，
0: 是，
1: 但是说实话，你这绕口令都说了那么多遍了，我心里头是真有点瞧不上你，玉浩。
0: 瞧不上你，怎么还瞧不上我了呢？我怎么就说了多好啊？这绕口令，你
1: 这跟好熟练没关系。嗯，你看你们俩的组合叫相声新势力，重点是什么新？要创新，推陈出新。你绕口令都说了那么多年了，你咋这么懒呢你？
2: 姐，
1: 所以瞧不上。
2: 姐，你不太理解。哦，因为相声新势力，新是我，势力是他。
0: 你才势利眼呢，怎么我这
2: 我是心，姐，我是心。
1: 那你心在哪呢？
0: 心在哪？我叫卢心，我还不心吗？
2: 心，他刚才那个绕口令他是说出来的，我在这儿说没有人听，我给你唱出来，而且我唱这个没有人会。
1: 真的假的？没人会。
2: 哎，我用两。

0: 唱唱。
1: 不是，你热一热也能唱。
0: 我这这热一热，还说那歌凉凉。
1: 凉哦，你用凉凉唱，那挺有意思的。
0: 哎，你没有掌声挺奇怪的，反正。说大南边来了一个喇嘛，在他的手里提着五斤蛤蟆。哦。

0: 妈，
1: 我妈提起他妈打了哑巴一他妈，哑巴说你打我干啥？
0: 唱的挺好的，好，
1: 是信不信？这这信不信？就这玩意儿，这还是有基本功得练习嘛。我不光有绕口令，我还会背贯口，是吧？对，
0: 啊、
1: 报菜名。我请您吃蒸羊羔、蒸熊掌、蒸鹿尾、烧花鸭、烧。
0: 玉浩，这个报菜名我打小就听了，你都能报点别的贯口了、啊？
1: 别
0: 信。就连我相声爱好者，我自己都传了一个新贯口。你不是男同胞特别好奇，女生在桌子上瓶瓶罐罐，哇，七里八拉的到底是什么？今天我就给大家说一说女生洗完脸之后，都擦了些什么的罐口。
1: 听听啊，
0: 我们擦爽肤水、黄瓜水、收缩水、紧肤水、柔肤水，还有神仙水，接着擦精华液、导入液、乳液、身体乳、乳霜、面霜、美白霜、按摩霜、瘦脸霜、眼霜、护手霜、打底霜、自防霜、防晒霜、隔离霜、底滴霜、CC 霜。你们不懂，你们不懂，
1: 你们不懂。
0: 接着擦高光粉、定妆粉、修容粉、遮瑕膏、日唇膏、口红、唇彩、唇釉、擦腮红、擦睫毛膏、画眉毛、画眼线、画眼影、画唇线、画美人痣、画卧蚕、画的闭月羞花、沉鱼落雁、赛过新诗与貂蝉。哎呀！
1: 其实我知道你这个贯口的名字应该叫做败家老娘们的一天。
0: 不是，这是败家老娘们，我们早上一波，晚上还有一波。
1: 早上一波嘛，所以说就是姐，你往这边走，这逗哏的位置特别适合你。其实此时此刻，我就觉得你代表了小人心事里这种新的这种能量。
2: 我依然代表势力。
1: 我们组合一下，啊，咱就没有相声新势力了，我们就新相声新势力，咱们就组成组合。你看您又唱歌，多好啊！
0: 对，其实我刚才想，不光是像卢鑫这样把唱歌融入进去，跳舞也是可以的。你也可以想想，最近有个那个舞蹈小视频老火了。
1: 哪视频呢？
0: 我不知道那名字，外国歌，反正就是犀利犀利犀利犀利那个。
1: 我知道，快手上特别火那个，
0: 对，就是那个。
2: 我不会，
1: 姐，他不会，我会，快放那个音乐。
0: 我跟你讲，这个真的其实特别。

0: 我就觉得你跳
1: 机灵机灵灵啊，哎呦哎呦，机灵机灵机灵机灵机灵机灵机灵机灵机灵机灵机灵机灵机灵机灵机灵机灵
0: 你忘吃药了吧？作为一个相声从业者，你站到这个舞台上，你是干嘛？你在这儿，你这不侮辱这个舞台吗？
1: 我觉得我刚才挺美的呀。
0: 别管，美丽怎么可能跟你这种人有关系？
1: 她跟谁有关系？
0: 美丽是属于柳岩姐的，跳得多好，把相声和舞蹈充分柔合在了一起呀。
2: 不是呀，我只是有这个想法，还没有呢。
0: 虽然只是一种想法，但是我已经看到了未来了。
1: 太棒了！哎，我也是这么一种想法。
0: 去你的吧！你有什么想法啊？我就觉得姐，你就站在逗哏的位置上。哎呀，我就站在这个位置上，太棒了！
1: 还在说相声？
0: 不是，我怎么有点懵？你等会儿，姐啊，我就比你多跳了一个八拍，我就这么大罪过吗？
2: 这不是你什么罪过，你到现在还不明白？不论我做什么，唱什么，跳什么。我身边都有一个捧哏
0: 啊，你都有一个捧哏，那以前是我的
2: 啊，那不重要，
0: 没关系，我们家多了不要。但是姐，今天我想跟你说的是，你想一想，你跟他在一块凭什么叫相声新势力？我心你也心，咱俩在一起，这叫心心相应，这叫强强联合，这才是相声新势力应该有的精神面貌。所以我觉得咱们两个搭档是最好的。
2: 也行。确实跳舞跳得好。哎，
0: 我跟你讲，不光舞跳得好，姐，我歌在相声界来讲唱得最好。
2: 不是，大伙儿都知道相声演员会唱歌这是基本功，
0: 太多了，
2: 他好意思说醉？
1: 我去你的吧。
0: 不是，我去你，我去谁的？我真的唱得最好，姐。我
1: 行，
0: 陆鑫，你让我来一段
1: 啊。可以，陆鑫，既然你今天在这提出来了，你说你是相声演员里边唱歌唱得最好的，给你一次机会。唱歌唱得那么好，你给唱段京剧吧。
0: 哎，我给、你有病吧？我歌唱得最好，你让我给大伙唱段戏，是不是不会？是不是？姐，我会呀、会唱京剧呀、
2: 京剧还是得会的。那你来一个。
0: 我唱点京剧啊。
2: 好。
0: 就没点表示吗你们？
1: 以前公职到领间，不由得本宫起心田，站立宫门敲敲门。
0: 跑什么？不就叫小潘吗？叫小潘我也可以。
1: 小潘已经下班了。
0: 叫小帆，你别管叫什么，姐，我也可以。
1: 其实他还可以。
0: 我就你这个吗？
2: 那你好好唱啊。
0: 我给你看看，让你们见证一下我是怎么唱的。

0: 就是小帆，快乐每一天。对不对，姐？
1: 这个心，
0: 其实这东西跟他那京剧没关系。你以为朋友们是听京剧给他鼓掌的，是听他飙高音看着很累给他鼓掌。哦，知道吗？唱歌比赛你看啊，只要是唱高音的歌都得第一名。是不是？就今天你还在这飙个高音，你的掌声比他热烈。
1: 我不好意思，我真的今天在这飙个高音，你们就能给我鼓掌？
0: 你看看。
1: 我试试。
0: 下面有请竞演歌手柳岩。

0: 来吧，回来吧，在这待好了。不是你们两个人搭档，我没有意见了。但是你们干的这事儿，它跟相声有关系吗？
1: 这没关系。
2: 姐，你别再胡说八道的。他凭什么说没关系就没关系？
0: 不是你们这个嗓子怎么回事？
2: 刚才太嗨了，
1: 高兴。
2: 虽然你看看单个看不像相声，等你把它融合起来的时候，这就是一个非常完美的相声。博贤姐，现在我就给你打个样。
1: 打。
2: 八百标兵奔北坡。
0: 哎，不是姐，
2: 标兵奔北边跑。
0: 别跟他走啊，姐你。

0: 事小品碰撞笑点，
1: 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2: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0: 哎呀，小霍，我在反思、反省、反悟。
1: 哎呦，我的天哪！您别反着了，您要干嘛呀？
0: 我这叫反反得正。
1: 不是，你又思索什么了？
0: 哎，还是先得了解一下自己的皮肤，然后呢，根据自身的皮肤状态去挑选护肤品，不能闭眼瞎买。
1: 那可不嘛，你闭着眼睛点手机，那可不就瞎买吗？
0: 哎呀，首先啊，我觉得得了解自己的皮肤类型。比如说吧，你这类型是什么呀？中性肤质啊，油性肤质，还是干性肤质，还是混油的肤质啊？
1: 那您是哪种啊？
0: 我是混油肤质啊。
1: 啊，混油肤质。
0: 嗯，
1: 92和95的混在一起。
0: 什么呀，
1: 真是不了解你们女生这个皮肤。
0: 哎，总之吧，就是跟你也说不通，我们这女生的护肤状态就是比较繁琐。
1: 哎呀，听起来确实是繁琐了。
0: 嗯，
1: 我看你们女生啊，不仅是爱往脸上抹东西，有时候还去美容院做做什么医美之类的。
0: 哎呦，你真说对了，我们要去做一个什么光电项目啦，补个水啦，扎个针啦。哎，总之啊，都是让皮肤越来越好的状态，达到这个嫩肤淡斑紧致抗衰的效果。
1: 哎呦我的天哪，说实话今天我真是跟你聊不到一起去。
0: 开眼了吧。
1: 你这说的都什么乱七八糟的，我怎么一点都听不懂啊？就你说的这些项目我是一点都不明白。
0: 马三立明白啊。
1: 马三立那么大岁数，他能明白整容？
0: 这不那表姐要去美容院都做这双眼皮了吗？
3: 其实我小时候挺好看，我小时候小胖子，谁瞧谁爱。我小时候挺胖，圆胳膊圆腿有肉，谁好多好看。小孩几岁了？大了变这样。小瘦，小时候为什么瘦？小时候有病，小时候4岁那年生病上医院开刀，大出血，打这以后就缓不起来了。哎，就一直就这样。人应当得化化妆，不单说演员化妆，咱们各行各业售货员上班你就得洗洗脸化化妆抹红嘴唇，也应当这样。服务员也应当就这样。为什么让顾客看着好喜欢，看你干净，爱跟你说话，漂亮精神点，男女全一样。说脸上有雀斑粉刺，哎呀这肉皮粗啊，又黑又粗，擦粉呢，珍珠霜，买珍珠霜擦点，你瞧瞧皮肤又白又嫩又光滑，别擦太多了，你擦十字盒挺鼓的，鼻子也没了平了，那也不好看。少每天抹点擦点，哎好哈。脸上雀斑粉刺长疤了治一下，现在有这美容科美容医院呢，咱我看过。猴子留的有这长块黑迹长黑毛，这个都能治了去，给你补上肉皮一点看不出来，豁嘴都能治吗？是吧，挺漂亮大姑娘，和这大姑娘20来岁，个儿身块身条相貌，重眉毛大眼睛漂亮极了，搞不了对象不要紧，花钱美容科美容医院几10块钱给你缝上，没疤了没疽子一点看不出来，平了搞对象好搞了。人工酒窝，喝这一乐俩酒窝，一大姑娘多漂亮，俩酒窝。人工酒窝没有酒窝，拉俩酒窝。我看过，我参观学习嘛，到瞧瞧明白怎么回事。他不是打外边拉，

0: 可鼻尖也得鼓起来，不能光当尖鼓，当尖鼓立交桥那也不行，也难看，弄起来人工双眼皮嘛，好看，对吧？总没有大眼睛，双眼皮，双眼皮可以拉，拉去，这得注意。咱们在座有女同志吧？脸型长脸，眼睛大，长眼睛，长眼睛，单眼皮儿，拉双眼皮儿好看。就怕圆眼儿，圆眼儿小圆眼儿不好，拉也不行，圆眼儿，眼低溜圆。我有表姐，我表姐还活着呢，今年也70多了，这圆眼儿。咱那年轻40来岁要拉，咱这就劝他，我说您别拉，您圆眼睛，圆眼儿，拉也不好看。我乐意，我乐意，我有钱，你管不着。啊，好好好，您乐意，你有钱啊，您拉，您去拉。该是他倒霉，赶上这大夫，这的实习大夫，一技术差点，赶上让他拉。拉双眼皮不是对脸，大夫不是趴他身上拉，站在后头这拉。拉双眼皮拉坏了，拉错地方了，双眼皮拉下边了，起来就翻了，起来给急了。哎，我说怎么，我这怎么双眼皮下边，赔我，那怎么赔啊？那经理说，哎呀，这是失误，这不收钱了，不收钱。不收钱上话吗？不收钱上话吗？拉下边，给我拉上边，拉，给我拉，拉，拉上，拉上，又躺下，又拉，又上下都双眼皮。起来了，照镜子一看，哟，像肚脐眼儿。
1: 开车处在马路，
2: 加班加到麻木。
3: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4: 心情不好想哭。
5: 停，别再 emo，
6: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5: 听相声、
6: 听小品，
5: 陪你笑到捧腹。
6: 两个人，
5: 两张嘴，
6: 让你不再孤独。
7: 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8: 哎，瑶瑶，
9: 嗯，
8: 我想问问你啊，就你对你脸上这个腻子呀，他要追求到什么程度才让你？
9: 什么腻子啊？人那叫护肤品。
8: 哎，就是你这个护肤品啊，你要追求到什么阶段算是一段呢？
9: 这话什么意思啊？
8: 就是你要抹几层
9: 啊？那我得跟你说说，这第一层啊，先洁面。
8: 第二层呢？
9: 涂抹爽肤水或者是精华水或者是柔肤水。
8: 第三层呢？
9: 涂抹一点精华了。
8: 第四层呢？
9: 涂抹乳液或者是面霜。
8: 第五层呢？
9: 得涂点防晒了。
8: 那第六层您是不是就能坐电梯了呢？
9: 啊，不还没到那步骤呢。
8: 哎呦，太复杂了。哎，我问问你，就像我这个皮肤如果要出门，我直接可以干到第几层？
9: 哟，那得是最高层级了。
8: 最高层？
9: 整容医院。
8: 哎呦，您就直接给我发配到整容医院去了。
9: 啊，
8: 那整完它能好看吗？
9: 那可说不准
8: 啊，说不准我可不去了。
9: 你看看姜昆、唐杰忠，哎，他们口中那姑娘，这不是也要去整容了吗？
10: 哎，唐老师，
11: 哎，
10: 我不知道您发现没有，
11: 什么呀？
10: 就是现在啊，您在街上看一看，
11: 怎么样？
10: 人们对服装、对美容要求一天比一天高。
11: 是啊，生活水平越来越高嘛。
10: 啊，你拿这个服装样式来讲
11: 啊，啊，
10: 你说现在的样式多多呀。
11: 是啊，
10: 尤其是女同志穿的
11: 啊，
10: 啊，长袖的、短袖的、尖领的、圆领的、大翻领、往前翻往后翻，露脖子的、露肩膀的、露胳膊的、除了不该露的地方都露得出来了。
11: 年轻人都爱漂亮
10: 啊，你往脸上看，
11: 嗯
10: 啊，美发，
11: 对，
10: 美容，
11: 是
10: 化妆，
11: 对，
10: 整容，
11: 嗯。
10: 就拿整容来说，我不知道你有这个发现没有？
11: 嗯，
10: 你在街上走了，现在是啊，
11: 嗯，
10: 这个单眼皮越来越少，双眼皮越来越多呀。
11: 那倒是，不过大家都漂亮点有什么不好啊？
10: 我曾经问过一个小姑娘
11: 啊，
10: 我说哎呀，我说姑娘，你看你们这么年轻，你们就去整容去
11: 啊，
10: 不怕什么街坊四邻有点议论呐、笑话你们吗？
11: 她怎么回答你呢？

0: 非常非常大胆。
1: 嗯，
0: 怕什么呀？
1: 就是
0: 时代不同了。
1: 嗯，
0: 美是人正常的要求。
1: 哎，
0: 我告诉你，我刚21岁，我脸上拉23刀了。
1: 你瞧，人家多下本啊！
0: 没听人家说吗？
1: 嗯，
0: 厚厚嘴唇，一个人一刀就变薄嘴唇，为了变成双眼皮儿，不怕眼睛变肚脐儿。
1: 还真是这样。哎，有的时候为了美啊，也得付出一点代价。
0: 可是这个美的标准不同。
1: 嗯嗯。
0: 您拿有许多大家都非常喜爱的
1: 啊
0: 著名的电视电影明星来说，并不是靠着纯漂亮而取胜。
1: 对。
0: 嗯
1: 嗯嗯。
0: 我曾经听见几个姑娘一起来议论这些影视演员。
1: 他们怎么议论呢？
0: 有个姑娘说，
1: 嗯，
0: 哎，你们昨天看电视了吗？哎呦，葛优演的特什么？你看葛优人长得吧，哎呦，那眼睛吧那样，特棒，那脑门吧那样，特帅。你跟你说，葛优那脑门跟地中海似的，他帅在什么地方？
1: 你这个说法不对
0: 啊！
1: 人家是喜欢呢，他塑造的舞台形象。
0: 对，
1: 哎，
0: 啊，还有那个陈佩斯
1: 啊，
0: 陈佩斯那脑袋是不毛之地啊！啊，
1: 哎，光头明星啊！
0: 另一个姑娘说了
1: 啊，
0: 告诉你吧，我就喜欢的是陈佩斯。
1: 哎，
0: 你说人家那脑袋看着就想笑，那脑袋吧特圆，特亮，都想用手摸摸。
1: 说明啊，大家啊都热爱演员。
0: 还有姑娘喜欢您呢。
1: 我
0: 其中一个说了，
1: 嗯，
0: 其实我吧喜欢人家那唐杰忠老师。
1: 哎呦，
0: 人家长得不像他们俩似的。
1: 嗯，
0: 哎，人家是慈眉善目，浓眉大眼。
1: 哎，
0: 长得跟老太太似的。
1: 哎，这是夸我吗？这个
0: 实情了，说您的慈祥。
1: 他这个舞台上的美
0: 啊
1: 和生活上的美有区别。
0: 就是啊，
1: 哎，
0: 生活当中也照这么去塑造
1: 啊。
0: 那姑娘们来到了美容室，
1: 嗯，
0: 一推门，师傅，我整容。
1: 你有什么要求啊？
0: 我的眼睛太大了，
1: 哦，
0: 我想拿一个葛优那样的三角眼，
1: 嗯，
0: 再剃一个，像陈佩斯那样的光头，做一脸李文华那样的皱纹，嘴下边呢就要唐杰忠那样的，一低头能看出仨下巴来。
1: 有病啊！人家到生活里边去美容的，那是怎么漂亮怎么来。
0: 对，你到美容室看看，美容的办法特别多呀。
1: 哎，
0: 啊，你就拿您这个脸来说吧，
1: 怎么样？
0: 啊，人家一看，
1: 嗯，
0: 这种脸，这属于这种短鼻型的脸。
1: 哦，
0: 啊，鼻子短，
1: 那怎么办？
0: 矮，那就得想办法垫高了。
1: 哦，
0: 采取这个拉补法。
1: 什么叫拉补啊？
0: 拉补法呢，就是这样。就是根据您的这个具体情况呢，在您的脚上呢做一个小手术，把那个小脚趾头的骨头取出一块来，然后呢把这儿打开了，把它垫在中间，缝好了以后，哎，一看高鼻梁，跟欧洲人一样。
1: 哦，把脚趾头的骨头垫到这儿，
0: 嘿嘿，
1: 那长出指甲来多难看呢。
0: 估计光是骨头发生不了那样的问题。
1: 哦，那我要这个嘴唇想厚一点呢？
0: 那也得拉，
1: 也拉脚趾头
0: 啊？不不，拉腿肚子。
1: 腿肚子，
0: 在腿肚子那儿取下两条肉，啊，类似像里脊肉一样的这样，绷在这块儿，把嘴皮能绷厚，像非洲人一样。
1: 哎呦，那吃饭可不能吧唧嘴了。
0: 怎么？
1: 你想腿肚子那劲儿多大呀？一吧唧嘴，蹦蹦蹦蹦，跑步啊！
0: 如果想这个脸蛋漂亮一点的话
1: 啊，
0: 手术呢比较复杂。
1: 哦，
0: 先从这个银面骨，腿的银面骨那撕一块皮，
1: 哎，
0: 然后在后臀部那切一块啊。
1: 别，行了行了，好家伙，别拉了，我这上边是美了，下边没什么东西了，这一刀一刀的多可怕呀。
0: 所以为了改变这种现状啊，
1: 啊，
0: 听说呀，有的人呢在研制一种叫做药物整容法。
1: 吃药也能美容？
0: 哎，就通过药物，能够把身体各个部位美容的问题、整容的问题都能解决。
1: 是啊，
0: 哎，
1: 那比如说我的眼睛想大一点，吃什么药呢？
0: 吃大眼灵，一片大一圈。
1: 哦，我这个嘴唇想小一点，
0: 吃薄唇散，一包炫一层。
1: 我这鼻子想高一点，
0: 吃垫鼻丸。
1: 我想长俩酒窝，
0: 喝窝窝汤。
1: 我想瘦一点，
0: 去脂膏。
1: 我想胖一点。
0: 肥肚粉。
1: 肥肚粉、哎、
0: 就是吃一包能鼓一块，像我的肚子成您这样有八包全起来。
1: 哎，那倒不错啊，这样就可以免受皮肉之苦了。
0: 对啊，这种新方法就需要宣传啊。
1: 啊，
0: 到那时候您一打开这个电台的话，
1: 啊，
0: 马上听到里边传来非常动人的音乐和诱人的广告声音。
1: 他是怎么说的？
0: 叮咚，小眼睛朋友们的福音、嗯、叮咚，豆豆眼朋友们的福音，叮咚，眯缝眼朋友们的福音，叮咚，巴拉眼朋友们的
1: 福音。不不不，行行行，你看、啊、你得介绍内容啊。
0: 朋友，难道你希望自己永远目光短浅吗？朋友，难道你不希望眼观六路吗？无需开刀，只需吃药，大眼灵，大眼灵，一片就灵，远看眼睛大，近看像蜻蜓。
1: 哪有这样的词儿啊？
0: 我自己啊也是根据自己的想象瞎琢磨，有点夸张。
1: 哎，别看夸张、啊、这里边说明一个道理。
0: 嗯，
1: 它能给人们带来幸福 啊，尤其是科学发展的今天，你想每个人要都
0: 你们这
1: 哎呦那个太
0: 对，您先别夸，怎么着？
1: 嗯、
0: 哎，看您这个啊，要吃这药是怎么着？
1: 不是，大家都吃了，我也来两片试试了。
0: 您可千万不能试、
1: 哎、
0: 您不能活动这个心眼。我跟你讲，大家都吃这药，您坚持住了，您就不吃，对不对？
1: 哎，你这话可叫不讲理了。
0: 怎么不讲理？
1: 怎么大家都能吃，我怎么就不能吃？
0: 因为您是明白人呐。
1: 嗯，
0: 您知道美容是件好事，整容也是件好事。
1: 嗯，
0: 但是不能走上邪路，是吧？美和丑是互相对立的，总要有人来衬托他们。你让他们去美去，您自己在这边你衬托一下，把这个、嗯、啊，
1: 你们大家都美了，留下我衬托你们。
0: 不光您一个人啊，
1: 真是
0: 好些人啊。
1: 嗯，
0: 像什么虎妞他爸爸呀，
1: 嗯，
0: 什么四和尚、黄仁他妈都跟你一块儿。您呢，单起火，
1: 不是，
0: 你把大家组织起来。
1: 我跟他们一块儿起火啊？我不去，我呀，还是跟大家一起吃药、美容，舒舒坦坦的过日子。
0: 舒舒坦坦的过日子。
1: 哎，
0: 你如果吃了这种药，您光想整容美容的话，
1: 嗯，
0: 那就舒坦不了，那就不舒服。
1: 没，那是漂漂亮亮的，有什么不舒服的？
0: 你吃药？
1: 哎，
0: 你爱人吃不吃？
1: 吃啊，一块吃，
0: 一块吃。
1: 哎，
0: 两个人头天晚上吃这种美容的药，第二天早上起来一看，俩人互相都变了。
1: 嗯，都漂亮了。
0: 漂亮是漂亮了，谁都不认识谁了啊、
1: 嗯！
0: 躺在一被窝里现打劲，同志您贵姓啊？你说像话不像话？这
1: 来，我们不这样，我们有暗号。
0: 哦，夫妻俩人对暗号。
1: 哎，那没问题。
0: 头天晚上都定好了。
1: 啊，
0: 早上起来糊里糊涂的，睁开眼睛，一看旁边一圣人，马上一想，天王盖地虎。
1: 哎，宝塔镇河妖，
0: 摸哈摸哈。
1: 正晌午时说话，谁也没有架。
0: 哎呦，老谭还是你、啊、
1: 可不还是我吗、啊、说了半天连老伴儿都不认识我、啊、
0: 是老伴儿不认识您、嗯、连您的孩子都不认识您了。
1: 孩子
0: 啊，晚上家里边吃饭了，一看您不在，孩子他妈说了，去把你爸爸找回来啊。孩子出去了，找一大堆老头在街上下棋呢，一看他不认识啊。
1: 嗯
0: 啊，然后挨个问，老大爷您是我爸爸吗？哦，你不是啊，那么您是吗？你们这一堆谁是我爸爸呀？啊、哎，我妈叫你们回去吃饭去呢。
1: 像话吗？满世界找爸爸呀？
0: 你都不认识您，你说你怎么办？你不知你吃什么药的？
1: 我们有暗号啊。
0: 儿子也对暗号。
1: 那可不。
0: 大街上
1: 啊、
0: 嗯，天王盖地虎，
1: 宝塔镇河妖，
0: 莫哈莫哈。
1: 正晌午时说话，谁也没有。一家子土匪啊！真是的。
0: 你说这叫什么事？你说麻烦不麻烦啊？
1: 没关系，
0: 没关系，
1: 还有办法，
0: 还有办法，
1: 挂牌儿。
0: 就是这人整完了以后，挂一个牌儿，
1: 那就认识了。
0: 这牌写什么呀？
1: 你，我爱人
0: 啊，
1: 经常给动物园写牌儿、啊，把那牌儿拿过来，换上我的内容一挂，不就行了吗？
0: 把自己本来面目写在这上
1: 面。哎，对对对，
0: 方便一认识。
1: 啊，没问题。
0: 像您这样的，您怎么写？
1: 很简单呢。
0: 啊，
1: 唐杰忠，男。中等身材，四方大脸，鼻直口阔，浓眉，小眼儿，
0: 小眼也得往上写。
1: 哎，那是本来面目啊，
0: 说什么都写。
1: 哎，那就不乱了，
0: 那就更乱了。
1: 怎么更乱了呢？
0: 你们家盆那么多，就你这种乱抄劲儿啊、嗯！那天匆忙挂上一个出来，大家一看，哎呦，这什么呀？全愣住了。
1: 哦，写的什么？
0: 猫目， 属科，喜群居，实性。

0: 杂，秋季交配，一卵多胎。哎，
1: 我说这是什么呀？
0: 估计啊是猫头鹰那牌子您给挂出来了。哎，
2: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呀
3: 呼，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4: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5: 哎呀，你看这段相声，我们对美丽是有追求的，但是啊，这个对美丽的认知啊，也要深省一下。
6: 哎，别我们，我对我自己美丽，它很有一定的认知。
5: 你就是没什么要求。
6: 对呀，但是在我看来呀，你们这种所谓的外在的涂抹呀、刷墙啊，都不如从内在提高你的皮肤的紧致程度。
5: 内在？
6: 我跟你这么说，你们女生首先做到不熬夜、少吃辣、少生气、多喝水、不吃凉，你身体内循环好了，你皮肤自然就好了，你很多东西你都用不上的。
5: 哎呦，你说这别生气呀，我倒是能理解，但是主要取决于你们男人。就别气我们呀。
6: 你这话说的倒是也没错。说的我就无言以对了。那就这么着吧。你生完气之后，你是不是可以让你老公给你来点补偿？
5: 什么补偿？
6: 带你去做做按摩呀。
5: 哦，理疗。
6: 哎，再买点什么补品呢？阿胶啊。红参呢。枸杞呀。
5: 您这业务挺熟练呐。
6: 那可不吗？
5: 哎，你要这么说，我得给你推荐一个美容师
6: 啊。
5: 阿胶美容师。
6: 还有阿胶美容师？
5: 对呀，再气媳妇儿就可以去找他了。
6: 我找谁呀？
5: 吕腾飞、韩磊、朱红运呐。
7: 趁真是好，一心盼把女婿挑，东阿的小花个个儿好，还得进门聊一聊。
8: 妈，妈，你怎么把我闹钟给关上了？我上班马上就要迟到了。
7: 闺女，放心吧，我给你单位领导啊请好了假了。
8: 请假？我又没事儿，你请什么假呀？
7: 咱家里啊，今天要来一位重要客人。
8: 您不会又是给我相亲吧？
7: 不是。
8: 不是。那行，我上班去了。
7: 站住。上班上班就知道上班。28了不找对象。今天这个小伙子。
8: 说漏嘴了吧？还说不是相亲。
7: 你妈不是替你着急吗？
8: 这俗话说呀，船到桥头自然直。
7: 这俗话说呀，闺女大了不能溜，溜来溜去溜成臭。
8: 俗话说呀，这嫁出去的闺女可就成泼出去的水了。
7: 这俗话还说呀，一个女婿半个儿呢。
8: 俗话说呀，
7: 让你那俗话歇一会儿，听你妈说行吗？
8: 行，我听您说。
7: 闺女，今天你可得好好的准备准备。人家没人说了，这个小伙子是个学医的，现在啊是个大夫。一会儿见了面啊，你可千万不能说你是东阿阿胶的擦脚女工。
8: 为啥呀？
7: 我怕人家嫌弃你啊。
8: 那擦胶可是传统工艺，已经有3000年的历史了，这是咱们东阿县的骄傲。
7: 你骄傲你骄傲，28了不找对象，你骄傲着么？
8: 你不也是擦脚女工吗？
7: 你。哎呀，好好好，你快去换衣裳去啊！好孩子，快去。
9: 大学4年学中医，毕业之后啊，回家里，工作在东阿阿胶厂，专门给驴把病医。家里人催我来相亲，如果没错啊，是个女的。这不废话吗？这不。
7: 来啦！
9: 哎呀，你好，阿姨，我是小董。
7: 哎呀。快请进快请进。娇娇，来客人了。
10: 知道了。
9: 阿姨，初次见面，我领一点心意。
7: 哎呦，你太客气了，拿回去啊。
9: 哎
7: 呦，我这孩子真实在。
9: 阿姨，我给你放这里吧。
7: 哎，
10: 娇娇来了。
7: 这是俺闺女娇娇。
10: 你好。
9: 你好，我是小董。
10: 请坐。喝水。小董啊。你今年多大了？
9: 我今年
10: 在哪里工作？父母什么职业？买房了吗？收入是多少啊？
8: 妈，查户口呢。
10: 哎呀，这基本情况咱不得了解了解。

0: 间。
1: 对，应该的，应该的。
0: 我听说啊，你是学医的。
1: 对，学的是中医。
2: 我也是医学院的，学的也是中医。哦，
0: 有共同语言。你是内科呀，外科呀？
1: 哦，阿姨，我现在这个工作啊，不分内科外科，什么都得管着。
0: 什么都得管？看来是当官的。你工作忙吧，病号多不多呀？
1: 病号？多，好几千头呢。
0: 好几千头。哎呦，人家是按人头，人头越多呀，挣的越多。那你工作也挺辛苦哈。
1: 不辛苦，就是有时候这个病号啊，他上来这个脾气他好踢人。
0: 踢人？这病号脾气也太大了。
1: 要不怎么说是绿脾气呢？
0: 那你看到这种情况你怎么办呀？
1: 一般啊，我们是把他给绑起来，但是他这个劲儿大呀，不大好绑。哎，阿姨，娇娇是什么工作呀？
0: 他，你猜。
1: 花枣的。
0: 我是你俺闺女，是美容师。
1: 美容师啊？
0: 高级美容师。
1: 挺好，挺好。
2: 妈，你这问的也差不多了，要不让我们俩单独聊一会儿？
0: 哟，这孩子今天开窍了哈！好好好，我给你们端水果去，你们呀，单独聊。
1: 谢谢阿姨。
0: 站起来。
2: 你别装了啊，早就露馅了。
1: 露什么馅了？
2: 你说你到底是干什么工作的？
1: 那是黑毛驴养殖基地的研究员，专门给驴看病的。有这么可笑吗？
2: 不是，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妈一直以为你是个医生呢。
1: 俺是个医生，不过俺是个兽医。阿姨是不是误会了？俺给她解释解释。
2: 不用不用，那个其实啊，我不是高级美容师，我是阿胶美容师。
1: 阿胶美容师啊？
2: 啊，你看我这手。
1: 哦，你是个擦脚女工。你
2: 咋了？嫌弃擦脚女工啊？
1: 我不是这个意思，咱东阿县谁不知道擦脚女工啊？这擦脚可是咱东阿胶最后一道质量防线，必须要有女人来完成，叫阴阳互补，要精益求精。你啊，是名副其实的阿胶美容师啊。
2: 没想到你懂得还挺多啊。
1: 我工作的黑毛驴养殖基地就是咱东阿胶厂的，你这手啊我一眼就能看出来。
0: 水果来喽。你两个聊得怎么样啊？
2: 还行。
1: 挺好。
0: 那就好，那就好。
2: 对了嘛，那个刚才呀，小东问您是干什么工作的。
1: 我没问。
2: 你问了。
1: 俺没问。
2: 你问了。
1: 没问。俺问了。
0: 你俩个小姐问我干嘛？
2: 我妈呀是东阿胶的擦脚女工，年轻的时候啊可是全场的榜样。
1: 阿姨你可真厉害啊。
2: 那当然了，我妈呀就手拿着一块布泡在90度以上的热水里，然后呢就不停地擦胶，这个胶块越热呀，布的温度越热，这擦出来的胶啊就越光滑就越亮。可是啊这个必须得戴手套，但一般人啊受不了。这可是真功夫啊。
0: 我要把这门技术啊一代一代的往下传，现在啊俺闺女做的就不差，作为一名真正的擦脚工。
2: 妈，我不是美容师吗？
0: 对对对，我是擦脚女工，她是美容师。
2: 行了妈，你就别演了，我早就把实话跟小东说了。
1: 阿姨，其实他都告诉我了，其实我也不是个医生，我是黑毛驴养殖基地研究员，专门给驴看病的。
0: 给驴看病？好你个小子，你敢骗我？
1: 不是，阿姨，我不是故意的骗你。梅林他没说清楚，我不是故意的，阿姨，我
0: 说清楚。
2: 妈，你这是干啥呀？哎呀，妈，我从小到大看见您的双手仔仔细细的擦胶，这手上

0: 一个个血泡，血泡磨平了变成了茧子。我就问您，为什么不能用机器来擦胶？您跟我说，擦胶啊必须是手工工艺，这是机器所无法替代的智慧与情怀，一定要把它传承下去。所以我这辈子啊要当一名像您这样的阿胶美容师。哎呦，你也是个卷驴精啊，就随你那个爹啊。对你啊，你两个的事儿啊，只要你没意见，妈也没意见。
1: 我没意见。
2: 我也没意见。
1: 你该有意见。
2: 哎呀，要不俺俩出去吃个饭去。
3: 不行，妈在家里吃，妈给你们做饭去。
0: 妈。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曾经多少次跌倒在路上，
2: 最痛苦的是我过于
1: 多少次折断过翅膀。
3: 阿斌，
4: 小天子，
0: 聆听别人的故事，感悟自己的人生。蚌埠综合广播主持人牛磊磊为您讲述法治故事。法治故事会，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牛磊磊，欢迎收听法治故事会栏目。接下来为您讲述案例故事，无流量不恋爱。一对失业男女携手创业，几经摸爬滚打，自认为找到最前沿的创业风口，却不料命运的情况急转而下。请您收听本期案例故事，无流量不恋爱。

2024年5月，一家咖啡厅，失业的曹俊华坐在靠窗的位置，指尖划过笔记本电脑的触控板，上面显示着2024年新兴创业项目的搜索结果。咖啡杯里的拿铁早已凉透，他却没心思喝一口。时年27岁的曹俊华来自一个普通家庭，父母是菜市场摆摊的小商贩，供他读完大学已经耗尽心力。毕业后的3年，他做过房产中介、电商运营、健身教练等工作，但都不如意。难道这辈子就要在找工作和失业里循环大转吗？他盯着屏幕，眉头拧成一团。突然间，一道清脆的女声响起：“请问这里有人吗？”曹俊华抬头，看到一个穿着米白色连衣裙的女孩，妆容精致，头发微卷，看起来像一个家境优渥的富家千金。曹俊华心思一转，连忙请她坐下，跟她攀谈起来。女孩名叫杜小淼，比曹俊华小1岁，之前在一家公司做行政，因为吃不下老板画的大饼而辞职，来咖啡厅解闷。她和曹俊华一样，很注重形象，毕竟出门在外，身份是自己给的，不能让人看清。这是她大学毕业时记住的道理。曹俊华的形象同样让杜小淼眼前一亮。待瞥见曹俊华电脑屏幕上的创业项目文档，忍不住询问：“你也在找创业机会？”曹俊华苦笑着说起自己平凡失业的窘境，语气里满是不甘：“我不想一辈子给别人打工，看老板脸色过日子，总想自己做点什么。”杜小淼立刻接话，声音里带着同样的野心：“我也是，我早就想创业了，就是没有找到志同道合的人。”两人越聊越投机，曹俊华发现杜小淼很有想法，聊起市场趋势也是头头是道。杜小淼也觉得曹俊华踏实肯干，还有一副让人羡慕的好身材，是个值得合作的伙伴。临走前，他们互加了微信。接下来的一周，两人几乎每天约着见面，从创业方向聊到未来规划，从家庭琐事聊到人生理想。相同的境遇和相似的野心让他们的感情迅速升温。在一个星光点点的夜晚，曹俊华送杜小淼回家，路上他鼓起勇气表白：“小淼，不如我们一起创业，一起过日子吧。”杜小淼脸颊微红，用力点了点头。两人的爱情与创业梦在那一刻紧紧绑在了一起。确定关系后，他们开始寻找创业项目。当时假装打卡上班工资的风口正盛，很多自由职业者或失业人群都想找一个有办公氛围的地方工作，也有人不想家人担心，佯装成还在上班的假象。正好曹俊华的一位朋友有个曾做教辅机构的闲置场地，他们便以极低的租金租下来，里面桌椅、办公区、打卡机一应俱全。为了增加吸引力，他们还在场地角落添置了吧台、酒柜和投影仪，改出了一个小酒吧区域，推出每天30到50元不等的假装上班服务。2024年7月，公司开业，他们在社交平台发了宣传视频，也确实来了几波客户，有自由撰稿人，也有找地方备考的学生。但是好景不长，随着假装上班的热度消退，他们的公司很快变得冷清。4个月后，他们不得不关掉公司。关门那天，曹俊华蹲在路边，一根接一根地抽烟，脸上满是挫败。杜小淼走过来，轻轻拍了拍他的肩膀：“别灰心，这个项目不行，我们再找下一个。现在直播行业这么火，不如我们也试试。”曹俊华抬起头，看着杜小淼眼里的光，心中重新燃起了希望。2024年12月，经过一个多月的筹备，他们的直播间开播了。他们商定由杜小淼担任主播出镜，分享穿搭美妆，曹俊华负责幕后的灯光剪辑和运营。但杜小淼没有直播经验，镜头感不佳，说话也不够有吸引力，播了半个月粉丝还没破百，更不谈打赏和带货了。通宵达旦连播了几个晚上，杜小淼累得瘫在沙发上，眼圈泛红：“是不是我们真的不适合做这行？”他拒绝下一场直播，想要摆烂。曹俊华不死心，点开直播想唱首歌缓缓气氛。
不料评论瞬间刷起来，主播身材好好啊，声音也好听，关注收藏送礼。杜小淼从发愣中回过神来，曹俊华有一身练了多年的肌肉，只要好好包装，肯定能吸引人。第二天，曹俊华再次出现在镜头前，他穿着简单的黑色背心，露出结实的手臂和清晰的马甲线。他按杜小淼的要求做了几个简单的健身动作，展示肌肉线条。直播间很快沸腾起来，帅哥身材也太好了吧，再来一个动作。弹幕不断刷屏，在线人数从几十人飙升到几百人。从那以后，曹俊华正式成为直播间的主角，杜小淼是他的专属经纪人，负责策划直播内容，包装人设与粉丝互动。起初，曹俊华的人设是阳光型男，直播内容以健身教学、展示肌肉为主，偶尔唱几首歌，粉丝增长稳定，很快就积累了几千个女粉。但好景不长，光有肌肉已经不够了，现在的粉丝不仅要看身材，还要看情商，更要能提供情绪价值。杜小淼开始调整策略，频繁更换人设。今天是禁欲系帅哥，穿着白衬衫，扣子系到最上面一颗，说话温柔克制。明天是痞帅型男，穿黑色皮衣，留着微卷的头发，偶尔说几句俏皮话。后天又变成古风公子，穿着汉服，展示古典舞动作。他们的直播内容越来越擦边，杜小淼会特意调整灯光，让光影在曹俊华的肌肉上形成明暗对比，突出线条感，让他跳一些带有魅惑动作的舞蹈，设计一些互动环节，让粉丝刷特定礼物，就能让曹俊华做指定动作，解开一颗衬衫扣子，露出腹肌。我们既要吸引眼球，又要不违规，杜小淼反复叮嘱曹俊华。为了维持完美身材这个核心竞争力，曹俊华的生活被严格管控。每天早上6点，他要去健身房练够4小时，从胸肌、腹肌到手臂、腿部，每个部位都要反复训练。饮食上，杜小淼给他制定了严格

格的高蛋白低脂食谱，只能吃鸡胸肉、牛肉、鸡蛋、蔬菜和少量杂粮，不能碰一点儿油盐糖。有一次，曹俊华训练完太饿，就吃了一根火腿肠，杜小淼发现后发了很大的火。那段时间，杜小淼会根据粉丝的喜好，亲手为曹俊华设计造型。他熬夜研究最新的动漫、影视角色，买各种服装道具，给曹俊华做动漫风、古风、职场风等不同风格的造型。有一次，为了满足粉丝想看吸血鬼骑士造型的需求，杜小淼特意买了黑色斗篷、银色假发和美瞳，花了3个小时给曹俊华化妆做造型，直到凌晨2点才结束。第二天直播时，这个造型果然引发了粉丝的疯狂追捧，在线人数突破10000人，打赏金额也创了新高。看到杜小淼如此任劳任怨，曹俊华答应以后一定会听他的。然而，每天高强度的训练、严格的饮食控制、频繁更换的人设和擦边的直播内容，让曹俊华身心疲惫。但听到杜小淼兴奋地跟他说今天又涨了多少粉，收到了多少打赏，他又觉得自己不能停下。他想实现创业梦，想给杜小淼更好的生活，想证明自己的价值，就得付出努力和代价。一对失业男女携手创业，几经摸爬滚打，自认为找到最前沿的创业风口，却不料命运的情况急转而下。请您收听本期案例故事：无流量，无恋爱。

2025年春天，樱花悄然绽放，曹俊华的直播间粉丝量突破了10万。杜小淼看着后台不断增长的数据，心里有了新的计划。俊华，我们要转成线上线下结合，现在蓝色经济这么火，线下商演粉丝见面会肯定能够赚更多钱。曹俊华不得不佩服女友的眼光。很快，杜小淼为曹俊华打造了男团首席的新身份，承接各类线下活动，商场开业的表演嘉宾，品牌促销的互动主播，粉丝见面会的主角，还有私人派对的陪客。每次活动前，杜小淼都会精心策划曹俊华的造型和流程，教他如何和粉丝互动，如何说讨喜的话，如何给女顾客提供情绪价值。然而线下活动比线上直播的压力大得多，为了满足不同客户的需求，曹俊华不仅要维持完美身材，还要喝酒应酬。让他郁闷的是，杜小淼还安排他陪出手阔绰的女老板吃饭、逛街、看电影。有一次，一位女老板让曹俊华陪她参加朋友聚会，承诺给20000元的辛苦费，杜小淼立刻答应下来，让曹俊华推掉了原本安排好的健身计划。聚会上，女老板的朋友频频向曹俊华敬酒，他不胜酒力，却只能硬着头皮喝。回家的路上，他胃里翻江倒海，心里满是委屈。杜小淼却拍着曹俊华的肩膀说，这都是为了我们的未来，现在行业内卷这么严重，不抓住这些资源，我们很快就会被淘汰。随着合作的客户越来越多，杜小淼在行业里渐渐风生水起，身边围绕着各种品牌方和资源方，他变得越来越忙碌，也越来越看重利益，丝毫不介意自己的男朋友陪在别的女人身边。可曹俊华却在频繁的应酬和高强度的工作中，身体和精神都濒临崩溃。他的睡眠越来越差，经常整夜失眠，训练时体力不支，肌肉增长缓慢，面对粉丝和客户时也很难挤出笑容。好几次他跟杜小淼说想休息几天，但都被拒绝。两人之间各有各的理，谁也说服不了谁，争吵和冷战越来越多。2025年7月，杜小淼安排曹俊华陪一个叫王总的女老板参加一场私人酒会。王总是做医美行业的，手里有大量的线下资源，如果能达成合作，曹俊华的商演会更多。酒会结束后，曹俊华已经喝得站不稳，在走出酒店大门时，脚下一滑，从台阶上滚落下来，右臂和腰部传来一阵剧痛，他当场昏了过去。醒来时，医生告诉曹俊华，他的右臂骨折，腰部肌肉严重挫伤，需要静养至少3个月，短期内不能进行剧烈运动。然而仅仅休息了一周，杜小淼就拿着出院手续来找他。俊华，王总说可以给我们几个商演机会，你得赶紧复工。曹俊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医生说我要静养3个月。医生的话哪能全信，你年轻恢复快，先去参加活动，等忙完这阵儿再休息。杜小淼的语气不容置疑。在杜小淼的坚持下，曹俊华被迫复工，他忍着疼痛，穿着长袖遮住伤口，继续商演和直播，但身体根本支撑不了高强度的工作，他的肌肉开始萎缩，曾经紧实的线条变得松弛，直播时也因为疼痛难以做出大幅度动作。粉丝们发觉了不对劲儿，弹幕里开始出现帅哥怎么精神萎靡，是不是没好好训练的质疑。他的人气越来越低，商演机会也少了。曹俊华尝试过一些恢复训练，但每一次用力旧伤会复发，疼得他直冒冷汗。看着镜中憔悴不堪、肌肉松弛的自己，曹俊华心里满是绝望。更让他崩溃的是，杜小淼对他越来越冷淡，经常早出晚归，手机也打不通。有一次他提前回家，看到杜小淼正在家和一个年轻帅哥聊天，两人举止亲密。杜小淼看到他没有丝毫慌乱，反而介绍说，俊华，这是小雨，我新发掘的主播，以后我会重点包装他。看着杜小淼对小雨嘘寒问暖，帮他整理衣服、规划路线，就像当初对自己一样，曹俊华的心里又酸又痛，感觉自己被抛弃了。
2025年8月15号，曹俊华再次来到他们工作室找杜小淼，想跟他好好谈谈，但推开门却看到杜小淼坐在沙发上，小雨就靠在他手上，两人看上去更像一对亲密的恋人。杜小淼，你把我当什么了？曹俊华的声音带着颤抖。杜小淼抬起头，脸上没什么表情。我早就想说了，你现在的状态不适合做这行了，我们还是好聚好散吧。好聚好散？当初我们一起创业，一起吃苦，现在你就想把我甩开？曹俊华的情绪越来越激动。我们这个行业就这么现实。杜小淼的话像冰锥一样扎进曹俊华的心里，两人争吵越来越激烈。曹俊华看着杜小淼冷漠的脸，想到这几年自己的付出，愤怒和绝望彻底吞噬了他。他猛地抓起桌上的水果刀，朝着杜小淼冲了过去，刺中了他的胸部。围观的同事赶过来打了120和110，然而当警察赶到现场时，杜小淼已经没有了呼吸。随后曹俊华被公安分局依法刑事拘留。曾经的创业梦在蓝色经济的漩涡里最终酿成了一场血色悲剧。当肌肉线条成为可以交易的资本，情绪价值变成必须完成的任务，人性的贪婪终究会把人推向万劫不复的深渊。希望此案能够给所有追逐流量和捷径的人敲响沉重的警钟。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由牛磊磊为您讲述的法治故事。下次节目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 107.9 ，AM 1557，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连线你我他，帮助千万家，倾听百姓呼声，提供政策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1079百姓热线。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锁定调频107.9收听蚌埠。

0: 建制啊，你有一些什么需要咨询的问题，有什么听节目的感悟，或者是生活的小妙招需要向大家来进行分享，或者是看到了什么新鲜事儿等等，有二手物品啊想要和大家进行交换啊，都欢迎呢在热线或者是我们节目当中留言来参与节目。这两天大家有没有看到一个新闻啊，说这个孩子啊吃零食啊，孩子吃零食这个很常见，可能只要有孩子的家庭里边，这个零食都是少不了的。说有一名儿童呢，他吃了什么零食呢？手撕肉干。撕这个手撕肉干的时候呢，这个小朋友他吃啊，就把这个碎渣渣掉到地面上了。哎，这时候呢就吸引来了蚂蚁群来吃这个肉渣，结果吃完以后怎么着啊，蚂蚁集体死亡。那听了这个消息之后，大家多多少少都会非常的担心啊。那个视频就引起了大家的广泛的关注。而这个涉事的零食配料表显示，它是含有乙基麦芽酚，就是增香剂，和亚硝酸钠，这是防腐剂。资料显示啊，这个增香剂它散发的甜香味儿就吸引蚂蚁过来了，而亚硝酸钠呢，就通过抑制细胞携氧能力导致窒息死亡。这两个协同作用类似商业杀虫饵剂这样的一些原理，就是说用这个诱饵把它诱惑过来，然后呢把它给杀死。那也许会说，这个手撕肉干这样的零食，或者说这两个配料在很多的零食当中都会有，那为什么人一直在吃还没有出现什么问题，这个蚂蚁就死了呢？哎，因为蚂蚁它非常小，它体重大概才5毫克，代谢速率快，对人类安全的添加剂剂量对蚂蚁可能就是致命的。也有人说啊，这个蚂蚁的死亡不能直接推定零食对人类有毒啊，食品添加剂安全标准基于人体代谢来设定，合规使用下对成人急性毒性风险低。比如亚硝酸钠在肉制品中可以抑制肉毒杆菌，合理用量有必要性。更多人则表示啊，部分零食可能存在添加剂超标或滥用，尤其杂牌的一些产品，长期吃高盐高添加剂的零食可能加重儿童的肝肾负担，影响他的味觉发育。你比如说他可能就会比较依赖一种重口味。那专家怎么看呢？专家也认为啊，蚂蚁的死亡呢虽然不能直接等同于对人类是剧毒，但是这类高添加零食确实不适合儿童长期吃，儿童肝肾代谢功能还没有发育完全，如果长期高频的把这类科技零食当成是日常补充，添加剂就会在体内累积，增加肝肾负担，并且可能影响孩子的生长发育。市场监管部门曾经多次通报部分熟肉干制品存在超范围使用亚硝酸钠的问题。这个熟肉干呢，它本来是不允许添加的，但是商家为了护色啊，让它很好看很新鲜啊，这种很诱人的样子会加，违规的加。那如果发现您购买的散装或是小品牌的肉干颜色异常鲜红，保质期又过长，那您需要高度的警惕。
1: 我和他是湖里的两滴油
2: 啊，是的，我爱他，
1: 日久生情，发誓永不分离，直到有一天，
2: 有一天，等着我，我一定会回来的。我回来了，
1: 他真的回来了！
2: 别别别，别过来，我配不上你。自从离开后，我进过泔水桶，到过黑作坊，跟垃圾厮混，与细菌为伍，身边还有其他来历不明的油，又加了数不清的化学制剂。唉，你是营养的好帮手，而我是健康杀手地沟油。
1: 亲爱的，别灰心，地沟油可以生产生物柴油、航空煤油、沼气，也是上好的肥料呢。
2: 啊，亲爱的，我明白了，如果你我终将成为地沟油，我们团聚也不该在餐桌，而是在我们应该去的地方。
3: 纯净是食物的品质，更是人心的标尺。民以食为天，食品安全大如天。
4: 开门七件事儿，
1: 柴米油盐酱醋茶。

0: 关注民生，服务百姓。1079百姓热线，有事儿您说话。
1: 1079百姓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市医保局对市民朋友们咨询问题的回复。曾先生他咨询，我是居民医保的慢性病年度起付线350元啊，报销比例60%，职工医保慢性病的这个医保的年度起付线是1200，报销比例呢是65%啊。曾先生咨询的是这种慢性病的报销起付线的相关的问题，但是曾先生您的电话呢没有能够接通啊，希望您能够听到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对您的回复。还有网友反映想咨询特种病要上传处方能不能更方便一点，很多医生都不会，反馈是操作太复杂，能不能手写处方也能用。根据安徽省医保局关于进一步规范医保药品外配处方管理的通知，从2025年的1月1号起，所有双通道药品都必须通过医保电子处方中心流转，不再接受任何纸质的外配处方。所以从去年4月1号开始，蚌埠市双通道药品外配全面实现电子处方流转和医保直接结算，实现扫码集结。各家医院电子处方流转的操作系统不一样，市医保部门也会持续做好业务的指导。这是市医保局对市民朋友们咨询问题的答复的情况。在我们节目中呢，有李先生曾经反映说，南山路古玩城门口周五到周日乱停车的现象严重。答复呢是这样的，蚌山交警大队非常重视，大队把这个路段加大整治力度，对于违停高发时段组织警力加强违停整治的巡查管控密度和频次，及时发现及时制止违法行为，在查处违法的同时强化日常的警示教育宣传，引导机动车驾驶员有序规范停放。好，以上呢是在我们节目当中李先生所反映问题的一个处理的情况。前面我们说到一个小朋友在吃肉干的时候，结果呢掉下来的渣渣呀被蚂蚁吃了，蚂蚁集体死亡了。那说到孩子是每个家庭的希望和未来，也是我们国家和社会的希望和未来，所以说对于孩子的保护大家更为关注。马上就到六一儿童节了，各类儿童消费品也引来了一个选购的高峰，中消协发布了六一消费提示，那我们也来听一听看，六一对于儿童的这种消费，我们应该注意一些什么样的问题。第一个呢是警惕盲盒卡牌的概率陷阱，防范诱导过度的消费。近年来像盲盒卡牌这样的新兴消费形态深受青少年的喜爱，但是相关投诉日趋增多。全国消协智慧315平台2025年受理的盲盒消费投诉显示，消费者平均涉诉金额高达4427块钱，单起投诉涉诉金额最高竟然达到了30万。这个投诉主要是集中在信息不透明、诱导过度消费以及售后服务延迟推诿等方面，其中也不乏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知晓或同意多次下单购买盲盒商品的情形。当前盲盒卡牌市场还存在类赌博的这种倾向，一部分商家利用青少年的好奇心和收集欲，诱导他们做出超出自身消费能力的购买行为，影响学业和身心健康。根据盲盒经营行为防范指引试行啊，经营者不得向未满8周岁的未成年人销售盲盒，向8周岁以及以上的未成年人销售的时候，应该依法取得监护人的同意。所以中消协也提醒家长，一方面要引导孩子理性看待盲盒卡牌之类的商品，认清隐藏款限量款它的实际你买到的概率特别低，千万不要抱着再试一次啊，或许就能回本这样的一种心态，这是赌博的心态啊。另外一方面要妥善管理个人支付账户和密码，防止未成年人擅自进行大额的消费。还有要关注一下儿童的食品包装啊，这个孩子依靠什么去买要吃的这个零食呢？一方面是他爱吃的他知道，另外一方面如果是以前没有吃过的，那他可能就要看这个包装了，有一些猎奇的营销在误导小消费者。比如说一些外形和香烟高度相似的棒棒糖这样的恶搞的食品在校园周边出现啊，吸引小学生模仿成年人把

这个烟，当然这个烟是打引号的，它是棒棒糖啊，它做的像这个烟一样啊，叼在嘴里边。这些产品看起来对身体没有什么害处，因为它毕竟不是真的香烟，但实际上可能在心理和行为上对认知还不成熟的未成年人产生诱导和暗示，削弱他们对烟草危害的天然的防线。此外，一部分恶搞糖果还存在未标注产品标准号、生产者信息这样的标签标识的问题，存在安全隐患。所以我们也提示家长啊，在为孩子选购食品的时候，应该仔细查看产品的配料表、生产日期、保质期，还有生产厂家等信息，优先呢选择正规渠道销售的产品。对包装猎奇、名称低俗的食品要保持警惕，同时要加强对孩子的食品安全教育，引导他们主动远离这类的产品。还要理性办理预付式消费，防范跑路的风险。因为小朋友去玩的一些地方，像游乐场或者是课外的一些培训班，这些领域它是预付式消费纠纷的高发区，有一些地区已经出现了多家儿童游乐场所相继闭店，消费者预付卡的余额无法使用这样的一些情况。在去年5月1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预付式消费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明确了消费者在经营者迁店、转店、无法正常提供服务等情形下的合同解释权和退款请求权，并且规定经营者单方设定的概不退费，这是不合理的格式条款，这些可以被认定无效。所以呢，建议啊，您在为孩子办理预付卡的时候，要坚持小额短期的原则。你可以选月卡、季卡这样灵活的方式，一次啊不要存太多的钱。而且呢，你办了以后，你就要抓紧去啊，就是多去，早点把它消费完。还有签订合同的时候，仔细阅读退费转让条款到底是什么内容，怎么写的，怎么规定的，别不看。缴费之后呢，也要索要，并且妥善保管好发票、合同这样的凭证，以便发生纠纷的时候能够依法维权。这是在为孩子要预付费消费的过程当中要特别注意的。还有啊，像这个现在条件好啊，一般小朋友也都有块手表了，这手表还不仅仅是手表啊，它还有打电话呀这样的一些功能啊，已经成了智能手表了，可能也成了很多家庭给孩子的一个标配。当然也有它的作用，比如说孩子在学校、幼儿园呐，或者是在一些情况下，我可以通过这个手表看看孩子在哪里，对吧？随时呢也可以跟孩子保持一个联系。但是一部分产品它存在功能过度叠加、诱导消费、个人信息泄露的问题。中消协会在相关的年度报告中指出，部分儿童智能手表以积分排行、功能解锁、游戏充值等为名，诱导未成年人过度消费，并且部分防沉迷功能可能被绕过或者是破解。所以啊，家长应该根据孩子实际年龄和需求合理选购，优先选择具备基本定位和通话功能的产品，这样就够了，就满足您的对于这个智能手表的这种需求了。购买之后呢，及时检查应用权限设置，关闭不必要的娱乐功能和支付功能，定期关注孩子的使用情况，防止沉迷和盲目攀比。六一儿童节就要到了，在您给孩子选购礼物的时候，很可能啊，很多朋友都会选择玩具。消费者在选购儿童玩具的时候，那也应该认准 3C 强制性的认证标志，仔细查看产品适用年龄范围以及安全警示说明，避免给低龄儿童购买带有细小零件、锐利边缘的玩具。市场监管总局在今年的2月份对儿童玩具进行了抽查，并且呢也发了通报，儿童玩具存在 3C 证书没有啊，物理安全项目不合格的问题，所以呢，建议您尽量通过正规的商超、品牌门店以及合规的电商平台等购买，千万不要购买没有厂名厂址、没有合格证明、没有警示标志的三无产品。这样的话呢，质量就会不保险，就容易给孩子啊造成一些伤害。还有我们在购买儿童的商品或者是服务的时候，也要及时的索要并且妥善保管发票、收据、电子支付记录这样的消费凭证。
如果遇到消费纠纷，可以先和经营者协商解决，协商不成，可以通过全国消协智慧315平台投诉，或是向有关行政主管部门投诉举报，依法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所以在这里呢，我们也希望家长朋友们啊，以身作则，引导孩子树立科学理性的消费观念，陪伴孩子度过一个安全、快乐、有意义的儿童节。

0: 孩子，很多时候我们需要接纳他。
1: 妈妈，我的超级战车放哪儿了？
2: 哎呀，等等，妈妈现在正忙着呢，一会儿给你找啊。
1: 就现在，就现在找，找找。
2: 好好说话。
1: 我就不好好说话，臭妈妈，臭妈妈，臭！
2: 你怎么还打妈妈呢？
3: 哎呀，好了好了好了，奶奶给你找找。
2: 哎呀妈，您这不是惯着他吗？
0: 但是接纳不代表我们溺爱孩子。
4: 龙龙啊，爸爸猜你很着急，对不对？
1: 嗯。
4: 为啥着急啊？
1: 我要给大家展示我的超级战车。
2: 着急也不能动手啊。
4: 妈妈不问清楚就批评你，龙龙不满意了是吧？
1: 嗯。
2: 龙龙，这一点是妈妈的不对，可是你也不能动手打妈妈呀。
1: 哦，妈妈对不起。
2: 那跟奶奶怎么说呢？
1: 请奶奶帮我找超级战车好吗？奶奶。
3: 哎呦，好好。
0: 接纳是对不当行为背后的情绪和动机的理解，但如果对不当行为本身停止认知，那就是溺爱了。爱孩子，我们需要正确的接纳。

1079百姓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热线电话2061331 2061332，欢迎您的参与，也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点击私信，在下面的对话框里边啊，输入数字123，点击发送，然后呢会弹出百姓会生活的二维码，您呢就识别这个二维码并且关注，然后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1079百姓会生活的听友群当中来。那说到这个夏季啊，大家都知道这句老话啊，叫夏吃生姜，冬吃萝卜，夏吃姜。现在已经到了夏天，市面上不仅有生姜，还有紫姜和老姜，所以这个夏吃姜到底该吃哪种姜呢？到了天热以后，可能会有一些人没胃口啊，或者又吹空调吹电扇着凉了，吃点凉的就不舒服啊。这个时候啊，家里的生姜往往就能派上用场啊，这也符合我们的古人啊夏吃姜的养生智慧。但是您可能不知道啊，这个紫姜、生姜和老姜虽然都是姜，作用却各有侧重。那我们今天呢，就来跟您说一说不同姜的区别，并且提醒您几个忌口的要点。紫姜啊，紫姜它是又是嫩姜，就是比较嫩，或者菜姜，它是生姜的嫩芽，大家常买菜的一定能区分出来，它的表皮偏白或是淡黄，顶端的姜芽呈红色，它的含水量高，纤维少，所以呢质地脆嫩。从中医的角度来说，紫姜不像成熟的生姜这么温热，辣味也比较柔和，更容易被人们接受。所以天气炎热，没有胃口或消化不良的人吃些紫姜，有助于健脾开胃，可以腌制成泡姜或者是切丝儿做成凉拌。那生姜呢又叫新姜啊，大家新旧的新啊，常说的姜往往就是指的这个生姜，它颜色比较黄，没有嫩芽，表皮比紫姜要粗糙。在中医里，生姜有解表散热、助阳祛湿、提神醒脑的功效，可以辅助治疗头痛、鼻塞、咳嗽、痰喘、呕吐、泄泻等。生姜辛辣浓郁，用这个生姜来泡茶，对预防和治疗夏季的空调病有一定的效果。这个空调病呢，就是表现为头痛、鼻塞、胃寒、乏力。做法也非常简单，取生姜3到5片，用开水气泡，这样就可以了，就是泡。

泡水就可以了。那么夏天炖汤炒菜煮粥，可以适当的放一点生姜丝生姜片，改善口感的同时还有利于健脾胃助消化。此外拌凉菜的时候加一点生姜末或生姜丝，可以中和凉菜的寒性，驱除人体内的寒气，特别适合胃寒的人来使用。这是生姜。那说到老姜，大家也都知道啊，有生活经验的朋友都一定知道这些姜的区别。我们呢说的更加的详细一些，这个老姜很多地方就把它称为姜母啊，它生长期最长，表皮粗糙都皱缩，颜色深黄，纤维粗硬。我们有句话说姜还是老的辣，是吧？这个老姜辛辣浓郁，姜辣素含量高，温中散寒效果强。如果夏天感染了风寒，比如说流清鼻涕胃寒，可以用老姜煮制红糖姜汤，有助于缓解症状。注意啊，要把老姜拍松或切片，这样呢更好的释放有效的成分。需要注意的是，红糖姜汤只适用于风寒感冒，不能用于暑热感冒或风热感冒啊，感冒也是不一样的。在暑热天也常常手脚冰冷腹泻容易感冒的人，在煲汤的时候可以适当的多放一些这种老姜。那为什么中医要推荐夏天吃姜呢？中医认为啊，生姜味儿辛，具有发散温经通络的作用，夏天适量的食用就可以助脾胃，驱散寒湿，振奋阳气，有助温通心阳，畅达气血。主要呢体现在它可以化痰浊啊，中医把这种高脂血症归为痰湿的范畴，而生姜含有姜辣素还有姜烯粉这样一些成分，它能增强脾胃功能，促进湿浊排泄。现代研究也证实，生姜可以降低总胆固醇、甘油三酯，升高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就是我们说好胆固醇啊。还有呢，这些作用就像中医的化痰消脂的现代的一种解释，改善痰浊阻滞所导致的心脉不畅，降低动脉硬化的风险。同时姜还能通脉络，中医认为不通则痛，生姜的辛散之力可以温通心脉，活血通络，改善微循环。临床也发现，冠心病患者适量的吃生姜，可以缓解寒凝心脉所导致的胸闷胸痛。对脑血管而言，生姜改善血流动力学的作用，也有助于减轻脑动脉硬化引发的头晕、记忆减退。同时呢，姜还能调脾胃，它可以通过提振脾胃功能，将精微物质更好地转化为气血输布全身，促进营养的消化吸收。夏季贪凉容易伤脾胃功能，而生姜入脾经能健运脾胃，温中止呕，燥湿化痰。同时呢，生姜还能够平寒热。现代医学当中的慢性炎症氧化应激和中医的浊毒血瘀理论相通，生姜虽然性温，但是呢它的抗氧化成分能够清除自由基，既可以来驱散内寒伏湿，又能够缓解暑热所导致的氧化损伤，从而调和气血，使血管壁免受寒热交攻这样的慢性的伤害。那也许您听了说，要吃姜这么好啊，那夏天我得多吃一点了。但是我们要告诉您啊，还是有一些人群呢对于这个姜应该是有一定的禁忌的，比如说口干便秘的人要少吃，如果大量吃姜可能就会加重这个情况。还有呢，姜辛热，有风热感冒、痔疮发作、长一些疮的热症的人不要吃，患泌尿系统炎症的人要谨慎食用，因为生姜当中的辛辣成分，比如说姜辣素，它可以刺激膀胱，加重炎症的反应。我们还有一句话啊，说早吃生姜晚吃醋，是吧？所以这个生姜呢，它不适合在晚上大量的吃，它的辛温发散作用会影响睡眠，并且晚上进食会产生内热，出现上火的症状。无论哪种姜，阴虚燥热啊，表现为心烦易怒、口干舌燥、手脚心发热，这样表现的人最好不要吃，否则还会有加重原有症状这个情况。很多人还问一个问题，说吃姜到底要不要去皮儿啊？这个问题从中医的角度来说呢，生姜皮性凉，而生姜肉性温，脾胃不好的人可以考虑把皮儿给去了，否则容易引发肠胃不适。如果感冒的时候做生姜红糖水或者是姜丝可乐，
去皮儿比较好，不然效果会打折扣。

但是日常调味食用，比如菜肴中的生姜片和姜末，最好不要去皮，这样能够保持生姜的药性。好，今天我们花了一点时间，应该是说透了夏天吃姜的相关的一些问题了，希望呢对您能够有帮助。好，在节目最后我们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大雨，部分地区暴雨，偏南风转东北风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24到25度，明晨最低气温21到22度，预计26号阴。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1079百姓热线节目，欢迎您关注蚌埠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私信，在下面的对话框输入123，然后发送以后扫描识别关注百姓会生活的二维码，加入我们1079百姓会生活的听友群，更方便的参与我们的节目。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重播时间是下午5点半，欢迎您到时候关注。好，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走遍中国。
2: 都知道超级英雄吧？等等，我说的不是这些。他们只穿工装，不穿披风。另外，他们可都是妥妥的中国造。请允许我隆重介绍，能一把捏出飞机翅膀的锻造宗师，拥有绿色心脏的海上快递员，日夜不停打理长江口的河道管家，还有为我们点亮万家灯火的光明使者。这几位外表硬核，内心却可爱温柔，能耍酷，能卖萌，干得了大事，也守得住我们热气腾腾的小日子。
3: 你看这台机器，是不是外形有些可爱？但它是锻造神器的神器。这台巨型液压机最大磨锻压制力可达10万吨，约等于一艘世界上最大的航空母舰，国产大飞机 C919 主起落架，以及它身上最大、最重、最小等超过130件磨锻件，都是由这台机器生产哦。
2: 快看，中国二重研制的这台8万吨磨锻压力机，正向你展现现代工业的绝对力量。早年间老师傅们千锤百炼才能锻打成型的金属，如今被他一巴掌拍下去，最高可达10万吨的力道瞬间爆发，再坚硬的材质也变得像面团一样温顺。这一招叫一锻定型。其实要论锻造，四川人手里攥着的那可是祖传的硬实力。
4: 古代的铁匠们用他们手中的工具打造出各种物品，作为现在的铁匠们，我们用什么工具呢？不用怀疑，您没有走错片场。那我就近距离的带大家看一看我们的这台巨无霸。我本人身高1米72，在它的面前显得特别的渺小。它在地上有15米，我需要仰着头才能看到它的顶部。其实它不止我们看到的这么高。在我的脚下，它还有27米，它的总高相当于我们日常生活中的15层楼房那么高。
2: 这家伙不光块头大，本事更大。甭管材料多难对付，造型有多复杂，大到飞机起落架，小到发动机叶片，就连高铁的核心零件，它都能深度塑形，稳稳拿捏。这一气呵成的动作背后，倚仗的是一股扑面而来的洪荒之力。
4: 我们有60台高压泵在源源不断地给它输送力量，让它能够在瞬间产生8万吨的压力。这8万吨的压力相当于什么呢？我们可以想象一下，有8000台10吨的重卡，我们8万吨可以一次性将它举起。那么我们又为什么要用到这么大的力量呢？因为我们现在打的铁已经跟以前不一样了。
2: 此前中国二重的工程师们在车间里都是钢铁直男的操作风格，就喜欢硬碰硬，专治各种不服，直到后来遇见了这么一个倔脾气。
4: 这就是我们现在打的铁钛合金，它和钢相比有相同的强度，但是它比钢轻了1/3，而且它有优良的耐腐蚀性，所以被广泛应用于航空、航天等领域。但是呢，它有一个缺点，就是不听话。
2: 如果说钢铁像听话的老黄牛，那钛合金就是桀骜的野马，强度更高，更难变形，对温度和控制精度的要求也严苛得多。
4: 想要让它变形，我们需要给它施加非常大的力，那这个时候就是我们的巨无霸上场的时候。
2: 当通红的钛合金坯料还在耍性子时，这位锻造宗师已然出手。他沉稳地探出铁砂掌，发出精准的万吨力道，轻轻一拍， 方才还倔强任性的钛合金秒变乖巧，在模具中顺从地变换身形。而要驾驭这位锻造宗师，需得一支心意相通且修为深厚的团队。
4: 质量员是我们整个团队的心脏，负责我们整个生产过程的质量控制。配料定位员，我们团队的眼睛和嘴巴，负责指挥将配料精准地放置在模糖中。装出料司机是我们团队的双手，负责将我们的配料运送到我们需要的地方。压机操作手，我们团队的大脑，负责压制工艺的执行和整个团队的统一调度。
2: 看完了力拔山兮的豪迈，接下来让你感受一下他的温柔。对，你没看错，这回让他压一颗生鸡蛋试试。请做好心理准备，结果可能和你想的不一样。
4: 这就绪可以压制。
5: 收到收到。

0: 这边压制结束，可以观察。你看，效果还可以。
1: 可以。
0: 从这里观察的到位。
1: 包括这边，你看，这应该也是个裂缝，就是有点裂了。
0: 按理说压下来，它上面这个可能在压缝当中有点倾斜，嗯，压上面压裂。
1: 好的，非常不错。 这就是我们的设备控制能力的最好证明，我们设备的控制精度可以达到毫米级，可以做到压鸡蛋，鸡蛋壳破而磨不破。
2: 看到这儿，你可能想出好几个成语了，举重若轻，以刚克柔，胆大心细，都对。再补充一句，中国独有，世界最大。别忘了它的大名，8万吨模锻压力机。

0: 你瞧，在连接远东与欧洲的繁忙航线上，来了一位特殊的海上快递员。他个头足足有20层楼那么高，胳膊也特别长，轻轻松松就把24000个标准集装箱全搂住了，将总重22万吨的货物全球包邮。难怪大家都叫他全球最大海上带货王。不过，先别痴迷他的巨型身材，真正厉害的不是外形，而是藏在他体内跳动的那颗绿色心脏。凭借液化天然气和传统燃油组成的双重动力系统，带货王的每一次远航都像是执行一场低调的环保任务。这颗绿色心脏的强大并非与生俱来，它的每一次有力跳动都离不开工程师们为它持续注入的满格能量。
1: 发动机对于船舶而言就像心脏对于人类一样重要，一台发动机有上万个零部件组成，这里这是它的大件加工区域。

0: 这个向我慢慢移动过来的大家伙是发动机的曲轴，这个大家伙可不得了，它的重量超过了500吨。我们的带货王正是通过它获得源源不断的动力在海上畅行无阻。整个发动机的装配过程就像搭积木一样，有很多个这样的零部件装配起来。
1: 加工区里堆满了各种类型的积木配件，有的正等着被加工，有的已整装待发。 他们都将前往组装车间，在那里被组装成完整的动力巨人。

0: 您可能认为我在船舶的甲板上，其实我正在一台发动机的上层平台上。这是我们发动机最后装配完之后的样子，也就是积木搭好之后的状态。
1: 这些钢铁积木完美组装后，就开始了他们的动力魔法秀，将燃料变成强劲的动力输出。
0: 我现在所在的是发动机的试验中心，在我旁边的这是甲醇双燃料发动机喷纯剂专项试验台，它的作用就像是一个体检中心，给我们的喷纯剂做专门的检测，所有的喷纯剂要经过它的检测合格之后才能装机。
2: 徐总，我们能够进行下面一个检测，
0: 请开始试验。
2: 测试组，测试组，
3: 收到，收到，
2: 开始检测。
0: 大家可能看到的是静止的画面，其实这台机器已经在动作了，我们能听到咚咚的声音，这是它的检测已经在进行。它的检测过程就像打针一样，只不过护士注射的是药水，而我们注射的是甲醇。
1: 顺利通过体检后，发动机离出征大海只差最后一步了。
0: 背测情况怎么样？是否具备注射的条件？
4: 福建拉已就位，可以动车。
1: 当这颗通过严格体检的绿色心脏在带货王的庞大身躯内被唤醒时，澎湃而洁净的动力将推动巨轮划出最豪迈的航迹。这是中国制造用科技与匠心献给大海的一封硬核情书。
5: 出海石破天惊，你见过海洋里的超级吸尘器吗？中国又一个超级重器亮相了。

0: 眼前这艘正在给海底泥沙搬家的大船，是中国首款液化天然气双燃料动力挖泥船“新海巡轮”。它每次上班都像在参加大胃王挑战赛，一口气就能吸走相当于一个半水立方体积的泥沙。专业疏通，绝不堵船，人送外号“长江口专属泥沙调解员”。
1: 二叔，最新的生物数量调整过来了，我们是供 W222+016 到 W30+216， 就这一段。然后黄框里边，施工距离要求8000米，时间的话要不少于90分钟。
0: 挖泥这件事儿朴素，但极其重要。
1: 好的，收到。
0: 如果把长江口航道比作人体的血管，那么挖泥船就是进行血管疏通手术的外科医生。新海巡轮的使命就是要将长江口这条中国黄金水道摆脱泥沙淤积造成的水下栓塞，变成一条畅通无阻的水上动脉。敢接下这活，没点真本事可不行。155米的身长和9.9米的吃水深度，让新海巡轮时刻保持平稳。那一对专门清淤的巨型耙头是它的干饭神器，还有专门给泥沙预留位置的16800立方米的巨型泥仓。这配置，这实力，想低调都难啊！
1: 这是我们的耙头，大概23吨左右。然后我们耙头上面带了44颗耙齿，就相当于人的牙齿一样，每个耙齿有各自不同的功能。你看上面这排宽的具有耐磨性，然后这种是具有很强的破土性，它可以对比较硬的沙、比较硬的土直接给它破开。当然如果再破不开的情况下，我们还有一种功能，我们的耙齿上面还有我们的高压冲水，整个耙头接触海面接到海底以后，用耙齿破土，另外加上高压冲水从各个角度冲刷，对我们的施工区的海底进行施工。然后船在往前走的同时，两个耙头就像两个大的吸尘器一样，顺着这个方向吸到我们泥棒处，通过泥棒把它吸到我们的船舶的肚子里边去。

这两台超级吸尘器同时启动，星海巡轮只需90分钟就能狂吸足够把整个足球场垫高2米的泥沙。这项开了加速外挂的效率全靠它自带的智能中控系统，让硬和轻淤像打游戏一样丝滑。

0: 没想到吧，我们二附青青医院谢爱寻就开始工作了，这跟我以前完全不一样。我们以前需要两个人人工的去把两个爬头推到悬外，放到溪口，放到水下，然后才开始工作。现在呢，轻轻一点，所有的机器全部运转起来了，就像我们以前用的是老人机，现在用智能手机 AI 对话一样，说一句话就开始能把我们想表达的事情全部做到了。
1: 以前靠力气，现在靠科技，这波操作看似简单，背后却是数据传播仿真平台不断打怪升级的智慧成果。
2: 这个仿真平台呢，主要是把我们在不同的天气、水流还有泥沙这种条件呢，在这呢进行一个仿真试验。仿真成功之后呢，我们就把这套系统呢就装到船上去应用。
1: 新海巡轮凭借一键疏浚功能，将以往复杂的操作化繁为简，实现单人精准高效作业，一举跻身疏浚界的顶流。而真正让他稳坐头把交椅的，是他成功驯服了以能量强劲但脾气火爆不易掌控而著称的液化天然气动力系统。
3: 大家看到的这个黑色的大家伙，你看它像不像一颗桃子？新海群新在哪里？就新在这个 LNG 的储液罐，它的学名叫做双 C 型的储液罐，它长 27.5 米，高 10.5 米，宽是 7.5 米。它外面包裹的这层黑色的材料是聚氨酯材质，里面还有一层酒镍钢材质的罐体，它就是我们跟易燃易爆 LNG 装的一个家。有了它，我们就可以在海上连续作业15天。
1: 新海巡轮搭载智能双燃料系统，主打液化天然气清洁能源，柴油随时待命助攻，双燃料默契切换毫无压力。在这对黄金搭档的加持下，作业效率直接提升8%，能耗还猛降10%，妥妥成为疏浚界的节能一哥。咱可以自豪地说，中国疏浚装备正式跨入智慧绿色新时代。
4: 这是科幻大片，其实这是核电站施工现场。施工方喊话了，你们负责想象，我们负责实现。
1: 在中广核陆丰核电6号机组的核岛施工现场，科幻大片正在真实上演。主角是个重达1400吨的钢铁巨人，他身高接近17米，张开双臂，一把就将庞大的反应堆厂房稳稳抱入怀中。自带强力机械臂和稳健双腿，既能自主攀爬，又能在高空灵活搭建多层作业平台。人家有一个响当当的学名，华龙一号施工集成平台，但人们更爱叫他的绰号，核电版造楼机。请出这位钢铁巨人可是有硬核理由的，论稳，他能在17级台风中纹丝不动，安全感直接拉满；论快，他能大幅缩短工期，推着华龙一号飞速并网发电。一旦开始发电，光是这一台机组，一年就能产出101000瓦时的清洁电能，够一座100万人口的城市用上一整年。而且，它每年还能减少828万吨二氧化碳排放。相当于给地球一键加载了2.25万公顷的森林，这牌面拼的不只是科技，更是实打实的绿色担当。
5: 师傅你好，我去一下顶楼。现在施工条件比以前好多了。坐电梯就可以直达工作面了，不像以前每次要上下爬10几层楼。
1: 在造楼机的助力下，原本总闹别扭的反应堆内外翘施工现在协调有序，局促的作业空间也舒展开来。 整个工地战斗力爆表，工程进度条更是蹭蹭往上冲。
5: 每次我来到项目现场，总喜欢走到集成平台顶层，看一看这里的风景，记录下工程的一点一滴。
1: 从记录的每一个节点望去，陆丰核电六号机组的建设轨迹清晰可见。
5: 这里就是我们六号机组反应堆厂房，压力容器、蒸汽发生器、主泵等核心设备都会在里面。这是我们整个机组的核心，今后商运以后会有源源不断的蒸汽从这里产生，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宇宙的尽头就是烧开水。
1: 作为中国自主研发的第三代核电技术，华龙一号即将迎来最关键的大考——穹顶吊装。如果把华龙一号比作一位身披铠甲的钢铁巨人，那么穹顶吊装就是为这位巨人加冕安全头盔的重要仪式。
6: 六号机组穹顶已具备吊装条件，请您指示。
7: 收到，同意开始吊装。
5: 现在六号机穹顶已经开始吊装了，这个大锅盖我们戏称它为金钟罩，它将经过一个多小时在空中吊装旋转落位，它的成功落位就标志着我们穹顶的顺利完成。现在目测穹顶还有10米左右啊，就可以就位了。那么现在工程师傅们呢，正在对穹顶的角度进行调整，等到就位的时候再进行精细的微调和对钟。我们的穹顶马上就要落位了，这个200多吨的大家伙，这个扣盖就标志着我们反应堆厂房的完全封闭，也代表着我们项目从土建进入了安装阶段。
1: 当华龙一号正在进行穹顶加冕时，陆丰核电综合指挥中心正在用智能双眼紧盯每个吊装的细节。它的首次应用实现了与施工现场的深度融合，能够多角度全方位监测穹顶吊装全过程，为这一重大工程节点精准护航，确保吊装作业万无一失。瞧这敏锐的感知力，可以说是后续所有工程的智能防护盾，有它在，咱心里啊踏实。
5: 在项目由土建转入安装阶段以后，我们需要将大量的管道连接起来，让液体在里面形成自由流动的跑道，从而保证我们的烧开水工作能够顺利进行，项目能够顺利的并网发电。那么我们怎么样把这样的管道连接起来呢？我们传统的都是用手工的焊接啊，费时费力，现在我们不需要了，项目上我们首创了不锈钢小管自动焊技术。来，让我们展示一下。
8: 焊出来的这种鱼鳞纹，你看这个纹与纹之间的间距啊，纹路啊都比较一致，都相当的漂亮。你看两边的融合度也非常的好。
1: 经过精密的身体组装和一场场严格的成长考核，这位能源巨人终于要正式上岗了。他可不是单打独斗，背后还有一群厉害的华龙兄弟。今天全球核准在建在运的华龙一号机组多达41台，组成了三代核电里的超能战队，实力妥妥的顶尖水平。未来还会有更多华龙一号陆续加入这个绿色大家庭，一起为我们的生活注入满满的清洁能量。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5号星期一，农历四月初九，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会见巴基斯坦总理，
3: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法文、俄文、阿拉伯文等文版及中文繁体版出版发行，
2: 蔡奇会见塞尔维亚前进党代表团，
3: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取得圆满成功，航天员乘组顺利进驻中国空间站，
2: 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发布，
3: 新一轮强降雨进入最强时段，各地全力应对，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美国媒体称，美伊框架协议已达成 95%。伊朗外交部称，伊美达成共识不意味着即将签署协议。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习近平表示，
4: 建交75年来，中巴两国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相互支持，锻造了牢不可破的传统友谊。中巴战略互信和务实合作，有力促进了各自国家发展。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将发展中巴关系置于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不久前我收到天津大学巴基斯坦留学生的来信，同学们立志做中巴合作的建设者、交流的传播者、友谊的守护者。看到两国友好事业后继有人，我感到十分欣慰。
2: 习近平表示，双方要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两国全天候合作取得更多成果，更多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做贡献，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做示范。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支持巴方维护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愿同巴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把握两国关系正确发展方向。双方要扎实推进构建中巴命运共同体行动计划，统筹重大标志性工程和小而美民生项目建设，深化农业、产业、人工智能、人才培养等全方位合作。双方要开展更高水平、更广领域安全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赞赏巴方主动担当，为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发挥斡旋作用。双方要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和协调，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冷战思维，共同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夏巴兹表示，习近平主席是巴基斯坦人民伟大的朋友，也是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人民的伟大朋友。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经济取得举世瞩目成就，为维护世界和平、构建多极世界提供了坚实保障。巴中铁杆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手缔造，历久弥坚，无可比拟。巴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在所有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坚定支持中方立场，永远做中国的好朋友、好伙伴。巴方愿同中方共同庆祝建交75周年，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深化一带一路合作，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让巴中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造福两国人民。感谢中方支持巴方斡旋美伊谈判。习近平主席就中东局势提出的4点主张是实现和平的指导性方案。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共同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做出贡献。王毅参加会见。
3: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法文、俄文、阿拉伯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德文、日文及中文繁体等8个文版，近日由外文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由中央宣传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会同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国外文局编辑。

0: 收入了习近平总书记在2022年5月27日至2024年12月20日期间的报告、讲话、谈话、演讲、致辞、文章、指示等91篇，还收入习近平总书记这段时间内的图片41幅，全书分为18个专题，生动记录了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环境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谋划和推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攻坚克难，砥砺奋进，推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迈出坚实步伐的生动实践，集中展现了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充分反映了我们党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的智慧方案，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中英文版自2025年7月出版发行以来，在国内外反响热烈。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法俄阿等文版及中文繁体版的出版发行，对于帮助国际社会及时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发展，加深对中国理念、中国方案、中国智慧的理解，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今天在北京会见由塞尔维亚前进党主席武切维奇率领的代表团。蔡奇表示，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武契奇总统共同引领下，中塞两国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持续深入推进。中方愿同塞方密切党纪机制化交往，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和务实合作，在联合国等多边机制内加强沟通协调，推动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果。武切维奇高度赞赏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奇迹，感谢中方对塞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定支持，表示塞前进党愿借鉴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经验，促进两国关系进一步发展。
0: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昨天23: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二号遥F-123 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十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发射取得圆满成功。北京时间今晨5:13，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住中国空间站。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王义群、邢思佳报道。
2: 5月24号20:16，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乘组出征仪式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圆梦园广场举行。20:18，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三名航天员领命出征。
3: 指挥长同志，我们奉命执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准备完毕，请指示航天员朱杨柱、
4: 航天员张志远、
5: 航天员黎嘉莹。
3: 5、4、3、2、1，点火！
6: 点火！
2: 24号20: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123 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十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李本奇宣布：
7: 我宣布神舟23号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2: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何宇表示，
8: 火箭系统飞得非常好，我们的神舟飞船表现得也非常好，包括首位香港女航员的神舟23号乘组去往空间站，也祝他们后续的工作生活一切顺利。

0: 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
1: 我相信这是香港用实际行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大局，贡献香港创科力量的绝佳演绎。
0: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于25号20:45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镜像端口，整个对接过程历时约3.5小时。
2: 纵横天空，接续奋斗，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0: 25号5:13，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驻中国空间站。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也是天宫首次有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进驻。随后，两个航天员乘组拍下全家福，共同向牵挂他们的全国人民报平安。后续，两个航天员乘组将在空间站进行在轨轮换。
3: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5部门今天发布《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自7月1号起施行。这是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4: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的持续加快，超龄劳动者群体规模随着不断扩大，他们中既有退休返聘的技术骨干、行业专家，也有从事保安、保洁、家政、后勤等工作的普通劳动者。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的适用范围是什么？中央财经大学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研究中心主任沈建峰表示，
5: 一方面，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人，不论是否享受养老保险待遇，均纳入暂行规定的保护范畴之下，同时依法提前退休的劳动者也纳入超龄劳动者权益保障的对象之中。另一方面，弹性延退期间存在劳动关系的超龄劳动者不适用暂行规定。
4: 暂行规定明确，用人单位应及时足额支付超龄劳动者劳动报酬，劳动报酬不低于最低工资标准，遵守法定工作时间规定和年节纪念日放假办法，一般不安排超龄劳动者加班，安排加班的应当遵守劳动法的有关规定，用人单位应当安排合适的工作岗位和劳动强度，进行安全生产和职业卫生的教育和培训，应当按照国家规定为超龄劳动者参加工伤保险等。沈建峰表示，
5: 对于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权益，暂行规定明确超龄劳动者可以选择继续缴纳，并允许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协商约定，由用人单位按照国家规定为其缴纳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费和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费，这就为当事人根据市场配置、劳动力资源，通过约定安排权利义务提供了可能性。
6: 国家药监局今天发布《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对售药商家、售药行为和电商平台提出明确规范要求，明确实名购药，严禁 AI 替代审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7: 相关统计显示，我国药品网上零售规模2024年突破700亿元，2025年突破800亿元。刚刚发布的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明确提出，实名购药、配备药师、信息真实、风险预警、未成年人保护等多项规范销售流程的要求。国家药监局药品监管司副司长郑伟表示，针对当前网络售卖处方药存在不平处方销售、处方药信息展示不当等漏洞，新发布的合规指南依据我国相关法律法规明确提出要求，网售处方药必须凭真实处方实名制销售，严禁 AI 替代审方重复使用处方，审方数量控制在合理范围，不得引导消费者过度使用药品或不合理使用药品，未成年人购处方药时应向其警示用药安全风险，必要时进行拦截等。
8: 合规指南明确，处方药网络零售需要遵循凭处方、严审核、可追溯、控风险的核心要求，从源头防控风险，在严守药品质量安全底线的基础上，促进药品网络销售行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6: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天启动海南自由贸易港法、旅游法执法检查。海南自由贸易港法执法检查将采取实地检查与专题调研相结合，执法检查与法律评估相结合，执法检查与课题研究相结合等多种方式方法，全面深入了解法律实施情况。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8方面内容，贸易自由便利落实。

0: 实情况、投资自由便利落实情况、财政税收制度落实情况、生态环境保护制度落实情况、产业发展与人才支撑制度落实情况、综合措施落实情况、与法律配套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以及海南自由贸易港法规的制定情况、法律实施中存在的其他问题、对推进法律贯彻实施的意见和建议。旅游法执法检查将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等方式开展检查工作。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八方面内容：制度机制建立实施情况、旅游者权益保护和行为规范情况、促进旅游业发展情况、旅游市场秩序规范情况、旅游安全保障、监管执法和纠纷处理情况、与旅游法配套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以及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的制定情况、旅游法实施中存在的其他问题、对推进法律贯彻实施的意见和建议、对旅游法修改的意见和建议。
1: 今天影响我国的新一轮强降雨进入最强时段，华北南部、黄淮西部、江淮大部、江汉大部、江南北部及重庆中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特大暴雨，各地全力应对，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安徽省池州市东至县大渡口镇，部分低洼区域农田被淹，大渡口镇党员干部下沉田间，深入片区，紧张开展清淤疏通作业。大渡口镇联合村党总支书记钱良树：
3: 我们从昨天中午开始一直在排，七艘排涝站同时开启，每小时大概总排水量在700立方左右，快速退水保苗，最大的限度保障农作物安全。
2: 面对本轮强降雨，马鞍山市和县水利部门对辖区内中小型水库开展科学调控。和县水利工程调度中心副主任刘传静：
4: 第一时间对辖区内72座中小型水库进行库容调控，预留充足防汛工具，确保水库安全运行。
5: 在重庆市荣昌区万岭镇，应急救援力量坚守赖溪河防汛一线，持续巡查监测河道水情、水位变化。万岭镇党委书记田明明：
6: 全天候值守巡查防范汛情风险，如果后续水位达到312.6米的保证水位，我们将立即组织群众进行转移。
5: 5月23日夜间到24日凌晨，重庆市永川区突发瞬时极端特大暴雨，引发山洪和地灾，紧急避险转移和紧急安置工作有序推进。截至今天15时30分，共有9人因灾遇难，11人失联。永川区已安置群众2141人，24个镇街累计排查风险隐患1396处。
7: 河南各地分地块、分类型采取针对性措施，最大程度降低强降雨对小麦收获的影响。在河南南阳邓州市，当地整合本地及跨区作业机具，并储备400余台履带式收割机，应对阴雨天气。邓州市农业机械技术中心副主任王世坤：
8: 我们调度所有烘干设备和技术力量，打通田间到烘干点的快速通道，实现小麦 C 收 C 运 C 烘。
7: 今年河南省粮食烘干机增至6420台，日烘干能力提升至近10亿斤。同时，河南省832家小麦农机服务中心与742支常态化应急作业服务队已集结完毕，全力护航今年的夏收工作，
0: 让处置工作有序推进。总台记者李思墨、白杰哥、张说地报道。
9: 目前事故现场搜救，
0: 让处置工作有序推进。总台记者李思墨、白杰哥、张说地报道。
9: 目前事故现场搜救已进入全覆盖无死角的反复排查阶段，本次瓦斯爆炸导致井下环境复杂，隐患丛生，给搜救工作带来极大阻碍。救援人员发现井下还有图纸上没有标注的隐藏巷道。国家矿山应急救援山西华阳队副大队长杨洋向中国之声记者表示：
10: 这个图纸起码是没有提供一个这个巷道，
11: 这是后面应该拿铅笔放上去的，
10: 反正他图纸上没有画这个巷道，据矿上交代下面是不作业的，没有什么的。
9: 此外，井下部分巷道塌陷并出现积水。长治市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工作人员李崇镇介绍：
12: 搜救遇险遇难人员是我们的第一要务，其次也必须保证我们救援人员的安全，做到就是逢抗必查，并且走过的航道都要做标记，都要测气体。
9: 在全

0: 力搜救的同时，伤员救治工作同步高效开展。截至目前，本次事故累计128人入院接受治疗。当地医疗部门启动专项救治方案，调集省级医疗专家组建救治团队。目前所有重症、危重症患者生命体征均趋于平稳，整体救治形势稳定。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央纪委国家监委今天公布，今年四月全国共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21889起，批评教育和处理27852人，其中党纪政务处分18649人，这是连续第152个月公布月报数据。
2: 国家卫健委今天表示，目前我国已累计发布1750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涉及20000多个指标，覆盖了340多种食品类别。
1: 今天起到31号是第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住房城乡建设部今天表示，截至目前，全国29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居民小区垃圾分类基本实现全覆盖。到2030年底，全国城市生活垃圾资源化利用率将力争达到76%以上。
2: 自2023年澳车北上、港车北上相继政策相继实施以来，截至今天上午，京港中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出入境港澳单排车总量正式突破1000万辆次。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媒体24号报道称，美国和伊朗的框架协议目前已达成95%，双方在伊朗核储备和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达成协议，目前正在就措辞进行磋商。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5号称，美国与伊朗之间的谈判仍在进行，当天可能有新进展。伊朗外交部称，伊美达成共识不意味着即将签署协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4: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说，谈判在霍尔木兹海峡开放问题上已经形成了比较确定的方案，关于伊朗核问题的磋商也正在进行。卢比奥附和了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在社交媒体上的表态，称美方不会达成一项不利的协议。他说，美方在不得不考虑其他选项之前，将尽最大努力通过外交手段解决问题。当被问及谈判是否面临阻碍时，卢比奥说，美方正在等待伊朗的回应。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如果我与伊朗达成协议，那将会是一份好的、合适的协议。目前没人看过它或知道它的内容，它还没有完全谈妥。此前有来自美国方面的消息称，虽然这一协议草案内容尚未对外公开，但美国一些人士对其猛烈批评，称其实际上削弱了美国政府自身设定的目标。当地时间25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和美国已就大部分问题达成共识，但这并不意味着即将签署协议。他还表示，美国在政策制定和决策层面存在制度性的反复，一方已经注意到其立场反复变化。巴加埃指出，这种状况会对任何谈判进程造成干扰，一方将在外交领域保持清醒与谨慎，在吸取以往经验的基础上努力维护伊朗国家利益。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4号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准备向全世界保证，伊朗并不寻求拥有核武器。他表示，伊朗不寻求地区动乱，破坏地区稳定的是以色列。他还强调，他和伊朗的谈判团队绝不会在国家的尊严和荣誉上做出任何妥协。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地时间24号在社交平台发文称，他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一致认为，与伊朗达成的任何最终协议都必须消除伊朗的核威胁。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就有媒体报道称美国和伊朗即将达成协议表示，中方始终认为对话谈判才是正道，武力解决没有出路，对话的大门既然打开，就不应当再次关上。
5: 中方在伊朗局势上的立场十分明确，这是一场本就不该发生的战争，也没有任何进行下去的必要。早一点找到解决出路，对美伊双方有利，也对地区各国和整个世界有利。 中方始终认为对话谈判才是正道，应当稳住局势的缓和势头，坚持政治解决的大方向，通过对话协商达成兼顾各方关切的解决方案，尽快重开航道，回应国际社会的呼声，共同维护全球产供链的稳定畅通，尽快达成全面持久停火，推动中东海湾局势早日恢复和平稳定。
2: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国防部24号称，为回应乌克兰对俄民用设施的袭击，俄军对乌克兰军事指挥机构、空军基地及国防工业企业发动大规模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称，乌首都基辅为俄方主要打击目标，袭击已造成近百人伤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6: 俄罗斯国防部5月24号称，俄军当天动用针数、伊斯坎德尔、匕首、锆石等多型导弹及攻击型无人机，命中目标包括乌军工综合体、军事基础设施、陆军总司令部指挥所、国防部情报总局指挥所及其他乌军指挥所，未计划也未对民用设施进行任何打击。同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当天的俄军袭击已造成乌方近百人受伤，另有四人死亡，仅基辅一地就有30栋住宅楼受损或被毁，多处地标建筑受损。此外，俄军还向基辅州南部距基辅大约80公里的工业重镇白采尔科维地区发射了针数导弹。泽连斯基呼吁国际伙伴加大援助力度，他表示乌克兰急需强化防空能力。俄罗斯总统普京曾在22号晚间召开的安全会议上表示，乌方当天使用16架无人机分3波袭击了卢甘斯克地区的一所附近没有任何军事设施或特种部门设施的学院。普京强调，没有证据表明这些无人机是因为被击落或偏离航线才击中学校宿舍楼的，并已责成俄罗斯国防部提交报复性打击方案。针对俄方指责，乌方在22号曾回应称，乌军严格遵守国际人道主义法和战争惯例，仅打击军事设施。
1: 其他国际消息，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25号在社交媒体警告称，以军准备对黎巴嫩真主党发动空袭，要求黎南部10个村庄和城镇的居民撤离。
2: 日本共同社25号报道说，一名男子当天在东京银座购物区的一家商业设施附近喷洒不明物质，导致至少一人被送往医院，约20人感到身体不适，警方正在搜寻该男子下落。
1: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奥兰治县有毒化学品储罐泄漏危机持续，当地官员24号说，应急人员发现该大型储罐上可能已经出现裂缝，故障储罐内估计装有约7000加仑甲基丙烯酸甲酯，因阀门故障无法被中和或控制。有关官员此前指出，故障储罐内部温度正持续上升，随着压力增大，该储罐最终有可能有严重泄漏或爆炸的风险。
2: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24号说，随着刚果金埃博拉疫情防控监测力度加大，该国目前已发现超过900例疑似病例，其中101例经后续检测确诊。
1: 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比赛将于6月到7月在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举办。气象专家24号表示，本届世界杯可能受到高温、高湿、雷电、暴雨等恶劣天气的困扰。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傅博凡、程穗、演玲，主播陈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万机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

0: 这里是正风航风热线。
1: 各位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风航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秋子。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蚌埠新闻综合频道、官方微信蚌埠广播、蚌埠新世界进行全程同步直播，也欢迎各位通过三种方式参与到节目中来。热线电话20613312，20613312 ，QQ 28582044335，官方微信蚌埠广播留言参与到节目中来。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5月19号固镇县人民政府上线时的热线反馈情况。徐先生询问经济开发区高铁以东的三条道路什么时候能完工，答复是目前三条道路的主路面均已完工，具备通车条件，剩余量化、绿化等附属设施正在推进实施，预计9月底前完工。李先生询问从外地回到固镇，皖事通的账号要变更吗？答复是如果说手机号码有变动，建议变更，便于信息的一致。修改方式有两种，一种是线上登录皖事通 APP 后，在我们的设置选项中选择账号与安全，再选择修改手机号进行手机号码的变更操作。二是线下的一个修改途径，可以携带身份证的原件到固镇县政务服务大厅前厅的1号窗口，由工作人员进行手机号码的变更。以上呢，就是5月19号固镇县人民政府上线时的热线反馈情况。今天节目的上线单位是蚌埠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市林业局。下面我们来认识一下各位上线嘉宾，他们是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姚军。姚局长您好。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1: 来到现场的还有国土空间生态修复科科长陈道银、自然资源和不动产确权登记局局长邢亚伟、国土空间规划科科长马杰，欢迎各位。我们知道废弃矿山的生态修复是我们生态文明建设的一个重要内容，很多市民朋友们也注意到了，最近几年呢，咱们蚌埠周边的一些光秃秃的石头山都已经慢慢变绿了。那这个的背后呢，就是我市大力推进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的工作成果。那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想请姚局长为我们介绍一下什么是废弃矿山的生态修复，它与我们常说的植树造林又有什么样的不同呢？
2: 好的，这个生态保护修复是自然资源系统的这个基本工作职责之一。近年来呢，我们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大力实施了一系列的植树造林、国土绿化、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等生态修复项目，取得了这个较好的成效。
1: 嗯，
2: 这个国土得到了大面积的绿化和修复，废弃矿山修复就是其中一项这个很重要的这个生态修复项目。主要是依托自然力量的自我修复能力，或辅以人工措施的这个精准干预，对因这个矿产资源开采活动造成的这个生态破坏进行全面的修复。
1: 嗯，
2: 是一个系统性、综合性、长期性的这个工作。
1: 嗯，
2: 具体来说这个废弃矿山生态修复主要有下面这个四个特点吧。第一个呢是这个范围比较广。废弃矿山生态修复包括对山体的修复水体的治理、土壤的改良以及地质灾害隐患的消除还包括生态多这个生物多样性的这个恢复等多个维度比如说一个废弃矿坑不仅仅要把边坡陡岩要修平种上树还要解决这个石头松动可能引发的这个滑坡、崩塌等风险，还要治理矿坑里面，被污染的水体，最后呢是引导原有的这个生物重新回到这片区域，这是第一个特点。第二个特点呢，就是它的层次比较深。矿山生态修复项目呢，往往是在这个高陡边坡、破碎山体、深凹矿坑等这个立体条件下要进行的。需要运用这个工程措施比如要削坡这个减核挂网喷波这砌筑挡土墙等首先要消除这个安全隐患再造一个能让植物生长的

0: 反应，啊，最后才能实施这个绿化项目。
1: 嗯，
0: 啊，第三个方面呢是目标比较综合，啊，生态修复的最终目标不是简单的看这个绿化，而是要实现生态系统功能和服务的整体恢复。也就是说，这个生态修复完成后，啊，这片区域能够自我维持、自我调节，具备水源涵养、水土保持、固碳饲养、生物多样性这个维护等多种功能，实现山水林田湖草沙等生命共同体的整体好转，还要实现这个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的这个转换。第四个方面呢，这个项目啊实施周期比较长，矿山生态修复往往需要3到5年的时间，甚至更长时间才能进行这个予以初步这个稳定，后期的管护和监测啊需要更长的时间，啊，所以说这是一项需要长期发力、久久为功的这个事业。打个比方说，植树造林呢，好比给健康人穿一件这个绿衣服，而矿山生态修复，则是给一位这个生病卧床的生态病人开刀用药、康复训练，最后让他重新站起来、跑起来。可以说，生态修复是给生态系统的这个治病强身。
1: 解决一些更加根源性一些的问
0: 题，对，系统性、根本性的问题。
1: 就像您刚刚节目的一开始说的一样，生态修复是一个更加系统性、综合性和长期性的一个工程。
0: 对，
1: 我们想了解一下，那我市的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目前的整体情况怎么样呢？我们主要集中在哪里，取得了什么样的成效呢？
0: 贝母市的这个废弃矿山主要集中在这个上个世纪80、90年代和本世纪初期。那个时候呢，城市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速度比较快，对这个建筑石料的需求呢，也比较大，我们贝母市的这个西南角与会区的大洪山区域，以及龙子湖、蚌山，等这个低山丘陵地带啊，都产生了大量的建筑石料开采点，多年的无序开采留下了不少的这个自然的伤疤，高陡边坡裸露。岩面支离破碎，生态系统破坏，这不仅影响了我们城市的这个视觉景观，更造成了地质灾害隐患、水土流失、生物多样性下降等一系列的生态欠账。我是高度重视，废弃矿山修复这项工作，将其作为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建设绿美诸城的重要抓手，按照一矿一撤、分类修复、综合利用的这个思路。在“十四五”期间，我是累计投入了8300万元，完成废弃矿山修复47处，修复治理面积呢达到6876亩。
1: 通过这一个数据，也是让我们真切地感受到我们具体取得了哪些成效哈。好的，我们来接听一路热线，曹先生您好。
2: 哎，你好，主持人。
1: 您请说。
2: 各位领导您好。我请问一个是，就是讲那矿山起始来源。就在我们这去土地上修桥，这是经过哪个地方审批的？它建了接近10年了。还有一个，我们这个林地，就我们这个土地怎么为什么划成林地？
1: 好的，
0: 好，
1: 姚局长。
0: 好，这位观众讲的朋友啊，这个涉及到两个问题，会后我们安排这个具体工作人员跟你对接。一个是你涉及到征地拆迁补偿的问题，首先是哪一个层级来批、怎么补的问题；第二个是地类怎么划分划定的问题。会后我们有具体人员会跟你对接，给你一个详细的一个回复。
1: 好的，也感谢曹先生的来电咨询，也请您将手机保持畅通状态，下线之后工作人员将会第一时间与您取得联系，帮助您解决问题。也感谢您的来电咨询，也欢迎各位继续通过3种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刚刚呢，姚局长就我们的一个我市废弃矿山生态修复具体取得了哪些成效为我们进行了一个详细的解答。我们想知道，在我们的治理过程中我们采取了什么样的一个措施呢？
0: 好的，好的。这个我们在治理过程当中啊，不是这个一修了之，这个一律了之，而是积极的探索生态修复加这种模式，把生态修复与产业发展、乡村振兴、民生改善结合起来，形成了一批这个成效显著的这个典型案例，其中呢最具代表性的有两个，一个是我们那个生态修复加航天产业的 这个光头山姆

0: 啊，另一个是呢生态修复，将艾草种植的梦梦街这个模式。
1: 嗯，那这两个名字，一个光头山模式，一个梦梦街模式，听起来就很有意思哈。想请您为我们两个都展开详细介绍一下。首先您说到了第一个光头山模式是与我们的航天产业进行了一个挂钩，我们想知道他们俩是怎么挂上钩的呢？
0: 好的好的，这个光头山呢，这个位于与会区与淮南市的这个交界处，啊，是一座历史遗留的这个灰岩，这个灰岩矿坑，啊，因为过去长期的无序采石啊，啊，整座山的这个山体啊，啊，被削去了的大半，
1: 嗯，
0: 这个树木啊，植被也被毁坏了，啊，留下了多处大大小小的深凹矿坑，和一圈圈高陡边坡，啊，从远处看呢，这个山体就是光秃秃的，啊，所以当地老百姓给它起了一个很形象的名字，叫光头山。
1: 嗯，
0: 在制定光头山修复方案时候，这个我们没有按照一般的修复项目的这个做法，简单的这个覆土种树，而是组织了地质勘察、生态环境、城乡规划、这个产业经济等多个领域方面的这个专家，进行了多次的现场勘察和论证。
1: 嗯，
0: 发现这座矿坑的这个深凹地形、坚固的这个壁岩，以及深坑底部的这个水塘，啊，非常适合航天发动机，机车的这个试验的这个特殊要求。
1: 这也是一个意外的发现了哈。
0: 啊，对。
1: 那我们这个要求具体的一个具体要求能为我们介绍一下吗？
0: 好的，这个在这个发现这个过以后呢，我们在项目设计的时候啊就做好了这个结合的文章。
1: 嗯。
0: 啊，制定了科学的修复方案，一方面呢，这个修复废弃矿坑，消除边坡，这个和地质隐患，使这个整体这个山体啊能够稳定，同时我们做好这个绿化工程。另一个方面呢，我们预留了这个航空产业这个发项目的这个空间300多亩地，为航天发动机试验基地提供了一个支撑。
1: 嗯。
0: 这个航天液体发动这个火箭发动机在这个试车的时候会产生这个巨大的推力，以及这个高温燃气和强烈的噪音，它需要一个极其坚固的这个基座来承受这个推力，需要天然的这个消音和隔离条件来减少对周边环境的冲击，还需要有充足的水源来进行这个降温冷却。
1: 所以说我们的一个岩体变成了一个基座，我们深凹的一个地形变成了一个消音室，而且我们的一个沉底的水塘则成了现成的一个冷却室。
0: 对。
1: 嗯，也是我们的光头山实现了生态修复加上我们产业导入的一个转型的目标。
0: 对。
1: 好的，非常感谢姚局长为我们带来的详细解答。各位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风航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秋子。今天节目的上线单位是蚌埠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市林业局。也欢迎各位继续通过三种方式参与到节目中来：热线电话20613312、20613332、QQ 28582043355、官方微信蚌埠广播留言参与到节目中来。那在刚刚的节目当中呢，姚局长为我们介绍了我们在对光头山进行我们的一个生态修复的时候，经意外的发现非常的适合作为航天发动机试车的一个特殊的要求哈，满足了这个特殊的要求。那我们发现了这个之后，有没有对接一些国内行业的一些商业航天的龙头企业，将我们的这个优势给发挥出来呢？
0: 啊，这个是有的。这个在有这个发现之后呢，这个我们主动对接这个国内的商业航天那个龙头企业，
1: 嗯，
0: 这个九州云舰航天技术有限公司，啊，这家公司是国内这个领先的这个液体火箭发动机研发和测试这个企业。当时呢，他们也正在这个寻找合适的这个试车场地，啊，经过实地考察和反复论证呢，企业方也认为这个光头山是非常合适的这个试车场，啊，并也成功进入。啊，投资建成了30多亩的这个液体火箭发动机试车平台，啊，同时呢，这个试验场地也有力地促进了这个企业落地我市航空产业园。
1: 嗯，
0: 另外呢，现在这个光头山废弃矿坑这个也已经蜕变了，成我们商业航天的这个飞天摇篮。目前呢，这个二期占地290多亩的火箭发射测试平台，这个项目正在紧锣密鼓的这个建设。这个平台呢，是面向社会各类火箭发射测试，啊，不仅仅是为满这个服务哪一个。

0: 这各类的这个各个方面的这个火箭发射这个测试企业都可以到这里测试。
1: 嗯，
0: 这将为我市招引航空项目啊，促进航空产业发展提供强有力的这个基础支撑。
1: 嗯，
0: 啊，预计呢相关产业规模啊将能达到这个50亿元，啊，我们光头山这个项目啊，也从这个生态的伤疤啊到发展高基地，啊，实现了生态修复加产业导入的这个转型的目标。
1: 嗯，所以也是成功的开启了我们生态修复加航天产业的一个光头山模式。
0: 对，
1: 嗯，好的，我们来接听一路热线。胡女士您好。胡女士您好。
2: 你好。
1: 哎，您好，您请说。
2: 啊，我想请问一下，就是那个两条双龙桥和真龙桥中间这个路东，就是龙湖东侧这一块，
1: 嗯，
2: 打算怎么规划？因为我当时买房的时候买了这儿，我听说这儿要搞公园，所以我买这又一机又一油，因为我年龄大了，我等了10年了，怎么没动静？
1: 嗯，
2: 我想请问一下你们市政府有什么打算，怎么安排的？我想问一下。
1: 好的，胡女士。
0: 好。
1: 嗯，局长。
0: 好，这个问题请我们国土空间规划科马杰科长啊，这个做一个回应。
1: 好的，马科长。
2: 谢谢。
3: 好的，刚才这个我们这位女士提到了在龙湖东边的这一块规划情况。嗯，在我们的尚未规划里，因为具体不知道这位女士所说的具体区域，因为我们规划的里科教文体位的各类公共设施，包括房地产的这个开发建设的这个区域，都有相应的具体位置。会后的话，我们跟胡女士
2: 啊，我问的就是，双龙桥和珍珠桥，就龙子湖东侧这一块，不有几个小区嘛？我们就住在这儿，我想问一下有什么规划？因为我们上龙子湖去，年龄大了，都要走两个桥才能绕过去。
1: 嗯。
3: 嗯，是这样的。
2: 这一块地方，
3: 对，我们回来会后的话，我们跟你联系一下，然后到现场带着规划的图纸跟你现场解答。
1: 嗯，好的，
2: 我不要
1: 的，
2: 我年龄大，我就知道你们有什么规划就行了。
1: 这样好吗，胡女士？因为我们的节目时长有限哈，下线之后呢，我们的工作人员将会第一时间与您取得联系，也请您将手机保持畅通的状态。非常感谢您的来电咨询，谢谢您，也欢迎各位继续通过三种方式参与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那在刚刚的节目当中呢，姚局长也就我们的一个光头山模式为我们进行了一个非常详细的解答。确实矿坑里试火箭的思路是非常令人震撼的哈，以前想都不敢想，现在确实是一个脑洞大开却又非常的科学务实的一个创新的举措，也让我们对另外一种模式，也就是梦梦街模式有了更大的期待哈。那梦梦街模式能不能为我们详细介绍一下？
0: 好的，这个梦梦街呢是位于这个与会区与凤阳县的这个交界处，啊，同样也是历史遗留的这个废弃矿坑。
1: 嗯，
0: 这个我们在2025年12月份的时候就已经完成了这个项目的这个矿山修复这个工作，治理面积呢，是675亩，啊，这个项目呢与光头山这个不一样，它的地形条件呢，这个没有光头山那么这个陡峭，这个修复后呢，形成这个一块相对平缓。这个土壤较厚的这个区域，在修复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仍然是坚持这个一矿一测，综合利用的这个原则。
1: 嗯，
0: 同时呢，我们也思考一个问题，就是这个修复完项目修复出来过以后的这个土地，以后干什么用？如果只是种上一片树，这个草和树的话，虽然也能发挥这个生态功能，但是经济效益这个很低，后期的管护也是一个，要持续投入的这一项的这个支出。
1: 嗯。
0: 所以呢，我们就邀请了相关的这个农业啊，这个土壤专家进行了实地的这个检测和论证，结果呢，发现这个修复过后的这个土壤啊，呈弱碱性。
1: 嗯。
0: 有机质含量这个适中，加上梦梦街这个地方，光照比较充足，排水量也比较好，排水也比较好，非常适合种艾草。
1: 嗯，艾草大家都不陌生哈，端午节家家户户都会挂艾草。
0: 对，
1: 嗯，好的，我们先来接听一路热线。龚先生您好。哎，您好，您请说。龚先生您好。
4: 您好，
1: 您请说。
4: 那个今天是那个规划局这边上线对吧？我问个事。
1: 嗯。
4: 就是原来这个官方这个在《布姆日报》还是《淮河晨报》上面，刊登的有，从就是张公岛，就是张公山这边不是张公岛嘛，

0: 从那个报纸上公布的是从涂山路修一座那个木栈道、木栈桥，直通到张公岛，方便的这个周围的这个居民，上这个小岛，这个游玩还是观光，就这个是这个现在有没有这个规划了？
1: 好的，
2: 好，这个问题啊，这个比较具体，这个不是这个国土空间规划这个来确定的，需要具体的项目建设规划这个来予以支撑。这个会后啊，我们向相关部门这个了解过以后，向您予以这个回复。
1: 好的，也感谢龚先生的来电咨询，也欢迎各位继续通过三种方式参与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那我们刚刚姚局长也为我们介绍到，我们意外的发现哈，孟孟街的这个街区非常适合种植艾草。艾草一到端午节，家家户户啊都会挂艾草，它不仅能驱福、驱邪纳福，并且呢也有驱虫防蚊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效果哈。
2: 对，这个艾草啊，这一块是一个这个多年生的这个草本植物啊，刚刚主持人已经介绍了，它这个功用还是这个功能比较多的，并且这个艾草呢也耐旱，对土壤质量的这个要求也不是很高，啊，这个管理成本这个也很低，啊，更重要的是呢，这艾草的现在的市场需求量非常大，啊，因为现在啊都是人们都比较讲究这个中医保健这项，
1: 是的，
2: 啊，现在，这个。用艾草能制作艾条、艾绒，这个艾草精绒、精油和艾草保健品，啊，这个现在艾草的这个收购价格，啊，这个也在逐年上升。这个发现这个情况过以后呢，我们主动引导当地的这个村民和村集体，啊，参与了这个艾草的这个种植。2025年我们第一期这个试种了这个50亩地，啊，当年就实现收入这个15万元，啊，平均每亩的这个收入啊，达到了。这个3000元，啊，这比种我们这个传统的农作物啊，小麦呀、玉米呀，这个收入要高得多，而且呢，这个也省工省力，啊，真正做到了当年治理，啊，当年见效，这个看到效益好过以后啊，当地的老百姓的积极性啊，也现在一下也就上来了，啊，今年呢，我们计划在孟孟街，这个将艾草啊扩种到200亩，啊，预计呢年收入。可以达到60多万元，啊，不仅仅如此啊，我们在这个试种艾草的同时啊，我们还积极联系这个艾草的加工企业，啊，准备在本地开发这个艾条、艾绒、艾草保健品，啊，艾草足浴包等这个系列产品，啊，进一步呢拉长这个艾草的这个产业链，实现从卖原料。到卖产品的这个升级。
1: 通过您的介绍，我们发现这两个案例确实非常有特色哈，既有面向星辰大海的航天产业，也有融入我们人间烟火的一个种植产业，说明我们这个矿山生态修复的路子也可以走得很宽，也可以走得很远。那节目的最后，能不能为我们非常简单的概括一下，我们修复一座废弃的矿山，它的难点在哪里呢？
2: 好，这个修复废弃矿山修复啊，当年还存在着几个问题。一个是呢。这个资金难，啊，这个前面我也介绍了，这个矿山生态修复啊，这个成本还是比较高的，啊，动辄都几百万、上千万，啊，像我们这个孟杰这个项目，啊，都投入达到千万以上，啊，这是对于当地政府来说啊，也是个巨大的这个财政投入压力。第二个方面呢，技术难度比较大，啊，矿山修复啊不简单的是这个土方工程。啊，它还是一个涵盖这个地质灾害治理、岩土工程、水环境保护、这个土壤、林草、生态、产业等多个学科的这个复杂性这个系统工程。第三个方面呢，就是管护难。矿山生态修复不是说修复完了就这个就万事大吉了。修复完过后以后的植被啊，还需要管护，你比如说浇水啊、施肥呀、补种啊、边坡管护等等啊，都需要定期的。这个巡查啊，管护这个管理加固，如果后期管护跟不上，那很容易就形成了二次退化，就是生态修复的效果就大大的就打了折扣，啊，当前重点主要存在这三个方面的这个问题。
1: 所以说修复我们这些废弃矿山，不仅是我们专业工作人员的责任，也是。我们广大人民群众的一个非常沉甸甸的责任哈，所以也请广大市民朋友们可以共同爱护我们这样的一个修复的成果，不要去随意的破坏植被，更不要随意的丢弃垃圾，产生一系列的后果，让我们的青山常绿，让我们的美景

0: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1: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

0: 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让智慧生活从此开始。如何突破认知局限，建立自己的思维体系？如何培养解决问题的底层能力，而非依赖他人的经验？如何在不确定的环境当中依然保持成长加速度？接下来与您分享的这本书，既是一本成长之书，更是一份时代答卷，教你在勇于探索的同时心怀责任。接下来就请听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主角模式。
1: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2: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1: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2: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1: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0: 许多人都在渴望成长，随便问一问身边的人，几乎没有谁会说我不想变得更好。可奇怪的是，有些人像被施了定身术，10年20年过去依然停在原地打转，另一些人却像是换了个人似的，短短几个月就脱胎换骨。这种速度上的天壤之别究竟从何而来？到底是什么东西悄无声息地挡住了人们向上的路？答案常常不在外面，而在每个人自己的头脑里。人们看待世界的方式往往是最大的绊脚石，受确认偏误和直觉误导的影响，人们很容易把噪声当成信号来听。所谓确认偏误，就是你一旦认定了某个看法，就会下意识地满世界找证据来支持它，而对那些反驳它的信息却视而不见。就拿踩井盖会倒霉这个说法来说，有人不小心踩了一次井盖，之后碰巧遇到几件糟心事儿，就会牢牢地记住这次巧合，从此认定井盖碰不得。可他没想过，绕开井盖的日子里，糟心事儿也一桩都没少。类似这样的误判，本质上就是把偶然当做了必然，把表象当做了规律。想象一下收音机里的声音，悦耳的音乐是信号，呲呲啦啦的杂音却是噪音。成长路上也一样，真正能够帮人进步的因果关系是信号，而那些看似有道理却毫无关联的干扰则是噪声。问题在于，噪声常常打扮成信号的样子，把人骗得团团转。比如一个创业者，公司赶上了市场风口，业务一路狂飙，他在这个过程中经常对团队发脾气，业绩还是蒸蒸日上，于是他便认为是发火带来了高效率，甚至总结出了一套必须凶的管理心法。可实际上呢，成功可能是因为运气好赶上了行业红利，跟发火没有半毛钱的关系。等到二次创业时，这套方法很可能彻底失灵。要分辨信号和噪声，需要批判性思维，不断追问，这个结论有数据支撑吗？有没有别的解释？我是不是忽略了相反的证据？只有像科学家那样做对照实验，控制变量，才能真正的捕捉到有用的信号。更重要的是，人得敢于自我批判，成功时归功于自己，失败时甩锅给环境，这是天生的毛病。想要成长，就得硬着头皮打破这种惯性，勇敢地颠覆过去的认知。成长没法像复印文件那样简单的复制，很多人容易被成功故事的光环晃了眼，总想找到一条可以直接照搬的路径。看到某家公司靠某种方法大获成功，第一反应就是我能不能照着做。这种对确定性的渴望可以理解，但他恰恰误解了商业和成长的本质。如果真的能够复制，那世界就太简单了。

熬到最牛的企业，拆解他的每个动作，模仿他的每个决策，就能同样成功。可现实中，模仿者的墓碑永远比创新者的丰碑要多得多。苹果公司改变了手机行业，不是因为复制了诺基亚，而是彻底颠覆了人们对手机的认知。阿里巴巴重塑了商业生态，也不是因为照搬亚马逊，而是创造性地解决了中国市场的独特问题。每个组织的成长轨迹都应该像人的指纹一样独一无二。放下复制别人的幻想，不再照搬招式，而是苦练自己的内功，在持续探索中找到属于自己的独特优势，这才是正道。当然，不是说成功经验不值得借鉴，而是说任何有价值的成长都必须经历一个独特的蜕变过程。就像蝴蝶破茧时那个痛苦的挣扎，没有任何外力可以替代。为什么成长无法复制？答案藏在生命的底层法则里。任何生命体都是自我引用的。清晨推开窗户看到的树，不是每天都从小树苗重新长起，而是在昨天长出的枝干上抽出了新芽。今天的姿态来自昨天，明天的模样又基于今天。这种站在自己肩膀上的成长方式就是自我引用，它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基于历史积累的持续迭代。细胞分裂时，新细胞携带母细胞的全部遗传密码，同时又可能产生微妙的变异。候鸟迁徙依靠代代相传的路线，珊瑚生长在历代珊瑚的骨骼之上。人类社会也一样，知识体系、文化传统、技术发展都是在前人基础上不断积累演化的结果。商业世界里，这种自我引用更加的明显。字节跳动的算法不是一天建成的，而是在无数次迭代中逐步完善，每次改进都建立在前一次的用户反馈和技术积累上。特斯拉的电动车技术也是如此，每个突破都源自对前代产品不足之处的深刻理解。这种独特的自我引用机制在数学领域以一种极具视觉冲击力和理论深度的形式得以呈现，那便是幂次曲线。这个原理恰如日常生活中烧开水的现象，在持续加热的过程中，水温在抵达100摄氏度的沸点之前，其上升过程可能显得缓慢而温和，肉眼难以察觉剧烈的变化。可一旦水温突破了这个关键的物理临界点，液态水便会瞬间地转化为气态，剧烈地沸腾起来。这种从量变到质变的突然跃迁，绝非偶然的随机事件，其背后深刻反映了能量在一个封闭或半封闭系统中持续输入，不断积累，直至突破系统原有稳定结构承受极限的必然物理规律与数学结果。告别配角心态，不再等待剧情安排，人生没有彩排，你就是编剧、导演与主角。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主角模式，欢迎继续收听。有一个深刻的事实常常被人忽略，人与人的本质区别不在于知识的多寡，而是在于经历的不同。两棵在同一环境中生长的树，即使品种相同，也会因为生长过程中经历过的每一次风雨、每一次修剪的不同而长得完全不一样。有两个人是大学同班同学，朝夕相处了4年，学习同样的课程，接受同样的教导，甚至住在同一间宿舍，但30年后却可能成为截然不同的两个人。一个可能成为汽车底盘设计专家，谈起悬架系统、转向结构如数家珍，另一个却转型为知识传播者，对认知心理学、教育方法论信手拈来。这种区别不是因为他们掌握了不同的书本知识，而是因为各自经历了完全不同的人生轨迹。那位汽车专家可能毕业后就进入了车企，经历过数十个车型的研发，
处理过无数次底盘异响的投诉，而知识传播者可能在教育培训行业摸爬滚打，面对过形形色色的学员，解决过各种教学难题。这些独特的经历塑造了他们完全不同的思维模式。每个人的认知体系都是由无数生活片段组合而成的。童年时父母的一句无心之言，青春期遭遇的一次重大挫折，职场中某个关键的转折点，这些看似零散的经历像拼图般组合成独特的思维模式。心理学研究表明，人类记忆不是简单的信息存储，而是会不断重构。每次回忆某个经历时，都会不自觉地根据当前认知对其进行修改。这意味着经历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随着时间推移不断被重新诠释，持续塑造着认知。现代教育体系过分强调知识的标准化传递，却忽视了经历对认知的塑造作用。两个学生背诵同一段历史，一个曾在相关古籍驻足，一个只是死记硬背，他们对历史的理解深度必然不同。在工作中也是如此，参加过产品从零到一过程的人与只看过总结报告的人，对业务的理解根本不在同一层面。这种差异不是靠多听几场分享会就能弥补的。经历的特殊性决定了认知的独特性。当人们听那些优秀的人分享经验时，常常会陷入一个误区，以为记下他们说的每句话就能够复制他们的成长路径。事实上，演讲者自己都未必能说清哪些经历真正塑造了他的判断力。就像梅西无法用语言传授他踢球的直觉，那些最关键的能力往往来自通过千万次训练形成的肌肉记忆和临场反应。真正的领悟必须通过亲身经历来获得，语言能传递的只是皮毛，经历带来的这种特殊性还体现在更深层的认知维度上。对世界的理解，对价值的判断，对风险的感知，都深受过往经历的影响。一个经历过创业失败的企业家和一个从未尝试过失败滋味的职业经理人，即使掌握了相同的商业知识，在面对投资决策时的风险偏好也会完全不同。这些深层的差异决定了为什么同样的商业策略在不同人手中会产生截然不同的结果。更关键的是，经历不仅塑造了优势，也造成了独特的盲区。让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观看同样的场景，他们注意到的细节和得出的结论往往大相径庭。在商业决策中也是如此，一个技术出身的企业家和一个销售出身的企业家，面对同样的市场机会时，会天然地关注不同的方面，做出不同的判断。这些差异不是通过简单的知识传授就能够消除的，他们是每个人独特成长路径的自然产物。当试图复制他人的成长时，最大的误区就是忽视了经历带来的这种本质差异。看到一家企业采用了某种激励机制取得了不错的效果，就以为照搬这套机制也能获得同样的效果，却不知道这套机制之所以有效，是因为它契合了该企业特定的发展阶段、团队构成和文化氛围。认识到人与人的本质区别是经历的区别之后，就能够以更加开放的心态来看待成长。每个人的成长都是在自己独特经历土壤中生长出的果实，这既解释了为何成长的难以复制，也指明了更可靠的成长路径。尊重每个人的独特经历，在自身经历的基础上持续迭代，而非简单模仿他人的成长轨迹。优秀的艺术家从不止于模仿大师的作品，而是通过消化吸收大师的技巧，最终找到自己独特的表达方式。最有价值的成长不是成为第二个谁，而是在理解自身经历的基础上成为第一个自己。读完《主角模式》这本书，最大的感受是，他没有教我去模仿谁，而是帮我认清了自己身上的那些噪声。以前总羡慕别人的成长路径，书里却告诉我们，
真正的成长从来无法复制。

0: 这里是全民阅读，欢迎继续收听。
1: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体质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2: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1: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主角模式》这本书，下面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聚光灯下说，一直觉得自己在职场关系里都是小透明，读完才发现我主动把话筒递给了别人。书里的主角自荐清单让我第一次认真问自己，我想要什么。读者剧本重写者说，书中不灌鸡汤，而是用认知行为的工具帮你拆解受害者叙事。当你把为什么发生在我身上替换成我能拿它做什么，整个人都变了。读者片场不喊咖说，本书最妙的是反响配角测试。如果你的人生是部电影，你身边那些消耗你的人还配拥有镜头吗？怎么样，一本书听着不过瘾，现在您可以下载我听 APP， 同类型讲书，社交尴尬症，再也不怕跟人打交道，说话的魅力，首页点击收听，赶快下载吧。读书小百科，地球上最重的书不是百科全书，而是地图册。2007年，澳大利亚一家地图出版公司推出了大地之书，堪称地表最重的书，重量超过150公斤。打开后，书页展开面积相当于一张双人床，单页高度接近1.8米，几乎与成年人等高。这本巨型地图册由全球60位制图师合作绘制，使用高清卫星图像展现各大洲的地形与城市风貌，印刷精度极高，图像细节可与国家地理杂志媲美。全书限量印刷31本，每本售价高达10万美元。因为尺寸太大，翻阅它需要至少2-3个人来协作，通常放置于博物馆、国家图书馆或高端艺术展厅。它不仅是一部地图巨作，更像一本可翻页的地球，将书籍的功能从阅读扩展到展示、震撼与沉思，提醒我们书不只是掌中物，有时也是承载人类探索精神的宏大载体。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北京时间20点整。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你好，老朋友》精编版。
1: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 107.9 AM 1557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 一声问候唤醒一天活力满满，
2: 你好一句你好开启一段美妙旅程。
1: 在这里你可以听歌听曲听故事，
2: 在这里你可以听山听水听美景。

0: 子，品中华秋实，享幸福人生。
1: 你好，
0: 你好，老朋友。
2: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你好，老朋友》，他是亚琼，
3: 他是宁宁，
2: 向大家问好。继续我们的节目，也欢迎大家可以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来。我们接下来要跟大家说到的是，最近呢，山东临沂警方摧毁了一个针对未成年人实施电信诈骗的犯罪团伙。
3: 哎，据办案民警的介绍说呢，这些嫌疑人事先会在游戏当中发布免费送游戏皮肤啊、游戏道具的消息，吸引这些青少年加好友之后呢，以他们未成年不能向他们赠送游戏装备和道具为理由，让他们去拿父母的手机来进行操作。嫌疑人甚至会教唆这些青少年，让他们半夜将父母的手机偷出来，并且下载某款支持远程会议的手机 APP 来达到屏幕共享的目的。华先生12岁的儿子就因为沉迷游戏，一晚上被诈骗团伙从手机里转走了8万多块钱。这个警方也发现呢，这伙嫌疑人最多的一次从受害人的家长的手里转走了全部的存款12万元。具体怎么回事呢？咱们来听听央视记者的报道。
4: 这是今年4月8号，警方在山东临沂南山区捣毁一出租房内犯罪窝点时的画面。由于黄某文等3名犯罪嫌疑人在网上行骗作案到凌晨，此时他们还在房内睡觉。
5: 这3名嫌疑人呢，平时是深居简出，也不户外活动，饮食呢主要通过外卖，购物呢主要是通过快递，每天都要工作到凌晨3、4点。
4: 在前期的侦查中，民警发现黄某文等3人都有各自的房间。警方担心的是，如果不能快速控制犯罪嫌疑人，他们手机里涉嫌犯罪的证据很有可能被删掉。
5: 我们制定了详细的抓捕计划。由于嫌疑人居住在高层楼内，我们强攻会产生一定的风险，因为这些嫌疑人手里的聊天软件都具备一键删除所有聊天记录的功能。
4: 民警从房东处获取了出租房外门的电子密码，顺利进入室内。
5: 破开门以后呢，发现其中有2名嫌疑人还在睡觉。1名嫌疑人呢，他应该是听到了外边的动静，就准备把自己手机里的犯罪证据呢进行删除。
4: 这名男子正是团伙头目黄某文，在他的手机里，民警找到了他涉嫌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重要证据。
6: 交流代指的那个鱼是什么意思啊？
7: 就是被骗的小孩。
6: 你从事这个行业多久了？
7: 差不多1年。
6: 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7: 就25年了，我也不记得
6: 了。你一共骗了多少小孩？
7: 这个不记得了。
4: 在现场，警方共查获涉案手机、平板和笔记本电脑12部，同时办案民警在现场还查扣了约合14万元人民币的非法所得、2万虚拟货币。在对犯罪嫌疑人的审查中，民警发现团伙头目黄某文虽然只有18岁，但是他的作案手法老道，反侦查经验丰富。
5: 经过我们的调查发现，这3名犯罪嫌疑人都是来自于不同的地方，其中主犯黄某文在2023年的时候去过缅甸的这个设诈园区，回到国内以后就开始从事此类违法犯罪。
4: 3名犯罪嫌疑人原本互不认识，通过境外软件聊天走到了一起，被抓获后一度产生对抗情绪，但在确凿证据面前，他们逐步交代了涉嫌电信网络诈骗的犯罪事实。
5: 这些嫌疑人呢，事先会在青少年比较喜欢的游戏的公屏内打上可以免费送皮肤、送游戏道具的这个消息，吸引这些青少年呢加他们的微信和 QQ。之后呢，以这些青少年未成年不能向他们这个赠送游戏装备和游戏道具为由，让他们呢去拿他们父母的手机来进行操作。
4: 犯罪嫌疑人甚至教唆这些青少年，让他们半夜将父母的手机偷拿出来，并下载某款支持远程会议的手机软件，来达到屏幕共享的目的。将钱转走后，犯罪嫌疑人会通过话费充值、缴纳电费、物业费等方式，将赃款分批转移洗白。
8: 随后，嫌疑人从这个转账金额中抽20%的点作为他们的利润，结算方式就是盘口使用虚拟币进行结算。
4: 警方表示，此类案件的社会危害性远超普通的电信网络诈骗案件，它会给未成年人和家庭以及社会带来多重危害。华先生是山东临沂费县人，他12岁的儿子就是因为沉迷游戏，一晚上被诈骗团伙从手机里转走8万多元。
9: 我这孩子吧，我说当时从游戏上 认识了一个优秀的官方的工作人员，这个。

0: 们人员说可以免费送他皮肤，送他这些游戏币，给他当时发了个链接，他就点开的链接，对方叫他一步步的怎么操作，到后续把我的这个支付宝绑定上了他那个所谓的这个软件上，之后就开始莫名其妙的一直扣款了。
1: 然而华先生儿子被骗并非个案，根据警方初步查证，此案涉及全国各地受害者200多人，涉案金额巨大，仅目前证据确凿的10起案件中，涉案金额就高达25万元。
2: 抓获嫌疑人后，我们从后台梳理到了一批可能被骗的未成年人信息，第一时间使用96110预警劝阻专线与他们进行逐一联系，进行了电话提醒，有效避免了更多未成年人上当被骗。
1: 目前案件仍在进一步侦办中。
3: 根据警方的初步查证，这个案件呢涉及全国各地受害者200多人，涉案金额巨大，仅目前证据确凿的10起案件中，涉案金额就高达25万元。那么针对这类案件高发态势，警方也是发布了重要提示，呼吁家长、学校和社会协同共同筑牢反诈防线。目前呢，案件仍在进一步的侦办中。
4: 那在这儿也提醒很多的青少年朋友，如果有听到咱们广播的青少年朋友啊，
3: 或者说家长，
4: 家长
3: 我们的老朋友听到这个案件了哈，
4: 对，不要轻易把手机给孩子拿去玩游戏。那当然接下来未成年说完，我们要说我们的老朋友了、啊、
3: 好，我们先看一下听我们的留言啊，
4: 说什么，又是说西瓜、是吗？
3: 对，美丽姐呢发来了早间的问候啊，欢迎美丽姐，她说让清晨的问候带给你一整天的开心与好运，
4: 谢谢。
3: 还有刘健说西瓜在2个月前就已经开始吃了，不过呢自从看到杨梅那个事件之后，再加上现在西瓜的口感非常甜，这心里边呢就有个疑问，最近都不敢买了。
4: 渐行渐远说呢，现在西瓜的甜度是由品种取决的，种植西瓜都会到养殖场去拉那些鸡粪鸭粪，结的西瓜就会特别甜，这是做那个就是肥料吗？是吗？如果用那种炸过油的菜籽油饼，口感会更好。说的也是肥料嘛，咱们不种西瓜，所以也不太了解。渐行渐远可以给咱们做一下更详细的解释啊。
3: 是这样的啊，首先关于刘健的这个问题，他说杨梅的这个事件呢，就是心里有疑惑嘛，就不敢去买西瓜了。
4: 杨梅是确实有这个情况，但是我觉得西瓜它本身就是应该是甜的嘛。
3: 对，而且它不同的品种它甜度也是不一样的。
4: 对，我觉得其实现在尤其是在很多的我们菜市场，一些成型的一些菜市场里面的水果的摊位，他们进去的这个蔬菜呢一般都是比较合格的，放心去买。
3: 嗯，所以就像这个渐行渐远说的一样，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它的甜度可能是由于它的品种
4: 来决定
3: 的，
4: 还有它的这个养殖的过程当中所用的肥料的品种不一样，可能也会使得这个西瓜的甜度不一样吧，这个属于技术问题、咱也不懂，所以这需要内行人来说一说这里面的关键问题所在啊。好，我们继续来说这个老朋友反诈的话题啊、刚才说到了未成年人这个上当受骗，咱老朋友也有上当受骗的，比如说你最近有没有刷到一个视频
3: 啊？什么
4: 说什么5斤的这个粮票成交拍卖成交了129万，就是老物件、就是拍卖价格超过了多少多少钱、
3: 大家
4: 有没
3: 有刷
4: 到
3: 过这样的视频？
4: 告诉你家里的旧物能卖上大价钱，比如说孙女士她就动心了。
3: 哎，我跟你说到旧物啊，插一句、就是我之前不是拍了一个这个收藏老物件的视频吗？
4: 是啊。
3: 然后有的朋友就问我，贾内，你的那个回收二手物品。然后前一段时间不是又然后大家就把自己家里边的这个老物件都发给我，
4: 晒出来了、
3: 一个网友。对，然后前段时间不是又去那个虾塘去拍那个捞麻虾的那个视频吗？
4: 你们可搜麻虾嘞？
3: 不是的，不是的，不是问我哥搜麻虾的，他问我的，他你那来卖多少钱一斤？两位，应该是外地的朋友，
4: 对。
3: 然后这个外地的朋友告诉我，他们那边就是100块钱8斤，他让我给他便宜一点。
4: 咱们这视频还是有效果的。大家看到了都会从不同的角度去看这个视频当中他所获得的信息啊，甭管那是有没有用的信息、总之会获得一些信息啊。好，那我们说到这个旧物，这个广告就说这些旧物比如说粮票能拍上大价钱，你看这个孙女士刷到了瞬间心动了，72岁的甘先生同样如此，但是殊不知这其实又是一个诈骗的陷阱。
5: 发布重大消息，12月8日起，一是金粮票成交拍卖价33万，三是金粮票成交拍卖价96万，五是金粮票成交拍卖价129万已手中。

0: 上小红心和大拇指进我主页，我来告诉你。
1: 这段视频让孙女士瞬间心动，旧粮票可以成为这么值钱的收藏品了。如此高的成交价甚至超出了她的想象。孙女士赶紧找出来她保存多年的13张五市金面值的粮票，联系了视频账号的客服人员。一番沟通后，对接他的客服人员给了一个更加超出他预期的回复。您手里保存的这种粮票因为比较稀有，拍卖的价值将会远远超过100万元。
2: 大概拍卖的是好像170几万还是180几万。
1: 不过要想把粮票拍出如此天价，客服人员告诉孙女士，需要先向他们公司交纳2000元的展位费。
2: 我这是不是说试一把吧，他跟我说不成功他可以退的。
1: 正是这份看似无风险的承诺让孙女士彻底放下了戒心。她按照业务员的要求交了费用，并在对方的建议下为13张粮票设定了3万元一张的起拍价和12万元一张的保留价。然而拍卖会的结果却让她大失所望，所有的粮票全部流拍。
3: 你认为是因为什么原因导致的她流拍呢？
2: 要么太贵了吧。
1: 然而更让孙女士失望的是，当她要求业务员兑现退款承诺时，对方却拒绝了。原因是只要上了拍卖会就等于履行了服务承诺，钱就不能退还了。孙女士这才发现，原来客服人员说的不成功可以退并不是没拍卖出去可以退，而是没上拍可以退。孙女士觉得空欢喜了一场，自己非但没有获得100万元财富，还赔了几千元钱。
2: 那我说你怎么不跟我讲清楚呢？早知道我不拍了。
1: 72岁的退休老人甘先生也遭遇了类似经历，他也是偶然在手机上刷到粮票征集的短视频，主动联系上了客服。
4: 放了几十年嘛，那个放在手里也没用嘛，就是如果说能拍点钱，当然很好。
1: 甘先生说，客服人员一上来就给他发送了公司资质文件以及大量的粮票成功拍卖案例。看到带着一堆零的数字，甘先生想到了自己的美好未来。在交纳了2000元展位费后，他根据客服人员的建议，为自己收藏的那25张粮票设定了150万元的起拍价和250万元的保留价。
3: 当流拍的时候，你心里是怎么想的？你认为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流拍呢？
4: 哎呀，我没想那么多，流拍就流拍了。我就对我们的时候也那个没搞成功，我东西还在嘛，了不起也就是损失个那2000块钱嘛，就是这样嘛。
1: 和孙女士的遭遇不同的是，这次流拍后，客服人员以定价过高为由向甘先生提出了2次拍卖降低拍卖价格的建议，并承诺展位费减半，只收取1000元。此外还可以帮助他联系线下有购买意向的客户。甘先生再次同意了。
4: 25张我定的6到10万。
3: 第二次拍卖啊，我说第二、怎么一下降这么多了？
4: 我放到手里也没用了。
1: 尽管甘先生把拍卖的价格设置调低，但最终还是难逃流拍的结局。民警分析，这一起表面上看似普通的商业纠纷，更像是一场有预谋的骗局。
5: 诈骗行为的话，应该它是一种虚构事实，虚构真相，非法占有为目的。
1: 警方调查发现，组织甘先生和孙女士进行所谓拍卖的是同一家公司，名叫湖北汇宝堂，成立仅仅2个月。没有任何拍卖经营许可和鉴定资质，却在短时间内收取了大量客户的展位费。
3: 说他的这个粮票拍卖的过程非常的可疑，有问题，所以我们对他的整场拍卖的过程进行了考证，发现确实有很多的疑点。
1: 民警调查发现，这家公司的组织架构分为3个层级，最上层是管理人员，分别处理财务、公司事务、客户服务。中间层级是业务小组长，他们不仅自己做业务，也负责对业务员传帮带。最底层的是业务员，负责打电话邀约客户将手中的藏品上拍。警方发现，这家叫湖北汇宝堂的拍卖公司与另一家叫汇宝堂国际拍卖的公司也存在着密切的关联。这两家公司名称相似，业务一致，核心负责人更是频繁往来，经常交流业务心得，形成了抱团合作的态势。
3: 比如说今天我们家收取了多少名客户的展位费，两家会进行交流。还有比如说今天我们家又有受害人来进行举报，那你们公司是如何处理、如何消化的？
1: 掌握了这两家公司的组织架构、人员活动规律及犯罪证据后，警方组织抓捕行动，兵分2路前往两家公司所在地，将涉案人员一举抓获。
6: 这左边，你们在右边，你去敲门。
7: 把所有人手都放在我们能看得见的位置，好吧？配合一下。
1: 在抓捕现场，民警查获了这个诈骗团伙的话术本，里面密密麻麻地列出了当事人可能会提出的各类疑问，以及业务员该如何作答的套路方法。
0: 让受害人看到一种，我只需要给你交2000块钱，我就有可能能拍出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这么高价格的这么一种诱惑，所以说呢，就导致有大量受害人他愿意去缴纳这个费用。
1: 警方发现，这个诈骗团伙专门瞄准手中留存有粮票的老年人。
8: 别人跟你说钱快没有的时候，你良心不痛啊？别人跟你说人家钱都快没有了，奶奶说没钱了，有粮票的都是年轻人吗？有粮票的都几大年纪了？你的客户都是几大年纪的？别人跟你说发不了，在种田。这个年龄群体，这个收入群体，骗他钱干嘛呀？
1: 2026年1月底，警方调集200余名警力，横跨4省5地展开同步抓捕行动，一举铲除了这条诈骗链条上的涉案公司。此次行动抓获涉案人员151名，扣押作案电脑160余台，手机200余部。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9: 警方调查发现，组织孙女士和甘先生进行所谓拍卖的公司成立仅仅2个月，没有任何拍卖资质。他们的话术本里预演了所有客户疑问的应答套路，短时间内收割了大量的老年人。
10: 对啊，
9: 那警察说的对啊，手里还有旧粮票的都得是咱们爸妈那样的老年人了。
10: 对呀，他们就是专门骗老年人的团伙啊，收集不仅收旧粮票，可能还会收一些旧物件。
9: 对、
10: 啊、不知不觉当中啊，可能就落入了他们的诈骗的陷阱。那么今年的一月份呢，警方横跨4省5地同步收网，涉案人员有151名，看这是一个多大的犯罪团伙哈、嗯。好，
9: 我们再来看一下听友们的留言啊。刘健说，现在好多过去的钱、过去的粮票、邮
10: 票、
9: 煤票等等吧、
10: 嗯、
9: 由于当时年代发行量比较大，即便放在现在几十年过去了，其实也是不值钱的。
10: 对，就是很多东西它值不值钱，它是物以稀为贵。还有一个就是市场的炒作，像我妈妈家在家里也留了一些旧粮票、旧的钱币、嗯、每一款就是比如说人民币换了新款，就他都会留旧版的在家里。其实这也不是什么收藏，他又觉得这是一个老物件，留作一个纪念。那我觉得这个东西也挺好的，作为我们生活的一种纪念或者说是记忆的方式吧。
9: 嗯，

0: 健康养生饮食调理，我们为您保驾护航；生活趣闻才艺表演，我们听您锦上添花。欢迎收听你好老朋友。
1: 刚才呢跟大家说到了一个反诈方面的信息哈、就是关于这个网上说这个高价拍卖就粮票的事儿。我们美丽姐留言说，反正记住一句话，想巧就是当。
2: 对，不要以为你手里收藏一些东西啊，是不是这个馅饼就落到你头上了，觉得哎呀，我收藏旧物本来就是为爱好，没想到变成钱了。我跟你说，这里面真的是要打一个问号啊。
1: 好，大家平时有没有了解到什么这方面的这个反诈方面的信息啊，也可以在节目当中和咱们来分享。
2: 哎，刚才
1: 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啊，关注这个微信公众号，然后回复老朋友三个字就可以扫码加群了。
2: 哎，在群里面呢，我刚才问了这个渐行渐远啊，就是说到了西瓜种植的这个技术性问题。他说我不会种西瓜，但是我爸每年可能会种上两三亩的西瓜。然后就有朋友羡慕了，说真羡慕你可以西瓜自由，也不一定吧。然后大家每个人呢都会有自己的这种生活的一些小常识，这是因为生活积累了一些经验嘛，对不对？那我们接下来就要说到的是卢医生给我们的一些他的经验介绍了。作为一个医生，从他的角度给我们做一些医学科普。
1: 卢医生接下来要跟大家说到的是关于胰腺癌的问题。说这个胰腺癌呢被称为是癌中之王，往往发现的时候已经是晚期了。
3: 我们身体啊有个器官非常的低调，平时呢一声不吭，很多人察觉的时候一查就是晚期了，让人猝不及防。它呢就是我们的胰腺。刚刚我演绎的这四种情况，如果你也有，还伴随不明原因的体重暴瘦，体检时候建议可以加做一个薄层的增强腹部 CT 或者核磁共振，排除胰腺癌的可能。在我们所有的肿瘤中呢，胰腺癌的治疗效果呢其实是垫底的，病死率呢也是数一数二，所以胰腺癌也被称为癌中之王。胰腺癌早期的症状呢其实非常的不明显，超过 60% 的胰腺癌早期都会被误诊成为比如说胃炎啊、胆囊炎之类的。其实我们胰腺癌有四个典型的症状啊，第一就是腹痛，这个呢其实非常容易混淆。作为急诊科医生来讲，腹痛的原因有很多。如果你经常出现持续性的饭后腹痛，腹胀位置呢集中在我们的中上腹或者左上腹，像我们的背部和腰部辐射呢就是要考虑胰腺方面的问题。第二个呢，大便的异常，甚至出现脂肪便啊，如果感觉大便有点油腻，甚至上面有一层油膜啊还浮在水面上，这说明你身体中可能已经无法分解我们饮食中的脂肪了，就有可能是我们胰腺受损的表现了。第三呢，没有家族史，不爱吃甜食，近期呢体重莫名的下降，血糖无缘无故的升高，也

0: 要焦虑，不要害怕。癌症呢，永远都是预防大于治疗。只要我们保持健康的习惯，积极的生活，大多数人呢是不用太担心这样的事情。
1: 夏天到了，被蚊虫叮咬是常事儿。那么接下来呢，卢医生要教给我们六种蚊虫叮咬之后的处理方式。大家也可以聊一聊，你们平时如果说被蚊虫叮咬了之后，你们是怎么处理的？
2: 是不是也用一些土方法？但是有些土方法未必管用。
1: 可能大部分人都会抹这个什么，擦点风油精啊。
2: 让肥皂水洗洗、
1: 什么花露水啊。
2: 其实用处不太大。
1: 好，大家聊一聊啊，你们被蚊虫叮咬之后是怎么处理的？我们来听一听卢医生的介绍。
0: 隐翅虫啊，千万不能用手拍，可以轻轻吹走，然后呢清水冲洗，最后碘伏消毒。螨虫可以涂炉甘石止痒，赶紧把家里的床单被罩暴晒消杀。跳蚤千万不要挤破，用碱性的肥皂水冲洗，一般呢家里的宠物上带来的，给我们的宠物驱虫啊。蜈蚣有毒啊，建议去医院处理，不要自己热敷或者用高度的酒精猛擦伤口，会加速我们毒素的蔓延。蜜蜂要轻轻拔出车针啊，用肥皂水冷敷，不要用力挤压或者用嘴吸，容易加速毒素的扩散。过敏体质的人呢，还容易引发过敏休克，一定要第一时间找治疗来。蚊子啊，这个没事啊，实在痒的话呢，用点止痒的花露水或者清凉油涂抹，过几天就好了。
1: 好，说完了蚊虫叮咬之后的处理方式，再来问问大家，烫伤之后你们都是怎么处理的？
2: 我们的很多老朋友啊，都是家里的大厨，你看咱们群里面很多朋友都是做饭的，对不对？包括咱们的汪助理都是在家里要做饭的，给孩子做饭的。那么在做饭的过程当中，很难
1: 难免会被烫伤，
2: 对，各种各样烫伤。你看，尤其是像我进了厨房，甚至都会被蒸汽给蒸伤。在遇到这些烫伤的过程当中，
1: 你能被蒸汽蒸伤，能被这个热气烫伤，你也能被那个热油给它烫伤。
2: 对，就是在厨房当中，你经常会遇到各种各样的烫伤。可以说，这种烫伤呢是家常便饭。那么在居家生活当中，应该要如何正确处理烫伤呢？
1: 好，大家也可以分享一下，如果说您自己在家里边啊，有亲戚啊，有家里人啊被烫伤了，您是怎么处理的？
0: 烫伤患者的五步法大家一定要记住。烫伤后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啊，要持续用冷水冲伤口15到30分钟，避免热量持续伤害更深的皮层。冲水的时候呢，不要直接对着伤口冲，要让水从旁边流向伤口。二，如果我们烫伤处有衣服啊或者是布料覆盖的，要脱掉衣服等等啊。如果衣服粘住了呢，不要硬脱，可以用剪刀小心的剪开。三啊，如果疼痛很明显啊，我们可以持续浸泡在冷水中缓解疼痛。四啊，用纱布或者干净的毛巾盖住伤口，避免感染。如果伤口有水泡呢，第一时间就不要去弄破了，弄破了反而会增加我们细菌感染。很关键，不要在伤口啊乱涂牙膏啊、酱油啊等等，避免刺激到伤口加重感染，而且会影响我们医生的进一步的判断。五，及时去往医院啊，冲脱泡盖送，这五个步骤大家一定要记好。
3: 生生相关，时时相伴。FM107.9 AM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4: 过去我们听广播，
5: 丫鬟请儿，落难孙半截，
6: 真是台上台下一片欢腾，那真是歌舞一家人。
4: 现在我们听广播。
7: 大家好，我是亚琼，
8: 我是宁宁，欢迎来到你好老朋友。
9: 今年69岁了，退休后的生活很丰富多彩。
10: 我退休以后还经常和家人一起去旅游，
11: 和同龄人一起起舞，每一天都充满新鲜与活力。
12: 朗诵不仅使我的生活充实了，人也更精神。
9: 我喜欢跳舞、唱歌，没事的时候拍拍照，记录一切美好的瞬间，还经常发发抖音，分享自己的作品。
12: 让我们永葆年轻心态，活出最美的新阳魂。
4: 你好，老朋友，发现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1: 刚才呢，我们听卢医生给大家介绍了烫伤的正确处理方法。那再想问问大家，平时呢有没有吃保健品的习惯？
2: 尤其是道听途说来的，什么要补充维生素。

0: 素 A B C D E， 反正就是全部都要补啊。
1: 反正 A B C D E F G， 反正全部都补一遍。
0: 对，然后呢就买来了一堆什么维生素片，然后乱吃一通的那种，有没有啊？各种这个素那个素，叶黄素、叶绿素。
1: 但是如何补也是要讲科学的。
0: 对，我们来听一听卢医生说一说各种维生素它究竟都有什么作用，是不是你生活当中确实需要补。
2: 我是维生素 A， 缺乏我呢会皮肤干燥起皮，眼睛总是感觉干涩。我是维生素 B1， 缺我呢容易疲劳没力气，脾气暴躁。我是维生素 B2， 缺我呢会嘴角开裂，总是容易口腔溃疡。我是维生素 B6， 缺我呢容易情绪低落，脸色看起来苍白。我是维生素 C， 缺我呢容易牙龈的出血，皮肤容易出现淤青，还容易感冒。我是维生素 D， 缺我呢容易脱发，还觉得很累，我们睡不够，容易焦虑。我是维生素 E， 缺我呢容易伤口愈合就比较慢。大家如果觉得自己可能缺乏某种维生素，不要直接去买一些补充剂回来吃，不过头了反而是伤身体，可以先去医院做一个简单的检查，搞清楚自己到底是缺啥。
1: 我觉得我这几种维生素都缺A B C D E F G，
0: 就觉得这个说的就是你，就差没把你的身份证号给打上去了是吗？
1: 好，我们接下来跟大家说一说充电宝的问题啊。大家平时这个充电宝都是放在哪儿的？
0: 会随身带吗？比如说咱们很多的男同志啊，这个俩口袋特别大，里面什么都能塞，手机、充电宝什么玩意儿都，
1: 还是装包里
0: 啊，或者放车里。
1: 这个夏天充电宝的使用和摆放其实也是有讲究的。
0: 如果这个携带啊，或者摆放，或者说充电宝本身就质量不佳的话，很可能会遇到危险。
2: 这个病人小伙子呢，把充电宝放在自己口袋里，走着走着充电宝就炸了，造成了一个比较严重的二度的烧伤，后面是需要在我们医院烧伤科啊去救治一段时间。这条视频呢也想跟大家提醒一下，充电宝爆炸啊还是时有发生的，而且就是说这个大家新闻可能多多少少也看到，特别是在我们这种夏天，充电宝啊内部的电芯在我们高温的天气啊，或者有时候挤压，可能会引发我们叫热失控，产生一些高温和可燃气体，一旦达到它的临界点呢，甚至就有可能爆炸啊，就跟我们这个病人一样。我们很多人啊，包括我自己周边的朋友，都会顺手啊，就是手机充电宝一起揣进兜里，兜里可能还有一些钥匙啊、硬币、金属类的物质，它很容易和充电宝的接口接触，导致短路。而且运动时的挤压呢，加上夏季的高温环境，也很可能成为我们爆炸的导火索。这里呢，提醒大家，除了充电宝，还有几类物品千万不要放在口袋里。第一个就是易燃易爆物，包括有一些打火机啊、小型的喷雾罐啊，这些物品在口袋里受到挤压、摩擦或者高温影响，也是会发生爆炸的。第二个就是尖锐的物品，刀片、针，哪怕是给它盖上了，如果这时候不小心盖子不慎的脱落啊，就有可能刺伤我们的身体。第三个就是电子产品的电池啊，有一些老化受损的手机电池、小型设备的电池，长期放在口袋里受挤压或者是高温，也可能导致短路甚至爆炸。最后再唠到夏季意外还是非常多的，为了自己和身边人的安全，我们养好一个良好的习惯，出门前检查口袋，把危险品妥善的放置，如果出现意外啊，第一时间一定要到急诊去救治。

0: 温暖有趣，不必太激烈，三餐四季不必太匆忙，不忘初心，青春朝气永在，志在千里，归来仍是少年。 FM107.9 你好老朋友，
1: 这里是你好老朋友，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我是宁宁，
2: 我是亚琼，
1: 向大家问好。
2: 来看一下
1: 刘建娘的，不要讲了，嗯，讲昨天晚上就是被蚊子活活咬醒的，
2: 一个胳膊加上腿上咬了5-6个大疙瘩子啊，他说奇痒无比啊，睁开眼已经1点多钟了，没办法起来抹了花露水，然后又把电蚊香给插上了才安然入睡。
1: 你们家刘建，你们家是在一楼吗？蚊子这么多呀。
2: 哦，都是原来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可能是因为这两天的阴雨天，屋里面比较闷热，只开了纱窗，也不知道从哪儿飞进来的，有可能是你开门开窗的时候跟进来的。
1: 哎，对，有可能，对，所以我每次开门的时候都看那个门口有没有蚊子，先撵一撵，然后再进门。
2: 有时候你都防不胜防，它小看不见，它就尾随着你进来了啊。
1: 好，然后刚才呢，卢医生不是介绍到这个夏天用充电宝的问题吗？
2: 嗯，
1: 孙股长说，我从来不用充电宝。我的手机充一次电正好用2天。
2: 你手机挺能扛，你续航能力怪好，
1: 说明他手机电池挺好。
2: 对，就是咱们不行，咱们一天得充2次电。
1: 反正我是1天1次就够了。
2: 是这样的，我确实我的手机费电啊。再说手机确实也有年头了，也用了
1: 时间久了
2: ，这个电池也确实有点老化了。不仅我有时候在这个单位里面，我是需要充电，甚至我的车上面是有。车载充电器的，只要上了车直接把电给充上，就怕到了目的地手机没电了。
1: 好，接下来呢给大家介绍一位北京营养师协会理事，他叫顾中医。
2: 哎，上周呢咱们就已经开始在他的微博当中去学习这个营养学了啊。他也是微博2024年最具影响力的医疗健康大 V 啊，他也是一位新知的博主哈。顾中医老师呢，的确他在营养学当中呢是深耕多年。你看我们以前啊，记不记得咱们刚工作的时候，咱们会播一个新闻，就是某某什么营养师范志红啊，范志红是我们知道的这个营养师之一，但是我们今天要说到的是顾中医老师给我们介绍的一些营养学的常识。
3: 每天多睡5分钟能让你长寿吗？听起来这个好像应该没什么影响，但其实啊，最近一项跟踪了接近6万人的研究告诉我们，如果你同时做每天3件非常小的事儿，多睡5分钟，多动2分钟，饮食稍微改善那么一点点，统计模型预测呢，你的预期寿命可以增加大概1年啊。注意啊，刚才上面说的这3项得是同时进行。那这项研究呢，是今年发表在《柳叶刀》旗下的一项子刊上的。那悉尼大学的团队呢，给接近6万人戴上了运动手环，记录真实的睡眠和活动数据，同时呢，收集饮食信息，然后呢。追踪了8年，他们发现3项生活习惯都处于较优水平的人，比3项都最差的人，那模型预测的预期寿命差距接近了10年啊。这项研究其实最主要的一个新的有意思的点是，它算出了一个最小改变量啊，就是咱们不指望说成为一个非常完美的健康达人，我们就看改多少能真的能观察到效益。哎，结果发现就是每天多睡5分钟啊，多做不到2分钟的中高强度的运动，然后饮食呢大概多吃半份蔬菜的量，其实这3项改变加在一起，那模型预测呢你的预期寿命就可以增加1年了。为什么得3项一起做呢？研究者认为呢，可能是因为这3件事啊，本来都是一环扣一环的。你白天多动动，哎，晚上可以睡得更深。你睡好了，管食欲的激素呢也就更加的正常，你第二天也更容易不那么特别想吃垃圾食品啊。因此呢，他们之间可以产生一定的健康复利，从而呢形成一个正向的循环。那这个研究者呢，拿自己举的例子就特别接地气啊，他就说，其实运动呢就根本不需要换运动服啊，正常上班走楼梯来代替电梯，走个2-3层其实就有帮助，或者呢去地铁站的路上加快点。速度走个2分钟其实也会好一些。还有睡眠呢，你完全可以晚上早5分钟把手机放下，减少蓝光照射，让你的入睡质量也可以跟着变好。饮食方面呢，研究者的原话是说啊，今天晚餐多吃4根西兰花之类的其实也就可以了。换成我们中国人的饮食习惯，其实就相当于是晚餐你可以多加几块的绿叶菜啊，把那个白米饭用杂粮饭来换一下。那最后还是要提醒啊，当然这是一项观察性研究的统计推算啊，并不代表说真的就一定精确的延寿1年，但是这个核心信息其实挺清楚的，就是非常小的改变同时做，其实可以带来很大的健康收益。所以啊，大家从今天晚上就可以照着做喽。
2: 大家听懂了吗？
1: 这个顾中医告诉大家要多睡一会儿，
2: 多动一点，然后多吃少吃一点垃圾食品。哎，3项你都做到了，你的寿命至少比别人多长1年。
1: 孙股长说：“好家伙，喜欢睡懒觉的人又多了一个借口。
2: 对”但是我们说这个多睡5分钟，不代表说你就一定得睡懒觉，睡太多也不太好啊。
1: 好，刘健呢给出了一个提醒啊，是一个反诈通知。
2: 嗯，说啥呢？不法分子常常打电话去冒充电商物流的客服，声称开通什么平台会员免密支付，或者购买这个百万保障将自动扣费，或者什么商品赔偿，要解除这些支付风险为由，要求下载陌生的软件，开启屏幕共享，进而套取银行卡的密码、验证码等一些这个信息，实施诈骗。这个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说过的，就是有客服给你打电话说，哎，你要有一个什么延误的邮件啊什么什么的，你现在要进行这个申请退货，我们给您退款什么的。一般来说平台是不会出现这样的直接给你打电话的这种行为的，基本上都是货物寄到之后，你通过平台进行退换货，或者说进行这个一些评价，跟商家进行交流，一定是在平台内交流，而不是在平台以外下载陌生的链接或者是陌生的 APP 去进行交流。
1: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听骨科医生推荐的冷门补微地法
2: 啊，什么呢？就是不管是干蘑菇还是鲜蘑菇，去晒一晒，效果堪比补充剂。
3: 前两天网友给我看了一位著名的骨科医生王宇凡大夫给大家的提醒，说把蘑菇晒一晒再吃可以补充维生素 D。 这位网友觉得不敢相信啊，于是来问我是不是真的。这是真的。先说一个剂量，就是如果你每天或者至少每天吃大概100克的鲜品或者10克干的经过日晒处理的蘑菇的话，确实能够提供每天大概400到800国际单位的维生素 D 剂量。那所以说这个剂量呢已经是堪比日常的补充剂了啊。当然了，你吃这个剂量，如果你本身缺乏的人，可能补起来是有点困难的，因为正常你吃补充剂可能也得需要2000国际单位甚至4000国际单位，但是这种方法对于日常本身你不足的人来说它还是有意义的，这背后呢也是有临床实验的。那先来说说这个原理是为什么。其实呢就是蘑菇的细胞膜当中有麦角固醇，那当受到紫外线照射的时候呢就可以转化成维生素 D2 啊。那这个过程其实和人体的皮肤在阳光下合成维生素 D3 的过程也是比较接近的。当然了，你这里注意到维生素 D2 维生素 D3 之间的有一定的区别，那维生素 D3 呢它的活性更高，半衰期更长一点，但是如果你是每天规律性的补充，这俩基本上是没有太大差别的。只是说呢，你要说两个哪个更优秀一点，那肯定是维生素 D3。那但是如果你能规律服用，有些特别便宜的，那种维生素 D2 也行。那具体的剂量方面呢，经过阳光照射后的蘑菇啊，大概可以达到2000到10000国际单位每100克。那如果是没照射过的蘑菇呢，大概就只有10到100国际单位了。那有人肯定会关心，我买干蘑菇可以吗？其实啊，干蘑菇也是可以的。这是因为呢，采摘之后的蘑菇里也是有着麦角固醇的，干燥过程呢对它的破坏也是比较少的，所以呢你拿干蘑菇去晒太阳啊，那也是行的。那具体操作上呢，就是如果你想用这个方法，最好是在中午的时间把蘑菇的菌褶面朝上放置啊，因为这个麦角固醇它主要集中在菌褶处，然后平铺在网筛上。那不过还是提醒啊，你如果只是放在家里的阳台里边啊，那这个有玻璃照射阻隔了很多的紫外线，那效果就大打折扣了，几乎是没啥作用了。另外呢，就是如果你晒的时间也别太长啊，因为太的非常非常久了，可能会使得有一部分成分分解成其他的成分。那最后呢，照射完之后可以把它避光的再去干燥保存，用几个月可能都没问题。那至于用什么蘑菇比较好呢，比较推荐的有平菇啊、香菇啊、杏鲍菇啊、金针菇，这几个都是比较便宜又能有较多维生素 D 的。归根结底的一个原因还是因为它们的表面面积是比较大的。那至于接下来的烹调方法呢，其实都还好，就算你水煮20分钟，维生素 D 呢也能有大概60%以上的保存。那如果你是正常急火快炒的话，效果也会更好一些，主要是因为维生素 D 它是一种比较耐热又是脂溶性的维生素。那好吧，你学会了吗？
1: 好，这顾老师也说了啊，晒蘑菇也不能晒太久了。
2: 哎，
1: 夏天晒呢1-1.5小时，春秋天晒1-2小时，冬天呢可以晒得久一点，但是最长也别超过3个小时。
2: 晒晒就行了啊，大家以后把这个蘑菇吃之前，不管是鲜蘑菇还是干蘑菇，先拿出去晒一晒啊，晒一晒可以补微 D 啊。好，继续来说一说很多痛风的老朋友啊，每次一到吃饭，哎呦可纠结了。我喝啥该？我酒也不能喝，我饮料也不能喝，
1: 该怎么喝饮料呢？
2: 对，顾中医老师呢，一口气是给咱们盘点了10种饮料对于尿酸的影响，哪些你可以放心喝，哪些是要限制喝的，一份红黑榜帮你喝对每一口。
3: 痛风和高尿酸人群日常饮料怎么喝呢？今天给大家一口气盘点10种常见的饮品对尿酸的影响，那一篇红黑榜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我们先从黑榜开始说啊，这些都是要限制的。第一个就是酒，不管啤酒、白酒、烈酒还是清酒，通通跟尿酸以及痛风风险相关，而且喝得越多风险越大。有一项荟萃分析呢，发现每天喝不到1杯的人，痛风风险上升16%， 一到三杯上升58%，三杯以上直接飙升164%。而且酒精的代谢产物乳酸，它会跟尿酸分享排出通道，乳酸多了，尿酸就排不出去了。同时酒精还能促进嘌呤转化为尿酸，两头夹击。各种酒里面呢，啤酒的风险还是要更高一点啊。这一方面可能跟它本身就含嘌呤有关，另外一方面也跟你喝的量有关。黑榜第二个，甜饮料。你可能以为只有海鲜生尿酸，嘿嘿，可能是你吃火锅的时候那个饮料影响更大。研究发现，每天喝2份以上加糖甜饮料的人，他的血尿酸浓度平均就是会高一些。而且呢，你别看可能增加的量不是很多，但是这在临床以及你病到底发不发作的这个概念上还是很有意义的。类似的结论呢也是非常多的。那么罪魁祸首是谁呢？就是果糖。果糖这东西呢，它很特殊，它的代谢过程中呢，会导致大量的 ATP 被消耗啊，降解为 AMP， 然后进一步的变成尿酸。而且啊，这个过程还有一个副作用，就是加速嘌呤的合成，给尿酸提供更多的原料。那代糖饮料能喝吗？哎，目前呢没有数据显示说代糖饮料对血尿酸有什么影响，所以还是能喝的啊。但是呢，你也别不加节制的喝。黑榜最后一个果汁啊，这个可能很多人没有想到，水果它的体积比较大，你榨成汁之后呢，可能量就会变小。那特别好入口，那随便喝几口可能就摄入了大量的果糖以及热量。有一项对照实验啊，显示吃410克苹果和喝340毫升苹果汁，30分钟之后的血尿酸水平上升幅度是差不多。但问题是呢，你吃410克苹果可能基本上也就饱了，一般相当于2个半苹果吧。而340毫升的果汁你喝完之后是毫无感觉，很可能你还可以再来几杯。所以呢，水果是可以吃的，但是果汁一定要慎重。那黑榜说完了呢，我们再来提两个。第一呢是苏打水，很多人可能觉得苏打水这东西很好呀，这东西它能帮助排尿酸是吗？哎，我直说啊，其实实验证据是不支持的。虽然说我们临床上确实有口服碳酸氢钠来辅助治疗的做法，但是那个剂量呢大概是0.5到1克，每天3次。那你再去看这个苏打水里加的碳酸氢钠量有多少，实在是差的太多了，所以根本起不到什么作用啊。当然了，多喝点水肯定还是不错的。但是呢，你别指望它能帮你更多的排尿酸。再来说豆浆啊，这个争议也比较大。那其实呢，目前的指南基本上是既不推荐也不限制啊。为什么这么纠结呢？其实这跟豆制品的加工方式不同，嘌呤含量差异很大有关。比如有的环节它可能有冲水的环节啊，就能冲走一些嘌呤。那在滤掉水之后呢，可能剩的这部分嘌呤含量就比较少了。有的时候呢，如果有发酵工艺，可能这个嘌呤还会增加。有一部分研究发现啊，健康人喝了豆浆之后，血尿酸水平确实是会急性上升的啊。但是也有些研究可能影响没有那么大。那如果你正处在一个急性发作期啊，肯定是有风险的，你就控制点吧。那我的建议是呢，如果是直接磨的豆浆，它没有脱水的过程，急性期一定要慎喝啊。但是如果是多次熬煮啊，有脱水过程，那嘌呤含量其实能够减少至少一半，相对就安全很多。接下来就是重头戏了，红榜。这些都是对尿酸非常友好的选手。那第一个上榜的呢，就是牛奶和酸奶。很多研究都表明啊，牛奶和酸奶它有助于降低血尿酸水平啊，可以降低痛风的发作风险。甚至有研究发现啊，每天喝2杯以上脱脂牛奶的男性，他的痛风风险直接降低46%。牛奶里面的钙啊、磷啊、镁啊、乳清蛋白啊这些成分都有助于促进尿酸排出。同时呢，牛奶它本身的嘌呤含量是极低的，还可以补充蛋白质，因此真的是很合适。第二个呢，哎，咖啡爱好者就有福了。科学分析显示啊，咖啡对于血清尿酸水平有明显的降低作用，男性每天1到3杯就能起效，女性呢可能也多点儿。目前前瞻性研究也发现了，每天比如4杯以上的咖啡，它的痛风风险是降低了57%呢。那这凭什么呢？哎，其实这跟嘌呤它变成尿酸的过程有关，因为这里边有一个关键的角色叫做黄嘌呤氧化酶啊，那你可以理解成这个尿酸生产的这个生产线的主管。那咖啡因呢刚好是它的竞争性抑制剂，所以可以直接增强它的工位啊，进而也就让尿酸生产少一些了。第三呢就是白开水啊，你可别嫌它平平无奇。虽然这个白开水它没有什么神奇的成分，但是呢充足的饮水本身就有利于尿酸的排出。一般呢如果你的肾功能啊、心脏功能啊完全正常啊，那你是一个高尿酸或者是有痛风的患者的话，还是建议维持尿量在2000到3000毫升，所以一定要记得多喝水。第四呢就是茶啊，茶里边的儿茶素同样有助于抑制黄嘌呤氧化酶的活性，那这跟前面提到的咖啡是同一个思路。最后呢再带大家总结一下这份红黑榜。红榜呢大家放心喝的有牛奶、酸奶、咖啡、白开水、茶，这些都是对尿酸友好的。那苏打水呢能喝，但也别迷信它能够排尿酸。豆浆呢急性期要慎喝。那黑榜呢要限制了，就是酒精饮料、甜饮料、果汁，这些可都是升高尿酸的帮凶。 管住嘴不只是管吃的，喝的也得管。那收藏好这份烘焙榜，转给身边需要的人吧。
0: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你好老朋友重播节目，欢迎您继续锁定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0: 北京时间21点整。人生百态齐上演，喜怒哀乐谈笑间。这里是蚌埠综合广播天桥书场。
1: 书接上文，梁中书和大刀文达等人发现水泊梁山的人撤了，哎呦，他们是喜出望外呀、啊！就知道援兵到了，那怎么办呢？大刀文达献计，我呀开城门，领着军兵兜着他屁股厮杀，咱也转转脸面出口气，您看怎么样？梁世杰点头，命令大刀文达率兵3000开城门放吊桥，就冲出大名府。这文达心说话，这些日子窝火憋气啊，这回可有泄气的机会了，我狠狠的敲他们一把。崔楚三军兜着屁股就撵上来了，等撵到凤凰岭这儿，再一看梁山的人是踪迹不见，他心说跑得够快的啊，有什么急事速度如此之快呢？他正在疑惑之间，忽听见凤凰岭的左右两翼是炮号震天，咚哒哒哒哒咚，哎，越越越，勒住坐骑往左右观看，可吓坏了。左面杀出大将双边将胡延硕，右面就冲出豹子头林冲。有文达一看吓得好悬，没从马上摔下去，坏了坏了，又上当了又上当了，撤，快撤回去，那哪来得及呀、啊？被梁山的军兵两路夹击，大名府的官军损伤大半，文达冒死突围，领着残兵败将是退回大名府。见着梁中书一说我又上当了，闹了半天梁山的草寇是一计。梁世杰晃晃脑袋，算了算了吧，咱什么功也不贪了，能把大名府守住就谢天谢地。他们老老实实在这龟缩着不敢动了，这就得说宋江和吴用技高一筹，明明撤兵，后边设下伏兵，保障前军安全撤退。往往兵书战策都有这一条，咱说太平天国的时候曾经不止一次说过，太平军往往要撤退的时候必须得先攻城，展开大战，在烟雾的掩护下缓缓撤退，等你察觉了撤没影了，这就跟那大同小异。不说梁中书等人，单说宋江吴用领兵很有秩序的一步一步退回梁山，离着梁山还有10里地，宋江下令叫戴宗先行一步回山，告诉入云龙公孙胜各位弟兄说我们回来了，你们做好充分的准备，应战大刀关胜。等戴宗回去见着副军师入云龙公孙胜这一说，弟兄们闻讯大喜呀、啊，心说回来的太及时了，这就做好了准备。那么入云龙公孙胜这一下令，三道碗子城、金沙江水面、水寨、汉寨全做了准备了，这消息就传到水寨去了。水寨呀、啊，一共分左右俩寨子，总头领混江龙李俊，副头领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前军水军头领张衡和张顺， 这水军都归他们负责。这个消息呢，一直就传达到最前方水寨里边，也就是说传到张衡、张顺哥俩的耳朵里了。这哥俩一听，挺好啊，这官军又杀来了，眼见着一场厮杀呀，做好准备吧。张衡爱喝酒，跟张顺哥俩一边喝酒一边谈论这个战事。张衡就说，我说兄弟，你说咱们也算是梁山的头领，他娘的来的，就因为咱会扎狗袍统领水军，这旱地上的大战咱总是没福参加。你瞅人家多风光，不管打青州、打化州、高唐州，一个个兴高采烈，哪个弟兄回来都受到丰厚的奖赏，可咱呢也分点奖赏，不多呀，站在一块比人家矮着一头。我看这水军他不如陆军。哎呀，张顺一笑，哥呀，你就别老抢这尖儿了，什么水军陆军的，那有什么区别？将来水军打仗该咱风光了，等着吧，我等不及。

哎，兄弟，咱哥俩商量商量。我听说来了个小子，叫什么大刀关胜，是个老西子，领兵几万人要攻打咱水泊梁山，他也不掂掂分量，哎，他也不吸收前者的经验教训。双边大将胡延硕比他强不？到头来怎么样？不也归顺咱梁山了吗？他算个几儿啊？现在贴着江边，他安了营了。宋江哥哥领着大队还学回来了。咱要有这个能力的话，用得着哥哥吗？是不是？我的意思说，今天晚上咱哥俩去偷营接战，打他个措手不及，让他们看一看梁山的水军也不是含糊的。咱哥俩抢个头功，你愿意不？张恒、张顺亲哥俩，你看这张顺比他哥小两岁，这个人办事情比较稳妥，他哥哥喜欢张扬，张顺就不同意。哥，我看算了吧，我们得奉令行事，这也没有命令，咱就去偷营劫寨，万一不成，违抗军令，那还了得吗？哥，你喝酒喝多了，我看算了。哎，我说老二，你怎么总跟我唱对台戏？我说东，你说西；我说打狗，你说赶鸡，从来咱哥俩就没有说到一块的时候。我这主意怎么了？哎，是我们应当听从命令，但是也不能光在这坐着光听命令啊。我们是大活人呢，得相机而动，是也不是？哎，这么办。我知道你生来的胆小，你守把营寨，我领伙弟兄前去投营。哥，不行，哎，听我的。他一声令下，调齐了80只小船，每只船上配备着9个人，告诉都做好准备，今天晚上随我去投营劫寨。张顺是叫苦不迭呀。他知他哥的脾气，有心去禀报去，得罪他哥哥了；不禀报去，明知道是个大。按下张顺咱不说，单说这张恒，好不容易等到晚上了，到时候了，偷偷的上了一只小船，把掌中叉一晃，走。这小船是穿过芦苇荡赶奔对岸。其实人家关胜就靠着江边安下营了。这关胜啊，看了地形了，有点怵头。没来到梁山之前，他想的很简单，不就一条江隔着吗？里边就是水泊梁山，外边是官军，我想法过了江，我大军一过就把梁山荡平了。结果到这他一视察，有点发傻。他一看梁山占地数十里，一眼望不到边呢。不管有江，还有山，还有土坡，还有芦苇，沟沟叉叉，纵横交错，一眼望不到边。根本你站在江岸上看不着水泊梁山在哪儿呢？到这没抓呢，手足无措呀。哎呀，关胜就盘算着，要知道这样带水军就好了，这是我的疏忽大意，先打几仗再说吧。看这意思，一半天还真就平不了梁山，但是呢，只要起到围魏救赵的效果，就算达到目的了。这目的解救大名府啊。晚上他在军营之中，在灯下观书，跟他的先祖一样爱看春秋。正在这时，有细作向他禀报：将军，我们发现水泊梁山里边有那么几十只船，都钻到芦苇之中，鬼鬼祟祟，不知为了何故。什么时候？日头下山的时候。哈哈哈哈。哦，想偷我的营，劫我的寨，打我个措手不及。好好好，你先下去，严密监视，

关胜吩咐下去之后，把手下的中军叫来了，告诉他如此这般这般如此，中军领令也下去了。说这话就在当天的晚上不到11点，这张衡领着人靠了岸了。几百人登了岸之后各带短刀，张衡在头前引路，不服不忿，想要抢头功。摸到官军营盘的弦子往里一看，呵，大概都睡大觉了，怎么这么安静啊？灯火可是不少，异常的安静。再往前走了一段，离着辕门就不远了，再看几个手把辕门的也东倒西歪，无精打采。张衡一看机会来了，弟兄们随我冲啊冲啊！一共300多人，一鼓作气抢占了辕门。再看官军呢，扔刀撇枪是四散奔逃，一边跑一边喊，不得了了，梁山的草寇接营来了，快跑快跑啊，行好快跑啊。官军是四散奔逃，他们毫不费力就杀到中军保障。中军保障就是当头办公的地方，一看大帐里灯火通明，两旁摆着刀枪架子，正面挂着全虎皮办公桌高脚椅。可张衡往里头一看，空帐没人，哎，这当头的哪儿去了？刚然一迟愣，就听四面八方的炮号震天，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杀呀，别让梁山的草寇跑了。伏兵四起，把这300多人整个给包抄到里头了。官军事先做好了安排，手里都拿着长杆子、挠钩、套索、网套。这网套这玩意可厉害，大长杆1丈8尺长，前头有个藤子圈，藤子圈后头拴着个大口袋，就是那大网。这玩意套人套一个跑不了一个呀！军兵手里挥舞着新家伙事，别让他们跑了，将军有令抓活的，投降不杀啊！张衡一看，耶耶耶，上当了，应该听我二弟的，结果不听，现在后悔晚了，抹身就跑，跑不了。在乱军之中，这300多人无一幸免，全叫人家生擒活拿。连这张衡让人家这网套也给套到里头了，想动也动不了，最后把他吞出来是五花大绑。这仗打的是干净漂亮，官军都高兴了，推着张衡带着小头头禀报大刀关胜。关胜从后帐转身出来，往椅子上一坐，吩咐一声多掌蜡烛，把张衡推上来了。这张衡啊不服不忿，摇头涮甲，一个劲儿的倔子。关胜往下看了看，你叫什么名？张衡，你张大爷。哦，好，你是水泊梁山的？废话，不是梁山的英雄好汉，能上你的营盘，能要宰命？哎呀，张衡啊，你把事儿看得太简单了，你算个什么呢？真是螳臂挡车，自不量力呀！来人，把他押入囚车之中，其他的人全都监禁起来，不准伤害，听候发落。明白，明白。走，打。关胜也没多问，把这张衡装到木头车里头了，想跑跑不了，像装那动物一样关笼里了。那300来人乖乖做了俘虏，该给吃给吃，该给喝给喝，但是想走没门。当然这个消息传到浪里白条张顺的耳朵里，张顺一听把脚一跺，哎，哥呀哥，
从小你就拧，长大了你的脾气也不改呀、啊，怎么样？自讨苦吃啊！张顺一琢磨，这么大的事情，我不能隐瞒呐、啊，所以马上起身去见阮氏三雄。另外还有谁在呢？见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儿。等来到里边，见着这哥仨，张顺哭着把经过讲述一遍。阮小七儿一听，把眼睛就瞪圆了。这阮氏哥仨属他脾气最暴，啊，啪，把桌子一拍，我张顺，你可知罪？哎，你们哥俩手把大寨，那么你哥哥不懂事儿，你还不懂事儿吗？他要去偷营劫寨，你应当坚决拦着，起码应该禀报我们哥仨，应该打个招呼不？哎，你也不说也不道，结果吃了大亏了吧？这是一。另外，张衡被人抓住了，好几百弟兄叫人逮住了，你应当救援呢。你跑到这送信都晚了八春了，大概那几百人命丧在刀头之下，你呀、啊、真是个软骨头。张顺把嘴一咧，这怪我吗？我得听将令啊，兵随将令草随风，我不向你们禀报，我敢擅自行动吗？算了算了算了，别说，你就是个窝囊废。行，边坐。坐。哎呀，张顺一想，跟他们有理也讲不通，只好退在一旁。阮氏哥仨一商量，怎么办？阮小七把桌子一拍，怎么办？大丈夫做事当机立断，今天晚上我再次偷营劫寨。你想啊，昨天劫营了，今儿个怎么还会发生这样的事儿呢？哎，出其不意，咱又去了。我到那儿把张衡他们给救回来。阮小二、阮小五一听没表态，但是从心里有点反对。我小七儿啊，这事儿是否……哎，别说了，这事儿就这么决定了。感情他更令，书说简短，耗到晚上了。他带了将近800多人再次偷营，那关胜是吃素的，人家做好了准备了。阮小七一点便宜没占着不说，就钻进了口袋，到那也被人家生擒活拿。他手下的弟兄有100多人叫人逮住了，大部分跑回来了。阮小二、阮小五也是急的直跺脚，这。哎呀，不听吧，这命种都得得这个结果。耗到天亮，哥俩一商量，他们依然手把水寨，告诉张顺，你马上到梁山里边禀报军事。张顺驾着小船进了宛子城，来到忠义堂啊。现在副军事公孙胜执掌大权，一把手二把手都不在，他总负责，那儿发生的事儿一无所知啊。等张顺进来哭败于地，把经过这么一讲，公孙胜就一皱眉，啊，哎呀，你们呐，坏我的大事，这怎么得了啊？好几百弟兄叫人逮着了，两个头领身陷囹圄啊，这必须得禀报宋头领。入云龙公孙胜一方面让大家严守大寨，一方面交代给张顺，你呀别歇着，你要戴罪立功，马上起身过金沙江去找宋头领，把这个经过跟他说说，叫他采取对策。明白。张顺呢，连饭都没吃，一转身离开忠义堂，招呼手下的仆人上小船过了金沙江。这里道他们太熟悉了，不费劲儿到了对岸了，然后顺小路转过太平山，来到宋江的大营。现在宋江的大营啊，背山靠水安营劫寨，离着关胜的营盘不到5里地，两军对峙还未开战。
因为面对强敌得认真对待。宋江和吴用正在商量着下一步怎么办，正在这么个节骨眼儿，张顺来了，把经过讲述一遍。哎呀，宋江往椅子上一靠，长叹了一声，哎，我的弟兄们性情暴躁，毫不小事啊。军师，你看应该怎么办？吴用也一皱眉，哎，事情已到了这个地步，急也无用啊。我想关胜未必要他们的性命，也就是临时受几天苦吧。我宋大哥，我的意思应当立即开战，试探敌军的虚实，不能再这么等着了，也只好如此了。宋江点头，吩咐一声，来啊，擂鼓巨匠。擂鼓巨匠，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鼓响三通，手下各位头领一个个盔明甲亮，站了两大溜，参见主将。宋江头顶金盔，体挂金锁连环甲，怀抱令子旗，是居中而坐，上垂手，军师无用，一身的道装，手拿羽扇。大家是鸦雀无声。宋江就叫张顺讲述了经过，大伙一听啊啊，没等交手的我们就受到损失了，头领您传令吧，头领快下命令捉拿关胜，救回咱的弟兄。众将一个个是摩拳擦掌，急不可待。宋江点头，来啊，马上亮队。及时与宋江听说张衡、阮小七几百弟兄叫人家抓了俘虏，心如火烧啊。他跟这弟兄们感情是至深至厚，因此也动了肝火了，一声令下亮了全队，也让关胜你开开眼，让你瞅瞅梁山是什么阵容。他手下的官军一个个是摩拳擦掌，斗志旺盛，就在太平山前布了方阵，旌旗飘摆，战鼓如雷，是讨敌骂阵。有人早就禀报了关胜了，鲍将军，宋江列队讨敌骂阵。嗯，我早就等着这一刻呢。我叫宋江知道知道谋得厉害，他刚然要出马，前不正印先行官丑骏马宣赞嗷一嗓子过来了，刀哥慢，杀鸡焉用牛刀，亮宋江运城小吏有什么了不起的，小弟不才，请令出战，活捉宋江献于大哥。嗯，也好，贤弟啊，不要掉以轻心，宋江十分奸诈狡猾，手下的人都不吃素，你要多加谨慎，你瞧好吧。这丑骏马到了外边，提着三尖两刃刀，飞身上马，点兵三千，开辕门列了队了。这丑骏马往对面一看，嚯，好威风啊！就见梁山的人马摆成了五座方阵，跟那四方块似的，横看成趟，竖看成行，金木水火土，一二三四五。同时旗子分五色呀，红黄蓝白黑。再往旗脚下观看，能有几十员大将，离着远看不真切，但是黑的白的丑的俊的高的矮的胖的瘦的，金盔金甲，银盔银甲，铜盔铜甲，铁盔铁甲，简直看的人是眼花缭乱呢。这丑骏马也没工夫详细看了，把马往前一提，把掌中刀一晃，

去战。大哥，我去。宋江一看谁呀？小李广花荣。那花荣人长得也帅气，功夫也高，而且射神箭百发百中。宋江对花荣的印象是最好不过了。贤弟多加谨慎，多谢哥哥。小李广花荣一马当先，催马晃掌中枪，来斗宣赞。宣赞一看来了个小白脸儿，就估摸着肯定不是宋江。哎，小辈，你是何人？花荣是也。花荣啊，听说过，听说过。花荣啊，闹了半天，你是个白面书生啊，你跟个大姑娘似的，你能打得了仗吗？哎，某家刀下不死无名之辈，你快回去，叫宋江出来，或者派有名的上将，你在我的马前，充其量也就是几个回合呀！哎，快回去，快回去！丑鬼，你是谁？我是谁？我乃前不正印先行官，丑骏马宣赞，你宣的爷，是够丑的。你才是无名的鼠辈呢，我从来就没听说有你这一号。关胜在哪儿呢？他因何不出马作战啊？呸，你管得着吗？你要把我赢了，我大哥自然出马。小白脸子拿命来，他是飞马直取小李广花荣，抡刀力劈华山往下就砍。花荣使了个举火烧天式往外招架，开，啪，把花荣震的身子一摘呗，知道这家伙是一员猛将，不可轻敌。二马一错蹬，刀枪并举，就倒在一处，真好看。为什么呢？一个是有名的丑鬼，一个是有名的美男子，这一丑一俊打了个难解难分，二马趟翻，两旁的众将看得真真的。这阵按时间来说，早晨起来7点多钟，太阳刚升起来，霞光万道，照的战场清清楚楚的，远有高山，近有金沙江，在这衬托着。这玩意儿要是照相照下来太美了。单说宋江等人立马在后边观战，他们很欣赏这丑骏马，别看丑还有人缘。宋江跟军师说，军师，我们应该想方设法收服此人。大哥，我也有此意，这人这功夫可不善呐，看得出他直出直入，是一员虎将。是啊是啊，来呀，擂鼓助战，擂鼓。鼓声一响，给小李广花荣助战打气儿。花荣听得清楚，抖擞精神，是越战越勇。官军那边一看，哦，梁山擂鼓，我们比你敲的还响，擂鼓。丑骏马旗开得胜，马刀成功。丑骏马旗开得胜，马刀成功啊。哎，您真别说，这鼓声振奋人心呐。宣赞一听自己的人给自己助威，精神头顿时就长起来了，也是越斗越勇。咱这么说吧，一丑一俊打了30多回合未分胜负。华荣心说，这块骨头挺难啃啊，有了，我何不败中取胜。想到这儿，打了4-5招，虚点一枪，是拨马便走，玫瑰本队。

奔西北方向。丑骏马一看，嘿，打呀，跑了。小白脸子，你还是盯不住老子，拿命来，你跑不了。他用掌中的兵器一打马的后胯，这匹马疼痛难忍，直接就追下来了。离着不远了，花荣偷眼一看，行了，一抬腿，咯楞，把掌中大枪挂上了，从走兽湖拽出宝雕弓，从剑湖里拽出一只透甲锥来，一抿朱红搭上悬扣，这个六劲儿就甭提了，全套动作没超过二分之一秒，叭一转身，招，啪嚓，这一剑奔这丑骏马梗嗓就来了。哎，您真别说，这宣赞呢还真就有两下子，因为一边打着，他心里一边琢磨，他知道这小白脸子有特殊的手段。小李广花荣，你听这绰号，肯定射箭不含糊，我要多加谨慎。花荣枪招没乱就败了，宣赞一看这里边有鬼，我就是追，我也得加谨慎，以防他暗箭伤人。他真就猜对了，他一看花荣这一转身，一道亮光扑奔耿嗓来了。他把掌中三尖两刃刀一晃，啊，开呀，啊，烫两刃，这一刀把剑给拨飞了。花荣一看就一愣，像这种事情并不多见呀，剑将他给拨飞了，不甘心，马上搭上第二支箭，盘上又是一箭。丑骏马也做了防范了，他一看第二支箭又到了，赶紧使了个邓里藏身。哎，这邓里藏身的动作更得快，人两条腿两只脚蹬着马蹬，他得甩掉一个蹬，这身子一咕噜咕噜到马脖子底下去，叫邓里藏身。你说这个动作要不快，那个箭的速度有多快，那躲不及，噗就给冰上了。他刷着一闪，箭又走空了。官军一看，这擂鼓呐喊呢，躲得好啊，躲得真好啊，咕噜噜噜噜。花荣两箭不中，额角上冒了汗了，那脸也发烧了。这今天这么大的阵势，我真是丢人现眼。赶紧又扣上第三支箭，正好这丑骏马从马肚子底刚咕了上来，脚还没插到凳上，这第三支箭嗖呀又到了，再想躲来不及了。丑骏马一看完了，那人的动作再快没有箭快，他这一闭眼的功夫，哎，这箭射的怎么那么准，正好射的宣赞当胸的护心镜上的，这护心镜像大盘子在胸前这扣着，护住五脏，要不这挺沉的，带那玩意干嘛呀，是安全措施。这一箭正好钉在那上的，把箭崩飞了，把丑骏马吓得一拨了脑袋，完了啊，这才知道护心镜起了作用的。再说花荣一看三箭都没射中，他有点着急，白脸变成了红脸了，汗也冒出来了。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多丢人呢、啊！我小名叫小李广啊，那李广就这样丢人现眼呢、啊，恼羞成怒，催马邀将二次来斗宣赞。但是这个宣赞虽然说没受伤，吓得也不轻啊，撒魂跑了一个，惊魂未定啊，因此无心恋战了，把刀一挥，哗，收兵归队了，他跑回去了。那意思是说，小白脸完不了，等我喘口气儿，然后再战不迟。

0: 刚到营门这儿，大刀关胜发了兵了，哥俩正好来个照面。关胜一看就明白怎么回事了，贤弟到营中休息去吧。大哥，这我真给你丢人现眼，他娘的，郝玄梅叫剑把我穿透。哎，兵家胜败此乃常事，你也不算打败仗，你去休息，看哥哥我的。啊，不，我陪着哥哥。说话之间，管后勤的郝思文也赶到了。郝思文专管压粮运草，听说今天开仗，急急的催动三军把粮食卸下去之后，他也没喘口气儿，催马来到营门，正好撵上关胜，他也要求请战。关胜点头，好吧，既然如此，咱们弟兄三人出战。这才重新亮队，这回旗号军容整个是为之一变。再看旗帆招展，炮号连天，宋江在这列队未动。宋江一看，哦，换人了，背不住关胜来了，所以揉揉眼睛仔细打量。关胜在旗脚之下是越无扬威，怎见得关胜与众不同啊？但见此人跳下马来，平顶身高有8尺5寸，头上戴凤翅金盔、二龙斗宝，宝盔宝甲，一身大绿袍，袍甲勒勒甲绦，绦衬着古铜镜、镜宝玉、玉宝带横腰，腰中挂着3尺剑，剑是峨眉渗人毛，毛发长得多威武，五柳长髯胸前飘，飘飘杀气冲牛斗，抖起了精神，瞧也不敢瞧。一看面如重枣，卧蚕眉，丹凤眼，胯下压起大红马，掌中平端青龙偃月刀。哎呀，宋江一看就为之一惊啊，列位各位兄弟，这哪是人呢？分明是关胜帝君显圣了。哎呦，真是一员神将。宋江爱惜的不得了，不单他爱惜，大部分头领一个个挑大拇指，罢了，嘿，太带劲了，这就是关云长啊。要不说呢，这人要长得好，这就是资本，女人长得好更是资本。所以关胜就往这一戳一站，大伙儿先喝彩，但是也有一部分人不爱看不爱听。豹子头林冲剑眉道术是虎目圆睁，一个劲儿的哼哼。林冲心说，这是样子货呀，什么了不起的，秦明李逵都捂了脑袋，他妈的里的，哎呀，值得这样吗？这家伙也是个挨揍的货。暗下众人怎么想咱且不提，单说大刀关胜，大刀一摆，裂开旗门，一马趟翻来到两军阵，左面有郝思文，右面有丑骏马宣赞，三员大将丁字形摆好。关胜横担大刀，高声断喝：“呔！对面哪一个是宋江？”这豹子头林冲压不住火了：“哥哥，我去斗他。”霹雳火齐鸣也说：“大哥，给我一支将令，我去跟他大战100合啊！”等等等等等等等等，宋江一摆手不同意：“我过去同他搭话。”于德啊，他把马往前一提，离着关胜比较近，两个人相距不到15丈。 把马带住了。宋江也是满身的戎装，把大刀往后一背，对面你可是山西蒲州关将军关胜吗？嗯，关胜一看这人金盔金甲素罗袍使大刀，
1: 哦，
0: 你是何人？小可宋江是也。啊，你就是及时雨宋公明，不才正是在下。宋江啊，宋江，你乃是朝廷的官吏呀，因何背叛朝廷，落草为寇，聚众生事，杀官夺府，是死有余辜。本将军奉天命来讨伐，而还想厮杀八成。哈哈哈哈，关将军，请容小可一言，能让我说几句吗？
1: 讲。
0: 好，您刚才说对了一半，我真是朝廷的小吏，郓城县的一个小小的押司，我是奉公守法呀，无奈这朝廷不允许，这社会不允许，不叫我奉公守法，我受奸人所害，逼不得已走入梁山，我才落草为寇啊。拍我的良心来说，我不想干这一行，但是走投无路。别看我宋江临时落草为寇，迟早有一天我等着朝廷招安，到那时我率领我各位弟兄归顺，为朝廷尽忠报效。可眼下还没到时候啊，奸臣尚且当道，虎狼横行，没有好人容身之地呀。关将军，我爱惜你是个人才，尤其你是圣贤关帝的后人，倍加敬重。关将军，我觉着我跟你一见如故，如果将军愿意到梁山入伙，我是双手欢迎，我把这交椅就让于将军，我们辅佐你一块替天行道，是除暴安良，君以为如何呀？啊呸！宋江啊，你这满嘴的胡说，拿命来！说着抡刀就要伸手，宋江苦劝关胜听不进去，宋江只好一拨马回归本队。你看这宋江拿把刀啊，那是样子货，他能亲自动手吗？动手他也白给呀。出嘴发号施令行，动真格的得仰仗着其他人。宋江刚回归本队，豹子头林冲忍无可忍，也没请令，是飞马直奔关胜。关胜一看，哟，这谁？豹头环眼，英雄气概，掌中大铁枪，一团的锐气。慢，来者为谁？豹子头林冲。
1: 这回我开眼了，
0: 我见着豹子头，想当初80万禁军的总教头可是阁下。然关胜小辈，你玷污了你的祖先呢、你给高俅等人当走狗，给蔡京等人当了奴才，今天见着林冲，我要你个好看，招枪。这林冲是火爆的脾气，二话不说，是刀枪并举，二人就斗在一处。

0: 市渐渐褪去喧嚣，万家灯火自地熄灭。中波一五五七千赫，调频107.9兆赫，陪伴了你一天的蹦蹦综合广播，全天的播音就要结束了。我们期待着明天与你相约，祝你晚安，
1: 祝你晚安。

这一刻，城市在晨光中苏醒。新的一天，新的起点，用话筒记录，用声音传递。中波15570赫，调频107.9兆赫，蚌埠综合广播，为你打开新视野，演绎新生活。

0: 活力新闻，新鲜广播 ，Fresh News and Information。这里是 FM 107.9 AM 765蚌埠综合广播，让聆听的世界更精彩。
1: 让专家学者为百姓服务，普及优秀中国传统文化。欢迎收听《百家讲坛》。
2: 名垂千古的伟大史家是如何炼成的？父亲的栽培对司马迁的成长有着怎样的影响？敬请关注司马迁的历史时空第7集《继承父志》。

0: 年生活丰富多彩，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学识渊博，能力超群。生逢开疆拓土的汉武帝时代，他在汉王朝收复西南夷的事业中有不俗的表现。可是作为一位有潜力的政治新人，在年富力强的时候，他却选择了艰苦而寂寞的学术事业，披荆斩棘，忍辱负重，将整个后半生用于史记的写作。从某种程度上说，是父亲司马谈的教诲嘱托和殷切期待，促使司马迁走上了这条艰难而伟大的人生道路。那么司马谈到底有着怎样的成就与人格魅力？他又是如何影响了司马迁人生志向的呢？中国人民大学张毅老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司马迁的历史时空》第七集《继承复制》。
1: 大家好，前面我们讲过，当了几年郎官之后呢，司马迁碰到了人生中第一次比较重要的委派，汉武帝派遣他到西南八郡蜀郡以南的西南夷地区去接受那里民族的归附。司马迁去了，认真的工作，取得了很不错的成效。大约在公元前110年的早春，他的工作结束，回到了长安，打算好了要到汉武帝面前去汇报工作的成果。根据以往的经验，见了皇帝把工作的情况一汇报，汉武帝满意了，那么接下来就将要加官进爵，事业要迈上新的台阶。可是呢，恰在此时，他的人生中遇到了一件计划外的变故，从此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放大一点说呢，也可以说影响到了中国文化发展的轨迹，在中国的文化史上就多了一位大史学家、著作家。情况呢是这个样子的，司马迁风尘仆仆赶回了长安的时候，他发现汉武帝不在，而且呢满朝文武也大部分都不在，汉武帝大队人马已经出游巡游天下去了。这次巡游的范围很广，绕了天下一大圈，但是最终的目的地是山东省境内的泰山。汉武帝要到那儿去举行一场盛大的祭祀典礼，叫做封禅。汉武帝一行带了好几万军队，加上朝廷的文武百官，司马迁的父亲老太史令司马谈也在其中。司马迁一看是这个情况，那么赶紧从长安出发，一路尾随，他想追上大部队。一个呢是向皇帝汇报自己的工作，再一个呢也想加入文武百官的队伍，一块儿去瞻仰这次旷世大典。可是呢，没想到当他从西安来到河南境内，到了洛阳的时候，他就突然听说了，原来呢大部队已经走了，现在已经不在洛阳了，而自己的老父亲太史令司马谈却滞留在这个地方，因为已经生病了，而且已经生命垂危。哎呀，事情发生太突然了，司马迁只好暂时放下工作的事情，赶紧去看父亲吧。他来到父亲的病床前，看到老父亲面容憔悴，心里一下子非常难过。司马迁活了30多年，没有见过父亲这个样子，30年来他始终在父亲的教导和庇护下健康成长，那么什么时候不知不觉父亲已经变得这么衰老？曾经父亲在自己心目中始终是那个高大坚实可以依靠的人呢，现在忽然一看和自己心中的样子已经完全不一样了。传世的史料中没有具体记载司马谈生于何年，我们只能根据他和司马迁之间的年龄差距推断，他应该是比儿子大20到30岁，比较正常。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一般认为司马谈应该生于汉文帝时代，他的青少年时期应该赶上汉景帝时代，他正式的踏上仕途成为汉王朝的一个官员应该在汉武帝的初期。司马谈成为汉朝的官员，他的第一个职位应该是太史丞，那么就是太史令的副手。之后呢，一年年干下去，积累资历，积劳累功，渐渐地当上太史令，是朝廷史官的首领。

到了太史令的职位上，司马谈一干就干了后半辈子，一直到逝世为止。司马谈本人，他除了是一位官员，其实更是一位了不起的大学者。司马迁晚年回忆起父亲的教育经历，父亲的学术生涯，他有一个总结，他说我父亲的学问有三大来源，叫做学天官于唐都，受益于洋河，习道论于皇子。也就是说呀，司马谈的学问包含着天官、道论、易学三个大的板块，或者说三个学科，这三个学科都是在他们当时最高端最重要的学问。那么天官呢，相当于是天文学加上占星术，如果放到今天这叫自然科学，但是在古人那里自然科学往往掺杂着这个巫术和玄学，这是没有办法的，这是那个时代的特点。道论又叫道家思想，当时呢又叫做黄老思想，这相当于呢是一种政治科学，一种政治学问，指导社会的，放到今天的话大约相当于社会科学的内容。易学在当时是具有高度综合性的一种学问，它集中提炼了当时各种学科各种思想中的精华要素，如果硬要和今天比附呢，那么大概相当于类似于哲学。所以也就说呀，司马谈这个人他的学问兼有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哲学的内容，是一个相当渊博的人。这样广博的思想囊括了春秋到战国几百年来学术的主要成果，这使他具有了开阔的视野和非常高超的学术鉴赏力，成为当时首屈一指的学术大师。我们今天说起这个战国学术啊，我们号称它为诸子百家之学，一说战国学术我们就知道，那就是那个时代的学问特点，就是诸子百家之学，诸子百家，诸子百家。但是呢很少有人追究这个词儿的来历。所谓诸子呢老早就有，它就是指春秋战国那个时代各式各样的思想家，比如说孔子、孟子、荀子、老子、庄子、韩非子、商君，这些人都可以称为诸子。诸子各有各的主张，各有各的思想，在那个时代可谓是众声喧哗。那个时代其实是一个典型的乱世，战国七雄群雄逐鹿，政治上是分裂的，那个时代也是一个思想的乱世，众声喧哗。从好的一面讲，这样的时代特别有创造力，从消极的一面讲，这个时代特别缺乏共识。所以啊，古人对那个时代回顾的时候就曾经有一个描述，说那个时代呀，是战国纵横，真伪纷争，诸子之言纷然小乱，你根本不知道谁说的对，令人头晕的一种文化景象。年轻人如果踏进这个环境，一下子就迷失自我了。所以说要真切地看明白当时复杂的这个思想界的面貌还是非常不容易的，这也就为什么在诸子之外，司马谈又引入了百家这个概念。所以说呀，诸子是天然就有的，它就是指这些一个一个的思想家，但是百家这个词，这样一个概念是到了司马谈才成熟的提出的。确切的说，司马谈提出的并不是百家，而是六家，很确切。司马迁在《史记》当中保留了一篇短小的文章，叫做《论六家要旨》，就是司马谈的手笔。这篇文章篇幅不长，只有1000来字，但是却是一篇非常了不起的学术史著作。在这篇文章里，司马谈就鸟瞰了战国时代复杂纷繁的思想世界，把诸子的各种各样的思想又归纳为六家：阴阳家、儒家、墨家、名家、法家、道家。再根据各家的思想倾向、思想主张，提炼出了他们的主要内涵，并且对他们的精华和糟粕都有简要的概括和批判。那么经过司马谈这样提炼之后，原来很复杂的诸子就变成了相对简明的六家。哦，人们一看，原来诸子还可以细分，原来孟子、荀子这就是儒家，原来老子、庄子，哦，这可以。

0: 叫道家，韩非子、商均啊，这可以叫法家，一下子就明晰了很多。这个时候，咱们再看战国时代的学术，那就有拨云见日的感觉。一直到今天，司马谈的这一篇短小的《论六家要旨》，依然是文史学者入门中国古典学术的重要文献。它是了解战国思想学术的一把钥匙。2000多年之后，我们再讨论战国时代的学术，我们依然离不开诸子百家这样一个框架。我们依然要用阴阳家、道家、儒家、法家这些术语，这些都体现了司马谈思想的伟大不可磨灭之处。所以啊，司马谈是当时第一流的大学者，他对司马迁来说不仅是他的父亲，而且是他学术上的导师和引路人。
1: 司马迁历经磨难，终成大事。在他的身上，我们不仅能够看到学识与阅历对他心性的磨练，还能够看到源自他精神深处不竭的力量源泉，那就是父亲司马谈对他的人格塑造与信念传承。这是帮助司马迁完成《史记》的重要精神支撑。那么，司马谈给儿子留下了哪些珍贵的人生财富？我们从中能够感受到怎样强大的人格力量与动人的家族传承呢？
0: 2000多年之后，我们知道司马谈的人远远没有知道司马迁的人多。说起司马谈来，大家大部分想的是，哦，他是司马迁的父亲。所以说，司马迁真成了父亲的骄傲，给父亲争光长脸了。但是如果退回到当年，在2000年前的长安，其实年幼的司马迁是作为大学者司马谈的儿子，生活在那里，受到司马谈的照顾，在父亲的照顾和庇护下，放心的、开心的成长和求学。所以一直到晚年，每每提起父亲，司马迁的字里行间还流露着不可抑制的骄傲。在那个时代，司马谈才是司马迁的底气，司马迁的后盾，司马迁的骄傲啊！司马谈对儿子也抱有很高的期待，努力的好好教育培养他，为他的成长开辟道路。首先呢，他给了儿子非常强健的体魄。幼年的司马迁就在黄河和龙门山之间耕牧河山之阳，在大自然中一边劳动一边成长。后来的学者指出，司马迁这个人身体非常强健。我们知道他年10岁则诵古文，一学学到20岁，承担了非常繁重的学业。但是呢，他的身体吃得消。在学业结束之后，20岁他又只身一人踏上了壮游之路，游历了大半个中国。那么到了30岁左右，司马迁受到皇帝的委派到西南夷去出使，那个地方也是在今天我们已经看不到那样的景象了，非常边远，非常原始，条件艰苦，气候也恶劣。然而司马迁就这样去了，去了之后在那里持续工作了1年，安然无恙，并且圆满地完成任务回来了。可见他的这个身体状态其实是非常好的，能够承受得了非常艰苦的工作。这也就是为什么他到了中年之后突然遭遇了李陵事件，那么惨遭宫刑，他的精神和肉体都受到了非常严重的摧残。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依然没有影响他的学术工作，他还能坚持完成50多万字的《史记》的写作，这都跟非常好的身体的底子是分不开的。那么回头看呢，这跟早年父亲对他的培养是分不开的。那么另一个方面呢，是司马谈，他为儿子的学习提供了非常充足的资源。他自己年轻的时候学《天官》于唐都，授译于杨和，习《道论》于黄子，所有的这些学问他纯属掌握的，他都交给自己的儿子，使之成为司马氏的家学。这就为司马迁打下了非常好的学问基础。到了孩子年满10岁的时候，又把他接来长安，让他年纪轻轻拜在著名学者的门下，有孔安国呀、董仲舒都曾经教过他。 而且呢，这。

些人跟司马谈其实都同朝为官，算是同事吧。所以呢，让儿子跟他们学习也是近水楼台，非常方便。等到儿子年满20岁，学业有成的时候，又用自己不算高的、比较微薄的太史令的收入支持他壮游大半个中国。这次游历持续了1-2年呢，对司马迁的成长是非常有好处的。而且呢，还有非常了不起的一点，就是司马谈这个人的思想非常开明，能够与时俱进。在司马谈年轻的时候，社会的主流思想就是道家学说。就是所谓的道论，那个时候汉文帝、汉景帝都比较坚决地推行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政策，都是在这个道论的指导下。那么，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民间财力的复苏，渐渐的社会上有一定的财富积累了。到了汉武帝时期，有一些重要的公共的事业就提上日程了。他需要调动民力，那么比如说这个法匈奴，同时呢，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上也有一些矛盾暴露了。所以到汉武帝的时代，国家再也不能用那种放任主义的方式来管理了。这个时候，儒家取代道家思想，成为一个社会的指导思想，就渐渐地成为了时代的呼声，也渐渐地被汉武帝所关注到了。而司马谈呢，作为一个优秀的大学者，他对于时代的风气、对于学术的风气是非常敏感的，他就发现了这一点。他本人其实是深受道家思想影响，他非常赞成道家思想的。然而他的思想比较开明，他不会限制年幼的司马迁，他会让他接触更丰富、更多样的学术。所以呢，他很积极地安排司马迁向大学者求教，向当时的著名儒者董仲舒、孔安国学习，让他接触更多的儒家经典。所以，这为司马迁从小打下了非常好的儒学基础。这也使得司马迁在成年之后，思想跟得上时代的变化，并且能够纯熟地掌握儒家典籍，这对他将来写作《史记》是非常有好处的。中国的古人呢，有一句话叫做"志宅宁子，足以观世"。这句话什么意思呢？是说你对一个读书人呢，你怎么能够了解他的心胸气量、他的志向？你看2点就足够了。一个是他选择住在哪里，他的住宅是什么样的；一个是他给自己的孩子取什么名字。父母啊，生一个孩子，一本字典要翻到烂。翻来翻去就是为了找那么1-2个字儿，要非常贴切地把父母对这个孩子一生的祝福表达出来。所以孩子的名字代表着父母对他最真诚的祝愿和期待。那么这个最真诚的祝愿和期待，当然就是父母最认同的生活方式。所以你看孩子的名字，就能看出父母认同什么，这没跑，一点都做不了假。这叫志宅命子，足以观世。那么咱们说回到司马迁，司马迁字子长，这名字父亲给起的，很能反映司马谈的学术修养以及他的人生追求。因为啊，中国有一部经典叫做《诗经》，《诗经》的小雅中有一首诗叫做《伐木》，《伐木》里有四句话，叫做"伐木铮铮，鸟鸣嘤嘤，出自幽谷千余乔木"，说什么呢？说在这个伐木的场所，在森林当中，小鸟呢嘤嘤的鸣叫，它鸣叫干什么呢？它在找朋友，它听有没有其他鸟也嘤嘤的叫，然后它循着朋友的声音就飞出了幽暗的深邃的峡谷，它飞出来了，飞到那个向阳的高高的乔木上去了，改变了自己的处境。那么这首诗里，它暗含的气氛就是我们中国人常说的那句话，叫"人往高处走"啊。人要有向上心，要记得往高处走，随着一点点往高处走，人就进步了，人生的境界也打开了。所以前辈学者就指出，司马迁字子长，司马谈给他起这个名字的时候，本身就包含了一个父亲对于儿子很高很高的期待。

0: 汉武帝东游齐鲁，准备封禅大典，原本应该见证盛典的司马谈，却在这一关键时刻走到了生命的尽头。这位踌躇满志的太史令，带着人生中的诸多遗憾猝然离世。然而或许正因为他的这些遗憾，才有了司马迁非凡的传承与开拓，也正是因为这份遗憾，司马迁才能够超越个人痛苦，奉献自己的生命来书写史家的传奇。那么司马谈在回顾人生时都诉说了自己的哪些遗憾？他临终前给司马迁留下了怎样的殷切嘱托呢？
1: 一转眼呢，二三十年就这样过去了，司马迁已经长大了，而司马谈已经进入了人生的迟暮。父子二人同是当时的顶尖学者，这真是难得呀。可是呢，到人生将要结束的时候，即便像天才的司马谈，也依然感觉到人生大有遗憾。他有两项主要的遗憾，第一项遗憾叫做封禅，也就是司马迁一路尾随汉武帝赶过来想要加入的这次盛大祭典。司马谈本来也想参加的，跟着队伍走到河南走不动了，身体生病了，错过了，所以呢，他视为人生的一大憾事。之所以感到遗憾呢，有两点原因，一是因为封禅本身的重要伟大，二是因为呢，司马谈在封禅当中还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这个封禅呢，表面上看就是一场大型的祭祀活动，皇帝呢爬到泰山顶峰，在那里修建一个祭坛，在上面祭天，这就叫做封。然后呢，皇帝从泰山上下来，到泰山边的比较低的小山上面去祭一下地，这就叫禅，两个加在一起就叫封禅。那么不管它再隆重，在我们今天的人看来，它无非就是这个杀一些牲畜，然后烧一烧祭品，这么一个烟熏火燎的过程吧。那么一般我们也很难理解它为什么这么受重视。但是实际上呢，这个封禅在汉代却是一个上到天子下到平民百姓都万众期盼的大典。为什么会如此万众期盼呢？那就是因为从春秋时代一直到汉代这几百年当中，老百姓始终生活在水深火热当中，社会四分五裂，战乱频繁。那么在这样几百年的动荡当中，人们就一直盼着有一个新天新地新社会的到来。人们就在想啊，什么时候天下一统了，什么时候天下太平了，什么时候生活幸福安康了，那么我们一定要好好的举行一次封禅，报告上天灾难过去了，报告上天太平世界的到来。所以说封禅虽然只是一次祭典，但是在当时人的心目中，它是苦难结束，一个民族获得新生的标志。那么这么隆重的一次祭典应该让谁来主持呢？那毫无疑问，只有最高的统治者皇帝才有资格主持封禅大典。而且呢，还不能是任何随便的一位皇帝，是将天下治理好了，实现了太平的英明有道的君主，有足够的功业能够向后世交代，这样的伟大的帝王才能举行封禅。一直到汉武帝的时代，真正的是四海承平，万国来朝，社会实现了全面的繁荣昌盛，这个时候大家心里觉得是真的到了时候举行一次封禅大典了，来表达大家心中的喜悦，来凝聚全民的精神，来证明汉王朝的合法性，来向上天祈求未来的国运。所以说封禅是酝酿了这么几百年，期盼了这么几百年的这样一次旷世大典，当然谁都想参加，司马谈也不例外。他错过了封禅，他能不感觉到遗憾吗？而且呢，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司马谈的身份是太史令。我们讲过，他是一个皇家天文学家和皇家占星家，他一个人身兼着汉王朝的科学和宗教事务，所以他理应在封禅当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封禅

因为依赖于全民的共识，弄不好了还可能老百姓不承认，这个风扇就失败了。那么风扇理所应当是一项重大的文化工程了。那这样的风扇就需要非常多的人力来设计研究，事实证明也确实如此。这个汉代的风扇呢，从汉武帝登基开始就有所准备，就想要计划，可是呢，断断续续准备了20多年时间。在这个酝酿准备的过程当中，司马谈始终都参与其中，做了很多筹备的工作。所以啊，20多年来，为了把这样一个理想中的最神圣的崇高大典，把它落地变成现实，司马谈兢兢业业做了很多研究，很多筹划。经过了长达20多年的准备，中间大大小小的试错，大大小小的演习，一次一次的彩排操练，那么终于到了20多年之后，这一年，风扇大典要落地了，要真的举行风扇了。那么司马谈在其中的作用就应该是战力官，他应该成为这次风扇大典当中的，要么是全局的，或者是某一个重要局部的一位指挥，或者说一位总指挥。这是一个非常光荣的时刻呀。可是呢，偏偏这个时候司马谈病倒了，不能参加了，他当然觉得深深的惋惜，深深的遗憾。所以啊，司马谈在病床上拉着司马迁的手，他一个劲的叹息，他说：“是命也夫，命也夫。”他说：“这真是命啊，真是命啊！”他说不出来别的了，他都不知道该怪谁了。你说这个时代也足够好，让自己赶得上风扇，自己也足够努力，让自己配得上风扇。可是就这样，还是阴差阳错，失之交臂，生病了没有办法，那么去不成了。所以他只能叹息：“哎呀，这真是命啊！”司马迁拉着父亲的手，看着父亲的面容。哎呀，忍不住流泪了。这么些年，父亲的付出、父亲的努力，他看在眼里；父亲的遗憾，他是深深的理解。风扇举行的时刻，汉王朝已经建立了100年了，实现了全面的繁荣，取得了前无古人的成就。所以，这个时候举行风扇，就是要展现汉王朝取得的那些成绩、繁荣强大，用来唤起全民的自信心和自豪感，用来凝聚意志，唤起虔诚，用来向上天祈求，这个国家在下个100年、下下个100年依然能够繁荣稳定、长治久安。所以说，这个风扇与其说是一次大型活动或者是一次热闹，它不如说是一次对于全民的上到天子、下到臣民的教育和动员。如果做得好了，那么这次重大的庆典将对于民族的信心是一个重大的提振，对于未来这个国家的根基有一个很好的巩固作用。所以正因为如此，这样的一次千秋盛典，是需要有司马谈这样思想深刻的大学者，在文化上、在学理上、在伦理上、在审美上为他把关的。因此，当司马谈病倒了，他错过了风扇，他等于错过了自己实现文化理想的机会。司马谈错过了风扇，不但是司马谈个人的遗憾，也可以反过来说是风扇大典的遗憾。离开了司马谈这样大学者的指导和把关，风扇还能不能体现出它应有的丰富深刻的内涵呢？不能参加风扇大典，司马谈还有另一项遗憾，他有一个宏大的写作计划来不及完成了，现在生病了。司马谈深知自己生活在一个很特殊的时代，长达几十年的长治久安，那么这个时代涌现出了那么多伟大的人物，做了很多重大的事情，这差不多是人类有史以来最美好的时代之一。因此，司马谈觉得，把人类从三皇五帝一波三折的发展到今天的繁荣的盛世，把这个过程记录下来，尤其是把这个过程中的经验教训总结一下。

0: 传之后世，那对于后人不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吗？那么自己身为太史令，掌管着汉代的皇家藏书，每年源源不断的还有全国各地收集来的书籍和各地送上来的各种资料和档案都保存在这里。身为太史令，除了自己还有谁更适合写这样一部书呢？因此想到这些，几十年来司马谈几乎就把自己所有的业余时间都用在了这项事业的酝酿和准备当中。大家听好了，是业余时间，也就是说这样一个写作计划，这样一个写作的任务，并不是他的职业要求他的，也不是上级汉武帝给他派的活，给他的命令，而是出于他自觉的使命感，他要这样做。司马谈觉得面对这样一个时代，自己只有写出这样一部贯通历史的恢宏的文化著作，才能够对得起时代，才能够不辜负自己的身份，才能不辜负自己坐拥天下图书文集这样一个得天独厚的文化创造的条件。因此呢，在过去的三十来年里，他几乎把手头的掌握的书籍文献看了个遍，挑其中有用的材料积累起来。同时呢，他还访问身边认识的人、亲戚、故旧、各种各样的朋友、故老，向他们了解过去的事情。这就是我们今天说的口述历史。所以他不但积累了书面材料，还有口述的材料都积累起来，打算完成这样一部贯通历史的大作。可是偏偏这个时候呢，他生病了，病倒了，再也没有机会实现这个理想。所以啊，他在病床上拉着儿子的手，叫着司马迁的名字。司马迁低着头一直哭啊，痛哭流涕，顾不上看他。司马谈就叫他说，儿子啊儿子，你别难过，你听我说，死我并不害怕，真正怕的是我该有的文化创造我没有完成，我辜负了我史官的身份，辜负了我们这个时代，这才是我真正感觉到恐惧的地方啊。老先生是非常自信的，他自认为三十来年自己身为太史，做的是尽职尽责，是合格的。同时他看看自己的儿子，他也感觉很有信心，司马迁是那样聪明勤奋，才华横溢，所以他告诉司马迁，他说，你听好了，我死之后，皇帝应该不会让其他人来做太史令，他一定会让你子承父业，继续担任太史令。如果是那样的话，你可一定要记住我要完成的写作计划，你一定不能够让他半途而废，你要坚持下来。司马迁这时候难过的抬不起头来，一边擦眼泪一边跟父亲讲说，您放心吧，儿子虽然我很笨，可是呢，我一定牢记您的话，一定把您的事业坚持到底，您所搜集的积攒的资料我一定好好的整理保存，我一点都不敢让他遗失。多少年之后，他再回忆起父亲临终前的情景，依然是历历在目。父亲临终的嘱托，一字一句都铭刻在他心里。到了晚年，写作《史记》中最后一篇文章《太史公自序》的时候，他把父子诀别的时刻记录在其中。2000年后再看，依然非常动人。写作《史记》这样一部大著作，本来是父亲司马谈的打算，如果司马谈再多活些年，可能《史记》就被他写完了。那么依照司马迁非常热情活跃的性格和他多才多艺的这个特点，他也许就走上了另外的人生道路，他可能加入到汉武帝的其他军事政治活动中，成为其他方面的人才。可是因为父亲早逝，父亲临终前拉着他的手，把这样一个事业托付给他，司马迁流着眼泪接下了这一副文化创造的重担。很多线索表明啊，司马谈留给司马迁的并不是一个空的写作计划，其实呢，应该是半部没有完成的书稿，他已经写了一部分了。比方说我们今天读史记，还能看到其中有些篇章，他其中会有这样的表达，那作者说，我跟某某人是朋友，或者我跟某一个人认识，这件事情就是他亲口讲给我听的， 而这件事情呢，他是听他自己家里的老人讲的，有这样的话，那么能看到这是口述历史的内容。但是我们如果仔细推算他说的这个某某朋友的年龄啊，会发现这个人有可能跟司马迁的年龄差距特别大，大的能够到差六七十岁。那么显然相差六七十岁的人成为朋友，这是比较困难的事情。所以一般认为像这样的篇章，那么作为朋友去采访这件事的，那只能是司马谈。所以像这一类的篇章，一般认为就是应该
1: 自己飞进行试用，可能难度比较大。如果说有双座版本的四五七，
2: 教练机的功能，
1: 对它这个教练机的功能也可以用于培训这些海外客户的飞行员。比如说，印度后续要采购这个四五七，印度空军的飞行员就可以在俄罗斯空天军飞行员他的这种帮助之下，哎，对，共同飞行。你像阿尔及利亚空军，他已经装备了四五七隐身战斗机，后续呢，如果扩大采购数量。这个飞行员的培训同样也是一个问题，如果有双座版本的这个苏五七，未来在推销战斗机的时候也会变得更加有优势。
3: 那么双座型苏五七的问世呢，是俄罗斯跻身于全球少数拥有双座第五代战斗机项目的国家行列，那么这代表了俄罗斯对未来空战形态怎样的探索和思考呢？
1: 可以说呢，双座版本的苏五七就体现出俄罗斯它未来也非常看重智能化空中体系的运用，它可能不仅仅是遥控指挥一种无人机，可能会有其他型号的无人机也会和双座版本的苏五七进行这种作战能力的一个链接。那么以后无人机越来越先进，而双座版本的苏五七仍然很能打，这个双座版本的隐身战斗机它的这个角色就会变得更加的重要，不仅自己打空战，也会带动周边的智能无人机去打空战。
3: 好的，可以说苏五七双座型的出现不是简单的机型变化，而是俄罗斯对未来智能化体系化空战形态的主动回应。感谢魏老师的深入解析，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4: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宋波李月代表节目编辑袁蒙廷，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6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十，北京多云，24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塞尔维亚总统访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
1: 习近平为塞尔维亚总统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
2: 习近平会见巴基斯坦总理。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法俄阿等文版及中文繁体版出版发行。
2: 李强举行仪式，欢迎巴基斯坦总理访华，两国总理举行会谈。
1: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2: 蔡奇会见塞尔维亚前进党代表团。
1: 韩正同巴基斯坦总理共同出席庆祝中巴建交75周年招待会。
2: 15/57，我国新型电网投资预计将超过5万亿元。
1: 美伊磋商取得进展，伊朗称仍面临困难，美方说双方对解决争端保持乐观。
2: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7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5月25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3: 国家主席习近平25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塞尔维亚共和国总统阿莱克桑达尔武契奇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

0: 武契奇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武契奇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2024年我对塞尔维亚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共同开启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崭新篇章。两年来，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积极成果，既造福两国人民，也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
1: 中塞两个民族都经历过苦难辉煌，都具有坚韧不拔、百折不挠的精神品质，都坚定地追求独立自主，捍卫民族尊严，都对坚持和平发展、坚守公理正义有着深刻理解。
0: 习近平指出，双方要加强交往，巩固互信，深化合作，相互支持，携手走出一条命运与共共同繁荣的光明大道，推动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向新高度。习近平强调，中塞铁杆友谊独树一帜，具有深厚的历史逻辑和现实基础，双方要继续坚定相互支持，中方支持塞方坚持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塞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中国“十五五”规划全面布局高质量发展目标，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落实好共建“一带一路”中期行动计划，持续推进交通和能源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面对新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浪潮，双方要加大布局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能源、先进制造等新兴领域合作，开拓新增长点。去年中塞人民友谊70年系列庆祝活动反响热烈，双方要继续加强青年和人文交流，用好免签加自贸加直航立体架构，全方位拓展文化、教育、体育、旅游、地方等合作，继承和发扬好中塞人民传统友谊。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塞两国要继续在国际事务中加强协调和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为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懈努力。武契奇表示，祝贺中国成功制定并开始实施“十五五”规划，相信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将取得更大发展成就。塞尔维亚同中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以来，两国关系取得显著进展，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化。塞中人民拥有铁杆友谊，塞尔维亚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中国支持塞维护独立和主权、自主探索发展道路，感谢中国企业参与塞国家建设并作出重要贡献。塞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毫不动摇，坚定支持中国核心利益，期待同中方一道深化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多实实在在。

0: 成果。中国作为大国，始终对小国平等尊重，遵守国际法，为世界做出了榜样。塞方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维护国际和平和公平正义。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政治、经贸、科技、教育、司法、文化等领域20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塞尔维亚共和国关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塞尔维亚共和国关于共同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武契奇夫妇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有关活动。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马哲报道。
2: 中塞两国国旗整齐排列，背景板上金色的友谊勋章图案熠熠生辉。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礼兵在授勋台两侧肃立。仪式开始，雄浑的礼乐声响起，金色大门徐徐打开，习近平主席和武契奇总统一同步入大厅。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武契奇总统夫人塔玛拉随行，全场嘉宾起立，热烈鼓掌，行注目礼。习近平和武契奇登上授勋台，军乐团奏《中华人民共和国》。

0: 习近平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五七级总统长期致力于中塞友好，大力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是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积极建设者和坚定维护者。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五七级总统始终给予中方最坚定最明确的支持，赢得广大中国人民的尊重。当前中塞两国政治互信坚如磐石，务实合作成果瞩目，世代友好深入人心，共同打造了一个又一个友好合作的经典项目。事实证明，中塞两国相互支持，共谋发展，合作共赢，彼此成就，实实在在造福两国人民，树立了国与国交往的典范，为国际社会提供了值得借鉴的样板。习近平强调，友谊勋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最高荣誉勋章。
1: 这枚勋章不仅是对五七七总统为中塞友好所做贡献的高度肯定，也寄托着两国人民对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殷切希望。
0: 习近平强调，中塞友谊经历过血与火的淬炼，在当前国际风云激荡中更显弥足珍贵。中塞人民坚定追求独立自主，坚定捍卫民族尊严，坚定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必将在各自发展振兴征途上不断取得新的胜利。随后，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外交部长王毅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授勋令，礼宾护送友谊勋章入场。在庄严的乐曲声中，习近平郑重为五七旗佩挂勋章，两国元首亲切握手，全场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军乐团奏塞尔维亚共和国国歌。

0: 武契奇致达此。武契奇表示，感谢中方授予我友谊勋章，我代表塞尔维亚国家和人民接受这枚勋章，这是我人生最重要的时刻之一。这枚勋章不仅是我个人至高无上的荣誉，也是对塞尔维亚追求主权独立和发展的认可。中国始终尊重小国，在困难时刻总是同塞尔维亚人民站在一起，帮助塞方发展。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中国的支持帮助，我将继续致力于塞中友好事业，同中方一道推进构建塞中命运共同体。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主任蔡奇、副主任李干杰、李红忠、吴正龙等参加仪式。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习近平表示，
2: 建交75年来，中巴两国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相互支持，锻造了牢不可破的传统友谊。中巴战略互信和务实合作有力促进了各自国家发展。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将发展中巴关系置于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不久前我收到天津大学巴基斯坦留学生的来信，同学们立志做中巴合作的建设者、交流的传播者、友谊的守护者。看到两国友好事业后继有人，我感到十分欣慰。
1: 习近平表示，双方要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两国全天候合作取得更多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做贡献，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做示范。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支持巴方维护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愿同巴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把握两国关系正确发展方向。双方要扎实推进构建中巴命运共同体行动计划，统筹重大标志性工程和小而美民生项目建设，深化农业、产业、人工智能、人才培养等全方位合作。双方要开展更高水平、更广领域安全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赞赏巴方主动担当，为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发挥斡旋作用。双方要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和协调，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冷战思维，共同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夏巴兹表示，习近平主席是巴基斯坦人民伟大的朋友，也是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人民的伟大朋友。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经济取得举世瞩目成就，为维护世界和平、构建多极世界提供了坚实保障。巴中铁杆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手缔造，历久弥坚，无可比拟。巴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在所有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坚定支持中方立场，永远做中国的好朋友、好伙伴。巴方愿同中方共同庆祝建交75周年，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深化一带一路合作，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让巴中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造福两国人民。感谢中方支持巴方斡旋美伊谈判。习近平主席就中东局势提出的四点主张是实现和平的指导性方案。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共同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做出贡献。王毅参加会见。
3: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法文、俄文、阿拉伯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德文、日文及中文繁体等八个文版，近日由外文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由中央宣传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会同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国外文局编辑，收入了习近平总书记在2022年5月27号至2024年12月20号期间的报告、讲话、谈话、演讲、致辞、文章、指示等91篇，还收入习近平总书记这段时间内的图片41幅。全书分为18个专题，生动记录了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环境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以习近

0: 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谋划和推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攻坚克难，砥砺奋进，推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迈出坚实步伐的生动实践，集中展现了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充分反映了我们党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的智慧方案，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中英文版自2025年7月出版发行以来，在国内外反响热烈。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法俄阿等文版及中文繁体版的出版发行，对于帮助国际社会及时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发展，加深对中国理念、中国方案、中国智慧的理解，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李强表示，今年是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推进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塞方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深化贸易、投资、人文等领域合作，推进好匈塞铁路等重点项目，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双方要加强多边协作，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武契奇表示，塞中友谊深厚，塞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保持高层往来，深化经贸、农食、基建、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密切多边沟通协作，坚定维护多边主义，捍卫国际公平正义。
0: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今年是中巴建交75周年，75年来中巴始终风雨同舟，守望相助，铸就了牢不可破的深厚友谊。习近平主席同总理先生举行会晤，就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作出战略指引。中方愿同巴方更加紧密团结在一起，弘扬传统友谊，坚定相互支持，不断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结出更多硕果。李强指出，中方愿同巴方深入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继续抓好两国重大联通项目，加强产业、矿业、农业、民生、金融等领域合作。中方愿进口巴方更多优质产品，同巴方积极打造双边自贸协定升级版，促进两国贸易不断扩容提质。双方还可以探讨开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能源等领域合作，共同培育发展新动能。中方愿同巴方深化人力资源开发合作，欢迎更多巴基斯坦青年学生来华学习深造，希望巴方继续采取必要措施，保护在巴中国人员项目和机构安全，营造安全稳定的合作环境。夏巴兹表示，发展对华关系是巴基斯坦外交政策的基石，巴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加快中巴经济走廊建设，拓展贸易、农业、科技等领域合作，欢迎中国企业赴巴投资兴业。巴方将继续采取有力措施，提供更安全良好的营商环境。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多边沟通协作，为促进世界和地区和平稳定发展作出贡献。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夏巴兹举行欢迎仪式。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经贸、科技、农食、人力资源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当天下午，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2: 本台消息，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1次主席会议昨天在京召开，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

0: 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引导政协委员围绕中共中央部署的重要任务加强调研协商，提出前瞻性、针对性、可操作性强的意见和建议，深入界别群众，宣传阐释习近平经济思想和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统一思想，提振信心，凝聚力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组织引导政协委员着眼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目标，围绕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和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重点领域，积极协商议政，建言献策。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把握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辩证关系，围绕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等，加强调查研究，提出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聚焦学习研究宣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组织政协委员开展党的创新理论研究阐释，推出高质量研究成果。会议审议通过修订后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双周协商座谈会工作规则和全国政协关于强化政协委员责任担当的意见。主席会议举行2026年第二次集体学习，主题是全面提升水安全保障能力，水利部副部长孙志宇应邀做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贤辉、王东峰、王光谦、秦伯勇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做发言，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王沪宁欢迎武契奇应习近平主席邀请访华，表示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开局良好，中塞友好深入人心，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惠及两国人民。中方愿同塞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推动中塞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武契奇表示，塞中关系处于历史最高水平，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塞方始终视中国为最可信赖的好朋友，高度赞赏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的重要稳定器作用。塞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加强同中国155规划的战略对接，实现更好更快发展，携手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周强、王东峰等参加会见。当天上午，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昨天在北京会见由塞尔维亚前进党主席武切维奇率领的代表团。蔡奇表示，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武契奇总统共同引领下，中塞两国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持续深入推进。中方愿同塞方密切党纪机制化交往，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和务实合作，在联合国等多边机制内加强沟通协调，推动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果。武切维奇高度赞赏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奇迹，感谢中方对塞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定支持，表示塞前进党愿借鉴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经验，促进两国关系进一步发展。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共同出席庆祝中巴建交75周年招待会并发表致辞。韩正表示，2015年4月，习近平主席对巴基斯坦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将中巴关系提升为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擘画了蓝图。今天，习近平主席同夏巴兹总理举行了富有成果的会见，为两国关系发展作出新的战略指引。 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山水相连。

0: 命运与共的好朋友。中巴传统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手缔造，建交75年来，中巴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支持，守望相助，成为不同制度、不同文化国家友好交往、互利共赢的典范。韩正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外部环境越是复杂，中巴越要坚定站在一起。中方愿同巴方认真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以庆祝建交7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谊，加强战略沟通，深化务实合作，在各自现代化进程中携手前行，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地区和平稳定繁荣贡献力量。夏巴兹表示，巴中友谊牢不可破，已达到前所未有高度。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卓越贡献。巴方钦佩中国人民通过不懈努力实现伟大发展成就，愿学习借鉴中国经验，实现自身发展，推动巴中友谊不断开花结果，世代相传。招待会由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和巴基斯坦驻华大使馆共同举办，两国各界人士约400人出席。招待会前，韩正同夏巴兹会见。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启动海南自由贸易港法旅游法执法检查。海南自由贸易港法执法检查将采取实地检查与专题调研相结合，执法检查与法律评估相结合，执法检查与课题研究相结合等多种方式方法，全面深入了解法律实施情况。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八方面内容：贸易自由便利落实情况、投资自由便利落实情况、财政税收制度落实情况、生态环境保护制度落实情况、产业发展与人才支撑制度落实情况、综合措施落实情况、与法律配套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以及海南自由贸易港法规的制定情况、法律实施中存在的其他问题、对推进法律贯彻实施的意见和建议。旅游法执法检查将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等方式开展检查工作。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八方面内容：制度机制建立实施情况、旅游者权益保护和行为规范情况、促进旅游业发展情况、旅游市场秩序规范情况、旅游安全保障监管执法和纠纷处理情况、与旅游法配套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以及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的制定情况、旅游法实施中存在的其他问题、对推进法律贯彻实施的意见和建议、对旅游法修改的意见和建议。
2: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0: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预计到明早8点，贵州中部和东北部、湖南西部、江西东北部、福建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100到130毫米的大暴雨，各地闻汛而动，紧盯雨情汛情，全力以赴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在湖北省最大的小麦主产区襄阳，枣阳市太平镇的种植户焦建军的小麦还剩最后50亩要收。这两天的降雨前，趁着短暂的间歇，一场龙口夺食的保卫战在麦田里打响。夜来南风起，小麦覆陇黄。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抢下最后50亩，采制总台记者徐伟、潘威，襄阳台记者汪海峰。
3: 地里的两台收割机已经连续作业10多个小时，到下午5点多，焦建军的100亩小麦已经归仓，还有50亩小麦待收。他从清晨就一直守在田边，看着往下掉的日头，急得来回走。
4: 要不下这场雨了，再有4天是真收了。你不抢收不行了，再下雨都要出院。
3: 焦建军是种地10多年的老把式，如果不下雨，他家的小麦应该在4天后收获，可是不能再等了。
4: 冷极了，现在有点问题，河南在收，都在抢收。
3: 您这是怎么联系上的？
4: 昨天晚上11点打电话，又从信阳调一台。
3: 啊，信阳调了。速度要快，损失率要低。这边连续作战的农机手正经受每年例行的考验，那边焦建军地里的另一台收割机扛不住了，
4: 这水泵坏了。

0: 罢工的收割机修好，时间还有，光线却不太好了。
1: 现在照明设备有是吧？
0: 焦建军给太平镇供电所打去电话，希望能调来无人机照明设备。不到半个小时，伴随着无人机升空，麦田亮了，收割机明显提了速。夜里十点，农机轰鸣声、无人机飞舞声在麦田里交织，大半年的辛苦总算有个圆满的收尾。在鄂北粮仓襄阳，536万亩小麦收获进度已过90%。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表示，15/57我国新型电网投资预计将超过50,000亿元。我国目前已经建成规模巨大、运行安全、技术先进的全国坚强互联大电网，有力保障了全国超100,000亿千瓦时的年度用电量，有效支撑了超过18亿千瓦的新能源并网销纳。
3: 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昨天闭幕。本届文博会以文化加科技为核心，一批前沿技术赋能的应用项目和创新产品集中亮相，首发首秀数量创新高，吸引了65个国家和地区的海外展商参展。
2: 澳门特区政府治安警察局昨天公布数据显示，截至24号24点，澳门2026年累计通关总客流量已突破1亿人次，比去年达成同一数据提前14天。澳门作为大湾区枢纽的活力持续攀升。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5号说，伊朗与美国的谈判已取得一定进展，但是否能够很快达成协议取决于美国。他重申，任何针对伊朗的敌对行动都将得到回应。美国官员同日称，双方对近期解决争端持乐观态度。
2: 俄罗斯外交部网站25号发布通告说，俄外长当天同美国务卿通电话，按照俄总统普京指示向美方告知，俄方开始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军事设施发起系统性打击。
3: 日本政府25号宣布将编制补充预算，以应对中东战事延宕背景下能源价格上涨带来的冲击。这一计划引发关于财政压力的担忧。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潘荣、程浩龙，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6: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7: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5: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8: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七九早新闻，
1: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1079早新闻，我是丹华。
2: 我是戴光玉，今天是5月26号星期二，农历四月初十。
1: 今天的1079早新闻您将听到，市委科技委员会会议召开，马军主持并讲话，韦秀芳、王波、杨森、陈东出席。
2: 魅力龙子湖专栏报道，蚌埠业力机械有限公司33年深耕液压领域，智能制造创新推动高质量发展。
1: 三岔河湿地加强生态保护，描绘绿色家园新图景。
2: 我市系统推进废弃矿山生态修复。
1: 以下是详细报道。记者常鹏军报道，5月24号晚，市委科技委员会会议召开，市委书记马军主持会议并讲话，市领导韦秀芳、王波、杨森、陈东，市委科技委员会成员出席。
2: 马军说，全市上下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坚定不移以创新为突破口，选准赛道，精准发力，打造差异化竞争优势，为蚌埠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要聚焦培育壮大创新主体，以更大力度推动创新资源向企业配置，引导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加快构建以科技领军企业为引领，高新技术企业和专精特新企业为支撑，科技型中小企业为基础的创新型企业集群。要聚力做强做优科创平台，建好用好全国重点实验室，吸引更多产业链上下游项目在蚌埠落地。要聚力推进科技成果转化，探索校地院企有效合作模式，用好大院大所创新成果，带动壮大智能传感、商业航天、脑机接口等重点产业。要聚力营造一流创新生态，努力形成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浓厚氛围，为加快蚌埠振兴注入强劲动能。
1: 马军强调，领导干部要加强科技前沿知识学习，市委科技委要发挥牵头抓总、统筹协调作用，市委科技办要实体化运行，各级各部门要把项目和产业作为抓科技创新的落脚点，用好科技招商、基金招商、产业链招商，着力招引大项目、好项目、金娃娃项目，大抓产业、大抓制造业，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为聚力打造淮河明珠制造之城、加快蚌埠振兴持续注入强劲动能。
2: 来听下一条。深耕液压制造领域33载，蚌埠业力机械有限公司凭借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安徽省高新技术企业的硬核实力，以智能制造赋能生产，以技术创新引领发展，深耕主业，体改体制，科创攻坚，全方位推进智能改造、产品迭代、科研突破，稳步走出一条转型升级、创新创优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3: 在龙子湖区胜利东路的蚌埠业力扩建及智能制造基地内，自动化产线高速运转，生产秩序规范高效。企业自1993年深耕液压油缸、液力变矩器研发生产至今，已形成叉车油缸、液力变矩器、工程油缸、低碳绿色跨行业液压产品四大核心业务布局。同时，企业大力推进车间自动化、智能化升级改造，全面优化生产流程与加工工艺，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成效显著。公司小建车间副主任邓全柱：
4: 通过自动化改造，生产效率有了大幅度提升，相对于以前单机工位效率提升2到3倍，然后产品质量也得到大大改善，残次比例也得到大幅度的降低，只要降低到原来的1/10。
3: 以技改提效能，以研发拓市场。企业持续加大科研创新投入，2025年研发投入占比达 4.67%， 拥有85项有效专利、27项发明专利，参与多项国家行业标准制定，深耕两大核心主业，不断丰富产品矩阵，攻坚行业关键核心技术，实现高端液压部件国产化替代，打破国外技术垄断，多款新品陆续研发落地，投产面世，市场口碑与行业竞争力持续攀升。公司技术中心副主任徐林灿：
5: 是针对这个市场的一个变化，我们这个聚焦在这个中吨位系列。

0: 开发了这个新的一个280的一个产品。280的产品是这个在315的这个基础上，我们这个保证这个整机的一个性能的前提下，我们可以做到成本的一个优势。
1: 蚌埠业力机械有限公司精准把握行业发展趋势，科学构建完整研发迭代体系，严格执行全流程闭环试验试制投产管控模式，以市场为导向，稳步推进产品系列化、模块化、平台化升级，持续巩固专精特新核心优势，朝着行业一流液压制造企业目标稳步迈进。公司副总经理徐龙：
2: 公司下一步将以市场需求牵引、技术预演先行、工程化稳步落地为迭代节奏，构建预演一代、开发一代、量产一代三级研发体系，都响应客户与市场的需求，致力于成为国内领先、国际一流的液压件企业，助力装备制造业升级，实现自身可持续高质量发展。
1: 记者韩云飞报道。
3: 湿地是生态安全的重要屏障，三岔河湿地作为淮河流域保存完好的平原沼泽型湿地，通过一系列精准有效的保护举措，实现了生态环境的持续优化，描绘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动人图景。
4: 三岔河湿地地处东亚至澳大利西亚候鸟迁徙路线之上，面积 529.6 公顷，曾因人为干扰、植被退化等问题，生态功能一度受损。近年来，我市将湿地保护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抓手，多措并举改善生态，让这片湿地重新焕发勃勃生机。安徽三岔河国家湿地公园鸟类监测员陈永胜：
5: 我呢，2017年到我们三岔河国家湿地公园来工作，做这个鸟类监测。最初鸟的种类是103种，目前我监测到了203种，现在环境是越来越好。
4: 鸟儿翩跹而至，背后是湿地生态的持续改善。三岔河湿地公园管理处精准施策，累计投入约5.8亿元实施生态修复工程，补种乡土树种、水生植物，优化生态结构，划定候鸟核心保护区，严禁非法捕捞、狩猎等破坏行为，全方位守护湿地生态安全。辽宁游客王殿宇：
6: 环境呢是非常的优美漂亮，而且呢它的那个鸟类啊，还有那个鱼类的栖息地啊，我们看到了，真是很愉悦，心情也非常美丽。
4: 安徽三岔河国家湿地公园管理处主任高露：
7: 我们将持续用力，久久为功，把三岔河这块城市绿肺守护好、修复好，不断提升湿地生态功能，让绿色家园焕发新的活力。
4: 记者丁波涛、陈涛，通讯员陈永胜报道。
8: 下面播出本台短评：守护绿色家底，建设生态家园。
3: 从过去的逮鱼捕鸟到如今的护鸟观鸟，三岔河的变化靠的是真金白银的投入，一项一项的实招。退耕还湿，建鸟岛，搞智慧巡护，换来的是水清岸绿，候鸟翩跹。守护好这片城市绿肺，就是守护咱们自己的绿色家底。建设现代化幸福蚌埠，不光要经济强，更要环境美。三岔河的生机，正是咱老百姓身边的幸福感。
8: 再来一起回顾一下昨天蚌埠新闻传媒中心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的主要内容。在昨天节目当中，蚌埠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市林业局的上线嘉宾介绍了我市废弃矿山修复工作整体情况，并就市民关注的龙子湖周边规划问题给予了回复。
9: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市林业局副局长姚军介绍，近年来我市分区施策以生态重塑、辅助再生、自然恢复、转型利用等多元方式，扎实有效推动矿山生态修复工作。
10: 我市高度重视废弃矿山修复这项工作，按照一矿一撤、分类修复、综合利用的这个思路，在“十四五”期间，我市累计投入了8300万元。完成废弃矿山修复47处，修复治理面积呢达到6876亩。
9: 节目中，市民胡女士反映：
11: 请问一下，两条双龙桥和真龙桥中间这个路东，就是龙湖东侧这一块，打算怎么规划？因为我当时买房的时候买了这儿，我听说这儿要搞公园，所以我买这又一机又一油，因为我年龄大了，我等了10年了，怎么没动静？我想请问一下你们，市政府有什么打算？
9: 市自然资源

0: 和规划局、市林业局、国土空间规划科科长马杰回复。
1: 我们规划的科教文体位的各类公共设施，包括房地产的这个开发建设的这个区域，都有相应的具体位置。我们回来会后的话，我们跟你联系一下，然后到现场带着规划的图纸跟你现场解答。
0: 记者张端宇报道。
2: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1079早新闻，来关注两条三峡进行时方面的新闻。眼下固镇县120万亩小麦即将进入收获期，为保障夏粮颗粒归仓，固镇县早部署早行动，从农机检修调试、安全生产培训等关键环节入手，全力筑牢五收保障网。
3: 在固镇县濠城镇农丰农机专业合作社大院内，农机技术人员正手把手指导农机手对收割机核心部件进行排查，对发现的隐患当场指导整改。技术人员还通过发放宣传手册、现场答疑等方式，重点宣传农机安全操作规程、田间作业防火注意事项等，提醒农机手严禁酒后驾驶、疲劳作业，杜绝农机具带病上岗，从源头上防范安全生产事故发生。固镇县农丰农机专业合作社农机手丁子健：
4: 今天农机专家讲得很好，很细致，我们平时容易疏忽的细节都讲到了，后面我们也会把农机全面检修一遍。
3: 固镇县农丰农机专业合作社农机生产负责人马碧雪：
5: 目前我们设立的收割机40台、拖拉机50台、各种配套农机具100台，已经全面完成维护保养，目前机械处于一个良好的工作状态。
3: 自5月份以来，固镇县农机部门抽调技术骨干，采取分片包干上门服务的方式，对全县60多个农机服务组织进行精准指导。截止目前，全县各类农机具检修进度已达87%，5月底可全面完成检修保养任务，让机械以良好的状态备战夏粮抢收。固镇融媒记者寻康、温世彪报道。
6: 怀远县是全国主要的糯稻生产基地之一，眼下怀远糯稻育秧工作全面启动，农业农村部门抢抓农时，全力推进糯稻集中育秧，为夏种和全年粮食增产夯实基础。
3: 在怀远县白莲坡镇综合农事服务中心，种粮大户怀远县白莲坡九盛农机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朱明宇正带领农户进行水稻育秧工作。朱明宇：
7: 一天的话能育8000至10000盘左右，我们应该8至9天就可以把我们2000亩地所需要的秧苗全部育齐，经过室内催芽以后，我们再下地，大概在6月15号、16号左右就可以进行稽查作业了。
3: 相比传统的水稻机直播，稽查秧更加高效稳产。为了提高水稻产量，怀远县在全县范围内大力推广稽查秧作业，挖掘水稻产量潜力，提升稻米品质。朱明宇：
7: 稽查秧比旱直播产量平均都高100斤左右，而且糯米的这个折数更高，出米率更高，品质更好。
3: 怀远县糯稻种植面积在90万亩左右，农技人员以水稻集中育秧为抓手，深入生产一线，推进关键技术落实到位，提升水稻种植集约化、规范化、标准化水平，为全年粮食增产、农业增效提供保障。怀远县农机化技术推广中心示范应用室主任崔彪：
8: 县农业农村部门继续开展糯稻品质提升行动，对糯稻秧苗每盘补贴提高至1元，稽查秧每亩提高至120元，全面推进糯稻产业高质量发展。
3: 怀远融媒记者肖新宇报道。
2: 接着来听新闻。虾乡四邑燃动诸城，文旅盛会赋能发展。5月24号，为期10天的2026蚌埠市第4届龙虾啤酒嗨玩节圆满落幕。市民游客在品尝地道龙虾的同时，感受诸城的烟火魅力与人文底蕴。
9: 鲜香四溢的龙虾盛宴吸引各地游客慕名前来品尝，尽享美食乐趣。
10: 来了已经第3次了，每年都赶这个节日来了，因为总是一年比一年好啊，一年比一年热闹。
9: 龙虾啤酒嗨玩节已连续4年在淮河文化广场举办，市民游客在品味美食的同时，感受到蚌埠深厚的文化底蕴。市新闻传媒中心传媒集团产业发展部副主任陈晨：
11: 淮河湾广场是我们城市的一个文化会客厅，在这里有我们淮河文化的很多地标呀、场馆。

0: 一个集中展现，然后在这里吃虾是一个对城市文化更深入了解的一个场域。
1: 集中展示本土文化，全域开展宣传推广，是本届龙虾啤酒嗨玩节的突出亮点。从场地选址、宣传片制作，到增设戏曲展演、全媒体联动宣传，全方位提升了节庆热度与城市美誉度。是新闻传媒中心传媒集团产业发展部副主任陈晨。
0: 每天都有一位新闻主播沉浸式的带大家逛展进行直播，我们还在线上线下微信呀、微博以及我们的那个 APP， 然后有一些抽奖呀，然后和线下进行联动的方式。
1: 热闹的平台也为本土企业搭建了展示窗口，商家借助美食盛会拓宽品牌宣传渠道。晚酒集团蚌埠直营公司经理唐勇：
2: 多多参与这种龙虾美食节的机会，有助于对我们品牌的提升有很大的帮助。
1: 据统计，第四届龙虾啤酒嗨玩节期间，5月15号到24号，淮河文化广场客流 57.7 万人次，其中室外客流 9.4 万人次，9天现场销售小龙虾超12万斤。记者蒋松、尹玲、陈东慧报道。
3: 下面请听简讯。近日，怀远县司法局联合县政协书画院举办民法典主题书法笔会交流活动，以传统书法艺术为载体，推动法治精神深入人心。书法家们围绕民法典的核心内容，挥毫泼墨，将美好生活、民法典相伴、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等法治格言、标语以及法律条文融入创作，一幅幅书法作品笔劲遒劲，主题鲜明，既展现了中华传统书画艺术的独特魅力，也生动诠释了民法典与群众生活的紧密相连。
4: 近日，挥动消费武力全开，蚌埠市广场舞进商圈活动在淮河文化广场火热举行。此次活动由市商务和外事局、市文化旅游体育局、市新闻传媒中心传媒集团主办，发放了总额20万元的专属消费券，以舞聚人气，以食引客流，打造商文旅体融合消费新场景，点燃诸城夏日消费热潮。今日提醒，
3: 来听今日提醒。眼下西瓜集中上市，不少关于西瓜的不实传言再度流传，专家对此逐一辟谣，并科普挑选储存和食用技巧，一起来听一下。
4: 网传西瓜增甜靠注射甜蜜素并无依据，如今西瓜甜度提升源于品种改良与种植技术进步，优质品种糖度可达 13% 至 15%， 而且针头注射液体极易造成瓜果腐烂，实际无法操作。
3: 无籽西瓜也不属于转基因作物，它是通过染色体杂交培育而成的，利用四倍体与二倍体西瓜杂交得到了杂交的三倍体品种，因染色体无法正常配对，所以无法生长出瓜子。
4: 同时，西瓜桃子同吃致命，隔夜西瓜不能吃等说法均不成立，食物相克没有科学依据，适量同时并无大碍，妥善冷藏存放的隔夜西瓜也可以正常食用。
3: 专家指出，选购西瓜可以掌握听音看外观和摸表皮三点技巧。拍打西瓜，骨身浑厚为成熟瓜，瓜纹清晰舒展，瓜蒂弯曲，瓜脐微微的凹陷品质更佳，表皮光滑无发软坍塌就是完好的瓜果。
4: 专家提醒，日常食用西瓜千万不要暴饮暴食，西瓜含糖量偏高，糖尿病人需少量进食，肠胃偏弱人群少吃冰镇西瓜，表皮破损出现霉变的西瓜不要食用，切开的西瓜常温存放不宜超2小时，冷藏尽量12小时内吃完，最长不超过24小时，再次食用削去表层果肉，降低饮食风险。
3: 在节目最后再了解一下今天蚌埠地区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蚌埠地区小雨转阴天，西北风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24到25度，明晨的最低气温20到21度。预计27号是阴天转多云。
4: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1079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责任编辑王芳，监制吴洽斌、江志杰，总监制李杰，由戴光玉、丹华共同为您主持播报。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您将收。 收听到的是正风航风热线节目，今天的上线单位是与会。

0: 区人民政府，欢迎您的参与。了解更多信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
1: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 107.9 ，AM 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2: 这时光加速体验馆，这是一场特殊的高龄换位体验。
3: 高龄体验装置穿戴完成后，让你立即变成85岁的状态。
4: 到个东西确实是很大的力气，
5: 身体好像不受控，
6: 我有点看不见，
7: 跑都跑不动了，
8: 眼睛也看不太清，
9: 好难受，好像没有那根棍儿，我就真的就站不起来。
10: 瞬间感觉到了70-80岁，
11: 真的就是太吃力了。
2: 当时光加速，一切将如何改变？
5: 就是这几年会特别觉得爸爸妈妈老得很快，
4: 真的是要以后对他们更加的好。
11: 爸爸是真的老了，
12: 我希望呢一直能够陪在我身边。
13: 我觉得我就是太亏欠了，
4: 说妈妈辛苦了，我觉得都比较浅薄了。
14: 夏夏，
15: 月儿啊，多穿点衣服，别冻着啊！
16: 我做了你最爱吃的肉饼子，
17: 自己要好好保重。
14: 只要你们工作好，感情好，就是我们最大的幸福。
18: 你又好久没有回来了吧？妈妈想你了。
19: 妈妈，
14: 辛苦了。
20: 一百姓说话，为政府分忧。这里是政风行风热线。
21: 各位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政风行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秋子。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 FM 107.9蚌埠综合广播、蚌埠新闻综合频道、官方微信蚌埠广播、蚌埠新世界进行全程同步直播，也欢迎各位通过三种方式参与到节目中来。热线电话2061331，2061332 ，QQ 28582043，官方微信蚌埠广播留言参与到节目中来。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5月18号蚌埠市教育局上线时的热线反馈情况。吴女士询问，户口和学区房不在一个区，需要迁户口吗？答复是，我是义务教育阶段实行以房产为主要入学依据的政策，只要您在蚌埠市区内拥有住宅性质的合法房产，即可凭借房产证或者是不动产权证书等信息，通过中小学阳光招生系统进行网上报名，暂时无需迁户口，但是必须要保证实际的居住地在蚌埠市的市区。有网友留言询问，今年二中扩招多少，高中的录取率是多少？答复是，2026年蚌埠二中高一新生的招生总规模预计在2200人到2500人，预计扩招规模约1000人左右。目前全市的高中招生计划正在统筹核定中，预计将于2026年6月上旬正式公布。以上呢就是5月18号蚌埠市教育局上线时的热线反馈情况。今天节目的上线单位是与会区人民政府。下面我们来认识一下各位上线嘉宾，他们是与会区人民政府副区长晋峰。晋区长您好。
22: 各位观众、听众、主持人，大家上午好。
21: 来到现场的还有区住建交通局副局长张峰、区卫健委主任王勇、区教育局局长赵月启，欢迎各位。今年呢是15五的开局之年，我们的教育工作也是开启了新篇章。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想请晋区长为我们介绍一下我们与会区教育方面开展了哪些具体的工作，让我们的广大群众的一个教育获得感可以得以不断的增强呢？
22: 好，今天借此机会就与会区教育情况和大家沟通交流。今年是国家15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与会区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始终坚持教育优先发展战略，全力办好人民。

0: 构建涵盖22个特色子品牌的党建矩阵，成功培育全市育人旗帜党建领航校2所，信坛堡垒先进基层党支部5个，入选全市教育系统十大创新实践案例1个，初步形成一校一品牌、一支部一特色的局面。
1: 我们也是了解到，我们还创新探索了一个党建加融合发展的路径。那相关方面的具体情况，能为我们介绍一下吗？
0: 好的。二是党建业务深度融合，创建探索党建加融合发展路径，推动党建与教育教学同频共振。近年来，建成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学校10所。在校园足球、橄榄球、手球、艺术工作坊等一体赛事中获得省级冠军5个，
1: 也是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哈。
0: 是的。
1: 我们来接听一路热线。
0: 好的。
1: 王先生您好。
2: 喂，你好。
1: 哎，您好，您请说。
2: 我是东华三村的。后边一个院子，小院子专门青色的。青色后面。堆的这么垃圾，拾的垃圾这么堆厚了，还打工的卖饭，打工的卖饭，俺们车停不去，俺们现在东莞三轮车的都停在那个走廊的，进咱们走廊的挨面停的，堆都是的垃圾。
1: 想问一下，
2: 我
1: 垃圾能不能给
2: 我
1: 清理掉是
2: 反映了那小伙子，像这个东西我们管不了，兄弟，他们家他有人，我你有人，我得给上级反映那情况嘛。对的，我请你们来管了这就管了，给垃圾拉着碰车要堆车子，那个车子全部在走廊的，就进咱们给岸面给有围墙给他，就岸面这么进车子，万一俺们讲不好听话，哪里失火了，救火车都进不来，
1: 也有安全隐患。
2: 隐患，对。
1: 好的，好的，金区长。
0: 好的，王先生，您具体指出的是这个垃圾堆放的问题，请问您具体居住在哪个小区？
2: 怪这个俺们居民在停车的那么一辆停。
1: 我们是在哪个小区，王先生？具体的位置是在哪里？
2: 东关三村朝阳路，东关三村。
0: 朝阳路。东关三村对吗？
1: 东海三村哈。
0: 东海三村对吗？王先生。
1: 是的，我们应该是在朝阳路的一个东海三村那边。
0: 好的，王先生，请您保持电话畅通，节目过后我们会请区直相关部门与您联系，现场去解决问题。
1: 好的，也感谢王先生的来电咨询，也请王先生将手机保持畅通的状态，下线之后呢，我们的工作人员将会第一时间与您取得联系，帮助您解决问题。也欢迎各位继续通过3种方式参与到节目中来。今天节目的上线单位是与会区人民政府。那刚刚呢，靳区长就我们党建业务的一个深度融合为我们进行了一个介绍，相关方面的情况能为我们继续介绍一下吗？
0: 对，张公山三小以党建引领智慧课堂建设、智慧教育案例入选全球智慧教育大会，秀水实验学校深耕秀水红帆，深耕三维育人体系，朝阳一小擦亮朝阳向党育磊争先品牌，助力学校获评省文明校园、全国中华传统文化传承校，开展具有本地特色的大禹文化系列思政主题活动，汇集师生1.8万人次，通过红色浸润、师德引领、五育融合等措施，将党建贯穿办学治校全过程。
1: 那我们做出了哪些优秀的课题项目吗？
0: 好的，三是课题项目引领攻坚，紧扣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扎实推进6项市级党建课题与5个书记领航项目落地，马城中学实施1+3+6青蓝工程，带动青年教师成长，在研课题达20项。张公山一幼建成900平方米农耕非遗基地，开发2本校本课程，创作作品400余件，获媒体报道15次。马城镇中心小学建成云学堂，覆盖11所村小，在党建课题研究引领下，师资薄弱、家校协同等一批难题得到有效化解。
1: 首先我们就是坚持党建领

0: 行来赋能我们的教育高质量发展。还有一个方面的问题呢，也是大家非常关注的，就是我们师资队伍的一个培养。那相关方面的情况，我们采取了什么样的措施呢？
1: 好的。二，深化岗位研修，锻造专业化教师队伍。一是强化保障支撑，由区教育局成立三课三题岗位研修工作领导小组，全面统筹部署，制定完善实施细则等制度超十项，明晰职责，细化任务，一体推进教研管理培训，加大经费投入。2025年至今，累计支出设备购置、教科研培训等经费近570万元，为研修提供坚实保障。
0: 那我们有没有制定什么样的考核体系呢？
1: 是的。二是严格考核评价，坚持绩效挂钩、优劳优酬，将三课三题成效、教师培训、教科研成果纳入学校年度考核及领导班子实际评价。今年新修订的学校发展目标考核方案将继续加大教师培训、教科研考核权重，以刚性考核保障研修常态长效。
0: 那我们具体开展了哪些重点的任务呢？
1: 好的，我们全区的主要做法，一是以全员参与驱动教研深化，出台三课三题常态化教研实施管理办法，严格落实三检超70场次，校本研修52场次，覆盖教师2160人超70场次，校本研修52场次，覆盖教师2167人次，推荐市级赛68名，获奖37人次。2025年市级课题立项35项，结题22项，获市级教学成果2等奖以上7项。二是以规范常规驱动教学优化，出台义务教育学校教学常规管理实施方案，建立月度规划、季度检查、学期总结机制，完善巡课、推门听课等制度，组织对21所中小学开展校校型专项试导，通过听课、查材料、全方位把脉问诊，形成报告反馈学校，促进校际协作。三是以精研训导驱动教师进化，构建涵盖教科研、信息技术、赛事备赛的全维度培训体系，分主题、分学科、分学段开展精准培训，先后举办语文课堂新样态、新教材解读、作业设计等系列培训，邀请知名专家讲学，划分6个连片教研片区，本学年参与教师超千人次，召开赛课业 AI 赋能课堂教学专题培训，近200名青年教师参训。
0: 也就是我们的培训也更加的精准化，针对性也更高。通过您的介绍，我们也了解到了我们与会区在我们教育工作方面开展的第二个方面的大内容啊，也就是深化我们的岗位研修，来锻造专业化的教师队伍，让我们的广大学生可以享受到更优质均等化的一个教育，并且也可以让我们广大的学生家长安心放心。朋友们，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风航风热线节目，今天节目的上线单位是与会区人民政府，也欢迎各位继续通过3种方式参与到节目中来。那现在让我们一起稍事休息一下。
2: 活力新闻，新鲜广播
3: Fresh News and Information，
2: 这里是 FM107.9 AM1557 蚌埠综合广播。
3: You are listening to 蚌埠 News Radio，
2: 让聆听的世界更精彩。构建现代化综合交通体系，加快平安交通建设，蚌埠市交通运输局。
4: 什么是爱国？
5: 爱国呀，运动员为国争光是爱国，战士保家卫国是爱国。
4: 爸爸，那我能爱国吗？
5: 你爱我们的家吗？

0: 你会不会在家中乱扔垃圾？
1: 不会。
0: 不乱扔垃圾，爱护环境是爱国；不闯红灯，文明出行是爱国；不大声喧哗，文明旅游是爱国。做到自己应该做的，就是最简单的爱国。
1: 嗯，
0: 你的样子，就是国的样子。
1: 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国。
2: 心向梦想，脚踏实地。
3: 各位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风航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秋子。今天节目的上线单位是与会区人民政府，也欢迎各位继续通过三种方式参与到节目中来：热线电话20613312、20613312 ，QQ 28582044335，官方微信“步步广播”留言参与到节目中来。那在刚刚的节目当中呢，靳区长也为我们详细的介绍了一下今年在我们15的开局之年，我们与会区在教育方面开展了哪些工作哈。那我们节目的一开始先来接听一路热线。周先生您好。周先生您好。周先生。好的，我们也请各位观众听众朋友们哈，如果拨打了我们的热线电话，也请您耐心等待，我们将会第一时间将您的热线接进我们的直播现场。周先生您在吗？好的，那我们的节目继续哈。那在刚刚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说到了靳区长为我们介绍了我们与会区在15的开局之年在教育方面开展了哪些工作。首先我们以党建为引领哈，筑牢了我们的一个教育的框架，并且呢也是就我们广大市民朋友们非常关注的教师队伍的锻造方面给我们进行了一个非常详细的介绍。那还有一个方面的问题也是大家非常关注的，就是我们校园环境方面的问题哈。我们先来接听一路热线，稍后也请靳区长为我们继续介绍。周先生您好。周先生您好。周先生您好。好的，也请各位啊，如果拨打了我们的热线电话之后，一定要耐心等待，我们将会第一时间将您的热线接进我们的直播现场哈。那接下来的节目呢，我们想请靳区长为我们介绍一下，我们采取了什么样的措施来筑牢我们的安全防线，营造一个更加和谐、更加稳定的一个校园环境呢？
4: 好的，主持人。与会区一直把营造和谐稳定的校园安全环境作为教育工作的重中之重。
3: 嗯，
4: 一是构建网格化管理体系，落实五级网格化管理，区政府主要负责人带队开展校园安全督导，分管负责人每季度召开联席会议，建立自查、整改、督查、消耗校园安全管理闭环机制，采取校级自查加区级检查加专项督查形式，多年未发生校园安全生产责任事故。
3: 嗯，这是我们第一个方面哈。我们先来接听一路热线。李女士您好。李女士您好。李女士您还在吗？好的，今天我们的观众和听众朋友们都比较着急哈，也请各位将我们的手机保持畅通的状态。如果说您的电话没有成功的连入我们的直播间，下线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将会第一时间与您取得联系，也感谢各位的来电咨询。那刚刚呢，靳区长就我们第一个方面构建网格化管理体系为我们进行了一个详细的介绍，还有其他方面吗？
4: 第二项工作，我们着重实施标准化安防建设，专职保安人员配备100%达标，规范设置护学岗、警务室，校园封闭式管理全覆盖，加装防撞地叉、巨码，推进消防系统升级，升级可视化一键报警系统与公安联网全覆盖，地下车库安装智能化全封闭安全门，在全区12处重点水域设电子围栏加声光预警，实现防溺水智能防控。2025年以来，累计投入超1000万元，用于校园安防建设，
3: 实施了一个标准化的一个安防建设哈。嗯，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李女士您好。
5: 哎，你好。
3: 您好，您请说。
5: 想投诉一个民生问题。
3: 嗯。
5: 是民乡金庭小区。
3: 嗯。
5: 它地下室常年没有垃圾桶。
3: 嗯。
5: 和垃圾投放点。

0: 方便是吗？垃圾桶太少了。
1: 不方便是一回事，但是有很多居民都是随手将垃圾扔在地下室，然后常年阴暗潮湿，导致细菌滋生。
0: 好的，也感谢您的来电咨询，金局长。
2: 好的，林女士，您所提出的问题是关于物业的相关问题，请区住建交通局张局长进行回答。
0: 好的，张局长。
3: 林女士你好，你反映的民祥金陵小区地下车库没有垃圾桶的问题，这个我们下线以后联合街道一起来约谈物业公司，要求在地下车库设置这个垃圾桶，并且加强环境卫生的这个日常的保洁，保持小区的环境卫生。谢谢。
0: 好的，也感谢李女士的来电咨询，也欢迎各位继续通过三种方式参与到节目中来。今天节目的上线单位是与会区人民政府。那在刚刚的节目当中呢，靳区长也就我们的一个筑牢安全防线，营造一个和谐稳定的校园环境，采取了什么样的措施，为我们进行了一个详细的解答。首先我们是构建了网格化的一个管理体系，并且我们实施了一个标准化的安防建设，我们还采取了其他措施，能为我们继续介绍一下吗？
2: 好的，第三项工作我们重点开展精准隐患治理，摸排全区295处水域，落实警示牌加救援站加智能监控加宣传教育四位一体防溺水防控机制，组织观看消防安全公开课，实操培训2658人次，完成朝阳一小消防管网改造，京师实验学校马城中学宿舍烟雾报警器安装，所有学校成立家长膳食监督委员会，实现家长陪餐常态化，多部门联合整治校车安全，高峰时段警设联动。
0: 那我们采取了哪些应急演练吗？
2: 第四项工作我们是突出实战应急演练，本学期开展消防、防爆、地震、校车等应急演练110余次，专项培训4次，覆盖全员，指导学校完善校园安全事故应急预案，形成日常有演练、突发有预案、处置有队伍的应急机制。
0: 好的，我们来接听一路热线。陈先生您好。陈先生您好。
4: 你好，
0: 您请说。
4: 我就讲我是请问领导，这个友谊路和长乐路的脚踏口，这每天下午就几次干了，夜里都两三年钟才收生意，这4个拐角全部都是做生意的。
0: 但
4: 一个
0: 是
4: 占道经营，再一个是影响我们休息啊！你这个也怎么也不问了？这这么长时间了，这我看干的时间不短了，都没有人问怎么搞的。
0: 是路口的摊贩是吗，陈先生？是路口的摊贩是吗？
5: 对，小摊贩。
4: 好的，您的问题。
0: 好的，陈先生，您的问题我们已经了解清楚了，谢谢您的来电咨询。
4: 我能这么长时间。
0: 好的，您的问题我们已经了解清楚了，金局长。
2: 好的，陈先生，您所提的问题涉及违规占道经营，属于市场监管问题，请您保持电话畅通，节目结束后我们会请区市场监管部门与您联系，现场解决问题。
0: 好的，也感谢陈先生的来电咨询，也欢迎各位继续通过三种方式参与到节目中来。金局长，我们说到校园的安全不仅需要我们的工作人员的努力哈，也需要我们的广大家长朋友们提高自身的一个安全的一个意识，那我们在安全教育方面我们采取了什么样的措施吗？
2: 好的，五是我们区坚持多元安全教育，全面推行1530安全教育模式，将安全知识纳入课程体系，引入家长志愿者、社区力量参与校园管理，通过家长、学校、家访等强化监护责任，定期推送安全预警信息，形成家校协同防护网络，筑牢校园安全屏障。
0: 双方共同发力，共同筑牢我们的一个校园安全问题的一个屏障哈。我们想了解一下，2026年我们将重点开展哪些工作呢？
2: 好的，站在14五收官与15五起步的关键节点，我们将锚定建设教育强区目标，奋力推动教育高质量发展，实现新跨越。一是优化教育资源布局，科学应对学龄人口变化， 有序撤并一批。

0: 批小规模学校，重点推进京师实验学校、荣耀校区等一批新建项目，实施一批老旧学校提升工程，提升寄宿制学校和乡村小规模学校的办学品质，深化区管校聘和集团化办学改革，促进资源共享共建，校际均衡发展。
1: 那在教育改革方面呢？
0: 教育改革方面，我们要重点推动教育改革赋能，统筹抓好教育综合改革，稳步推进职称评聘、绩效工资分配、综合考核评价和干部人事制度等4项关键领域改革，着力破除体制机制障碍，全面激发办学活力，积极探索人工智能赋能教育。

好，教育综合改革稳步推进，职称评聘、绩效工资分配、综合考核评价和干部人事制度等四项关键领域改革，着力破除体制机制障碍，全面激发办学活力，积极探索人工智能赋能教育

0: 的温度，为加快蚌埠振兴贡献与会教育力量。
1: 好的，那今天呢也非常感谢靳局长为我们带来的详细解答，谢谢您，也感谢各位嘉宾的积极参与。朋友们，今天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明天节目的上线单位是蚌山区人民政府，感谢各位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在文化人像什么，下一部从未迟到的电影，为循循善诱的老师，
3: 今天给大家带来两部影片，智法懂法和红缨枪。
4: 下来开发了，禁止连夜集章。
2: 咱文化人为什么会奋不顾身地在大雨中奔走整夜，会真诚笃定地把传承奉为事业，人为什么为了心中的使命与信仰，
5: 洪学智凭借其足智多谋建立了一条打不断炸不烂冲不垮的钢铁运输线，成功粉碎敌人的绞杀战。
2: 为了历史的尊严和力量，这是你们对文化自信的默默坚守，对文化事业的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 107.9 ，AM 1557，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一声问候，唤醒一天活力满满。
2: 你好，一句你好，开启一段美妙旅程。
1: 在这里，你可以听歌、听曲、听故事。
2: 在这里，你可以听山、听水、听美景，品春华秋实，享幸福人生。
1: 你好，
2: 你好，老朋友。
0: 你好，老朋友，和你相约在星期二的早间8点钟，欢迎大家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呢，是早上的8点到10点，在晚上的8点到9点还会有一次重播，也欢迎大家的收听。想参与互动的朋友们可以加入进来。
3: 大家可以通过微信群的方式来和我们进行实时的联络。首先可以来关注公众号蚌埠广播，回复3个字老朋友就可以扫码加群。除了通过传统的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呢，还可以通过手机客户端的 APP 来进行网络的在线收听。大家可以在手机上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以及云听，找到蚌埠综合广播就可以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了。啰嗦了那么多，还没有做我们的介绍，我是亚琼。
0: 我是宁宁啊。
3: 哎，新的一周来到了啊，星期一一直在下雨，昨天我们放了一首歌叫周一的清晨还在下雨，今天是周